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5: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6: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7: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庄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9: 八点养生活，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前几天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啊，书的名字叫做，中文翻译过来有关品味啊，英国作家彼得梅尔撰写的非常畅销的书。那么有我们也提过了，这本书呢其实是在1993年呢第一次出版，但是在这么几十年的时间里呢，翻译了很多，不管是在各个国家啊，包括中国也有翻译成中文的。那么虽然已经是几十年前写的书了，但是还是如此的受欢迎。那这个作者彼得梅尔前后花了4年的时间，通过自己的研究了解还有体会，把富人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研究了个透彻。像我们之前说过了，富人喜欢吃鱼子酱，然后还有喜欢吃松露，抽呢喜欢抽古巴雪茄，那其实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富人是喜欢这个花钱的地方呢？那对于真正的有钱人来说，品质呢都藏在细节里，一直

边一线的考究才是他们追求的顶级奢华。没错，富人们喜欢穿的低调，但是那个是低调的奢华呀。首先就是四位数的巴拿马帽，它到底贵在哪儿啊？巴拿马草帽很多男士就比较熟悉啊，度假时少了它旅途都不完整了。那么你知道世界上最贵的巴拿马草帽吗？在几十年前1993年的时候这个写作本书的这个作者给出的答案是 Harbour Johnson 的巴拿马帽在90年代的时候是1000英镑一顶啊。这个牌子 Harbour Johnson 历史悠久，在1889年创立起就制造绅士专用帽，像是英王爱德华七世、德皇威廉二世、俄国沙皇等皇室贵族，包括像是电影《蝙蝠侠》，然后还有这个电影《夺宝奇兵》等等等等，都是在这家店定制帽子。根据作者的体验啊，店主马朗格斯先生会教你分辨什么是好的巴拿马帽，就着光上面的圆圈越密，表示织得越紧，价格呢也自然越高。颜色呢是清淡高雅的奶油色，上好的巴拿马帽摸起来的手感比较丝滑，编织得非常紧密细致，还得兼顾轻薄凉爽。制作巴拿马草帽的工序呢其实也是挺复杂的啊，最好的原材料呢是出产自厄瓜多尔的基督山小城，制作成半成品再送到伦敦做非常细致的工艺，前后制作的时间呢大约要花费3个多月。但是大部分有品位的有钱人都愿意花费3个月的时间以及四位数价格等一顶帽子，为什么呢？因为好的巴拿马帽啊，不仅质感极佳，还能随意的塞进一个印有镀金徽章的精巧小盒子里，拿出来之后啊，不留任何痕迹，那种折痕。所以呢，带着它去任何地方，这个差旅都会保持时刻的体面，让我们感觉到心情非常的愉悦。除了这个巴拿马草帽，当然还有衬衫啊。衬衫是职场男人的基础配置，没有一个男人会嫌自己的衬衫太多。像是这个盖茨比衣橱里的衬衫啊，就从纯亚麻、蚕丝、法兰绒到埃及棉应有尽有。而顶级的衬衫品牌也配有最优质的服务，比如让这本书的作者 Peter 赞不绝口的法国衬衫品牌 Charvet。 那现在呢，你如果是去到巴黎的话，也还可以去逛逛他们的店 Charvet 的店，进门时呢受到了礼遇，足以让很多人啊就是头晕目眩。它的衬衫数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当然了，它的细致入微的管家式的服务都令有钱有品位的人心甘情愿的在这里花大价钱。 Charvet 的衬衫定制服务很有名，店员和打版师如同你的衣橱管家，专心致志地帮你定制属于自己的衬衫，挑选样式、测量身材、决定布料以及袖口、领口的设计等等等等等等，前后啊几乎要花费一下午的时间。在被他们的细致和周到所折服时，作者呢还对他们的布料间呢感到叹为观止。因为啊，一般的定制衬衫店呢可能拿出布料本选选就完了，而在这一家 Charvet 你会通过一下午待在布料间的时间而学到不少成衣制作的知识，对自己的衣服呢当然也多了几分感情。尤其是啊，定制一件衬衫后呢， Charvet 就此啊会多了一张你的档案，你的尺寸啊、你的喜好啊都会被记录在内。今后无论在哪给熟悉的店员打个电话，诶，一件新的 Charvet 衬衫就能寄到你的家中。这份便捷以及细致的定制过程，一对一的服务和陪伴，相信正是土豪们所追求的终极享受吧。那除了衬衫呢，这个羊绒也我们都不陌生。像是我个人呢，我就非常喜欢 cashmere 的，并不是说因为它的贵，因为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羊绒是贵的这个布料，只不过呢我对羊毛过敏。没错，我一就是穿戴羊毛的话呢，

会皮肤特别的痒，然后起红疹。但是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试着穿羊绒，诶，我的皮肤就 OK。 所以我要不然就是穿纯棉的，要不然就是穿羊绒。那羊绒呢，它亲肤柔软细腻光滑，就有点像婴儿的肌肤一样娇嫩，摸过的人就知道这话一点都不假。而且羊绒的保暖性非常的好，不仅可以阻挡寒冷的空气，它还有防潮的效果。这个作者就在书中形容到，羊绒极为密制，质地几乎丝绒和毛皮之间，足可抵御纽约麦迪逊大道上的寒风指数，以及明尼苏达州的爱斯基摩严冬，但又没有笨重大衣的厚重感觉，不会让你觉得好像把老祖母的沙发宝座穿在了身上啊。用羊绒制作一件成衣很是繁琐，因为每只山羊每年的产绒量十分的有限。作者就说到，要预估啊，每年会有多少喀什米尔羊毛根本没个准头，因为它是一种天然商品，而且一如所有的商品，价格也会有波动，还多半是朝上波动。此外，无论是往外运送还是分拣制衣等等，都需要有非常密集的劳动力，并且受制于各色各样难以意料的因素。所以啊，这个品牌，这个是大家都熟悉的品牌，尤其是最近啊，某红书总是在谈，一谈到羊绒就谈到这个品牌 Loro Piana。 Loro Piana 等专做羊绒的品牌啊，价格昂贵，也深受有钱人们的独宠，因为产量少，对工艺要求极高，好的羊绒价格呢非常的昂贵，经常被称为是软黄金。而早在18世纪前后啊，羊绒还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财富和地位。而作者在书里呢推荐去伦敦的柏林顿拱廊街购买羊绒，那里有四大零售商，像是 Burke、Fisher、Lord 还有 Peel， 每一家供应的样式互有不同，都有很多自己经典的款式。一件光靠指尖就辨认得出的羊绒单品，对普通人来说它是能穿一辈子的投资品，当然了，对于富人们来说它更是生活的必需品。还有哪些方面是富豪们喜欢和舍得花钱的地方呢？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A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四台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万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4: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张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6: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得看呢？
6: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9: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8: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9: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8: 有型吧，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啦。
9: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只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10: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我们再往下说啊，还有什么地方是富豪们会舍得花钱的地方？我们说了这个吃，说了穿，当然住一点一定要说。富人喜欢在各地置办房产，对住的需求呢，绝对是不逊于日常吃穿。不管是为了旅行方便而一掷千金，还是享受奢华酒店的管家式服务。看完这本书《游观品味》，你会发现他们花在这方面的心思呢，绝对让人称奇。有钱人投资会考虑时间以及精力的成本，他们在全球斥重金购置房产，为的不就是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不用像搬家一样扛着各种行李飞来飞去吗？当普通人啊和笨重的行李作战时，人家富人只拿着几本书和手提袋就能轻松地过海关。度假时不像个游客，反而像个本地的荣誉市民，到哪里都有所谓的第二个家，跟所谓的免费度假没啥两样啊。不过虽然有房不愁住，但房子多了啊，土豪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因为多了一套门钥匙，就多了要一份精力去打理。比如说啊，最爱的书籍、唱片、衣服，那要不要给各处都备一套呢？方便时刻取用。大半年没人住的度假房，踏进它的那一刻时，如何应对满屋的灰尘呢？哎，即使不住，也得每年花费几万甚至十几万美元来做保养维护以及应对其他的开支。你还得随时应对一些突发情况或者是意外，比方说不敢放贵重的物品啊，怕被偷掉，不敢随便交给别人。

愿打理，怕出事儿端。作者在书中就说啊，他有一位朋友在巴黎买了一套度假公寓，谁知啊，有一次去度假啊，一进门发现管道破裂，楼上的脏水啊，全部都流到了他家的地板上，而且已经积攒了好几周了，想想就有够糟心的。不过这些糟心事儿吧，似乎也比这个比不过拥有房产的喜悦，加上大部分都有升值的机会啊，所以这些富豪们呢才愿意忍受这些所谓的小瑕疵吧。而在有些土豪的眼里啊，或者说有钱人的眼里，与其每年花费巨额的房产维护费只为一年两次啊，甚至一次的度假，他不如选一家心仪的奢华酒店，把自己的饮食起居都交给酒店管家。想象一下啊，如果有人替你开车，有人替你铺床洗碗，有人替你接电话料理琐事，甚至有人替你烫过早报啊，并把鞋子用鞋，应该这么说，并把鞋子用鞋秤称好。抛开日常琐事，你才能体会到富人生活的高效，有更多时间决定重要的事，比如说晚上配什么酒，下个月度假去哪里等等。就像老派的康莱德酒店啊，在作者那个年代，一年花费万元就可以住上几个礼拜。而在这里呢，任何人都可以尽情体验在家里享受不到的这种细腻奢华的照应。老前门呢，一定会很享受这里的怀旧时光，每天穿过富丽堂皇的门厅，眼前的装潢优雅有格调，房间的桌上每天换不同的鲜花，进门时呢，你的手里完全不会狼狈地提着大包小包，而是被工作人员接走，你的名字呢会被每一位工作人员熟知，他们跟你打招呼时，你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古老庄园的这个男女主人。只要按动房间床头的三个按钮，第一个按钮是清洁，第二个按钮是侍女，第三个按钮是衣物服务。不管是半夜肚子饿了，鞋带断了，想烫衣服，或者是需要一个枕头，哪怕是需要一颗这个阿司匹林呢，他们就会在两分钟之内出现在你的门口。在这里呢，你完全可以像个老爷啊一样生活，几乎不需要为任何生活的琐事费脑筋哦。我是觉得我没有那么忙了，我省那么多时间下来，我省了这个生活处理生活琐碎的事情的时间，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处理。OK， 衣食住行吧，我们都已经 cover 了前面三个，那我们再来说行。出行呢，当然也是富人日常的头等大事。我们普通人追求的是实惠，应该说我不一定是您，我追求的是实惠，而富人们追求的是享受和高效。我买的是代步工具，人家富人呢买的是移动的豪宅。比如说在这个人来人往的马路上继续维持富人的尊贵和气派，那么交通工具必须是排场越大越铺张越好。比如说这个作者眼里的黑色大轿车，白色稍显浮夸，灰色呢沉闷不大气，其他颜色呢对于绅士来说不够入流，唯有黑色大气沉稳又足够低调气派，最符合当代审美典范。而除了外形符合富人审美之外，什么样子的黑色轿车才能够深入富人心呢？作者在他那个年代90年代的观察是，首先设施要齐备，像是电视、移动电话、吧台、舒适的加热座椅，样样不缺，还有一扇电动玻璃窗，把司机关在他该待的地方驾驶座。不管你是打重要电话还是在车上换衣服，没人能窥视你的隐私。其次啊，标配还有香槟、红酒、威士忌、伏特加、小吃甜点，外加一个大大的冰桶，五六个人都能坐得舒舒服服的啊，还能和朋友们随时开个小型的这个 party 什么的。在享受过豪华轿车带来的便利后，这些富豪们还会放一些自己专属的小物，比如说带记忆的真皮座椅啊，存放在车里的高档威士忌啊，每日鲜花呀，还有这个平整的报纸啊，等等等等。坐在车里呢，也能让你时刻有一种在家里的体验。那车呢，还算是平凡。那当然飞机的话呢，更是这个富人的标配啊。
作者彼得梅尔有这样一位富人朋友，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吃货啊，不仅最爱聊的话题是吃什么，每

您还会专门前往法国，在风景最好的餐厅定期享受美食。后来作者发现，让他随时随地都能吃到心爱美食的先决条件，哎，是一架私人飞机。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体验呢？就是特别想要去一家这个美味的餐厅，但是却因为各种客观条件而不得不延后甚至放弃，遥远的路程、交通堵塞时的这个身心俱惫成了你和美食之间最大的阻碍。如果你有私人飞机，这些完全不是问题啊！一架喷气飞机加一次油啊，能飞4-5小时，足以让这个富豪带着朋友去欧洲任何地方啊，不管是距离市区几十公里的悬崖餐厅，还是汽车导航上找不到的精品酒庄啊，不到半个小时，私人飞机就会载你降落在任何你想去的地方。那在机场，不必在长长队伍里候机，没有地勤人员把你赶来赶去啊，不必等候，不必忙乱，悠闲自在，在当地买的美食和伴手礼不用托运，就有人帮你拿上飞机。而对于生意繁忙、日常需要在欧洲往返穿梭的有钱人来说，投资一架私人飞机也是一笔值得精打细算的账。因为它的好处还在于，在你因为到不了某个地方而即将丢失一笔大生意的时候呢，哎，私人飞机可以解决你的燃眉之急。你不会因为行程有变而错过飞机，损失机票，当然节省的也是自己的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啊，算上飞机的燃油费，每一趟大概只比商务舱贵一两倍，对富人们来说已经相当划算了。当然说的这个数字啊，是在90年代说的啊，不是现在。了解了那么多这个富人们舍得花钱的方面呢，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外乎衣食住行嘛，对吧？咱们小康社会、小康人家呢，虽然达不到这种标准，但是呢，也给自己一个目标，哎，觉得是说这个是可以向往的生活。但是有钱人有没有烦恼呢？我相信也有他们自己的烦恼。过好自己的生活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开心。

0: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不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侍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侍候，胡以恩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1: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2: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由7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1: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2: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4: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3: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5: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2: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5: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哪里有得看呢？
5: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唔知点解
8: 就要听，
7: 原来系咁。
8: 想用成语，
7: 先要知
8: 点解成语。
7: 集体回忆
8: 呢出戏，嗰首歌，
7: 科技新世界
8: ，High Tech，
7: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8: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7: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8: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7: 林家华、嘉年华。
8: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猪固有一死，或被做成锅包肉，或被做成卤猪蹄儿。且慢啊，一头猪死了之后，真的只有被端上餐桌这一条去路吗？荷兰有一头肉猪，它的生平虽不为人所知，但是它全身各个部分的最终归宿却都被记录了下来。出人意料的是，它被加工成了足足185种产品，其中包括子弹、药丸、牛肉等很多种我们根本完全料想不到的东西。追踪这头猪的人是一位荷兰的设计师，名叫克里斯汀·梅因德斯玛。2007年，他从荷兰养殖场随机选中了一头猪，记录下他死后的全部经历，并出版了这本名叫 Pig05049 的书籍。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十分的朴素，但在他的书籍上装饰着一件不同寻常的东西，一个亮黄色的圆形塑料标签。这其实是一个耳标，他用在养殖

场中是一头猪活过的证明。而如果你从书架上抽下这本书，还会在它的封底看到一枚检疫章，这是一头猪死去的标志。它在屠宰场被宰杀，检疫合格，接下来就会被变成商品，正式进入市场。而关于05049号猪死后的故事，就在这本书里。首先，就像我们能想到的那样，05049号被加工成了各种各样的肉制品，这些肉制品在书中占据了近一半的篇幅，这可能是书中最无聊的部分，也不一定。比如牛肉，对，它是一块牛肉，但是05049号却对它的生产有着贡献。有一种肉被称为控量切割肉，它其实是把零碎牛肉粘起来再切片的产物。具体怎么粘呢？其中一种方法就是要用到从猪血中提取出来的纤维蛋白。经常做饭的人可能都了解，把来自动物组织的胶原蛋白水解，就能够得到明胶。很多猪、牛和鱼的皮与骨头都被加工成了明胶，05049号也不例外。明胶在食品加工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熟悉甜点制作的人一定不会对吉利丁这个词儿感到陌生。是的，这个名字正是明胶的音译，那些甜美细滑的慕斯蛋糕就依靠明胶凝固成型。水果软糖和棉花糖 Q 弹的质感也是来源于此，低脂黄油也会用它来维持产品浓稠的质感。也有一些东西在生产中使用了明胶，但是咱们从最终产品中却完全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比如葡萄酒。您能想象吗？明胶是生产葡萄酒常用的一种澄清剂，它能够帮助导致酒体浑浊的悬浮颗粒沉淀下来。明胶在医药中也很有用，硬胶囊和软胶囊的外壳主要成分都是它，所以我们在每吃一颗胶囊药的时候都要想到猪的贡献。不过在梅因德斯玛追踪到的所有明胶用途中，最出人意料的大概还是子弹。据说猪骨明胶可以帮助把火药之类的推进剂送进子弹中。武器和明胶的缘分还不止于此，为了测试子弹的威力，人们会调制一种模拟人体软组织的弹道凝胶，它也是用明胶做成的。此外，猪骨胶原蛋白的水解产物还可以做成一种粘合剂，就是骨胶，它与明胶有些类似。骨胶有很多用途，它可以粘住砂纸上面的颗粒，也可以用来装订书本。在05049的185种归宿中，有一只小鹿应该是最美的一种，它是一件骨瓷工艺品。正如名字所说，骨瓷是一种生产时加入了动物骨灰的瓷器，只不过为了避免消费者产生不好的联想，生产商们更愿意把这些原料称为骨粉。骨瓷比普通的瓷器更加强韧，因此它也可以做得更加的轻薄。不仅是骨瓷，猪骨灰还会在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出现，比如金属铝的铸造现场。根据找到的产品介绍，这些耐高温、不会被熔融金属浸润，而且惰性的粉末可以用于模具的保护层，并让脱模变得容易。来自猪的制品也同样活跃在手术台上，它能够为心脏合上阀门。瓣膜是心脏心房与心室之间的一道单向阀门，它维持着血液循环的秩序。而在咱们人类一些疾病中，心脏瓣膜会变得不好用，需要手术替换。更换心脏瓣膜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机械人工瓣膜，另外一种呢，就是取材自动物组织的生物人工瓣膜。猪或牛的瓣膜组织都可以被用在这类手术当中，它们虽然不像机械瓣膜那样耐用，但是更接近生理情况，与血液的相容性也更好。猪的全身都是宝，我们可能

能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句话，但是面对高度细分的现代工业，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依然很难想象一种牲畜和它的制品究竟能够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它们不只是餐桌上的红烧肉、货架上的香肠，同时也是支撑现代生活的幕后英雄。说两样东西，一样是绵密香甜的牛奶冰淇淋，那另一种呢是由海中牛奶支撑的新鲜生蚝。哎，这是海中的牛奶啊。这两样按照以往的经验，味道可能一点都不搭，不过有已经品尝过的人却说很值得一试。不久之前，日本岩手县公路休息站的一家餐厅就因为这款画风猎奇的甜品走红网络。很多网友第一次看到成品照片的时候都会误认为是 AI 合成的， AI 说这个锅我不背呀。不过这样的组合确实还是太怪异了些。这款甜品的基底是牛奶冰淇淋，和其他的甜筒是一样的，顶上装饰着三个新鲜的大生蚝，岩手县山田湾当天现捞的，上面淋的巧克力色酱汁则是特别调配的酱油。甜甜的冰淇淋配上咸咸的酱油，还有大海味道的生蚝，乍一看这就是一个黑暗料理，根本无从下口。不过还是真有勇于尝试的人，品尝之后呢，对它的评价就很高啦。海鲜的鲜美加上牛奶的香甜再加上酱油的咸鲜，三种口味组合叠加足以震撼味蕾。据报道，这家餐厅因为生蚝甜筒生意火爆，一个600日元的价格也很亲民很香，游客们蜂拥而至前来品尝这种独一无二的美味。两种不太适配的食物偏偏要合在一起，就好像两个根本不搭调的人非要结婚是一样的。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肯定是日本又开始恶搞美食了。确实，在创意料理这一块，日本人的脑洞大开真的极具创造力。早在2018年，日本其实就出过冰淇淋和生蚝的组合，只不过和如今的呈现形式略有差异。当时推出来的是炸生蚝冰淇淋，两颗酥脆现炸的生蚝插在冰淇淋的两侧，再淋上酱油，据说味道也很特别，一冷一热一甜一咸，不同口感碰撞相当的新颖。其他奇特的冰淇淋还有银鱼冰淇淋、温泉蛋冰淇淋、咸菜冰淇淋、芝麻豆浆冰淇淋，还有芥末冰淇淋等等。除了商家自己会研发，就连官方也会为了带动地方经济主动研发猎奇美食。就比如异形饺子，异形到什么程度啊，就有网友形容这是最让人恶心的食物，饺子上满口尖牙呼之欲出的生物像极了电影中破壳而出的异形虫、爆脸虫，感觉随时要冲出来袭击人类。异形饺子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饺子是日本佐贺县2017年特意研发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当地自家特产雷氏鳗虾虎。在日本，这种生物只在有名海有分布。说到了雷氏鳗虾虎，它本身长相就挺恐怖的，通体细长滑溜，眼睛严重退化，牙齿小小尖尖，参差不齐还外露，所以它一直都有有名海异形的称号。不过丑归丑啊，人家味道很好吃很鲜美，因此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传统上人们会将雷氏鳗虾虎整条晒干，你以为晒干了之后它就不吓人了吗？错了，晒干了以后就更吓人了。那吃的时候会用火烤一下，据说那是越嚼越香，是当地非常受欢迎的下酒菜，有时候也会将干鱼磨成粉当做调味品使用，新鲜的鱼也会用来做味增汤或者切成生鱼片食用。因为地域的限制，再加上这种生物长得那叫一个不讨喜，就导致这种特产一直没有给当地带来有效经济。
于是

0: 当地政府才联合了知名的餐厅，专门打造了有名饺子，也就是异形饺子啊。饺子的内馅就是用雷氏慢虾虎身体上的肉制成的，不过非常恶趣味的完整保留了它的头部，主打一个把恐怖氛围发挥到极致。在装盘的时候，故意将恐怖的鱼头露在饺子上，营造出一种破壳而出的即视感。这就只能说英国有仰望星空，日本就有异形饺子。可能觉得一种菜品不够精彩，不够惊艳。后面餐厅还推出了其他形态的饺子，一条鱼贯穿整个饺子，鱼之大，一个饺子皮根本包不下，造型同样是非常的诡异。如此猎奇的食物很快就成了日本全国皆知的网红食物，宣传效果非常好，当地也是省了很大一笔钱。从当年的异形饺子到如今的生蚝冰淇淋，只能说日本人的创造力，尤其在美食方面的创造力，那真的是无穷无尽啊。
1: 八点养生活，
2: 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来讲一个传说。马萨诸塞州有一位63岁的女士，肚子疼了一个月，那不是普通的疼，是烧灼感，从上腹一直烧到右边肋骨，他吃过两种胃药都完全没有作用，于是就只能去医院做胃镜，结果医生在他的胃里面就发现了一坨东西，专业术语叫胃食，通俗点说就是没有消化的食物在胃里抱了团儿，变成了一个硬邦邦的异物，堵在那儿出不去。这种情况的发生率是 0.5% 以下，听起来不太高哈，但是一旦中招就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可能会要命。正常的操作是开刀把那坨东西给取出来，但是马萨诸塞州的医生却说不用，让这位女士喝可乐就行。医生的处方是无糖版的可乐，每天 1.5 升，持续饮用到胃食溶解。医学文献里确实是有所先例，标准剂量是3升，12小时内喝完，可以自己喝，也可以插一根管子直接打进胃里面。至于为什么有用，医生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可能是酸性，可能是碳酸气泡，也可能是什么非常神秘的化学反应，反正它就是有用。不过因为这位女士患有糖尿病，不能够喝含糖的，所以就给换成了无糖版。还有个问题，因为她不爱喝碳酸饮料，于是剂量也从3升降到了 1.5 升。第二天这位女士就感觉胃里头有拉扯感，紧接着恶心消失了，疼痛没有了，复查胃镜，胃食居然溶解了。这事儿的背景就更加魔幻，这位女士之前在吃一种减肥药，网红减肥药五个字的，去年靠它减了18公斤。这个药好莱坞明星在用，硅谷大佬在用，华尔街精英也在用，它能够抑制食欲，让体重嗖嗖的往下掉。不过副作用也是不少，其中一个就叫胃排空延迟，简单说就是胃把食物往下推的速度变慢了。那么可以想象，食物在胃里待太久就可能抱团凝固变硬，最后形成胃食，所以这位女士她的胃食可能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时间线咱们可以理解为，她吃网红减肥药，于是胃排空变慢，于是食物堆积成石头，于是医生让她喝可乐，于是石头化了。可乐怎么溶解胃食的没有人真正搞清楚，有人说是磷酸，可乐 pH 值 2.5 接近胃酸，有人说是气泡在胃里炸开产生机械冲击，还有人说是某种添加剂起化学作用，怎么听怎么都不靠谱。医生在报告里说，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机制，反正便宜安全有效，比手术强多了。一瓶2升装的可乐在美国卖1.5美元，每天成本不到1美元。

别的医学期刊，论文结论写道，对于临床状况稳定的患者，食物性喂食可首选口服可乐治疗。这句话也许很快就会被全世界的医生读到。2026年，魔幻的一年，人类有了基因编辑，有了癌症免疫疗法，有了 AI 辅助诊断，同时我们也有了这样的治疗方案。每天 1.5 升无糖可乐，连喝到胃里的石头化掉为止。两种画风并存于同一个时代，科学与魔幻，可能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玄学的尽头也是科学吧。但是刊登在同一本医学杂志上，不知道全世界的医生到底会怎么想呢？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人类受伤必须经历疼痛才能修复，为什么就没有进化出无痛自愈的能力呢？有一个女孩子名叫奥利维亚·法恩斯沃斯，来自英国，她呢就真的天生没有痛觉，不过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奥利维亚的故事是在2016年被大量报道的，当时她仅仅7岁，在那一年他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一辆汽车撞倒了他，并拖着他前行了大概30米左右。在母亲赶来的时候，奥利维亚竟然像没事人一样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向母亲。他没有哭，也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感到十分困惑，而这个时候他的脚趾和臀部的皮肤已经几乎完全被磨掉了。这件事情之后，奥利维亚接受了一个非常系统的检查，最终他被确诊为6号染色体短臂缺失。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6号染色体的部分缺失让他失去了一些关键基因，导致他的痛觉神经发育出现问题，从而没有痛觉，所以他被汽车拖行也不觉得有什么身体不适。根据他的母亲回忆，奥利维亚小时候还做过很多危险的事儿，比如在他年纪还很小的时候，他经常会被灼伤，但他依然不知道发烫的东西是危险的。再比如5岁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牙刷头直接穿透了他的下唇，血流不止，他毫不在意，幸好母亲发现的及时。再比如在一次测试中，他像吃普通芹菜一样面不改色的大口咀嚼超辣的明胶，直到周围人员制止。其实奥利维亚不仅没有痛觉，他还缺乏疲惫感和饥饿感，他是目前全世界已知唯一一个同时缺乏这3种感知能力的人。他的缺乏疲惫感和饥饿感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体现出来。奥利维亚的这种3无体质，在一些报道中经常把他称为理想仿生人，但这对他来说还真不是什么好事儿。没有痛觉让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他不知道自己接触的东西、吃下的食物是否会伤害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受的伤是否有生命危险。没有疲劳感让他的身体器官经常性超负荷工作，他的母亲在医生的建议下不得不给他每天吃安眠药入睡，以此让身体得到休息。而没有饥饿感让他营养不良，目前他的家人只能想方设法让他去多吃一些食物。总的来说，痛觉、疲劳、饥饿，这是我们人类身体的基本预警信号，如果没有这些信号提示，人是几乎没有办法生存的，特别是幼年时期对周围事物充满好奇的时候。像奥利维亚这种因为基因缺陷导致出现没有痛觉，在临床上通称为先天性无痛症。有一种最常见和普遍的被称为无痛无汗症，这种疾病没有痛觉的同时还不会出汗。根据一些机构的估算，新生儿患有先天性无痛症的概率是1/100,000。理论上，每年 1.3 亿新生儿中就会有超过100个是患有这种疾病的。之所以确诊的人数如此之少，当然是因为这种疾病实在是太危险，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大多都在婴儿期就夭折。奥利维亚很不幸，天生就有这种疾病，
但是他又是幸运的，全球确诊6号染色体短臂缺失患者

差不多有100人，他们基本都出现了各种发育问题，无法正常成长。而奥利维亚只是失去三种感知能力，没有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更幸运的是，他的家人给予他很多帮助，让他一直不受伤的长大，甚至正常上幼儿园。等到确诊之后，他更是成为医学界关注的焦点，受到了医学专家的密切关注和保护。虽然奥利维亚的相关报道在2016年之后几乎就没有了，但是咱们确信啊，他目前依然活得很好，很健康。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3: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喜欢呢、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四辆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5: 天宝旅游，
4: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7: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啊？我意志力好强，
5: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看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四7月23号，我们又在这一天空中早晚再相会了。在这里我们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在我们多伦多啊，你看这两天呢，我又觉得肯定这个夏天还没有结束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早晚呢已经有一些的寒意和凉意，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夏天啊还是蛮轻松的，但是可能在某些的地方哈、啊、非常非常热，像这个日本啊，日本就特别的热，而且今年的夏天呢也持续的高温。日本东京都厅哈、啊、就是这个东京的政府啊，就推出这个叫做呢鼓励员工摆脱传统西装，改以轻便的服饰上班的这样的一个着装的政策啊，包括 T 恤、短裤和运动鞋你都可以穿着上班。然后这个新措施呢在入夏前开始实施，那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啊在办公室就露出双腿。好了，你男性舒服了，你以为我们女性喜欢看你的腿毛吗？就引起了蛮多的女性的不同的声音。其实有人呢欢迎放宽衣着的规定，认为有助提升工作的舒适度，也有人认为政策对女性并不公平，因为呢女性若露腿的话呢还是普遍被期待穿着丝袜啊。哎，别说啊，其实呢我是喜欢穿 legging 啊，我不太喜欢穿丝袜在夏天，但是我喜欢穿 legging 呢，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空调的房间里面它那个空调很冷的时候，有 legging 呢哎有那么一点的这个保暖的这个感觉哈。好，除了这个在东京的女性觉得，因为我觉得日本女性跟韩国女性非常非常注重着装哈，她们的这个着装是从头到脚，化妆发型到这个丝袜鞋子呢都还是非常的这个精致的，那肯定他们会穿丝袜哈。那还有一种的他们觉得不公平的是说这个男生的这个腿毛骚扰，现在网上还蛮多的这些日本的女性在评价他们被迫看见男同事腿毛所带来的不适感哈。当然这个东京都他们推出这样的一个着装的这个政策哈，是希望在酷热天气下为大家提供更多的穿衣的选择。只是就是说工作的服饰只要不会令人感到冒犯就不会有问题啊。但这个冒犯

伴啊，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 criteria 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他这句话他觉得特别的冒犯，有的人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好的破冰的一个言语，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冒犯，我干嘛告诉你我从什么地方来。还有有些人他是这一种的什么东西哈，只要不合他意的都是属于冒犯，所以这个很难拿捏啊。在这个日本的一个叫做大猩猩诊所，这个连锁医美企业很大的这个企业，今年六月就做过一个调查呢，53.5%受访者反对夏天穿短裤上班，46.5%支持这项的新的建议哈。因为他这个医美诊所可能有很大的部分的业务来自脱毛服务，就是大猩猩嘛，你知道那个毛很这个浓郁哈。那如果说女性我们夏天有时候要穿的比较清凉的，我们会去这些诊所里面接受一下这个脱毛的服务。但是男性，我觉得男性可能不会去做一些什么各种的雷射类似的脱毛，这些可能他们也不会刮得很干净啊等等。但是现在东京的这个着装就形成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量，就是女生啊就看到他们也是偷拍的男生穿着短裤来上班的那个腿毛都是特别的这个浓郁。但是因为有了女性的在这个各种论坛上发表自己的言论哈，那么有一些的男性开始在意自己的腿毛了。就这个大猩猩诊所就说呢，越来越多男性呢前来求诊不单是为了美观，更是出于穿短裤时的这个社交礼仪。所以有些男士选择呢激光脱毛希望避免因腿毛而令身边的人感到不适哈。其实这也是个人的 criteria， 有些人又觉得这个男性要有点男性气概嘛哈，你没有什么腿毛觉得很奇怪。因为今天节目里面我一会儿文化智库栏目就讲讲哈，这个世界杯其实它也带来了这个男性的审美上的我们的一些观念的改变，还有男性的这个气质呢也有些改变哈。反正就是这个从05年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白和子他当时呢推动夏季办公室服装改革开放以来呢，就是这个上班族夏天在东京穿得很清凉，短袖衬衫不是西装革履，然后短裤运动鞋都可以穿的话，这个是引起了这些年呢很大的这个考量。日本很热很热哈，这个日本这近期哈气象厅修改标准，开始使用这个酷暑日这个词，警示有极端的高温天气。根据定义呢，最高气温在摄氏25度以上称为夏日，30度以上称为真夏日，35度以上称为猛暑日，40度以上呢称为是这个酷暑日哈。然后这个7月6号到12号期间呢，整个这个日本呢有7个人中暑死亡，还有这个4580人送医。所以除了这个办公室的空调这些各种方面的一些的配合之外，就是人的这个着装啊，的确在夏天是有考量的。那么人体需要这个数周呢才能够逐渐的适应高温，所以说呢人体的着装对每个人来讲哈都不一样，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点包容的这个心态吧，因为太热的时候你把自己包裹起来也不是那么这个能够舒适的这个工作，会影响到你的工作的这个效能啊。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分享一下哈，外国的游客到上海他们其实除了去游山玩水哈，还做什么呢？像我们华人朋友回国，我回国的时候也是先落地之后做什么呢？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它也反映是这些服务行业在国内的这些质量好价格低，而在我们多伦多这边哈，这个价格又高，其实有时候这个质量呢也不是特别的好。我前段时间去做这个手指甲然后那个手指甲的那个做的不好呢哈，遇到一个他就把我的那个指甲就是
就是起毛了，就怎么说，就我只要是捋一下头发或者身上的这个丝袜或者什么地方的这些，只要是那个线能够勾起来的地方哈，全部都勾起来了。所以就是在国内，其实说实话啊，这些各方面的做的这个指甲的颜色啊，就是款

士也很多，价格便宜。我们一会儿看看外国的游客呢，他们到上海是不是就是除了这个去游山玩水之外呢，也是去抽空做做美甲呢。还有一个岗位呢，十年前呢有这个 AI 教辅断言说这个岗位会被淘汰哈，如今这个岗位的年薪啊超过57万美元啊。以及亚洲的年轻人呢大举压住科技股啊，这个科技股现在这个潮流之下，他们股市的这个盈利如何呢？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和你分享。好，今天文化智库就来讲讲啊，这个我们世界杯之后呢，改写我们对男性气质的想象。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现在好多去国内的这个朋友去旅行啊，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我们海外华侨回去呢，落地呢就先去把这个什么美睫啊美甲给做了哈。在国内这些的各种的款式啊，美甲的款式颜色还是挺多，然后呢这个手部和脚部呢，你可以从这个行程里面落地之后，甚至在机场附近啊，你就把这些都搞完。因为我爱这么做，以前我都是可能回去之前我在这儿做好，就是上次我就回去之后呢在国内做哈。像有些在外国的游客，他们没有提前研究上海有哪些知名的这个美甲店，而是就在住宿地点附近打开高德地图国际版的这个地图啊，你按照距离和评价找到这些美睫美甲店，然后就这么上门，你就选一些的自己喜欢的款式。在上海的这个美甲是不是很便宜呢？实际上它又不是说便宜到这个回去根本就不花钱一样，它还是比这便宜，但是其实对当地人的消费来讲呢，也不是那么的这个便宜。好像有一位的游客哈，他在自己这个柬埔寨的这个地方呢，他说手部和脚部美甲通常不会超过100美元，但是在上海的这个美甲花费接近200美元。我想他住的酒店可能是五星级这个附近吧，如果你去一些小街小巷里面neighborhood 那些店呢，肯定会便宜一些。因为我做的加起来也就是我个人认为也就是300块人民币就是真的是顶拢了，300块人民币哈，顶拢是一个成都话哈，顶拢哈，就是最多最多300块人民币，大概是这个价格哈。但是呢，就是这位的游客说，他尤其在意美甲师对细节的这个处理，然后国内这个细节的处理呢，上色前的修整和准备哈。都是很细致的。现在美甲也正在成为呢海外游客体验上海生活的一种方式。美甲美睫行业最有影响力的赛事就是一个亚洲美业联盟大赛呢，从2025年起呢，连续五年会在上海举办中国赛区比赛。这个赛事呢，吸引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蒙古、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的选手呢参赛。那比赛的项目覆盖美甲和美睫的技术哈，其实这个非常考手艺的，他做的不好，他那个美甲就是真的不舒服，不能够第一不舒服，过一个星期有些的这个指甲就崩崩裂裂，还有就是颜色上哈，你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感觉它没有为手指甲呢增色。因为我是长期做的，所以我对每个美甲师的这个我能看出他们的这个手艺。美睫也是，有些美睫做完了之后那个睫毛呢你就会刺激到眼睛很痛哈，那有些人的这个手艺很好，他就也翘翘的很好看，也不会刺激到这个眼睛哈。就是在上海美甲呢，其实上海在美甲的手工细致程度和美甲师的审美的时尚度上，都对海外的游客呢颇有吸引力。然后在上海美甲定制感也很强，复杂的款式手部细节的保养也更能实现好的效果。那当然上海的消费贵哈，同样的这个可能在成都就便宜一些，或者是更小的城市呢更便宜一些哈。所以说外国游客到了上海他们蛮喜欢，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工资收入可能拿到上海花费的话呢，特别美国欧洲这些那就是很划得来的。他在上海可能更偏好一些饱和度较高的颜色，波点立体雕花或者是复杂的装饰哈。这个美睫的顾客则需要一些更浓密和夸张的这个效果啊。然后其实有些的延长甲的这种叠加复杂的设计后，有些手指甲的价格达到

1000元啊。所以有些在上海可能也就停留个两三天，那么你可能花个两三个小时去这个美甲和这个美睫店呢，你可以很快的完成你之后的这个行程哈，因为拍照还是要好看很多，因为你的手做了，脚做了，漂漂亮亮的去旅行，然后睫毛也做了，那整个人呢，你会感觉呢，我是就是女为悦己者容嘛，就那种感觉。我个人认为哈，现在我们就是要悦己。我自己拍出了照片，我做完这些东西，我都感觉呢特别特别的舒服。所以在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海外的游客们哈，这里面包括外国人和包括我们这些呢海外华侨呢，都愿意回到国内去做这一些的，就是在国内门店密集、价格分化明显的这些各种的这个美甲和美睫的这个服务哈。

0: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3: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2: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升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7: 在大概这个10年前哈，咱们多大的这位 AI 教父哈，Jeffrey Hinton 教授，就是辛顿教授呢，在多伦多呢有一场机器学习大会上公开发言。当时他说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不能够把一个人当年说过什么话又翻出来哈。他说人工智能将很快的彻底取代放射科的医生。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有些的亲友啊，他们其实也是做这个医院里面各种职位哈，其中有放射科的医生。好了，那当时他说呢，社会甚至应当停止培养新的放射科的医生，因为这个显而易见，他说不出5年呢，最多10年，人工智能在影像诊断上的表现会超越人类。他当时打比方说，这个身为放射科医生，你就像已经冲出悬崖的胶囊，只是还没有看清脚下的深渊啊。多年来呢，辛顿等科技专家一直预测人工智能会取代放射科的医生，部分的原因在于就是放射科医生的部分工作流程呢，它是看似刻板重复，比如阅片、撰写诊断的报告等等。然而这个尽管行业末日的预言甚嚣尘上，放射科的现状哈，却恰恰印证一个人类的这个大规模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这个往往还是言过其实的。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就连辛顿教授本人也在去年呢收回了这一激进的论断，他澄清自己当时的说法仅仅是针对影像分析这个环节。他表示，未来人类放射科医生将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从而进一步提升诊疗的效率和精准度哈。那 Virginia 大学这个达特尔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他是主要研究医疗金融与医师劳动力市场的。这位教授呢叫做 Christopher Herfer， 他表示啊，过去10年，美国在职放射科医生的数量增长了约10%。他说现实情况就是放射科医生缺口巨大，和当年的这个预测完全是背道而驰。诚然啊，随着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平价医疗法案扩大医保覆盖的范围，全社会对医疗岗位与医疗服务的整体需求一直在稳步的增长。

关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早已是屡见不鲜，像这个 Block、Snap 等等科技公司，他们都用这个理由呢，把人数哈、员工裁了数千人啊、甚至Anthropic 的这个 CEO 说，五年内人工智能可能淘汰半数初级白领的岗位啊、不过这些都纷纷在近期改口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工智能更多是重塑、拓展部分工种，并非单纯取而代之。其实他们说这些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的这个独立思考的人呢，应该还是不相信的，因为你放眼看过来，现在好多的这个职位哈，至少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职场的人，你再做个五年十年，有些的工种还是不能够完全被人工智能淘汰。你像做销售对吧，或者是你做别的这个，你说普通的我要这个广告公司写个文案，哎，我觉得这个写文案的这个人呢 copywriter 他有可能被 AI 这个写稿的代替，但是做创意的不一定能够被 AI 代替。所以这个东西哈、真的是见仁见智，而且是 case by case， 每一个职位啊、单独来谈。那而且也跟当时他那个公司的这个结构有关系，如果那个公司没有人工智能化的太快的时候，那初级的白领岗位他也不会被代替。不过呢这个即便如此啊，这个专注放射科人才招聘的平台分析说哈、美国今年呢有7469个放射科岗位正在招聘，然后1470个岗位空缺时间也超过60天。其实可能这个放射科它的就是起薪这么高，你以为个个都能去升任吗？对吧，它也需要相当高的这个技能，你职业的这个里面的各种的学位啊，还有 certificate 啊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所有人我一看50几万我就能够进入的。像前段时间我有一个租客哈，他在多伦多呢，这个是做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临床的心理学的诊所里面做一个 contract， 就是有人来诊断了，有客户了，有病人了，他需要去了就收钱。其实每个月的工资不定的，但是他很有理想，他很想在这个学上进行研究，他放弃了在美国的这个律所里面给这个律所的这些客户们做心理咨询。他那个心理咨询的那个工资就是50几万美金啊，但是他需要读好多书，他需要读落，他需要懂这个好多东西才能够做的。咱们别看人家的工资高，就是马上觉得自己也能做，其实也不一定能做得了的。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就是在这个大家年轻人的投资上面哈，实际上现在投资股票的年轻人很多很多，他们买房子的年轻人倒不多，很多人愿意是投资在这个炒股上哈。记者采访了这个有一位在澳大利亚移民的他们的女儿，叫 Michelle 哈，26岁哈。他说他正试图通过把积蓄放入股市，让他的这个梦想啊，就是要在30岁之前成为百万富翁的梦想成真哈。他说时代现在已经大不相同，投资已经成了一种必须，而且感觉大家的购买力在缩水，投资让自己的这个钱别躺在银行是对抗这种情况的唯一的这个办法。在科技股的推动下呢，让他离这个目标更近了一步哈。他投了三分之一的这个投资配置在科技股上，截止七月中旬，这部分的储蓄已经是上涨了50%，增加了大概3万多的这个澳元哈。当然，这个板块正在经历他所说的这个狂野时刻，而且年轻人嘛，就是他们可能会为更多的这个波动，在未来的波动做准备。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缺少这个财商，就是没有这个投资的一种的意识，同时没有投资的渠道，所以在那个时代风口来的时候啊，虽然猪站在那儿都会被吹起来，可是那也不是每一只猪每一只牛马都能吹起来的，还是有一些人他有这样的一个财商的意识，他有这样的一些投资的意识呢，他才肯去把自己的这个生活投资当成是一场的这个下注吧哈。在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带动下呢，科技股的上涨吸引了大量的普通的投资人，其中许多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当然这个最近几天呢，分析师纷纷在警告这个围绕 AI 的狂热可能被夸大，但是也有呢是坚定的站在 AI 的这个狂热这里呢不断的唱好的，因为这个投资的这个市场上需要两种声音去平衡，因为很多人也把钱砸给了贝莱德，砸给了这些高盛，如果说这些高盛和贝莱德他们不出来呢稳住军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些客户他们也是很害怕的，这些客户的钱在那儿不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几百几千几万几十，那些客户可能都是上亿投资，不然的话你看 AI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热钱涌进去呢？那有钱的这种风人太多太多了。今年呢 NASA 呢到目前上涨大约10%，而日本的日经指数呢上涨超过20%哈。韩国的波动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涵盖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等科技巨头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呢

从今年一月以来都上涨50%，但是最近又回调了一些，然后每天呢在韩国的这个在韩国的市场上的声音呢，有狂热的一片，也有哀嚎的一片，还有一些人呢，30多万人呢，血本无归，就是前两天的这个去杠杆的这些的这个行为。所以韩国的这个散户投资者们呢，他们说自己是这个蚂蚁啊，这个也你想想看，能够有那个想象的空间哈，地上全部都是蚂蚁，密密麻麻的时候，哎呀，我有点这个起鸡皮疙瘩，因为我也是很讨厌蚂蚁的哈。所以这种呢被称为蚂蚁的散户投资人助推了波动剧烈的这个交易啊。就是韩国的投资者说呢，现在不投资的人我大概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就连像我妈妈这样的全职主妇，过去从未对这个股市感兴趣，现在也开始关注。但是不有句话吗，当这个卖菜的都在炒股的时候，股市也差不多了。但最近的这个剧烈的现在是之前超过9000点的历史新高，后来现在又跌到最低，前段时间是6500，然后现在又高了一些，就每天上上下下哈。今年韩国的这个基准指数的交易也是7次触发了熔断机制哈。然后年轻人们都在进行自己拿出千数万的这些积蓄来投资股票，然后年轻人现在都说呢，这个被迫就是把所有的钱都是放到这个股市里面因为他们认为是投资赚到的钱可能比日常的工作呢多很多哈。那一夜暴富的人也有哈，还有一些这个网红的这个天天炒股讲股票的，也受到这些的杀手的这个追杀等等。所以年轻人喜欢投资，但是也害怕投资，而且这个害怕是有道理的，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了什么，投资确实会让人感觉像在赌博。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律》。
4: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4: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7: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哈，我们也讲的是跟钱有关的，但这个钱呢，有时候也跟你的这个颜值有关哈，或者是身家有关，或者是你在这个比赛场上的喜好度哈，国民的关注度也有关系哈。最新的那个德国有一个转会市场的这个网站的更新的部分，世界杯之后球员的身价显示啊，亚马尔和哈兰德的身价呢都涨到了2亿2欧元，打破球员身价历史的最高纪录。然后在本次更新之前呢，哈兰德和亚马尔的这个转身价均是2亿欧元啊。好了，此外姆巴佩身价也上涨了2000万欧元，达到2亿欧元。贝林厄姆身价涨幅最为显著，本轮的涨幅达到3000万欧元，目前最新身价是1.6亿欧元。好了，那这个哈兰德是在挪威啊，为挪威效力，然后这次他们创造了世界杯史上的最佳的这个战绩。还有呢，哈兰德也凭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吸粉无数，他的这个进球效率和亲和的个人魅力。其实我之前没有看过他，我就这届才开始留意他，也挺有意思。有一天他女朋友突然间上小红书了，我一看，我啊，这个女朋友怎么那么美丽哈、啊？

好，它的商业的这个价值就自不待然了。然后也出现在中国的这个豆包美的王老吉哈，这个哈兰哈兰就是非常烧脑的这个歌曲哈。然后呢，这个雅马尔啊，也是其实和哈兰德并肩站在2亿2欧元之巅，年仅19岁。然后好像还蛮多的这些对他，是从15岁开始入选巴萨一线队之后呢，成为巴萨历史西甲首秀最年轻的这个球员哈、啊。就是说他的这个各方面的性格，他的为人处事啊等等。另外，在本届世界杯大放异彩的，福德角的这个门将哈、啊，沃西尼亚身家从50000欧涨到50万欧。然后他的这个 Instagram 的粉呢是从50000粉涨到几千万粉， OK 2900万，所以巨大的商业价值让部分的俱乐部对他产生了这个兴趣哈。其实他这个40岁的球员收到的身家更新啊，完全是属于特例，真的这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个情况。好，这个身家讲完了，你就讲他们这次世界杯之后啊，我们从男性的这个，就是男性他有气质嘛，他有阳刚气，他有这个男性的就是英俊气啊等等，从这些方面去探讨一下我们现在对男性气质的这个想象。本次世界杯的这个挪威对英格兰的其中有一幕，就是双方的核心球员哈贝林厄姆这段的视频，就两个人呢面带笑容，但是因为在各自的这个队伍当中相互拉扯哈，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生死相搏，两人却在玩的友情游戏。赛后两个人久久的拥抱在一起，输赢仿佛被暂时抛开，场上拼尽全力哈，场下第一个冲向的还是你，不管谁赢输的人得到拥抱，就是类似的这个言论在社交媒体传了。过去一周呢，不论男女也不论是不是球迷哈，都在乐此不疲地谈论着这样的故事，就是两位相识多年的年轻球员凭借天赋和勤奋一路攀升到顶峰，在世界最大的舞台相见，真的是顶峰相遇。哈兰德和这个贝林厄姆哈贝的这个粉啊，哈贝 CP 呢，就是迅速获得全球的关注。随着梅西和 C 罗等人逐渐的退场，我们正在见证新一代的球星走向舞台的中央。与过往带有悲情色彩、家国情怀的个人英雄不同，以哈兰德为代表的年轻球星们充满活人感，似乎天生就适应社交媒体时的新型叙事，所以也在无形中改变着我们对竞技体育的观看方式。这样的兄弟情哈，有一个英文 brother 加上这个 romance 这个集合叫啊 romance 啊，也被人们进一步的解读哈、啊，尤其是在小红书上。哈贝 CP 呢，他们场内外的细节被不断的学剪辑传播，人们想象着两人的友谊啊，然后就是真的两个都有他们各自的性格特色和这个帅和气质的这个不虽然我自己个人更喜欢贝林厄姆哈贝伦坦多一些哈，但是我也喜欢哈兰德的这个风趣和他的那个很 cute 的那个，他们两个加起来，那就是我们很多女性呢对男性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男性的 type 啊，这个是不是有点 stereotype 啊？其实以哈兰德和贝林厄姆为例，这样的竞争与依恋关系很容易让人想起加拿大在去年火爆全球的剧集呢《巅峰对决》。就是有一位用户就是在 Instagram 写的说巅峰对决正在实时发生，所以就是从球员性格的展现到观众对此的投射和迷恋，都在向我们透露一个信息，长期以来人们熟悉的竞技体育文化规范已被动摇，我们身处在后巅峰对决的世界，它正在重新定义着我们对于男性关系和男性气质的这个想象吧哈。实际上球星之间的这个CP 文化由来于那 CP 其实最早呢足球强国意大利就出现过多对的球星 CP， 然后随后阿根廷的梅西和阿圭罗组成的这个玫瑰 CP 也成为新的热门，两个人从青年时期就亲密无间的关系延续至今哈。然后现在轮到了这个哈贝 CP， 这个两个人呢非常的一起呢惺惺相惜，他们在德国足球俱乐部多特蒙德做队友，在6年前认识的，

子支持的这个球队展开激烈对抗，你死我活。然后呢，粉丝群体也是暴力的、冲突的、有毒的这个男性气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有英国的足球流氓的形象。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景呢，正在发生改变哈。在哈兰德和贝林厄姆的这个较量里面呢，人们期待的不再是两个人呢忘掉友情，为各自的队伍相互残杀，反而就是更关注他们的具体的人和情感，就是在输赢和奖杯面前和朋友相处打闹的这个时光也是很重要。如果你去留意一下呢，巅峰对决的这个剧集里面的剧情哈，两个人从对手敌人发展为秘密恋人的巅峰对决式的关系，公开的敌意也是隐秘爱情的根基，当吸引力没办法被公开表达，只能够以相反的这个方式来呈现哈。所以呢就是男性的这个气质它真的是多样化的，现在呢就是在竞技体育当中呢就是已经开始欣赏啊这样的一些活人感的哈贝 CP 这样的气质，他们是当今呢世界最好的足球运动员，然后呢他们被我们男性或女性观看的方式也正在被更多人接纳，就是女性欣赏男运动员的长相和身体，想象其中的浪漫关系，这个在过去很多时候是被排斥乃至被歧视的，可是现在的话呢，大家哈，这个对世界的包容度更高了，然后还有这个中国哈宝哈兰德的这个男性气质也是凶猛的维京气质让人们戏称他人不欧，因为这一点呢也的确是符合竞技体育一直以来所主导的性别气质，阳刚具有侵略性，但与此同时呢，哈兰德又展现了极为不同的特质，这个长相到滑稽搞怪的举动哈，仿佛天生就具有可以被快速制作成表情包和短视频的传播的这个要素哈，还有就是他那个金色，他又在部分的这个程度上跳脱了传统意义上的阳刚的这个气质哈，反正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自嘲型的人格也是他的，他蛮喜欢自己啊，自嘲型的人格。在顶级运动员里面呢非常的稀缺，比如说 C 罗和梅西，他们就是很少自嘲的，他们必须要人捧着的，一直都是以实力派的人物形象和严密精良的商业形象。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哈兰德这样的比较有亲近感的这种球星哈，那贝林厄姆有所不同，他的这个英俊的脸庞和健硕的身材为人熟知，然后他的这个喜欢他的不分男女，我觉得可能女性还多一些哈。就是贝林厄姆他的气质还不太完全像那个黑人的，可能他的妈妈他爸爸他们从小的这个教育对他们两兄弟呢想很多，非常的感觉是很 decent 的，有责任感，很细腻，很注重友情，很有那种会留意到很多在球员的比较粗放的时候留意不到的小的球员的细节，球场的每一个细节，对，我觉得我们可能似乎回到了男子运动的这个一大本质啊，对男性身体的展示和迷恋，然后呢近两年热议的什么面条男孩书生，但是现在可能更喜欢一种呢更积极更现代的男性气质的这个版本，所以这也是呢这一届男子足球世界杯为我们展现了思考和想象这个问题的可能性。有一篇的文章说，本届世界杯啊证明男性圈正在消失，就是女性的球迷是越来越多。好，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荣智先生在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世纪豪宴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写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 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济慈血库。
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3: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的看呢？
3: 这个

0: 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住宿，你买了凌志车油车不是 Hybrid 吗？
2: 现在来 Dumbarton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1: 省很多。
2: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中介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1: 现在来 Dumbarton North Lexus 买 NX RXTS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利率还低至0.4%。
2: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umbarton North Lexus 了。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4: 天宝旅游
3: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音乐家李兰，
6: 星期四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您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呢，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大暑这一节气。大暑就大热，热浪滚滚，酷暑难熬。中国老话说啊，小暑接大暑，热得无处躲，大暑热难当，知了叫不停。这怎么都不押韵呢？不过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好，你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你把空调关掉。就说呀，这大暑的热呀，大暑呢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走着热，站着热，坐着热，躺着也热，当然待在空调房里肯定不热。那么这热热热热的一天天该怎么过呢？我们要保持安宁清静的心境，端坐闭目，当然也可以听听这些消暑的音乐。首先呢，就想为您带来的这一支可以称得上是消暑神曲，来自 Lindsey Stirling 的《结晶》。作为小提琴家中最会跳舞的和舞蹈家中最会拉小提琴的人，林赛·斯特林 Lindsey Stirling， 他呢一边跳舞一边拉琴，那就像是一个精灵一样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您还可以去 YouTube 上看看他的这首作品《结晶》，会把你带入一个超级凉爽的冰雪世界。

是不是温度迅速地降下来了呢？今年夏天多伦多的雨水好像也没有多么的丰沛，想要自家前后院的草坪长得好，傍晚时分呢还是要洒水的。要说这个缺少雨水的大暑天呢，是绝对不完整的，电闪雷鸣中暴风雨如期而至。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著名舞曲《雷鸣电闪快速波尔卡》，用定音鼓和波模仿出雷电交加的声音，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大自然当中的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场面，一起来欣赏。

雷鸣电闪快速波尔卡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的景象画。在一个夏日的清晨，草地上一群欢乐的人呢正在庆祝丰收，载歌载舞。听，天气好像发生了变化，雨啊是越下越大，可是人们的兴致呢也越来越高，他们仍然继续欢歌继续舞蹈。当然你说在大暑天，尤其是午后条件允许的话，打个小盹儿也是蛮惬意的。那么如果你选择打盹儿的话，听听这首音乐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就是德彪西著名的牧神午后前奏曲。牧神午后表现的是马拉美同名诗歌的意境，半神半兽的牧神午后呢躺在树荫下休息，半梦半醒间仿佛就看到了仙女在跳舞。这样的意境你是不是也来想试一试呢？

0: 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 同我一齐 Live 你嘅音乐世界。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2: 就速，你买了凌志畅油车不是 Hybrid 吗？
3: 现在来 Dalmar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节省很多哦。
2: 省很多？
3: 我想过算过，我每年开车又少，油车充电好，开得又开心，到处都有加油站，而价钱比起 Hybrid 划算好多，还有现货寄出车。
2: 现在来 Dalmar North Lexus 买 NXR STX 汽油车，价格已经最划算了，利率还低至0.4%。
3: 想要油车不用想，赶快去大公司 Win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 Park Steels 以北的 Dalmar North Lexus 啦。
1: 三衰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玩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道家，
4: 陆福海鲜酒家，
1: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4: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5: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6: 冇啊 Sir。
5: 咩名啊你哋？
7: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2: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8: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9: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ick。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5: 咁你呢？
6: 我揸车嘅咋，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嘅。
5: 去边啊？
6: 我哋赶住去
10: AM 1430星期日晚7至8，一期一会。
11: 音乐家李兰，
12: 大暑天儿，热的人有的时候觉得特别的难过，总是浑身懒懒的，不太想动。那在您休息的时候呢，必须要来点轻松浪漫的音乐，好吧？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假装去夏威夷度个假吧，想想那儿碧蓝的天、清凉的海，还有在海滩上穿着草裙跳舞的美女。而这个时候呢，飘来了一阵尤克里里的琴声，哇，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啊！

夏天它就等同于自由浪漫，无拘无束。夏天也是慵懒的，只想听歌、睡觉、吹空调，哎，再吃点冷饮、冰西瓜什么的，感受一份夏天的惬意。在这个夏天里面，让我们和所有的美好来一次甜蜜的约会。来欣赏旅行团乐队带来的这一首《印象夏日》。

0: Aurora 新盘 Al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1: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0: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1: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丰田四宝棒，
2: 丰田四宝，
1: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现在 Dowlander Toyota 还有四宝，即 Tacoma、Tundra、BZ、CHR 型号，还有现货，价钱棒，技术车。
2: 这么好，我喜欢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的 BZ 跟 CHR 电车。
1: 我就喜欢马力强、硬朗又慢，客货车都是用的 Tacoma 以及 Tundra。
2: 现在买车还送500块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1: 丰田四宝真是宝，
2: 不想错过。今天就要来 Steels 404以东的 Dowlander Toyota 汽车城啦！
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3: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音乐家李兰。
6: 夏日炎炎，无论是在房间里面还是在车里面，打足冷气，我们一起听歌解暑。这一时段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英伦创作才女 Millie Turner 她的一首作品 January。 这首作品呢，前奏非常抓耳，英式唱腔搭配着迷人的嗓音，有一种沉浸在恋爱银河的幻觉，也特别适合呢，条件允许的话呢，一边听一边呢喝点小酒，赤脚踩在地板上，摇头晃脑的放空。

0: you.
1: 我需要一点白兰地消化你爱我的谎言，让麻醉的神经带我去到墨西哥落日的海边。这首歌呢叫做 January， 可是听着一点呢都不觉得冰冰凉，而是那种很舒服。接下来这位歌手呢，如果你去百度上面去搜 Jack Johnson， 你一定会看到这么几个关键词啊，夏威夷、冲浪、木吉他。如果你看得仔细，你还会找到受伤、电影、格莱美这样的关键词。是的，如果你初期接触他的音乐呢， Jack Johnson， 那么海洋、木吉他、树、傍晚，这应该是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因为他从小呢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会走路的时候人家就会冲浪了，17岁的时候呢已经是冲浪界的天才，以最年轻的年纪扬名于世界级的冲浪大赛。那这个海滩男孩他不只是冲浪天才啊，不只是得奖导演，他还是全球销量300万的创作才子。他的歌，他的嗓音让你听着很舒服的那一种，吉他弹得也很好，并不复杂的旋律，但是呢带出了很美妙的词，很多歌啊都透着浓浓的海风沙滩味儿。我们来听 Jack Johnson 的这一支 Banana Pancakes。

美国民谣歌手 Jack Johnson 的 Banana Pancakes， 曲风呢是民谣摇滚加节奏感强的吉他伴奏，带有雷鬼及抒情小说风格，挺适合呢如果是下雨天趴在窗边，或者呢是坐在窗户边看雨。接下来呢要为您带来的这一支作品的演唱者呢，他们是一个组合，是一对拥有烟嗓魅力的夫妻，Alexander 和 B.C. Jean， 这俩人的嗓音呢，穿透力都特别的强，而且啊，配合起来非常协调，36秒惊艳。夜晚，如果呢，您可以坐在小花园里面，点上香香的蜡烛，然后坐在躺椅上，喝点小酒，吹吹晚风，聊天必选。

为了清凉的度过大暑天儿，我今儿晚呢也是心机颇费了啊。我们聆听的消暑神曲，除了呢有古典音乐，还有流行歌，总之来说呢就是不拘一格。当然我还是觉得中国老话说的特别对啊，心静自然凉。可能的话呢，在睡前泡一个澡，那么在泡澡的时候呢也可以听一首音乐。那这个时候呢，为您选来的就是一支古琴曲《潇湘水云》。闭上眼睛，跟随着袅袅琴声，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慢慢沉静下来。好了，我们一起体验一下中国古代文人的消遣之作，由孔子文演奏的《潇湘水云》。祝您心静自然凉。李兰感谢您收听音乐家，祝您度过愉快美好的夜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3送你$3美食券，7月25、26日嚟到 Spadina Gardens 中居华埠同乐日，即可现场购买美食，欣赏节目。星期六25日开幕礼，有7尺高机械人做主持，8C1龙抢包餐，大量免费礼物。晚上8点有康华梁咏仪音乐会，9点半英语流行曲派对。星期日11点开始大派礼物，2点半海外觅新星歌唱比赛，不停精彩节目到8点。查询电话4162609800或参阅 chinatownbia.com。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

0: 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3: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我啱啱听到呢首歌咧，就叫做《天长地久》，原唱者就系吕方，但系啱啱演唱呢首歌嘅咧就系 Hoppy 可皮虚，佢就系喺旧年啊《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凭一首《情已逝》，佢同 Jason 合唱攞咗冠军。嗱，好多听众都知道咧，《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到咗四周年嘅纪念啦，喺今年嘅十二月几多活动嘅，而其中一个大型嘅活动就系我筹备喺十二月二号啊喺万锦剧院举行一个《岁月流星》四周年嘅纪念音乐会，想同大家听众咧开个 party 一齐庆祝一下。而 Hoppy 同埋 Jason 咧都被邀请喺呢个音乐会里面演出，唔单止佢噃，当然亦都会包括咗第一届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嘅冠军 Sherry。咁此外仲有 Roger、Cillian、Irene 等等，呢啲咧都系唱得之人，亦都系过往攞过好多歌唱比赛冠军嘅年青歌手。好想俾大家更加认识呢啲本地乐坛嘅唱得之人，咁所以今日咧好开心，邀请咗几位上嚟同我倾下偈。今日呢个直播室里面咧，我请到两位朋友、两位嘉宾嚟到，其中一位咧就系 Hoppy 虚，另外一位就系 Jason， 或者大家对呢两个名字唔系太熟悉。但系如果你上个礼拜有嚟过《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即系万锦广场我哋举行嘅第四届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咧，两位一出场就同大家献唱咗一首继美歌曲，佢哋就系 Hoppy 同埋 Jason， 两位咧都系《岁月流星》嘅第三届嘅冠军人马嚟嘅，我哋欢迎一下 Hoppy 同埋 Jason 同大家打个招呼好唔好
1: ？Hello， 各位好啊 ，Hoppy。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son。
0: 嗱，两位朋友点解今日会上嚟同我倾偈呢？因为要话俾大家听，嚟紧咧《岁月流星》眨下眼已经系四周年纪念啦。咁喺今年咧，除咗搞呢个《岁月流星》嘅怀旧金曲歌唱大赛之外啊，都要同大家咧搞一个聚会，庆祝一下我哋《岁月流星》四周年嘅纪念。咁所以咧，今年啊特别揾一个大啲嘅场地，就系喺万锦剧院，十二月二号咧就开一个《岁月流星》四周年嘅纪念音乐会。而你两位曾经在我们岁月流星歌唱比赛里面拿过冠军的朋友呢，今次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表演唱歌的。那好多谢两位朋友的帮手啊，多谢 Hoppy， 多谢 Jason。
1: 是
2: Thank you。
0: 那问问 Hoppy， 其实你唱歌都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你由几耐开始是喜欢唱歌和玩音乐的呢？
1: 都是小个，我想由幼稚园已经喜欢唱歌了，小个的时候经常唱歌。我记得香港嘅时候，喺唔知系可能系幼稚园高班咧，妈妈带我去香港嘅无线电视度，
0: 哇，
1: 唱歌
0: 系咩？哦，
1: 咁已经有唱歌噶啦，咁一路就到小学嗰时候就学 violin， 咁一路学到中学咁啊，十二三岁移民过嚟加拿大，咁一路都系有学音乐，咁反而唱歌咧就系到后期读完书之后咧。开始出边听卡拉 OK 咧，先至开始唱歌嘅啫。
0: 哦，
1: 咁就系对呢方面咧，音乐啊，同埋唱歌咧，系呢个时候咁啊，慢慢一路就培养出嚟嘅，就中意唱歌嘅。
0: 哇，咁眨眼都唱咗好多年咯噃，
1: 十几年咯。
0: 系咁都参加过唔少嘅歌唱比赛啦，系嘛？
1: 就其实就第一次咧，就应该系九七年嘅，都系新时代搞嘅一个歌唱嘅歌曲创作比赛。
0: 歌唱比赛
1: 嗰阵时系温哥华，佢哋嗰个嗰边咧系为做一个比赛嘅地方。嗯，咁我就侥幸咧入到 final， 咁、
0: 哦、
1: 就过到嗰边唱，咁嗰首系我朋友作曲，
0: 作曲
1: 我就填词同主唱，咁、
0: 嗯、
1: 就好荣幸，好好彩咧，嗰次得到第三。
0: 讲翻 Jason 点啊？对音乐方面好有热诚咧，
2: 系非常之有热诚嘅。咁我就细细个咧就开始音乐，咁因为我妈咪咧屋企咧都系搞音乐噶，咁我细细个咧就都有听到好多乐器啊。唱歌啊，咁、
0: 嗯、
2: 直到我自己有能力可以唱歌嘅时候咧，就开始不停咁唱歌噶啦。咁、
0: 哦、
2: 直到而家都唱咗好多年噶啦。
0: 哇，咁一样系同阿 Hoppy 又会参加一下啲比赛啊，咁攞啲经验啦，系嘛？
2: 系
0: 两位朋友咧，嗱，我知道你哋咧就旧年喺《岁月流星》嗰个歌唱比赛里面就合唱一首歌，就叫做《情已逝》。其实合唱歌曲咧，就好多时都系男女合唱啊。咁点解你哋两位有咁嘅念头？两位能够用两把男声去合唱一啲歌曲，咁啊都几得意喎，个效果都几特别喎，而亦都攞咗个冠军。咁啊，讲讲俾我听啊 ，Hoppy， 点解你会有咁嘅念头，会组合咗一个咁嘅男子组合出嚟嘅咧吓？
1: 咁啊，其实就我同 Jason 已经从十年前已经做朋友噶啦。
0: 哦，
1: 咁一路就大家就系志趣相同啦，大家中意唱歌，咁一路就以呢八九年、七八年呢个成日喺度夹唱歌，一路唱歌，咁越唱越熟，越唱越。大家默契，
0: 你哋嘅 harmony 咧，我都几欣赏，即系。

兩位嗰把聲都幾和嚇。咁啊，其後咧，你哋都不停咁有好多啊，將一啲獨唱嘅歌曲咧，用一種變為合唱嘅版本。咁啊，例如有首歌咧，我知道啊 ，Hoppy 好中意聽女方嘅歌曲噶，係嘛？咁有首歌叫做聽不到的說話，我都有聽過你哋兩位合唱噶啦。咁啊，不如咁啦，嗱，我想聽下兩位咧改編咗呢一首女方嘅獨唱版本《聽不到的說話》。用合唱的形式呢来放给大家欣赏一下，听下大家喜不喜欢他们的演绎的方法。这首呢就是原本就叫做由女方演唱的《听不到的说话》，我们先播这首歌给大家欣赏一下先。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Aurora 新盤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2: 哦。係啊，地點好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0: Cross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拣翻间啦！
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ake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ake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North Lakes 啦。
3: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3: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3: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3: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3: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6: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8: 阳光早安多伦多，
6: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6: AM 1430周一至周五
7: 早晨6:30到7:30，
6: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好啦，我哋翻到嚟《Sir 老师》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喺直播室里面咧，我哋仍然有两位嘉宾，亦都系好朋友，亦都系《岁月流星》咧第三届嘅歌唱大赛里面嘅冠军。我哋有 Hoppy 同埋 Jason， 两位好啊。
1: Hello，
0: 先前嗰节咧，我哋有提及咧，亦都播咗你哋两位合唱过一首歌，就系吕方嘅《听不到的说话》，系咪？
1: 系。
0: 咁我知道 Hoppy 真係好鍾意吕方嘅歌曲㗎喎，係咪？
1: 係啊，鍾意吕方啦，鍾意童安格啦。
0: 童安格仲有啲咩歌手你比较特别係喜欢嘅呢？
1: 咁九零年代啲歌星我都鍾意，譬如台湾啲歌星，譬如话张信哲啦、张宇啊，啲都好鍾意嘅。
0: 余承卿啦，嗰个班
1: 冇错冇错。
0: 哇，佢哋全部都係即係唱家班嚟嘅，真係。咁啊 ，Jason 咧，你又讲下啦，歌星方面嚟讲咧，你比较中意边一位歌手或者边一类型嘅歌曲多啲咧？
2: 咁咧，同 Hoppy 一样啦，咁啊最早期咧听啲流行曲咧，八十年代嗰阵时咧，我就听齐秦嘅歌比较多啲啊。
0: 啊，齐秦啦，我齐豫个哥哥定细佬啊，细佬啊，我都唔记得咗佢咁滞啦。
2: 咁啱啱开始听流行曲嗰阵时咧，就听啊齐秦嘅歌嘅，咁之后咧，慢慢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就听下张学友嘅歌比较多啲啦。
0: 啊，个个都系听张学友，
2: 个都系听张学友。咁佢确实系歌神嚟噶嘛？
0: 歌神
2: 香港嚟讲，即系佢喺我心目中咧，始终系唱得最好嘅。
0: 系
2: 咁女歌星咧就中意听张惠妹啦，同埋李玟啲歌啦。咁呢啲都系我嘅挚爱啦。
0: 哇，好豪放，好劲噶嗰啲啊！
2: 系啊，有豪放，亦都有即系收嘅时候。咁即系佢哋唱歌，即系收放之余，
0: 技巧真系冇得，真系冇得弹一流，真系。
2: 咁佢哋喺我心目中咧系唱得最好
0: 嘅。咁英文歌方面，你又对英文歌方面嘅认识嘅程度，同埋系喜爱嘅程度，系咪比较少一啲咧？
2: 英文歌都唔系嘅，我都听好多英文歌。咁我印象中咧，就系最早期听嘅英文歌咧，系 When。
0: 哦 ，When
2: 系啦，咁咧就George Michael 啦，个主音歌手啦，直到而家咧，我都系好中意听佢啲同埋唱佢啲歌嘅。
0: 哇！
2: 咁希望以后有机会咧，系攞佢啲歌嚟唱。

0: 表演俾大家聽咯。
1: 嗯，好啊。嗱，咁啊嚟緊我哋歲月流星四週年啦，12月2日喺萬錦劇院咧，兩位都會幫我手係演唱你哋心目中喜愛嘅歌曲。
0: 嗯，
1: 買埋關子啦，就唔會講俾大家聽係究竟你哋選唱啲咩歌曲。其實我而家都未定，都差唔多定㗎啦，都係好歌嚟嘅嚇。咁、你哋有啲朋友都會嚟捧下你哋唱㗎係嘛？
2: 有啲auntie 啊朋友已經我翻工嘅有啲 patient 咧已經
1: 定
2: 定先噶啦，
1: 咁
2: 我話你哋自己去上網啊，或者係去萬錦劇院嗰度買啦。我話我嗰啲飛我就唔幫你買啦。
1: 哦，買飛梗係唔使你麻煩你啦。哇，你啲auntie 都嚟捧你場，
2: 你媽咪啲 friend
1: 哦 ，I see， 係啊，佢哋
2: 朋友咯。
1: 哦，犀利喎，佢哋都識得上網去買飛，
2: 有啲
1: 冇錯啊，其實
2: 有啲人識曬噶啦。
1: 哦，係啊，我哋呢場演唱會咧係可以上網買飛嘅。咁個網址應該就好簡單啦，就係 markhamtheatre.ca， 你 click 上去咧就可以網上買飛啦。所以如果住得遠嘅地方嘅朋友，譬如你喺 Mississauga， 咁你直情就可以上網，甚至乎打佢嘅電話，你訂飛咧都 OK 嘅。我據我所知就嚇。咁啊 ，Jason， 你都係有啲朋友會嚟捧下你場噶，係咪？
0: 係
1: 啊，希望啊，
0: 朋友啊，同埋啲學生啊，會嚟聽聽。
1: 係啊，
0: 我哋唱歌噶嚇，咁喺嗰個環境。佢哋未聽過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劇院嗰個效果，咁佢哋嚟聽下之後咧，就即係唔單止可以欣賞下我哋大家唱歌，另外都可以自己學到嘢咯。
1: 係啊，其實我哋今次就完全係冇外援，冇所謂外來嘅歌手，冇一啲好出名出名係頂尖型嘅歌手，
0: 嗱、
1: 純粹咧都係我哋本地樂壇中意唱歌嘅好朋友，非常之感激。咁啊，當然仲有包括我哋嘅同事，亦都我個好朋友啦，有潘宗明同埋阿陳家宣，咁啊，再加埋你哋我哋嘅歲月流星懷舊金曲過去呢個精英分子，相信呢個音樂會咧唔會令大家失望嘅。咁啊，希望我哋將來再多啲機會咧，係搞同類型嘅音樂會。咁啊，只要大家支持嘅話咧，我哋一定會盡力去做嘅。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時間有興趣嘅話咧，就不妨留意一下。早啲去買飛咯，如果唔係買唔到啲好位㗎啦嚇。好啦，咁今日咧亦多謝兩位咧上嚟同我傾偈。咁喺你臨走之前咧，咁想揀多一首歌送俾啲聽眾朋友。咁不如今次係輪到Jason， 我知道你都好中意張學友嘅歌曲，亦都中意張惠妹嘅歌曲。我特登咧就揀咗一首張惠妹，本來係張惠妹嘅歌曲《聽海》，但係咧張學友曾經用佢嘅演繹嘅方法嚟演唱呢首歌。你都唱得唔錯噃，我哋放俾大家聽下，由張學友演唱嘅一首《聽海》。

0: Thank you， 谢谢，多谢。
1: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2: 好啦，送走咗两位朋友咧，系 Jason 同埋 Happy 之后咧，跟住落嚟另外一朋友咧就入紧嚟啦。嗱，呢位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 Roger，Roger 你好
3: ，Hello Larry 好，各位听众好，
2: 同大家打下招呼啊。其实你都唔系第一次喺电台咧，就系同大家打招呼噶啦，
3: 唔
2: 系都经验老道啊。系啦，讲起咧就系正话，刚才两位朋友咧亦都系参加我嘅歌唱比赛，喺第三届嘅岁月流星歌唱比赛里面咧系攞咗冠军，咁啊。而 Roger 咧參加歌唱比賽咧，我諗比佢哋更多啦。講講啦 ，Roger 啊，其實咧我認識你咁多年啦，哇！你真係參加過唔少嘅歌唱比賽喎，點解咁有興趣參加比賽咧？
3: 唔係咁嗰陣時候，話説都要去翻十幾年前，成十二三年前，我啱啱
2: 又想當年，想當年
3: 第一次開始唱歌，即係對唱歌有興趣，咁啊好自然地就會有呢個心就去參加有啲歌唱比賽咁樣，咁由嗰陣時候就開始啦。咁由嗰陣時候到我最後一個歌唱比賽，大大話話都應該有十一個歌唱比賽到啦。
2: 哇！但好似我印象中咧，我記得你攞過好多獎，好多次我都係你攞冠軍。
3: 如果數翻屋企嗰啲 trophy 咧，應該攞過七個第一。
2: 哇！系啊，我都印象中咧，我知你咧攞奖都系无数噶啦，咩张学友歌唱比赛啊、沙龙啊，甚至乎我搞嘅歌唱比赛咧，你就算系未攞第一嘅时候咧，你都入围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吓。但系记得咧，你攞歌唱比赛嗰年咧，更加系大阵仗，因为先前咧同阿 Jason 咧有倾紧啦，嗱佢亦都系参加过我的歌唱比赛咧，就攞咗当年系攞咗个第二名。咁当年我就揾 Dynasty 乐队伴奏，而跟住嗰年咧就到你啦噃。咁嗰年仲特别啊！嗰年咧我就系、是、哇犀利啦，系空前嘅搞咗个八十人嘅管弦乐团帮你哋伴奏。你有冇乜印象啊？
3: 系，梗系有啦。嗰、那个咁大个仔第一次，亦都系唯一一次有管弦乐团伴奏嘅一次歌唱比赛。印象好深刻嘅，因为未试过喺即系你喺电视啊或者系睇DVD 啊，见到好多香港歌手曾经都试过好多管弦乐团伴奏，但系你谂都谂唔到会自己都有个机会啊。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2: 好难得机会，
3: 好好嘅经验，亦都系对唱歌嚟个唱歌嗰啲朋友嚟讲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经验，就系、是、唔同你普通嘅比赛播 MMO 啊或者播纯音乐嗰啲感觉亦都好唔同啦。
2: 但对于你哋参赛者嚟讲，其实都好大嘅挑战嚟噶。
3: 对我都还好啲，因为我。

0: 細到大都接觸 classical 接觸咗好多年㗎啦。咁
1: 哦，係啊，係。
0: 咁就對我咧，就反而我就比較舒服。
1: 啊，難怪俾你攞咗個冠軍啦嚇！
0: 唔係呢個，我相信係有一定有原因嘅，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喺管弦樂團拉小提琴，所以對嗰啲管弦樂團嘅運作啊、音樂啊、節奏啊嗰啲方面咧，我都好熟嘅。
1: 係啊，我都記得咧，你係玩小提琴都玩得非常之出色嘅。你都係一個管弦樂團，曾經係一個小提琴手啊。
0: 係好多好多管弦樂團噶啦，香港又係，香港同加拿大呢度都好多參加過好多管弦樂團嘅。
1: 哇！咁而家咧，亦都有好多時咧，有機會同我一齊喺一啲大小嘅場合咧啊表演啦。咁你覺得未來嚟講，你係咪仍然都中意唱歌，抑或係有其他嘅？想法咁啦，
0: 唱歌都系第一位噶，
1: 都系第一位，咁重要。
0: 咁因为唱歌俾我带嚟好大嘅满足感啦。
1: 嗯哼，
0: 二嚟我本身亦都好中意唱歌啦。
1: 嗯哼，
0: 咁三嚟如果有任何表演嘅机会咧，我都系会好落力、好尽心咁样去做到最好，因为亦都系我好中意喺人哋面前表演嗰种感觉，非常之好。
1: 嗱，今次真系好多谢你，亦都抽到时间咧，喺我呢个四周年嘅纪念音乐会上面咧大展歌喉。咁啊，虽然咧今次亦都好多嘉宾，咁但系无论如何，只要系好歌，贵精啊不贵多。咁啊，亦都好感激你吓。啊，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又听下睇下 Roger 又演绎一首怀旧嘅歌曲嚟噶吓。咁啊，呢首歌你都好中意喎吓。
0: 系啊，呢首歌。
1: 咁我哋放俾大家欣赏下。咁啊，我哋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倾下偈啦，好唔好 ？OK。

咁听过呢首歌之后咧，大家听到 Roger 嘅歌声啦，咁啊，其实咧呢个音乐会咧，当然开个大 party 啦。我成日都讲啦，岁月流星呢个节目，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咁啊，岁月流星，大家知道系一啲怀旧嘅金曲。我对于推动呢个怀旧金曲咧，唔可以讲系个不遗余力，因为毕竟都系自己嘅兴趣，亦都当然一个职业所需啦。始终我做得呢、一个岗位咧，我一定系要同大家推介。介绍一啲怀旧嘅金曲，但除咗喺空气中同大家介绍金曲之外咧，真系好开心，同好多听众朋友喺聚会上面，无论系小型嘅聚会。

0: 甚至乎嚟紧呢一次嘅音乐会比较大型啲嘅聚会，几百人能够吓、啊、可以喺一个咁嘅场合之内咧，分享一啲金曲去庆祝下我四周年嘅纪念啊，咁啊留翻一个美好嘅回忆。我可以讲咧，亦都系我一个心愿嚟嘅。我成日都讲话，今日都唔知听日咩事、啊，只要我能够把握一个机会喺个剧院里面啊，音响你知嗰啲成个剧院嘅结构，所谓嗰啲 acoustic 啊，再加埋呢、這个灯光嘅效果咧，对于一个表演者真系一个莫大嘅满足感。我都感觉咧，对于入场嘅观众咧，佢哋都系好希望喺咁样嘅情况之下欣赏到佢哋想听嘅好歌，
1: 系
0: 嘛？咁咧好难得嘅一个机会，
1: 系好难得嘅。
0: 对于推动本地嘅乐坛咧，我都算系尽咗一份力。咁今次搞呢个演唱会，其实就同以往一样，都系嗰句出钱出力，但系我系好满足嘅。我知道如果大家听众朋友能够同我度过咁难忘嘅一个音乐会咧，我已经系不计其他嘅成败噶啦。
1: 系啊，
0: 咁啊，今次呢个演唱会咧，咁啊，你有咁你其他嘅朋友都会嚟捧下你场噶啦、
1: 啊。一定会，我知道会好多人
0: 系嘛
1: 嚟捧场，唔系就系捧我嘅，咁捧 Larry 啊，捧好多吓，好多嘉宾啊，好多嘉宾嘅场，咁系啊，一齐歌嘅，咁就
0: 一齐开心啦、啊。只要系好歌就得噶啦，以歌会友。咁啊，希望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嘅话咧，就留意一下我哋12月2号咧一个比较特别嘅纪念音乐会吓。今日咧好多谢 Roger 咧同我哋上嚟倾偈，咁啊将来有机会咧再同大家听众咧听下 Roger 嘅歌声，咁同佢分享下佢嘅音乐嘅心得啦。好多谢 Roger 啊 ，OK， 再见，拜拜。好，各位朋友如果想同我联络咧，系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噶，我嘅 email address 就系 gosongs@fairchildradio.com。或者 send 嚟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只要用传真可以传真嚟90588998 28 98 98 98，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系入我嘅金曲会，金曲会系免费入会噶，只要将你嘅姓名、联络电话用 email 俾我登记咗之后咧，咁就成为会员噶啦。嗱，嚟紧12月好多聚会，想知道详情咧，可以 send 个 email 俾我，或者上我个网页睇睇就知道噶啦。再次提醒大家，12月2号咧就系岁月流星四周年嘅纪念音乐会喺万锦剧院举行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去万锦剧院购票，亦都可以网上购票。好希望能够同大家喺万锦剧院欢度呢一个咁值得纪念嘅日子，你哋将会听到好多好歌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先休息阵间，转头翻嚟咧系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呢、這个时候我想提一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这个节目
2: 《岁月流星》，
0: 我系
2: Larry 卢永亨。
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205集嚟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听众 KC Wong 呢位喺卡加利嘅 KC Wong 点咗首 TILL Till， 但系佢指明咧系要男歌手演唱嘅，我为你拣嚟系 Tom Jones 嘅版本。

听过 Tom Jones 嘅歌声之后咧，跟住落嚟 Joseph Chan 呢位朋友好中意听 Beatles 嘅歌曲，佢点咗首 No Reply， 年份系1964年嘅，嚟自 Beatles 嘅 Beatles for Sale 嘅大碟里面，请欣赏。

时间嚟到碎流星第205集最后一首歌啦。嗱，呢一首歌咧，同样系有位听众咧喺早排我喺金曲全程夜嘅演唱会里面咧，呢位听众系点咗嘅。嗱，佢写明系点俾 Glenna 收听，但系佢冇署名噃。而呢首歌咧就系1958年由 The Platters 演唱嘅《Smoke Gas in Your Eyes》。好希望呢一位冇署名嘅听众你收听到啦，亦都希望你点俾嘅呢位 Glenna 亦都收到你点唱嘅心意。

0: 岁月流星第205集又要结束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三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嚟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4: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5: 天宝旅游。
4: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7: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智慧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6: 星期日下午1:00到2:00，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智慧。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05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1月12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Yeah.
1: Deeper耳朵听到什么？脑袋里想什么？怎么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很多人都不愿意谈论圣洁这一个题目，又或者是逃避，尽量不去提，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圣洁的属灵标准是没有办法达到，甚至是不切实际的。不过这些都只是错觉而已。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活在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心中的，因此我们是能够过圣洁的生活的。走在圣洁中是始于我们认识到基督是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在圣洁中呢？那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讲到神给教会的恩赐，十六节是一个总结。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保罗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说，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又给了我们有不同的恩赐，目的就是要我们彼此相助，彼此鼓励，在主的爱中得着建立。然后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那儿，保罗又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的心地昏昧。

神所赐的生命格局了，都因自己无知，心理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保罗基于我们在主里的身份，我们跟主所建立的关系，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他就劝勉我们应该这样行。然后保罗以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对比，提醒了我们过去我们一直习惯做的，以及我们信了基督之后所该行的。保罗教导我们要脱去旧人，放下过去的一切，如今要依着神的心意生活，因为知道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就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有新的方向，有新的人生。不要以为神给我们的标准很高，当然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是做不来的，然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新生命，圣灵又在我们里边，神自然会帮助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能活出新的生命。不但这样，基督在我们里面也会使我们对旧有的生活方式产生厌恶的心。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保罗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保罗对弟兄姐妹的教导和劝勉是基于他们已经在基督里，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身份和生命。弟兄姐妹如果不是进入主基督里，保罗不会向他说这样的话，不会给他们有任何挑战。然而如果他们了解到自己所得着的荣耀生命和身份，保罗就要要求他们了，从今以后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生活，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在生命上都应该有大的转变，我们要从过去的种种当中分别出来，不要再过旧日的生活，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基督耶稣的新生命，基督也住在我们里边。虽然新生活的各种事物对刚刚信主的人来说是陌生的，然而我们却要有这样的方向上的转变。只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姐妹没有获得这样的教导，所以即使信了耶稣，却依然过着旧日的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变。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教导，加上圣灵在我们里边工作，我们就知道新生命的方向是怎样的，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当我们得救的时候，神没有给我们一张犯罪的清单，告诉我们以后什么事儿不能做，神不是这样的，神是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他就指教我们该怎样生活。因此基于我们现有的身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与神的生命有份，我们就不应该再像不信的人那样生活行事。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心地是昏昧的，他们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他们是无知的，心地刚硬。不信神的人即使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却对属灵的事不感兴趣，是完全不认识也是不能理解的。在神看来，一个不认识他，对属灵事物一无所知的人，他是愚昧的，是无知的，即使他有世上的知识，但是价值显得很低。人可以在世上赚得很多金钱，拥有很多属地的物质、地位、名声、权力，甚至于他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获得世人的尊重和认同，但是他的内心却依然没有平安，得不着确据，以及得不着喜乐，他的心是空虚的，这一切都是虚妄的。然而一个经历过神拯救的人回头再看，他就情愿生活在贫穷缺乏中，却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同在，就不愿意生活在王宫里，却孤单一人，与神无份无关。摩西就是这样的人，他宁可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要知道，物质上的享受、物欲不能满足人的心。一个心地昏昧、与神隔绝的人，是生活在黑暗里的。神的儿女如果依然有份于世俗人的活动，他所表现出来的就依旧像

像没有信主之前那样，这是不信的人所做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节、十九节说了，他们心底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我们信主之前的情况正是这样。有些人说，我想我是得救的，或者说我应该是类似得救的那些人。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个人要不是蒙神恩典所拯救，就是依然活在失丧当中。他要不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就是在神的恩典之外，没有一半得救或者是类似得救的。神给世人的救恩，凡接受的就能够进入他的救恩里，但是拒绝相信接受的就在神的救恩之外，因为他不相信，他不接受，因为心底刚硬，所以依然没有得救。是什么让人的心底刚硬呢？是因为他屡次拒绝神，向神说不，一再的说不，不愿意接受。一个人如果不断拒绝圣灵的感动，不断拒绝神的呼召，不断拒绝身边的人所传给他的福音，不让神有机会介入他的生命，除去他的罪，慢慢的他的心底就会变得刚硬，就很难再听进福音了，或者说很难接受神的救恩了。同样的，当一个弟兄姐妹开始跌倒退后，开始偏离主的时候，这不是说他回到失丧的地步，再一次沦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他在属灵上倒退了，他跟神的关系疏离了，他又回到世俗中生活。当人开始从属灵的路上倒退的时候，其实圣灵已经在他心中不断的感动和说话。但是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不听从圣灵的声音，不想圣灵在他心里对他说话，当他一再的不断的拒绝的时候，他对圣灵的声音就变得迟钝了，以后甚至于他再也听不见圣灵对他说话。不是圣灵不提醒他，圣灵不对他说话，而是因为人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拒绝圣灵的人最终心底会变得刚硬。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九节，保罗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讲到人放纵私欲的情况，又贪行种种的污秽。当人刻意的自我决定要去犯罪的时候，人就是远离神，活在私欲当中。人是很复杂的，在我们人生当中平顺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什么挫败，就显得很清高，也会有比较清晰的头脑和思想。可是当压力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涌过来的时候，当邪恶的力量要控制我们，可是我们里边欲望高涨，试探越来越厉害，我们感到前路渺茫，感到绝望无助的时候，我们的确很容易做错决定。我们不是决定离弃恶性，而是我们决定把自己交给邪恶，我们听从撒旦的指使去犯罪作恶。当人陷入罪中，不是把自己交给神，而是交给撒旦，交给了罪的时候，这个情况会怎么样呢？让我告诉你，任何时候如果你不依从耶稣基督，而是把自己交给撒旦，后果只有一个，就是毁灭。因此保罗在这儿语重心长地劝勉我们说，基于我们是属神的人，是得救的人，基于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救恩，基于我们是基督身子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把自己分别出来，不要再走旧日的道路，我们应当走神要我们走的路，只有这样才跟我们蒙恩的身份相配，才配合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前面保罗讲的是消极方面的教导，二十节开始就是积极的劝勉和指引了。保罗说，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不能再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不能再保留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了。我们既然信靠了基督，生命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可以把旧日的生活方式跟今天的生活方式做个比较，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得救以前，我们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不择手段。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过新的生活。凡是犯罪以求满足自己私欲的这些事情，
都是以自我为

中心的表现，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指头脑上的学习，而是指我们在主里的经历。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经历到他的救赎和赦免，我们经历到他的爱和拯救，我们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的展现。我们学了基督，就不应该再沉迷旧日犯罪的生活。罪在基督徒身上是不合宜的，应该像一些外来的事物那样，是要排斥和抗拒的。我再说，罪对基督徒来说是外来的，是应当排斥和抗拒的。过去我们在信主之前终日活在罪中，但是我们完全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内心毫无挣扎和罪疚。我们认为犯罪这是自然不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一切为自己的自私行为都是很正常的，人人都是这么做。要是不自私，我们还觉得不习惯，很容易被别人占便宜，很容易吃亏。所以那种活在罪中的生活，我们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妥当。这是因为魔鬼撒旦他弄瞎了世人的心眼，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自己卖给了罪。我们不知道何为善，我们心中只有邪恶的思想，只有作恶的念头。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然而当我们一旦信了耶稣，我们内心有了圣灵，同时领受了神所赐的新生命，有了神的新生命之后，我们的感觉就不一样了，思想和方向也不同了。我们就觉得，哎呀，过去的那些行为很糟糕，很可耻，我提都不想提了，很败坏，很卑鄙。这是一种内心上的转变。然而保罗所提醒我们的是要我们在生活和表现上都有转变，这才跟我们蒙恩的身份相配。以前我们的生活没有选择，因为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所以不容我们选择，我们只听命于撒旦，卖给了罪，受着撒旦的指挥操纵。现在我们可以选择听从基督，拒绝撒旦，这就很不一样了。那么到底义的生活跟罪的生活我们该怎么选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弟兄姊妹都懂得回答。我们再看保罗在这儿所说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我们看到二十四节，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说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是披上了基督的义。虽然在生活上我们不一定能感觉得到，甚至于我们在行为上也不一定能表现出来，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基督的义袍已经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诚义的，是个义人。在地位上我们已经蒙神的恩典所拯救，被神分别出来归神为圣了。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罪才成为陌生的外来物，是基督的性情所无法容忍的。一个有基督的义披在身上的人，他对罪应该是无法容忍的，因为罪跟义是对立的，是不能并存的。这不是说我们永远不会犯罪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罪进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会立刻发现，而且要急着对付处理，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一个圣徒不是从此不可能犯罪了，而是对最小的罪有最大的敏感，因为我们已经穿上了基督的义袍，与基督同走义路了。保罗说，要是我们真的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必然会有这些表现，不能容忍罪在我们生活中继续存在。过去我们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却是以基督为中心。过去我们是行在罪中，在黑暗中摸索生活，但是现在我们却是走在义路上，行在真理中。而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就是那真光。我在这儿有一个建议，我们可以在读经的时候把读到的心得写下来，

写在纸张上，不但可以作为温习和参考，更是可以拿来跟别人分享。当然，我所指的是把真理写下来，主要不是写圣经里所记载的事实，像约瑟穿了一件彩衣那些，而是圣经里头的原则跟命令，是神的话语要我们去做的。我们怎么样处理每个主日所听见的道理呢？是听了就忘呢，或者是单单为了增加一些属灵上的知识，还是我珍惜每次所听见的道，我珍惜每一次我对主的道的回应，我要切实的把它行出来，并且我乐意跟人分享。要是我们感到神的话语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我所看重的，那么我自然会在言谈中把它流露出来，也会乐意跟别人分享。过去我们的生活是以自我为中心，但是现在是以基督为中心，因此在表现上一定会有很大的不同。从前我们走在黑暗里不见亮光，但是今天我们走在义路上，行在真理中，有真光照耀。因为有这个改变，保罗劝勉弟兄姐妹，你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脱去旧人之后，要穿上新人，而这样的脱下和穿上是我们决定要做的。我们获得新的生命，那是在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发生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重生了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有神的新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地位上的转变，是圣灵的工作在基督里所造成的。然而在生活表现上呢，我们往后的一生当中，我们该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呢？我们依旧带着肉体生活，依旧会有肉体的影响。我们要怎么样活，这在于我们的回应，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要顺从圣灵，体贴圣灵，活出的就是神的生命。因为保罗说了，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仍然像旧日那样听从顺服肉体，我们就只能活出旧日的生活。所以个人的回应、决定、选择就影响到我们成圣的生活。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对罪毫无知觉反应，即使犯了罪，我们也觉得不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对罪应该有敏感的反应。我们知道罪跟神的圣洁的生命是不相容的，所以就不能容忍罪继续在我们生命里作王，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的让罪管辖我们。像过去有了污秽的思想、邪恶的念头，我们过去以为那没什么关系，但是今天却不然，我们不能容忍，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我们已经有了截然不同的生命，那是神的生命。我们要脱去旧人，不再与他为伍，然后我们要将自己的心智改换一新，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过去我们活在黑暗里，不认识真理，因此无从获得指示，但是现在神的真理作为我们的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真光来到了。我们要顺服真理的教导，我们要在圣洁中生活，要更新自己的心思，穿上新人，让神的生命能够活现出来。当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我今天是新造的人，我提醒自己我蒙恩的地位，我的旧人已经向着罪死了。今天我们要依从神的话生活，而我们有能力去拒绝撒旦，我们靠着圣灵可以向撒旦说不，因为我们是圣徒，我们蒙召出来要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当然我们还可能因为软弱体贴肉体被引诱而偏离，这样救我老我就得胜了，我们就失败跌倒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抗拒罪恶，顺从圣灵，让圣灵得胜，因为圣灵的能力是大过一切的，只要我们顺从圣灵，我们就能得胜。新人和旧人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就知道两者之间的分别。旧人的思想是污秽的，新人的思想是圣洁的。旧人是喜欢犯罪的，新人是行义的。旧人活在黑暗中，新人活在真光当中。如果有人问你，你是否是圣洁的？你是个圣徒吗？弟兄姐妹，你怎么回答呢？也许我们会说，也许是吧，或者干脆说，我也不晓得。其实我们要知道，

0: 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圣洁的。我们要活在圣洁中，行在公义中，走在义路上。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圣灵要透过我们活出神圣洁公义的生命。我们在地位上已经成圣了，神看我们是心中有圣灵的人，我们是圣洁无罪的。但是在生活表现上，我们一生都要努力，要追求圣洁，要让圣灵活出我们圣洁的生命。旧人对我们不再适合了，所以不要再让他有任何的表现。我们要做的是顺服圣灵，凡事让圣灵做主管理，圣洁的生命就可以透过我们活现出来，不受拦阻。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或者说自己的方法去学习怎么样克制自己，用怎么样的策略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唯一要做的是顺服圣灵，圣灵自然能够活出圣洁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我们要晓得，属灵的成长不但不是一步登天，而且其中有许多的难处，也充满了挣扎。得救是一次，但是基督徒的成圣却是一生。成为圣徒只有一次，但是追求圣洁呢，却是每时每刻一生一世的。也许我们觉得啊，这好困难呢，难以前进呢，甚至于我们想要放弃。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让神的话语来鼓励我们的心。约翰福音17章17节，约翰福音17章17节，主耶稣说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换句话说，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真光的照亮。主又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腓立比书1章6节，保罗也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姊妹，主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不但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脱离污秽进入圣洁。愿我们在光明中彼此相交，彼此勉励，在相爱的团契中，我们追求圣洁，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求主借着他的话使我们成圣，求主借着他的管教使我们成圣，求主借着肢体之间彼此的相劝，彼此的勉励，使我们走在义路上，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一生一世要彼此勉励，要同心追求的。今天的讲题走在圣洁中就讲到这儿，愿神保守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你有没有在神之外受其他的人或事物所控制呢？要是你已经偏离了神的路，回到世俗和罪恶之中，就请你重新回到神面前，重新转回圣洁的路上，因为这是属神的人应该走的路。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想用现金奉献，那就请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0: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2: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哪里有得看呢？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王一鸣。
6: 阳光
5: 早安
6: 多伦多。
7: 好，听众朋友，6:30呢，来到了加拿大中文电台1430频道阳光早安多伦多的国语直播节目，我是一鸣。转眼之间呢，到了这个星期五啊，相信大家的心情也都不一样。先给您看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3度，非常清凉，非常舒服啊。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12度。看看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这样好的这个天气，好多朋友在这两天呢都正在这个约吃饭呐、烧烤啊等等啊，这个享受啊这么好的这个夏日时光。大家知道，在这个不同的地方，尤其在亚洲地区啊，哇，有这个台风啊、水灾啊各方面的这个情况。那咱们生活在多伦多，基本的这个天气啊还是不错的。不过呢，夏季呢总有一段时间呢是非常之炎热的。现在啊百物腾贵，我汽油的价钱各方面啊，再加上咱们的公房子的 mortgage 啊，还有一些这个水费电费都加在一起啊，这一个月负担真的是蛮大的。所以说呢，大家都说这个夏季啊室内这个降温，有人说了，那这个白天上班，那你如果开了这个空调吧又比较麻烦为什么呢？因为白天家里没人呢，那晚上回来呢屋里又热得不得了。所以说呢，好多人呢就选这个空调的时候，之前我记得咱们讲过啊，那这个空调呢有不同的，有的空调贵一些，它是分这个不同的这个层级来降温的，就是说达到一定温度呢它就保持住了，然后呢它不断的这个自动的这个调节，是属于电脑化的。那一般的空调你设了多少度呢，它就不断的在启动当中。所以说当然您投资的不同啊，买到的这个设备的智能化水平啊也都不一样。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让咱们省点钱呢？之前咱们说在欧洲的这个热浪侵袭的时候呢，那他们就采用风扇呐、在风扇上挂上一些冰块啊，就是放在您的这个喝完了水的这个塑胶瓶子啊，放在冰箱里冻，冻完之后挂在这个风扇上，吹出来风呢是凉的。对吧？否则的话，你就热风在屋里循环，其实起到降温的作用不大，只不过局部的继续把风给它搅动起来。所以说呢，大家都这个脑洞大开呀。那今天又看了一篇文章，说原来这个东西呢，也能帮助到咱们，而且呢，节省能源。那不光是钱的问题啊，大家知道啊，对这个能源环保也都有好处。那是什么东西呢？窗帘儿。 我记得之前略微提过一个，那还有专门呢啊，这个有这方面的

研究人员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窗帘或者百叶窗啊，能隔挡阳光照进这个屋子当中，是夏天的保持室内凉爽的必备工具哦。非常简单的技巧就可以让窗帘发挥更大的降温的功能，但呢，哎，这个好的功能人人都不知道啊。这个研究啊，在英国的《每日快报》当中报道的啊，虽然使用了风扇、空调，显而易见的凉爽的方法，专家说了，哎，如果把这个窗帘也都使用好的话呢，更加的节能，而且呢，对这个降温的效果也非常之不错。那好多啊，这个尤其新的房子，咱们以前这个旧的房子啊等等，大家都喜欢这个布置的窗帘，好多人现在装了这个百叶窗，哎，拉一下或者拧一下的话呢，哎，这个遮光的效果就非常之好。那百叶窗您全啊挡住之后呢，屋里都黑黑的，对吗？对了，那它遮挡光线的这个作用非常好。那布置的窗帘如果厚重的一些呢，也都起到这样的方法。所以说呢，哎，窗帘啊，百叶窗啊，这个隔叠组合叫或者叠层组合。我看有的家庭说了，哎，这个百叶窗啊，满屋都是白颜色的啊，不好看，怎么办呢？在上面又加了一层布的，所以说，哎，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个屋里的这个氛围啊和设计感是不一样的，对吗？那这个如果您用百叶窗，有那种工业化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窗式叠层的组合当中啊，隔热的窗帘、遮光的窗帘就更为厚重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您看酒店的窗帘，对吗？外边呢是有的时候甚至涂上了一层啊，这个银色，它就为了把这个光都挡住啊，而且非常之厚重。您在酒店如果把窗帘都关上呢，屋里必须开灯的，或者整个特别黑，哎，睡觉的时候就特别舒服啊。那这个有的这方面的研究就说了啊，隔热，那大家想到是保温，对了，那除了咱们这个啊阁楼啊增加保温棉之外呢，其实啊咱们墙壁也能阻挡这个温度啊。那这个窗帘和百叶窗这种叠层的组合呢，更加能阻挡这个温度。所以说呢，哎，在选购的时候，有的这个窗帘呢，这个布料啊经过特殊的处理，除了布料比较厚，遮光的效果好，它挡温度的效果也都非常好啊。甚至咱们说了，您看酒店有的这个啊布料是有了涂层的，那这些涂层更加能阻挡啊外边的这个阳光的照射。所以说，如果您把它上班之前把这个窗帘挂好的话呢，回家这个温度啊能差不少啊。这样的话呢，哎，也对您这个节能啊等等啊也都非常有好处。那您说我家里有冷气，别把冷气调得太低，调高点也省能源。对了，有人调到26度左右，那这样的冷气机呢不会频繁的启动。而且呢，如果比如您白天关掉了，晚上回来再打开，屋里热得不得了，其实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呢，这个冷气才能把这个热度压下来，也都是能源很多的。所以之前咱们讲过这问题啊，你要自己衡量怎么样把这个温度调到最合理。那屋里就是开了冷气，也把窗帘关上，防止冷气流失和室外的这个热气进入，哎，所以说就无论您开不开空调，这个窗帘啊都对您的这个家当中的这个气温呢起到非常好的调节作用啊。如果您有百叶窗或者是厚重的这个布的窗帘呢，都把它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不光是省钱呢，对环保啊各方面都有好处啊。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0: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ader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a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Ros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已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3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12度。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7度。星期天50%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6:45啊，为您看一看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Allen 到 Dix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附近行车缓慢。在404南行线啊，在这个 David Drive 附近 New Law 附近比较多车。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啊。另外在427的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的工程，由407开始还是多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Q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要 Parklong 多车的 Jameson。
4: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迫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芷浩以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欣婷、去年的冠军 Sto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也会做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5: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了票的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伯昭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我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

0: 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4: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 Avon 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 天宝旅游、
0: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Jason 张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石家堡的一宗交通意外，涉事的司机被捕。事发在清晨的5点钟之前，当局接报在 Kennedy Road 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发生涉及汽车和货柜车的车祸。警察到场发现汽车的司机受伤，送医治理，没有生命的危险。警方并拘捕该名司机，指调查人员在肇事的车辆当中搜出了一支枪。当局关闭肇事路段，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的道路。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的数据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当中，以38%的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的33%，新民主党就以24%排第三。在区域的分布方面，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多伦多市领先，并在905地区与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高额酒店津贴丑闻的影响，省长道格福特的个人支持率重挫跌至24%，历史新低，不满意度高达72%。道格福特已经就事件致歉，并承诺退回款项。而民调也都显示，多达71%的受访者认为安省的发展方向正在偏离正轨。另外，民调显示73%的省民担忧大型的数据中心将会推高家庭的电费，过半数的人就要求相关的基建费用必须由设施的企业自行承担。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会见各省省长之后强调，面对跟美国的贸易战，所有的选项都在考虑之列，而渥太华将会采取一切的手段保障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卡尼形容联邦与各省区的政府在贸易策略上团结一致，目前正在加强跟美方谈判，寻求达成全面的协议。特朗普政府昨天宣布，以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对加拿大及另外10多个国家征收10%的关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说，有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强调加方拥有全球最为健全的框架打击强迫劳动，并已于6月份提出 C35 号法案加强执法。加拿大商会也都指出，加国早已禁止相关产品的进口，不应该成为美方打击的目标。国际新闻，美国政府由今天凌晨起，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60个贸易伙伴加征10%到12.5%的关税，取代实施的150天刚到期的全球10%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指出，新的关税是回应这些经济体对强迫劳动执法不力，损害美国的利益。其中，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17个贸易伙伴税率10%，而欧盟、台湾、日本、南韩及瑞士加上原有的最惠国关税，税率10%到12.5%，而中国、香港、越南等38个经济体面临12.5%的关税。新的关税将会涵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华府的官员指出，多项的商品或豁免征收新的关税，包括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汽车和钢铁等已面。

临其他关税的商品也获得豁免，而其他符合美加墨协定的商品也都可以免收新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指出，美国已经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近一个世纪，并严格执行禁令，认为贸易伙伴早就应该跟从，又指华盛顿政府最新行动有助于纠正侵犯人权和扭曲贸易的行为，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祉。特朗普政府去年四月根据1970年代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大幅的提高进口关税，部分中国商品的税率一度超过 100%。 美国最高法院到今年二月份裁定有关的措施违法，而华府其后就引用一系列其他的贸易法暂时对所有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为期150天，直到星期五的凌晨。而华府同时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调查60个经济体对强迫劳动的执法情况，上月初公布报告，建议向这些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伊朗和美国连续第13晚相互的攻击，美军新一轮的空袭行动持续约2小时，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沿海监视点等等。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指出，这次的行动是要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伊朗革命卫队对商业航运构成的威胁，而伊朗则向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发射无人机攻击美军的基地，目标包括燃料储存设施、飞机库等等。而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附近传出了爆炸声，革命卫队表示，其中针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袭击摧毁了一个大型的弹药库，也都有9幢的宿舍分别被摧毁或严重的受损，造成多名美方人员伤亡。而革命卫队也都再次袭击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指有关的数据中心有份向美军提供情报已被摧毁。美国传媒引述华府官员报道说，美军日前曾经出动 B-1 长城轰炸机空袭伊朗，是美伊新一轮冲突爆发近2个星期以来，美军首次出动这款载弹能力高的轰炸机，显示华府对德黑兰军事行动的重大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的问题。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提到，较早之前访问北京期间与习近平讨论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相信两人未来会再次讨论相关的议题。又说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特朗普5月访华之后，中方宣布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马尼拉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同意筹备好下阶段的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的进展。中国海警表示，菲律宾多艘的船只今天在中方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中国海警依法采取管制措施。中非本周之内已经2次在南海发生冲突，昨天有菲律宾的公务船在黄岩岛遭中国海警发射水炮驱离。中国海警局表示，是菲方的船只不顾中方的警告，执意侵闯黄岩岛，依法采取跟监外逼、阻拦管制等必要的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海岸卫队就说，是中国的海警船危险靠近并发射水炮，指责中方的行为危及到菲律宾人员的安全。两国星期一也在仁爱礁的海域爆发冲突，以划桨和长棍等相互的攻击，中非相互的指控对方的船艇无视警告侵闯相关的海域，双方都有人员受伤。中国公安部表示，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的难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的工作。中国将会发起筹建国际反诈联盟，联合各国打击跨国电诈。公安部指出，目前已经有超过40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国际反诈联盟。9月份在连云港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期间，
将举办联盟成立的大会。而近年来，中国已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等超过30个国家展开国际执法合作，形成

0: 成良好的机制，取得显著的成效，包括2023年以来加强与缅甸的警务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一共抓获移交超过 5.9 万名涉诈的疑犯，彻底摧毁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而中缅泰也在去年建立联合打击电诈犯罪部级协调的机制，联合打击清剿妙瓦底电诈犯罪。妙瓦底 KK 园区630多幢的建筑物已被全部的拆除，而今年以来，中国与美国阿联酋警方首次展开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捣毁了9个诈骗的窝点，又和柬埔寨警方不断的深化执法合作，强力清剿电诈园区，先后拘捕了多名重大犯罪集团的头目以及重要的骨干。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的预警，而预计热带气旋红霞明晚到星期天早上以台风的级别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预计明天到下个星期一，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预计雨量是150到300毫米，局部地区400到450毫米，最大500到600毫米。中国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和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多宗的山火，内政部宣布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火势由托莱多省蔓延到马德里自治区，波及到普拉多、弗雷斯诺等村镇，多条的道路实施交通管制，约10000多人疏散，而数十支的地面消防队和灭火的飞机、直升机等也都参与救火当中。至于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紧急疏散了12000多人，并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出，很多连夜撤离的是露营区的游客，新一轮的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量。当地的官员表示，阿卡雄湾周边已经有3400公顷的土地被焚毁，目前约有700多名的消防员正在奋力的扑救大火。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3: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2: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哪里有得看呢？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

0: 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0: 同妹，
2: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的名车。
0: 首先要选 Quattro， 它是全球超好的四轮驱动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0: 热卖车款中，你还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
1: Audi Uptown 是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的喜悦。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4: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dlin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udi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目前的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85%，多云的天气，吹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低气温在12度。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呢在17度。今天午后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呢在19度。7:2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义线 ，C2 的 Salem Young 到 Q， 400的 Eastington 多车；401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的 Q；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York Mills；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C0 南行线305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在409的东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有 Dale Road 开始堵车，另外 Dundas 堵车的 Gardner。还有 QW 东行线 Hill Onta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ublina 多车到 Jarvis。 提醒大家，
3: 阳光早安，
5: 新闻当中提到了 Kennedy 和 Passmore 有事故发生。
3: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6: The Brea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施家堡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eak 55周年吧。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9: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8: 我好喜欢呢、啊、
9: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这个周末到85号 Mor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11: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0: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1: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0: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11: 天宝旅游、
0: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1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2: 财经新闻报道。
5: 早安，听众朋友，7:23的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油价连续升势，布兰特汽油升穿了每桶100美元。

元收市，是五月份以来的首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的油轮，市场担心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而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也都会受到影响。九月份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0.69美元，这是5月22号以来的最高收市价，上升了6.62美元，升幅7%。而九月份纽约的汽油收报每桶92.19美元，上升5.36美元，升幅是6.2%，这是六月初以来最高的收市价。而有关的投资银行高盛就表示呢，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持续到2027年，布兰特汽油在第四季可能突破每桶120美元，而明年的均价可能达到100美元左右。如果曼德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也都持续的中断，油价呢是仍有进一步在上升的空间。日本的财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宣布认定啊，从中国和南韩进口的钢材构成倾销，对日本国内的产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失，而将研究是否针对中韩的不当低价进口钢材征收反倾销税。日本当局因应日本制造、神户制钢等等的国内企业提出的申请，去年对中国和南韩的进口钢材展开了反倾销的调查，而预计呢，调查将会在一年之内完成，来决定是否课征反倾销的关税。申请说呢，原产自中韩的钢材出口的价格低于正常的水平，迫使日本国内企业要降价竞争，而且无法因应本土上涨来去调整价格。日本政府上月也都初步的认定，部分原产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不锈钢板以不公平的低价进口倾销，对日本产业造成损害，而计划呢加征45%的反倾销的关税。日本通胀回升受到能源价格的推动，六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升至1.7%，较五月增加0.2个百分点，扣除生鲜食品的核心 CPI 具有四月的低位回升，由五月份的1.4%加速到六月份的1.6%，符合市场的预期。至于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具有1.8%放缓到1.7%，低于市场预期的不变。能源价格推升整体的通胀0.2个百分点，其中汽油贡献0.14个百分点，主要反映去年汽油补贴令到基数较低，而且日元偏弱推高了进口食品和耐用品的价格，也都是驱动通胀的主要因素。7:26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加拿大同另外多国征收新关税，勒布朗批评指控毫无根据。民调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中，以38%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美伊继续互相袭击，伊朗最新向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发动无人机攻击。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到啊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7月24日星期五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啊。401西行线啊，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再由 Yonge 到 Q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由48号高速公路到 Islington 一段嘅401西行线咧，亦都系繁忙嘅。而睇翻401东行线咧，去到427嘅。在左边线有交通意外，咁先令到呢个咧先至噩梦嘅开始，由427一路开始挤塞咧，直接 Q 为止嘅。咁而404 DVB 南行线咧，去到 Eglinton 喺巴士线嗰度咧有个坏车停咗喺度，会阻碍到大家嘅视线。所以现时咧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Eglint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加400号南行线啦，之前咧入去401东行线嘅入口咧系有交通事故，好彩清理好晒啦，咁但系仍然咧有车龙嘅。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到401，尤其是系401东行线。入口咧都系比较繁忙，而400号北行线咧去到 Major McKenzie 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401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27南行线咧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咧，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见到咧由 Derry 开始到409一段嘅427南行线咧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嘅。而最南端427南行线由 Dundas 到 Guardian 都系行车缓慢。睇翻 QEW 东行线啦，由 Hill Ontario 到的士咧系繁忙，加电啊东行线咧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挤塞，直接 Jameson 为止，跟住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多车嘅。城市道路方面咧 ，Rutherford 西行线咧因为有交通事故咧，现时系入唔到去427南行线，而另外喺士加堡 Kennedy 嘅 Passmore 嘅十字路口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四个方向咧都系全线受阻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士威、小英轮流直播。
5: Rose 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se Sports Honda 出车。 Rose 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10个

0: 6%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3: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红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大中文电台
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Misha 叶巧乐。

0: 早晨，早晨。
1: 7月24号早上的7点36分今日星期五，大家都分外兴奋的。虽然你说呢，可能在暑假入面的星期五呢，有别于以往的星期五，因为以往可能很多朋友都真的要翻工啊，但随着小朋友放假呢，都放了接近一个月啦，可能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拿星期五呢作为假期。所以如果你今日不需要翻工的话呢，希望你能够享受这个星期五，再加上外面呢咁好阳光啦。不同的地方在于呢，早几日起身呢都有啲凉凉地的感觉。今朝早其实气温都唔好高嘅，只系得14度，但可能身体适应咗咧，又唔会觉得咦嗰种冻嘅感觉。咁所以希望咧，今个周末咧见到咧喺天气预测方面咧，除咗听日可能会有三成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但系始终你见到个天气图咧，都系有阳光嘅出现，时有雨，时有阳光咧就最好啦。有雨嘅时候，咪等你可以咧揾个室内地方去休息下，甚至可能饮杯咖啡都唔顶嘅。一讲起咖啡咧，每一年都有人提醒我噶，喂，去到生日嘅时候咧，其实如果我本身咧系有一啲嘅叫做忠诚嘅计划噶，譬如不同嘅咖啡店啊，或者可能帮衬开某些嘅店铺咧，都会有啲特别嘅着数嘅，就算成衣店都有。所以其实唔单止系提醒我自己要用呢啲优惠啊，可能到你自己生日嘅时候咧，都要记住唔好嘥咗呢啲嘢啊。因为今时今日嚟讲，难得有人俾一啲优惠你咧，就应该好好去享受嘅。不过那边想今朝早咧最开心见到嘅消息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嘅自然资源部咧就话俾大家听，喺过去24小时入面咧。纵然安省仍然有几多咧系活跃嘅火头嘅，127个活跃嘅山火火头，咁但系叫做咧过24小时入面咧就冇新增嘅一啲火嘅源头嘅，都可以话咧暂时见到安省喺西北部嘅山林大火咧都有少少受控嘅迹象，但系那边厢我哋都衷心希望咧嗰1800名咧系因为火灾而要远离家园嘅原住民咧能够尽快喺扑救咗成个山火之后咧可以翻翻去佢哋自己嘅家园嘅。现时嚟讲，已经发觉咧就系有部分嘅原住民社区咧都可以话咧就系话佢哋个火势受控，但系未至到咧可以翻翻屋企嘅情况啊，已经咧系有13个社区咧系要撤离噶啦。咁更加你话喺芬德卑咧一个咁大嘅城市咧，数以百计人咧系因为咧系逃离山火咧系要去到第啲地方居住。咁就连你话咧可能喺我哋附近熟悉嘅旅游区咧，尼亚加拉瀑布区咧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希望咧呢个山火能够尽快完结，希望全个安省入面所有嘅省民都能够好好享受一个咧就系夏天嘅。不过那边厢又睇到另一单新闻咧，都几离奇嘅。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咧，好多嘅窃贼咧，佢哋要偷嘅物品咧，都可以话层出不穷。

之前听见啦，无论喺史家堡啦，甚至可能喺一啲咧偏远地区，一啲咧专系去收集一啲 Pokemon 嗰啲即系叫做收藏卡嘅铺头咧，因为可能佢哋嘅保安咧就唔系太过严谨，有人啊漏夜走去偷佢哋嘢啊。咁但系今日见到咧喺呢个社区咧，呢个 Ingleside 嘅社区咧，就竟然有人咧喺礼拜一嘅晚上同埋礼拜二嘅凌晨咧就爆咗入去佢哋嘅铺头，就偷咗200盒嘅 LEGO。其实初头都觉得奇怪嘅，点解会偷 LEGO 咧？后屘我哋明白就系、是，因为 LEGO 其实冇乜适应噶嘛。当你试谂下啲窃贼偷咗之后，佢真系要喺网上面去放，或者甚至咧就系、是、去一啲地方度转售咧，人哋未必会特别质疑你嗰个嘅即系叫来源嘅。咁可能系拆装嚟噶嘛呢啲，咁所以变咗咧，可能系因为佢哋一时谂歪咗咧就偷。幸好咧，依家嗰个窃匪咧就已经系被逮捕啦。44岁嘅男子，佢系被控以咧就持有一啲咧犯罪得嚟嘅物品啊，仲要系5000蚊留下嘅。咁啊，而警方话咧现时已经咧系揾翻191盒噶啦，咁但系有成200盒有多咧就系俾人偷咗嘅，咁即系话有10盒到咧就已经卖出去啦。咁啊，如果你话咁不幸买咗拆装的话咧，咁都冇办法，你自己唔知嘅。下次可能买呢啲嘢嘅时候小心啲，尤其是网络上面，当有人话有大手同一类嘅物品咧，如果你唔知道个来源乜嘢，好大机会咧呢啲系拆装嚟嘅。咁你话咧个人嚟讲，可能喺社交平台会有咁嘅情况啊。咁但系就算商户都有嘅，喺伊图壁谷咧一间好出名嘅酒吧。多要话老字号嘅酒吧，更加寻日咧被警方发现，原来佢哋都系有卖到拆装嘅。当我哋光顾呢啲铺头嘅时候，又唔知嗰啲物品系咪拆装，咁可以点样做呢？都系嗰句啦，如果你知道咗之后，可能以后你唔帮衬嗰啲铺头，但系你未知道嘅，又唔好因为咧唔觉意买咗拆装咧而令到自己唔安心嘅。总之一句讲晒啦，小心啲咧就可以小心驶得万年船噶啦。现时嘅室内气温咧只系得14度嘅，今日嚟讲中午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唔系太热，去到27度，而加埋湿度咧会有29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49。

0: 7:43，感谢大家的祝福，希望你心满又意足。好，睇下401新人线咧，继续由四一二到西林繁忙咧，再由 Yang 到 Q 咧，同埋由48号高速公路到 Islington 咧，都系行车缓慢。而401东行线咧，介乎427 Collector 咧，左边线嘅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啊，咁所以由嗰度开始挤塞，跟住咧慢驶直至 Q 为止嘅。而409东行线咧，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系行车缓慢。404 DVB 南行线去到 Ellington 喺巴士线嗰架坏车咧，继续喺度处理当中，所以由 Shepherd 开始已经系有慢驶嘅迹象。400号嘅北行线去到Major McKenzie 右边嘅坏车未搞掂，所以嗰度咧可能会影响到你嘅视线。而400号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到401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维修工程咧，只得单线开放。现时427南行线咧由 Derry 到409咧都系比较挤塞。而427南行线咧由 Dundasal Gardiner 都有行车缓慢嘅情况嘅。QEW 东行线去到 Bronte 嗰度咧，系因为有交通事故，两条右线受阻，所以由 Burlock 到 Bronte 一段嘅 QEW 东行线咧非常挤塞。而另外再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咧系繁忙嘅。最后就系加电啊东行线啦，由 Parkland 到 Jamison 多车啦，同埋由 Spadina 到 Jarvis 都系行车缓慢。当然两个出口咧都系有长长嘅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际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3: 而家嚟 Don Freddy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 悭好多。
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 而家嚟 Don Freddy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之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y North Lexus 啦。
4: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乐器随想。
0: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平时一开始讲日子的时候呢，自己都要查清楚那日的农历日子是什么，但是今日就不需要了，因为今日既是我自己的新历生日，亦都是农历的生日。照计一个人的人生里面，每19年就会出现一次这样的循环，亦即是说今年我几多岁，你是很容易计到出来的。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你这么坦荡荡不介意讲给人听呢？首先第一，这个是事实，只要我讲过一次，你总会有机会可以记得翻出来。第二，就算到了这个年纪，我都觉得是一个祝福，为什么怕话给人听自己的年纪开始大呢？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并不是个个可以有这样的福分可以继续变老，变得老是一个福气。就算你说可能在我的面上面可能会有些岁月的痕迹，咁系嘅，50几岁人面上面一条皱纹都冇，系呃人嘅。虽然我明白有啲人可能为咗自己嘅美貌，要用尽好多方法去盖过呢啲所谓岁月嘅痕迹，咁但系咁就系咁噶啦。你总唔可能自己个外貌同年龄系有逆线嘅走向嘅，所以或者人生其中一个过程就要让我哋学识点样去变老。嗱，所谓变老系外貌上面嘅适应，但系内心仍然可以保持年轻噶。
7: 我哋一方面要变得成熟稳重，要唔好似细个嘅时候咁心浮气躁，或者做事冲动，但系那边厢我哋又要保持。

0: 前生命嘅嗰种初心。因为人越大，好多嘢做得多咧，渐渐就会觉得好似好厌倦，对生命好似冇咗兴趣，甚至冇咗嗰一份嘅求知欲，好似做样样嘢都系一模一样。但系其实呢个世界真系有好多嘢，我哋自己都系未探索过嘅。你要去探索呢个世界，要去满全自己嘅欲望，真系可以话，就算俾多100年时间你，你都系唔够用嘅。咁但系正因为系咁样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每一日生活同样有呢一份嘅好奇心，同埋觉得生命系好玩。而家讲到玩咧，可能有啲人会觉得，点解你今日仍然要翻工啊？咁其实或者喺我嘅行动都系答咗你，呢一份工作真系好玩嘅。就算有时做嘅嘢好似好周而复始，譬如你话讲天气啊，讲交通啊，我唔可能作啲嘢出嚟噶，都系讲呢啲噶啦，仲要照板煮碗。但系当你知道，原来你自己所讲嘅信息系能够令到某些人唔会因为着错衫而冻亲，唔会因为行错路而花咗啲冤枉嘅时间，可以等佢哋准时或者冇咁迟去到目的地。当你明白到嗰啲周而复始嘅事情，原来为其他人系有一定嘅好处，你就会安然去继续做呢啲好似好乏味嘅事情。人生有时需要一啲嘅创新，令你觉得自己唔系死咕咕、好闷咁样。但是有些事当不需要创新的时候，就算是周而复始做着，只要能够令到某些人生活更加安康，那就不应该去埋怨要做那些好像比较乏味的事情。而当然今天能够做着我自己喜欢的工作，收了工就当然去见我自己最喜欢的人了。不过始终每年在我自己庆祝我生命到来的日子，都真的要感谢我的父母愿意让我来到这个世界，感谢同我同行嘅同事对我无比嘅支持同埋包容，感谢天主佢继续赐予我无比嘅恩宠，好让我今日能够继续生活。当然亦都要感谢所有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因为冇你嘅支持，冇你对我嘅包容，你唔鍾意我，我又边有得喺度同你讲嘢呢？生命永远都系一个感恩嘅过程，当你知道自己有恩泽，你懂得善用恩泽，又懂得感受恩泽，感谢恩泽呢，你常常都觉得自己好似喺度收紧好多美好嘅事情，咁呢一个嘅生活就系一个美丽同埋快乐嘅旅程。而上天就最公平嘅，人人喺每年入面都好似我一样有呢一个日子，无论你嘅生日系近系远，都希望你能够让嗰一日嗰份喜乐继续蔓延喺你生命入面嘅每一天，让我哋彼此共勉。
1: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2: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1: 包点咩先？
2: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1: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3: 恭喜你啊，有普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香烟包装建议增加规管，90%报贩指难保饭碗。 香港政府今年4月公布

香烟统一包装设计规管细节，当中除了就香烟包装的警示字样大小等表面印刷内容设规管之外，烟盒尺寸、形状，甚至连包装内部烟纸物料亦通通受到管制。香港报贩协会及全港报贩大联盟寻日表示，当局在未有公众咨询的情况下面，突然追加上述物理特征限制，将会导致市面上大约四成的大盒装粗烟、油烟和软包烟产品无法于合法市场出售。近九成报贩更指烟盒尺寸限制对生意的打击最为致命，将对侧重香烟销售为收入的报贩构成严重打击。同时报贩亦都指措施可能将烟民推向黑市买烟，故倡议政府分拆处理先推行较少争议的烟盒印刷要求，视乎成效并且作广泛咨询之后才考虑是否就烟盒的物理特征设有限制。香港报贩协会主席林长富表示，外界原先理解政府提出的香烟统一包装措施只是针对烟盒表面印刷进行规管，包括图像健康忠告需要覆盖包装两个最大展示表面面积的 85%。 然而政府在4月向立法会提交文件的时候，突然间将规管范围大幅扩展至限制各项物理特征，包括包装要用指定贯通 448C 颜色，边缘亦要坚硬并且不直，且烟盒内衬纸都规定要银色。可惜有关规管内容公布之前，业界甚至议员都不知道，更遑论获得咨询。林长富表示，业界认同政府控烟的理念，亦认同预防青少年尝试吸烟的举措，但对于规管烟盒大小甚至盒内衬纸颜色如何能够影响市民吸烟意欲，他直言无法理解。而协会早前就统一包装措施以问卷形式向业界进行意见调查，收回的407份有效回复当中，有大约七成受访报贩对政府就烟盒表面印刷设限制表示支持。然而超过九成受访的报贩都不支持就烟盒物理特征作规限，且在多项相关的限制当中，近九成认为烟盒尺寸限制对生意的打击最为致命，因为会令部分现有产品将无法再于合法市场出售。同时亦有83%报贩认为物理特征的规限落实之后，更多烟民会因为未能够从合法渠道购买心仪的香烟而转向购买私烟。在佐敦经营报档50年的报贩张德荣表示，有些老人家喜欢买软盒包装香烟，有些年轻人就喜欢买幼烟，本来各有所好并无不妥，政府控烟亦无可厚非。然而连包装都规管就令人费解，同时亦进一步压缩报贩生存空间。如果硬推有关措施，不知控烟成效存有疑问，更加可能令到部分报贩为了帮补收入选择铤而走险贩卖私烟。林长富促请政府在推行任何影响深远的措施之前，充分考虑前线零售的实际营运情况，避免原有合法产品的顾客流向黑市而进一步打击业界的生计，同时采纳分拆方案，即是将表面印刷和物理特征的规限分开处理，先落实较少争议的表面印刷要求，视乎成效之后再就作是否为烟盒物理特征设限制作广泛咨询，最后才决定是否推行。特朗普称正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作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星期四接受美国一间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指，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说伊朗方面想谈判，但是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指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的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产生后果。俄罗斯监狱截获运毒猫咪，颈圈藏毒，草丛落网，仲一脸无辜。俄罗斯夏洛夫哥罗德一间监狱发生猫咪运毒案，监狱人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只猫咪企图潜入监狱，所以将它拦截，其后在它的颈圈上面发现毒品，当局怀疑有不法分子企图透过这个方式将毒品偷渡入去给狱中的囚犯，涉事的猫咪在经过检查确认无恙，随后被放归野外。事发在7月21日，正在夏洛夫哥罗德第17监狱周边巡逻的人员在草丛上面发现一只企图闯入监狱的猫咪，从网上片段可见，涉案的猫咪被拦下之后，监狱人员发现它的颈上面有个可疑的颈圈，
并且从佢嘅身上除落嚟。姨妈

0: 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0: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两个九毫八一磅，
3: 陈太油菜一个八毫八一磅，
2: 油鸡姜一个八毫八一磅，
3: 油水白蜡八个八毫八一磅，
2: 新鲜 A 级猪颈骨九毫九一磅，
3: 中兴比目鱼扒七个九毫九包，
2: 日本两升麒麟生茶五蚊两瓶。
4: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5: 晨早新闻专辑。
6: 特朗普政府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加拿大及另外多国征收新关税。勒布朗批评指控毫无根据。最新民调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中，以38%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美伊连续13日互相攻击，伊朗最新向巴林、约旦同科威特发动无人机袭击。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陈正仪报道7月24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西区发生大型民防火警，警方说在早上7点前接报，说 Martin Grove 及 Silverstone Drive 地区有住宅发生火警，而肇事房屋内虽然没有人，但火警就蔓延到周边范围，部分居民要疏散。暂时无伤亡报告，区内交通受影响，当局呼吁驾驶人士使用其他道路。另外，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事故部一宗交通意外，涉事司机被捕。事发在清晨五点前，当局接报说 Kennedy Road 及 Passmore Avenue 发生涉及汽车和货柜车的事故，警员到场发现汽车司机受伤，送院治理，无生命危险。警方并且拘捕该名司机，指调查人员在肇事汽车里面找到一支枪。当局关闭肇事路段，呼吁驾驶人士改用其他道路。民调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最新的数据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中，以 38% 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的 33%， 新民主党就以 24% 排在第三。在区域分布方面，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多伦多领先，并在905地区与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到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高额酒店津贴的丑闻影响，省长杜格福特的个人支持率重挫，跌至24%的历史新低，不满意度高达72%。杜格福特已经就事件致歉，并承诺退回款项。民调亦都显示，多达71%嘅受访者认为安省嘅发展方向偏离咗正轨。另外，民调显示有73%省民担忧大型数据中心会推高家庭电费，过半数人要求相关基建费用需要由涉事嘅企业自行承担。总理卡尼在爱德华王子岛会见各省省长之后强调，面对与美国的贸易战，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列，而渥太华会采取一切手段保障国民和企业的利益。卡尼形容联邦与各省区政府在贸易策略上团结一致，目前正加强与美方谈判，寻求达成全面协议。美国特朗普政府在昨日宣布，以供应链涉及强迫劳动为由，对加拿大和另外几十个国家征收10%的关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回应说，有关的指控毫无根据，强调加方拥有全球最健全的框架打击强迫劳动，并已经于6月提出 C35 号法案加强执法。加拿大商会亦都指出，

0: 国早前已经禁止相关产品进口，不应该成为美方打击的目标。有关美国最新关税的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未建立和有效执行强迫劳动进口禁令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发起301调查，并在上个月建议对这些经济体的输美商品加征 10%至12.5% 的额外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四发布新关税，取代星期五到期的临时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今日的行动将开始纠正既侵犯人权又扭曲贸易的行为，从而改善世界各地工人的福祉。根据最终裁定，美国将会对来自阿根廷、英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等经济体的商品征收10%关税，欧盟、日本、韩国等地的税率是 10% 或 12.5%。至于中国和中国香港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就适用于 12.5% 的税率。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指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对于中国外交部回应美国最新关税的更多详情，再次由张子欣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公告，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主要贸易伙伴征收 10%至12.5% 的关税，以取代星期五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随即生效，新关税覆盖 99.4% 的美国进口商品，但亦都设有多项豁免，例如石油与天然气、化肥及某些食品。根据最终裁定，中国和中国香港的税率是 12.5%。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一个活动上预告，将于习近平访美期间与对方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特朗普说，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中国，美国的目标是主导未来，包括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超级大国。林健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与美方一起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加剧，双方已经连续13晚互相发动空袭和袭击。美军日前持续约两小时的空袭中，重点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和沿海监视点。伊朗方面亦都向巴林、约旦和科威特三个设有美军基地或设施的国家发射无人机反击。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袭击成功摧毁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大型弹药库，并摧毁9座的宿舍，造成美方人员伤亡，同时 再刺激中巴林的阿姆。

0: 讯数据中心，指该处向美军提供情报。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中国及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出席旅客欢迎仪式。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听日开始，全部九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新增的五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广州人 Holly 是计划底下去年的第一批南下车主，他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自驾游香港，和爱车之人交流。
3: 因为我周围都好多 friend 将啲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咁样，其实佢哋当为一个出境游嘅，佢哋好鍾意香港嘅汽车文化嘅氛围，互相嘅融合交流。好似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佢哋都即係香港玩车嘅人对于粤车南下呢件事情都比较欢迎嘅，佢唔会话啊你过嚟阻塞交通啊咩嗰啲，哇原来两地嘅玩车系要可以咁样交流嘅。
2: Holly 话，粤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个月，佢每个月平均揸车嚟香港两次，买过唔少嘢，包括买金。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忠义，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同消费套餐。佢话唔少入住嘅都系一家大细，对套房嘅需求增加。佢指出，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4: 一部分你攞一百个，或者一百个你攞一半啊，五十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因为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2: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香港政府今日起将米埔部分地区剔出边境禁区的范围，市民无需再向警务处申请边境禁区许可证。不过，渔护署提醒，米埔及邻近的沼泽地区仍属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限制地区，市民仍然要按法例要求持有由渔护署签发的有效许可证。一连五日的动漫电玩节开锣，中午开始人流增加，不少摊档中午已经宣布当日所有丑号已经派完。有市民花了400多元买了两只布癫狗公仔，表示事前有做足功课，有关款式是会场限定，在网上买不到。对于自己抽中头签，他表示属于意料之外，亦都好高兴，预计会花大约1000元。而有来自深圳的男子就表示，在昨晚已经去到会场，在会展外排队等候入场，希望买到心头号。他提到，动漫节有很多物品款式是内地没有，价钱亦都较内地便宜，预计会花费7000元左右。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963点，下跌24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611点，跌1811点。加元汇价最新报70.98美仙，跌0.03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交通时间来到8:15，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睇401嘅东行线线多车位喺47至到400噶。早前曾经喺47以东嘅左线交通意外清咗场，之后咧就有 Leslie 至404 DVP Ram， 不过主要都系 Express Lane 嘅路段。而409嘅东行咧就 Martin Road 至401多车。转睇401西行，写二一带比较缓慢之后咧，就数到去呢个 Victoria Park 开始，再挤塞到呢个 Bay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啦，跟住咧 Kill 就一路去到47啦，因为去到47南行线嗰个 Ram 咧，个 Ram 一开始冇几耐咧，就喺右边线咧就系封闭咗，现时因为有个坏车喺右边路个位右线都要协助处理呢个情况。404南行线啦，咁早前曾经有个报告，去到 Elgin Road 之前嘅 Ram 线嗰度咧，有个动物嘅啲障礙物喺路面上面，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呢個情況，睇下執走咗未咯。咁而另外啦，之後咧慢車揾到 Shepherd 開始啦，再多車嚟到呢個 Eglinton 咧比較緩慢，因為巴士線嗰度嚿壞車仲未拖走到，但 Metro 都繁忙。即係南行線主要多車位 Shepherd 去到401嘅 Ram， 而北行線咧曾經喺401或者 Mitchell McKenzie 嘅壞車交通事故咧已經清曬噶啦。至 QEW 嘅東行線方面咧，要多車位 Berlin and Skyway 至 North Shore 先 Grand Line 一帶，然後 Walker Line 就一路咧塞到去呢個 Bronte 啦，因為去到 Bronte Ram 之前咧，喺兩條右邊線咧有架壞貨車，然之後咧多車位主要都係 Ontario 至去 Dixie 嘅路段嗰度啦。而家連埋東行咧 ，Hamer Bridge 至到 Jameson 同埋 Jarvis Ram 都繁忙。QEW 嘅西行線方面咧，47至到 Dixie 啦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同埋咧410嘅南行就 Central 至到 Hobart 啦。市區方面繼續跟進緊啲交通事故意外啦，繼續跟進中嘅咧就仲有一個咧係比較大嘅封閉路段情況，喺呢個士加堡嘅 Kennedy 及 Passmore Avenue， 就係啱啱 Stills 以南少少啦。成個十字路口位都要封閉，係尋晚4:45大概喺呢個時間交通意外嚴重交通意外咧，現時係做一調查當中，成個十字路口封曬。另外一單有封嘅咧就係呢依圖碧谷區啦 ，Finch 夾呢個427以東去到呢個 Humberline Drive 呢個位置咧，亦都係做緊個調查工作噶。咁同埋咧，仲有一間咧係今朝頭先係大概7:00到啦，萬錦市嘅交通事故咧係呢個 Denison Street 夾。对 Hood Road 即系 Warden 以西少少啦，同埋最后咧，依度比谷区咧有一间大屋住宅嘅大屋咧着个火嚟，咁所以现时咧做一个调查工作咧，喺嗰段路咧就比较缓慢啲，或者有啲道路有所限制嘅，就系、是、呢个 Martin Grove 及呢个系 Silverstone Drive 就啱啱喺 Stills 面南少少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7: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8: 系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7: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8: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足迹见证成长。

0: 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时事百科，
2: 天主教传统主义团体圣庇护十世斯铎兄弟会在瑞士的山区为四名新主教举行祝圣礼，梵蒂冈就将祝圣礼定为列教，宣布参与仪式的六名主教遭到绝罚，代表他们不再与教廷共用，而兄弟会的神职人员和追随兄弟会的信徒亦都被视为受到绝罚的人。又提到兄弟会的神职人员施行的告解和见证的婚姻都属无效。天主教的列教和绝罚是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概念，两者都属于天主教法典规范的范围。简单来讲，列教是指一种违反教会合一的行为，而绝罚就是教会对某些严重罪行所施加的教会法律处分，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希望犯错的人悔改和教会重新修和。列教是指一位受洗基督徒拒绝服从教宗，或者拒绝同服从教宗的教会成员保持共用。换句话说，列教并不一定代表否认天主教信仰的全部教义，而是故意破坏教会的团结和共用。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包括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和16世纪宗教改革期间部分教会和罗马教廷决裂。至于绝罚，很多人以为等同被教会永久赶走，甚至冇得再做天主教徒。绝罚是教会最严重的教会法律制裁之一，主要目的是促使犯错者反省、悔改和最终恢复同教会的共用，而不是永远放弃对方。受到绝罚的教徒仍然是受洗教友，但会受到某些限制，例如不可以领受圣体和其他圣事，不可以担任教会职务，亦都不可以正式参与某些教会礼仪服务，直到绝罚解除为止。根据现行天主教法典，任何涉及绝罚的罪行，包括亵渎圣体、对教宗施行暴力、未经教宗批准擅自祝圣主教等，按照教会规定完成所需程序，绝罚是可以解除，视乎罪行性质，解除权可能属于教宗、主教或者获授权的司铎。1988年反对教廷现代化改革的兄弟会亦曾经擅自为主教祝圣，教廷当年亦都对相关的主教绝罚，但针对范围并未好似今次咁广泛。教廷多年来都尝试同兄弟会透过对话和解，但今次祝圣争议已经构成梁十四世上任之后的首个重大危机。
3: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5708388。
4: 阳光天气站
5: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3，外落气升咗3度咁多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上升去到17度嘅，相对湿度咧63%，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4至6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嚟讲咧将会都系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27度，加埋湿度都只系得29度嘅感觉，唔算做太过热嘅，不过咧紫外光指数咧都系强嘅，去到8呢个好高嘅度数啊，今晚咧将会云量增加，最低气温仍然有18度嘅，而听日咧将会多云为主，间中有阳光，但系下午较后时分咧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听日咧会热啲嘅，最高气温28度，加埋湿度会有33度嘅感觉。而听晚咧将会多云，最低气温咧跌翻落去19度嘅。展望星期日啦，将会阴晴不定，同埋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晚间将会多云啦，气温介乎18度至到26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早咗少少啊，8:49咧，就要同太阳伯伯讲拜拜啦。
3: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竹赞助播出 ，Highway 7及 Leslie 店 ，Highway 7及 Leslie 东南角，电话90575708388。
6: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

0: 是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细熬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1: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3: 我是 Cheryl Chen 陈楚游，
4: 我是 Ryan Lee。
5: 你真爱想不想做 DJ 啊？
3: 想啊。
5: 你最想主持咩节目啊？
3: 音乐节目。
5: 我想做新闻主播。
3: 做 DJ 可以识到好多人，
5: 仲可以分享好多嘢，
3: 不过要努力学习，
5: 希望梦想成真，
3: 一定得。
2: 我哋嘅 DJ 梦要开始啦！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6: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我系 May。
9: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8: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7: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8: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7: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1: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12: 天宝旅游，
1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1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乐熙，
15: 多谢晒好白
14: 生日快
15: 乐，广播女王嘅祝福咧，今日成日唔同晒，
14: 女王就唔使咁早起身啦。
15: 唔系呢个系你服务
14: 价值
15: 嘅
14: 女王咧，十点不露咁，起码十点后先出嚟嘅。
15: 所以你好彩8点钟你露咗。
14: 生日快乐，
15: 多谢你，
14: 身体健康。今年有咩生日愿望啊？
15: 今年生日愿望咧，真系希望世界和平嘅，尤其是希望啲油价咧唔该唔好咁贵啊。当你发觉咧夏天。想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每次入油呢都觉得个荷包好伤哦。
14: 好宏观啊，你啲生日愿望。
15: 是啊，
14: 要咁样嘅。即係集中喺自己身上嘅生日愿望。
15: 身体健康啦，大家开开心心啦，成、okay. 个台都可以每一个节目呢等大家听得开开心心嘅。
14: 咁啊 ,Bernice 亦都一早就即係 text 我啦。一定要祝福乐熙先生生日快乐。
15: 多谢
14: 晒
15: Bernice。
14: 甜甜蜜蜜，咁啊快啲呢就大家
15: 明白㗎啦。
14: 咁啊另外我今日呢都有好多朋友生日，个 Uncle Henry 啊今日生日啦 ,Auntie Mimi 又系今日生日。你看我身边的最近的 Auntie Uncle 都是今天生日的。
15: 没错，我也是一个 Uncle 来的。我知道 Bernice 的祝福是怎样的。今天这样的天气梗是晒埋了天窗，如果不是晒到自己窿了好像烧猪一样的嘛。
14: 今天有些重点消息的。首先呢就是7月份的这个周末呢，就是今个礼拜有多伦多很多活动，有包括了 Chinatown 的 Festival， 还有其他的多伦多地区的街头节。不过要留意稍后有封路措施就会陆续在周末推出的。
15: 没错，大家要特别留意。如果你不知道哪里封路的话，最好开住你自己汽车入面的卫星定位，就等你可以准时到达。不过那边生讲远一点，讲我们安省西北部之前日日都跟你公布下究竟有多少个火头，虽然有些火头仍然活跃的，但好消息就是过去24小时入面没有新的火头的。
14: 是的，除了会谈一下这个最新的山火

0: 我嘅報告啦。咁另外仲有一個最新嘅民意調查，就係睇下究竟安省咧邊一個黨咧而家領先緊啊，亦都睇下究竟我哋嘅省長嘅支持度咧有冇改變嘅。咁另外仲有就係大家關注到咧，就係而家近期咧好多朋友咧係留意到咧，就係話擔憂呢個 Canada Post 咧會有一啲即係新嘅傳單服務啊，而家就會暫時停曬噶啦嚟緊。咁啊邊個會去做咧？嗱，社區有啲咁樣嘅討論，話可能咧會多咗一啲即係唔同嘅小生意圈。
1: 系啊，但打边厢咧，如果你话停咗呢啲咧派送叫做宣传单张嘅服务，又会唔会影响到咧某些社区嘅区部呢？
0: 系啦，
1: 虽然喺我哋附近咧已经越嚟越少呢啲地区报纸，咁但仍然有啲偏远社区咧系有呢啲报纸作为市民同埋政府嘅沟通桥梁噶嘛。
0: 翻嚟倾，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当场丧生。列治文山有两部车在住宅车道发生火警，警方认为事件有可疑。日本政府公布新版皇室典范，维持男系男子继承皇位的制度。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晨早新闻专辑。
4: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嘅。睇嚟成一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喺 South Pearson 去到400同埋 Bayview 至到404、401嘅西行咧就404一路去到 Bayview Express Evans Road Collector。咁另外啦，去到呢个427本身咧系南行线个 RAM 嘅坏车就拖走咗啦。咁但系咧有单新嘅交通意外都系427啦，系 East 西嘅位置 Collector 路段嗰度咧中线啊就左边数嘅第二条线有架坏车喺路面，多车位就427开始添。404嘅南行线方面咧 Shepherd 多车落咗呢个系 Damage Road， 早前喺 Eglinton 嘅巴士线坏车已经拖走咗啦。另外 ，JW 嘅东行线就继续留意翻，去到 Bronte 之前啦，即系 Bronte Ram 之前啦，不过两条嘅右边线继续有坏货车阻路啦，所以多车位先由 Berlin Skyway 至 Northshore 就 Walker's Line 嚟到 Bronte 呢个坏车地带啦。咁另外401嘅南行线就继续 Standing with the Provere 多车，427嘅南行咧，409个 Ram 嗰度咧，因为有单线塞路工程咧比较缓慢啦，咁所以有个慢车嘅路段喺呢个 Jerry Road 开始嘅。至于方面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先，咁首先咧就系呢个系有人受伤嘅喺 Midtown 嘅View Avenue 及 Moore Avenue 就系 Eglinton 以南呢个位置嗰度噶啦。咁另外咧就系 Eto Bay 高区咧就系有 Finch 及427以东去到 Humber Line Drive 呢个位置啊封闭做呢个调查工作啦，交通事故。另外一单再大少少嘅就系呢个 Kennedy 及 Passmore Avenue 就 Stills 以南啊，不全线系封闭嘅，住攞一位咧就继续呢个调查工作。不另外咧有房屋有着火呢个情况咧就系喺呢 Eto Bay 高区嘅 Martin Grove 及呢个 Silverstone Drive 啦，就 Stills 以南少少啦，咁嗰度嘅部分嘅路线有受到限制噶。同埋最後咧，喺呢個係約克區啦，黃市方面咧，由於有 Metro Links 嘅一個係啲路軌嘅工程關係咧，所以咧就由今晚嘅9:00至到去27號嘅早上嘅5:00咧，咁佢哋做緊呢個修復嘅工程咧，咁所以咧喺 Test Road 介乎 Hill Street 至到去 Rodinia Road 咧係會封閉嘅。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7: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8: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7: 我好鍾意啊！
8: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

0: 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兼顾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国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添。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国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理众圣堂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3: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早晨早晨啊！今日系7月24日嘅星期五，8:36，室外温度17度嘅。今日最高温度咧会有20几度啦，加埋湿度咧，体感会有30度嘅。周末又开始热翻啦。
5: 冇错啦，有热嘅日子咧，等我哋真系感受下咧，真系夏天嚟嘅。每朝早几日咁样咧，好多朋友都话，究竟系春天咧，定系秋天已经到临咧？
4: 好舒服嘅天气，咁大家好好咁享受呢个夏日咧。我哋仲有成个八月，哇，好多嘢可以玩。不过今个周末咧，我哋电台非常之忙啦。首先，除咗每日嘅电台工作或者节目之外咧，礼拜六啦，我哋有 Little DJ Summer Camp 嘅最后一日嘅课程内容，而礼拜日咧，亦都系我哋嘅阳光世代歌唱比赛啦。
5: 系啦，已经好多朋友话：，喂，姚卓菲会喺边度食饭啊？姚卓菲会几时嚟啊？梗系唔讲得俾你听啊！睇下你好唔好彩，可以报得到佢啦。
4: 咁啊，点解你会咁谂咧？就因为你黐住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就知道佢喺边度出现噶咯。
5: 系啦，
4: 食饭嗰啲就未必可以讲嘅。
5: 系啦，咁但系啲醒目嘅听众都应该估到佢几时会嚟到皮尔逊国际机场啦。
4: 系啊，咁咧就安省嘅天然资源部咧，亦都表示近期咧，即系山火嘅问题令到大家非常之担心嘅时候咧。但喺过去嘅24小时咧，我哋安省全省都冇新增嘅山火嘅火头嘅，咁但系仍然吓有177宗咧系继续燃烧。
5: 冇错，而另外咧本身有13个嘅已经系撤离咗社区啦，有12个咧都继续系唔可以翻得到去嘅。咁而受影响嘅灾民咧都达到1800名啦，好多时咧佢哋都要去到不同嘅地方，有啲可能去到比较远自己原有住嘅社区嗰度咧，系栖身嘅。咁所以呢个亦都好希望尽快扑熄个火头，等佢可以翻去咧重建家园嘅。
4: 咁啊，原来喺呢个 Thunder Bay 嘅社区咧系比较安全啦，所以都唔少咧喺原住民社区嘅灾民咧就暂住喺 Thunder Bay， 咁同埋亦都有部分咧就去到多伦多咧同埋 Niagara Falls 嗰度避一避嘅。咁亦都冇办法啦。咁啊，山火嘅应对措施咧正在展开紧，咁亦都唔代表咧就咁快咧就可以完结。咁至於大家對於數字有幾多宗嚟講咧，其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好似冇乜特別嘅意思，但你要想象下咧，對於個社區嚟講咧，你諗下救災嘅情況係非常之艱難嘅，咁同埋天氣咧越嚟越乾燥啦，咁同埋或者咧喺呢一個高温嘅時候咧，都會知道喺一啲森林地區又好啦，或者一啲原住民社區咧，佢哋本身嗰個嘅即係本身佢哋嘅生活嘅習慣唔係容易去燃火，咁但係始終個天氣會導致到嗰啲樹木咧都會有一種嘅即係佢哋自然好容易即系燃点嘅情况嘅出现啊！
5: 呢个可以话大自然入面咧一个定律嚟嘅，咁但系打边厢作为灾民咧，佢哋都希望咧自己除咗尽快重返家园之外咧，都想有个问责嘅，就系点解今年咧好似喺成个山火个失控嘅情况比较多啲咧？亦都有部分嘅原住民领袖都希望有一个公共嘅咨询会，就希望安省政府咧能够解答翻，就翻佢哋应对山火嘅反应啦，同埋预防山火方面嘅事情咧，有冇做得唔足够？咁但系 暂时亦都见到咧，可能我哋省长杜格福特咧就忙于同其

0: 其他嘅省长咧，去倾下点样应对美国嘅贸易战，所以佢话暂时今个礼拜咧，未必会谂呢一样事情嘅。
1: 咁啊，都讲咗几日噶啦，呢啲贸易战，同埋仲有关于啲关税啦，10% 又好，10几%，甚至话嚟紧咧系会更加多嘅唔同嘅国家咧，都要去即系睇到呢一个嘅关税嘅压力咧，都要睇下我哋嘅政府嘅政党又即系点样去应对啦。咁而最新嘅民意调查就显示到咧，喺安省嘅自由党咧，继续都系领先嘅支持度噶噃。咁就是最新的报告咧，系呢个38% 嘅支持度嘅领先，咁而进步保守党咧就排名喺第二，系33%。
0: 多伦多嘅居民咧，即系对于自由党个热爱程度咧，系任何时间都冇减到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喺905字头咧，即系喺一啲周边地区咧，自由党同埋进步保守党嗰个嘅支持度咧，其实都系平分春色，都系维持喺40%左右嘅。
1: 咁啊，近期又多咗一啲即系消息咧，可能或者一啲新闻嘅内容啦，令到大家对于我哋嘅福特政府咧系有啲保留嘅，包括咗咧保守党嘅省议员报销一啲酒店嘅住宿啦，嗰啲嘅开支啦，咁同埋引起争议之外咧，其实作为省长咧都要公开道歉噶。
0: 系呢个真系噶，你谂下佢嘅厅长啊，或者佢嘅重要内阁成员啊，喺呢方面系做得唔好嘅，系要公开道歉嘅。但系那边上，我觉得睇呢啲嘅民意调查咧，你又睇到其实多伦多人嗰种忠心嘅程度，因为你呢家睇翻喺成个安省嘅政治光谱入面咧，安省嘅自由党系仲未有一个党魁嘅，而对于佢哋喺省议会入面嘅好多施政咧，其实佢哋议席又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于一个可能冇乜表现嘅政党，仍然有咁高嘅支持度，你就会知道咧，多伦多人就系咁爱佢哋自己中意嗰啲嘢噶啦。
1: 咁啊，就始终继续要喺呢个党内又好，系在其位都好啦，你要继续做咧，先可以俾到人哋知道你系咪做得好嘅。咁除非你话诶、我唔做啦，咁就可以即系定一定下究竟你过往嘅业绩系点样。咁但系始终都系即系每日都会有机会吓，即系可以改善到一啲嘢噶。71% 嘅受访者咧，就认为安省咧而家系向住一个比较咧错误嘅方向发展，
0: 哎、
1: 所以大家咧系会觉得有少少即系觉得而家嘅省嘅成个个运作情况咧唔系太理想，咁只系有26% 认为咧省府就系一啲嘅施政方面咧系正确，咁你睇到个比例吓，呢个系讲紧对于省级政府嘅即系一个佢哋嘅睇法嘅。咁另外就系905地区啦，自由党同埋保守党咧同样嘅支持度都系40%，
0: 都要睇埋新民主党咧喺成个省入面嘅支持度嘅，原来系咧安省嘅北区啦，同埋中南部嘅地区咧，佢哋嘅支持度系比较高。咁呢个亦都可以话透过呢一个民意调查咧，知道普遍咧喺大多伦多同埋成个安省入面咧，大家嘅投票意向同埋边一个政党嘅施政咧，最能够讨到佢哋欢心嘅。
1: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问到大型数据中心 data center 发展嘅议题咧，咁啊调查发现到咧，有44% 嘅支持度咧，就系兴建更多嘅即系叫做 data center 啦。咁但系仍然有好多嘅比例咧，就话担心咁样咧，咁多呢啲center咧会推高一啲可能系电费方面嘅一啲嘅费用同埋政策噶噃，
0: 系噶，因为你用多咗电啦，再加埋呢啲大型数据中心啦，无论人工智能嘅处理中心咧，一般嚟讲都会系发放好多嘅热量，用好多嘅电嘅。咁啊，对于我哋安省今时今日嚟讲，我哋最担心系乜嘢咧？会唔会天气极端而令到会有再多嘅山火？如果你话不断喺度产热的话咧，这个可能系一个潜在嘅危机嚟嘅。
1: 好似做一啲嘅即系唔同嘅工作咧，成日都会有啲叫转型嘅可能性。咁尤其是而家大家可能睇报章啊、杂志嘅习惯咧，都改变晒，全部都变咗电子版噶啦。咁而加拿大咧，好多间嘅社区嘅报章咧，呢啲叫 community 叫做 community 嘅 media 或者佢哋嘅 review 咧，就系发现到咧 Canada Post 咧，原来同一间印刷公司咧，就会有啲新嘅合作平台，咁可能会影响咗一啲社区报章嘅生存。
0: 系啦，如果你话以往可能喺萬錦市啊，或者列治文山，甚至多人多咧，我哋會見到嗰啲區報仲有嘅時候咧，就可能會請一啲小朋友啊，或者請啲即係人士咧去派送，就未必會依賴加拿大嘅郵務公司嘅。咁但係你睇翻加拿大郵務公司咧，尤其是喺啲偏遠地區咧，以往佢哋可能係幫手派呢啲嘅信件，即係或者呢啲區報啦，因為你唔可能咧一間屋去另一間屋咧係爭咗成500米噶嘛。咁但係當你發覺加拿大郵務公司又開始慢慢削減佢哋嘅服務嘅時候，呢啲區報印咗出嚟，边个去派送，会唔会令到佢哋嘅生存空间咧越嚟越细咧？
1: 但系随住咧就系佢哋嗰个转型之后咧，都有好多嘅即系派送服务咧，就系已经改用咗而家咧就系 Canada Post 啦，同埋 Centennial 咧，佢哋合作嘅一个新嘅一个派发单张嘅平台叫做 Radar。咁佢哋会影响咗咧一啲叫做广告嘅收入，因为佢哋会更加直接咧可以安排呢个派送，就同以往咧嗰啲嘅广告商啊，或者同一啲社区报咧去 发展上面咧会有啲改变。

0: 边。咁而根据呢个 News Media Canada 咧，亦都话佢哋有好多嘅社区报章嘅传单嘅订单咧，都跌咗好多噶啦。
1: 哎呀，即系始终就系话，如果你话你本身去做一个传媒，我哋成日都讲咧，今时今日纸媒仲有冇存在嘅价值咧？可能对于一啲大城市嚟讲，仲有嘅。咁但系对于一啲小嘅社区嚟讲，其实可能佢要知道成个社区里面发生啲咩事，知道阿三姑系咪生咗个仔啊？佢嗰度系咪多咗只猪咧？就要靠呢啲噶啦。
0: 你要可以落下广告啊，乐希可以喺电台帮你讲嘅。如果你话要生仔嘅话，恭喜恭喜。咁但系就我哋讲紧呢一个唔系多伦多地区咧，系讲紧成个加拿大吓，好多唔同间嘅一啲嘅社区嘅报章嘅发展。咁而头先我哋都有讲啦，其中一间咧 Winnipeg 嘅 Community Review 咧，亦都停刊噶啦。咁亦都影响咗咧，都有好多嘅家庭，因为好多家庭都依赖呢啲社区嘅报章。仲有就系800多名嘅派送嘅，即系一啲工作嘅岗位啊。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咁睇睇401嘅东行线，主要多数位去 Rio 401嘅西面嘅 Kennedy 到 Bay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另外要留意翻嘅咧，就系472西嘅 Collector 路段啦，因为有架坏车，现时咧已经移咗去左边线同埋左边路部位继续处理噶啦。404南行线主要剩翻多车位 Shepherd 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Dominion Road 呢段路嗰度啦。咁而另外咧，去到呢个系 QW 嘅东行线就 Bronte Ram 之前。两条右线就继续有个坏货车未拖走到，多车位系 Ground Fly。之后咧就 Gardiner 东行嘅 Parkland 至 Jamison 同埋 Jarvis Ram 都繁忙。一度咧收到报告喺 Gardiner 西行线去到427之前咧，可能有啲交通事故啦。咁但系现时咧啲交通咧逐渐回复翻畅顺啦，咁可能有少少挤塞情况，请忍让。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有关交通意外做调查而封路嘅有两单，大单啲嘅嗰单喺呢个士加堡嘅 Kennedy 及 Passmore Steels 以南全线封闭啦。另外一单咧就系喺呢个 Finch 及呢个系 Humber Line Drive， 即系472东少少嘅 Eto Bigo 地区咧，亦都系封闭做一个调查工作噶。另外系有人受伤，咁呢个有两则。首先喺 Midtown 嘅 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Moore Avenue 就系 Eglinton 以南位置啦。咁啊，士加堡啱啱有单新嘅就 Lawrence Avenue 及 Barrymore Road， 啱啱喺 Brimley 以东少少嘅都系有人受伤。咁而去到呢个北约克区嘅话咧，喺呢个坏有个坏嘅货车报告喺 Allen Road 南行线嚟到 Edmonton 呢个位置咧左线受阻。咁同埋早前咧亦都报道过喺 Eto Bigo 区有个大嘅房屋住宅屋咧就着火之后咧做一个调查工作咧，所以 Martin Grove 及呢个系 Silverstone Drive 即系 Steels 以南少少咧呢段路里边咧可能有啲道路咧受到限制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3: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现在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着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还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加堡的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啦。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7: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8: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9: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8: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0: Roadsport Thu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加堡 Roadsport Thunder 出车。 Roadsport Thu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11: 我 Chris Wu

0: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3: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阳光天气站，
5: 早晨
4: 8:50，室外温度17度，现时嘅相对湿度63%，吹紧系西北风，风速4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会有27度，加埋湿度，体感会有30度嘅感觉，又翻嚟啦！呢啲 feel 又翻嚟啦。周末方面亦都会比较翳热少少啦，不过两日都系会有落骤雨嘅情况，都系继续有一啲嘅 sunny day 嘅。咁今日晚间嘅最低温度下跌到18度啦，留意今日嘅 UV 指数啦。紫外线指数去到8是非常之高的，晚间的最低气温下降到18度，日落的时间8:50。
6: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即刻同你睇下咧油价嘅走势嘅。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继续维持喺一个比较高嘅水平啊，101.9仙一公升。星期六咧会唔会有改动咧？暂时股油神都未有任何嘅预测嘅。咁但系如果你喺今晚加号时间咧，去到麦卡文嘅 Shepherd 嘅加拿大的轮胎咧，你会见到个油价咧，应该咧就系173.9仙一公升，全城最平噶啦。咁而另外喺 Birchman 及 Saint Clair 嘅显学油站咧，都系报呢个价钱。Newmarket 嘅大货仓唔需要等到今晚咧，依家已经系报呢个价钱啦。而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全系喺 Highway 7及 Markham Road 嘅加拿大的汽油，都系报173.9仙一公升。大家都熟口熟面，知道咧夜晚会入平油噶啦。咁但系如果日间的话咧，就要承受比较高嘅油价，101.9仙一公升嘅。
4: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讲下咧就加拿大都好多叻人啦。咁啊，有一位咧喺多伦多大学嘅教授咧，就系证明到一个数学嘅难题咧系可以拆解到，亦都攞到咧数学界嘅诺贝尔奖啊！恭喜晒，
7: 好犀利啊！呢一位咧叫做Jacob Tishman 咧，佢成功证明咗咧困扰数学界几十年前嘅叫做 Andre Ott 猜想。咁啊，呢个咩叫 Andre Ott 猜想咧？真系要问翻啲读数学嘅朋友，我哋都未必知，连个问题我都未能够完全参透嘅。
4: 咁啊，但系真系好叻吓，咁亦都原来佢喺即系16岁咧就入读多伦多大学，用咗2年嘅时间就完成学士，就系、是、学程课程。咁啊，学士就系讲呢个数学啦。咁啊，跟住佢亦都话咧，就系开始咧就系即系系一个佢嘅发展嘅一个基地吓，所以能够亦都喺呢个多伦多大学咧攞到即系一个教授嘅位置啦，又可以攞埋奖啦。哇！呢、這个简直就系 Toronto 嘅骄傲吓，
7: 完全系啊！
4: 世界杯举行完毕啦，咁但系原来都好多人想留喺加拿大。数字就显示到咧，喺6、7月举行嘅呢啲世界杯期间咧，原来就有唔少嘅游客咧嚟到加拿大嘅。咁而当中咧，游客多咗啦，咁啊开心啦，刺激经济啦。但系有啲人咧就唔想离开。
7: 系啊，因为佢哋都觉得咧，可能喺自己原居地嗰度受到迫害啦，于是乎用上咧申请难民嘅原因咧，希望逗留喺加拿大，发觉有不少嘅地方咧都系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其实呢个咧可以话今次咁啱嚟到加拿大、美国同埋墨西哥，我哋三个地方咧主办世界杯咧会有咁样嘅情况。但系其实喺其他啲大型嘅国际赛事咧，都有相类似嘅情况出现过嘅。
4: 咁啊，但系都即系报告俾大家知道咧，就系 FIFA 咧发放咗成26,000份嘅即系一啲 visitor 嘅签证嘅。咁而家咧就有170几位咧，就即系睇完呢啲赛事之后咧，就亦都系得到即系获境进入我哋境内啦，跟住就提出咗一个系难民嘅申请嘅。咁当中咧系包括咗有嚟自加纳啦，同有埃及啦，同埋中国唔同嘅国家。咁暂时咧就系加拿大移民部咧系冇公布佢哋嘅身份嘅。咁但系就显示到原来都好多人咧系愿意系继续住喺我哋嘅 Canada 呢个国土地上面。
7: 佢羡慕我哋嘅生活，不过那边厢佢有权去申请，而难民部系咪真系会批准佢哋嘅申请咧？我相信呢方面咧，除咗话要谨慎之外咧，其实大家都要等下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0: 今时今日，我哋加拿大面对紧一啲可能系同临时庇护有关嘅话题。你谂下，之前我哋识好多可能系 Stream A 啊、Stream B 啊、救生艇嗰啲人士咧，其实有不少佢哋嗰个居留嘅权咧，都系未能够发放到。
1: 咁啊，尤其是咧，每一年咧 ，RICC 咧，即系加拿大移民部咧，都会公布有关于呢啲申请数字嘅，即系嚟自嘅国家嘅。今次咧，原来睇完世界杯想逗留嘅咧，加纳嘅申请人系最多啦。咁佢哋都个签证上面明确指示佢哋系嚟睇呢一个。
0: 但嚟完之后，我又唔想翻去加纳，所以我就宁愿咧，希望加拿大能够皇恩大赦，等佢可以住喺呢度嘅。
2: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3: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十年安心保养。
2: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3: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恭喜你啊，有普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号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家商店消费满50蚊，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钟之前，到 Sibadi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8: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9: 大家早晨，有啲朋友喺团队合作当中咧，总系觉得自己嘅方法咧先至系最啱嘅，而且咧别人嘅意见系听唔入耳，执着自己嘅方案，结果就容易引发矛盾，仲会错过咗啲优化自己嘅机会。其实职场特维必须要学识嘅就系聆听、包容、打开格局。先至可以咧凝聚到团队嘅力量嘅。团队工作并唔系一个独角戏，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经验同埋角度嘅。你觉得自己嘅方案完美，可能别人嘅建议又正好补充咗你嘅盲点呢。所以放下执念，认真去聆听同事嘅諗法，吸收优点，融合建议，咁先至可以做出更完善嘅结果。固执就只会是封闭自己，包容啊，先至可以打开更多嘅可能性嘅。所以真正嘅强者唔系坚持己见，而系懂得兼容并蓄。今日放工之前咧，回心谂一下一次嘅团队讨论，下次试下多听少争辩。总之格局打开咗，职场之路自然就会越走越阔啦。
8: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嘅时间嚟到8:58，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去到呢个401西行线方面，427以西嘅坏车左路继续喺左线同埋左边嘅路角位。400北行线有关消息嘅 Highway 88入 RAM 咧，因为有个坏车，成个 Highway 88嘅 RAM 都要封闭。 去到 QEW 嘅东行线有个新消息，去到 Walker's Line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发生交通意外。另外，去到呢个 Bronte Ram 之前啊，两条右边线嘅坏货车咧，大段时间都仲未搞得掂啦。咁而去到呢个系 Cardinal 西行线咧，四七呢个位置咧，现时被证实咧一个交通意外啦，不过两条右线受阻嘅，最少有三架消防车在现场工作当中。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咧就系呢个有人受伤，两单士加堡嘅 Grand Avenue 及

0: 半世纪滋养传奇，五十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1: 晨早新闻专辑。
2: 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当场丧生。而赵文山有两部车在住宅车道发生火警，警方认为事件有可疑。日本政府公布新版皇室典范，维持男系男子继承皇位的制度。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7月24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身亡。警方是在今朝早7:30前接报，去到伊图碧谷 Humberwood Boulevard 及 Rexdale 地区的现场，调查一名女子受枪伤的情况。警员到场证实女事主当场不治，疑凶逃去，凶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关闭 Humberwood Boulevard 由 Morningstar Drive 至到 Rexdale 的路段调查，并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电话是416-808-2222。约克区警方正调查列治文山涉及两部车的火警，相信事件有可疑。当局是在凌晨2:00过后接报，去到 Bathurst 及 Elgin Mills 地区的 Regent Street 及 Oxford Street 一处住宅，两部停泊在住宅车道上的汽车起火，火势受控，未有蔓延至到房屋，其后并被迅速扑灭。事件中无人受伤，不过涉事住宅的居民因安全起见已经被疏散。警方说火警被视为有可疑，但暂时未有公布疑犯特征。安省自然资源厅的数据显示，省内过去24小时未有新增的山火报告，但目前还有177处活跃山火持续焚烧，其中32宗仍未受控。初步数据显示，今年是安省历来破坏力最强的山火季节，至今已经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撤离家园。受灾最严重的13个社区里面，原住民社区占12个，大批灾民目前在雷湾暂住，亦都有部分人获安排前往多伦多及尼亚加拉地区避难。原住民领袖批评省府救援不力，说部分社区被迫自行疏散，要求当局展开公开言讯。省长杜格福特日前反驳指控，强调省府已经尽一切努力去应对山火，否认当局准备不足。日本政府公布上星期经参议院修订通过的皇室典范，10月24号开始实施。新版皇室典范主要内容包括维持不承认女性和女系天皇，即是传子不传女的规定，为1947年脱离皇籍的11个员工家设立男系男子作为养子的制度，婚后女性皇族保留身份。养子的对象限定为没有配偶和子女的15岁以上男性，收养之日起属于皇族，不得基于个人意愿脱离皇籍。养子如果子孙有男性，可以赋予皇位继承资格。为确保皇族的人数，负责写入必要时每30年修改一次的条款。英国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北方唐宁街10号，今日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设于曼彻斯特的克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首相贝安德今日稍后将会在北方唐宁街10号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重启后首次的会议，之后亦都会每星期去到北方唐宁街10号办公，其他内阁大臣就会定期到访当地。贝安德将会是英国首名首相在北方唐宁街10号办公。他在声明说，过去40年英国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政府，很多社区被遗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投资，而新设的北方唐宁街10号可以将权力转移到地方，改变以往局面，形容由伦敦白厅垄断权。

0: 的日子已经结束。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天文台在晚上8点4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横过吕宋海峡并逐渐增强，当局预料未来一两日会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早前说考虑是明日下午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国泰航空表示，未来几日的航班将会很可能调整或者取消，具体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在另一方面，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月1日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香港至中国内地的航班燃油附加费将由现时165元上调至198元，往来香港及西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往来香港和南亚次大陆的航班由448元增至633元，其他航班由241元加到339元。国泰话，航空燃油价格在四月达到高峰之后，曾经回落一段时间，但随住中东紧张局势升级，近期航空燃油价格再度上升。今次调整燃油附加费后，费用仍较四月时的高位为低。香港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以及相关消防条例修订，同样下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将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或最佳利益，施行心肺复苏术，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以免延误急救。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预设医疗指示法例下个星期五生效，消防处表示，执行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时候，会因应临终病人意愿，并确认命令有效和适用后，依法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消防处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表示，在检查命令期间仍然会施救，但如果有怀疑，会救人第一，不会搜寻病人个人物品，以免延误急救。
3: 在新框架底下，我们消防处的人员，无论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只要我们在现场见到病人有一份适当和有效和适用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进行心肺复苏。换言之，如果在现场不能够确认这份文件的话，我们是会以如有怀疑救人第一这个原则立即进行急救的。但是我们想强调，纵使我们跟从命令而不进行心肺复苏术，但不代表我们停止照顾病人。我们的救护人员仍然会到场提供适切的护理，和将病人送去最就近的医院的。
2: 他提醒家属和照顾者，应该将有关命令放在当眼容易拎到的位置，叫救护车的时候也都应该主动交代病人获签发有关命令。
3: 家属或者报案人，你知道病人有这份命令，应该在我们救护人员到场的时候即时拎出来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即刻去核实，不会有延误的。在我们将病人送院的期间，我们都会将这份文件暂时保存，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交给医生去检查的。家人或者照顾者其实应该要预先知悉病人是否已经有这份命令，家人之间最好预先的沟通，不会去到临最后的阶段的时候才有些误会的出现。
2: 处方说已经制定相关指引和操作程序，培训近10,000名熟员，也都会同医管局协调，确保医院顺利交接。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香港警方拘捕一名51岁女子，涉嫌与寻日一部城巴的座位藏有缝纫针的事件有关。警方说，寻日下午约2:30接获一名29岁女乘客报案，说在皇后大道西一带乘搭一部往石排湾方向的7号线巴士，坐低时被一支藏在座椅大约3厘米长的缝纫针吉伤，其后送院治理。警方调查之后，昨晚在涉案女子的住所将她拘捕，涉嫌企图伤人及刑事毁坏。警方亦都在她住所发现7支与案件同类型的针。在香港，粤车南下 越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

0: 明日会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会推出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及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昂平360推出缆车夜航体验活动，即日起一连两晚以及下个月首三个周末的晚上推出缆车夜航体验，成人来回票200元，小童及长小童和长者半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罗淑佩在首航典礼致辞的时候说，20年来昂平360已经累积接待大约2600名本地及海外旅客，形容本年昂平360再展创意，推出缆车夜航体验，充分展现文化加旅游的融合魅力，将本地文化的独特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市民和旅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夜游选择。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963点，下跌24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611点，跌1811点。加元汇价最新报70.86美仙，跌0.15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 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嚟到9:14，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401线多车位4至到 Kio Bayview 至404 401西行就404至到 Bayview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400至 Dixon 都缓慢。之后是好消息，因为472西的 Collector 路段的坏车都知拖走了。404南行线就 Major Mac 一带有多车报告，跟着 Shepherd 至 Lawrence Avenue 和 Dummies Road 都繁忙，而北行线上回来暂时都是 Eglinton 至 Yarmouth Road 和401路段的。400的北行线就留意翻啦，先讲多车位一段 Asset Road 至到去增粒，然之后咧就 Highway 88入400北行个 Ram， 因为有坏车成个都封。咁另外去到呢个 QEW 嘅东行线方面，除咗 Burlington Skyway 至 North Shore 多车之外啦，由 Graveline 开始一路咧多车嚟到 Bronton。咁首先咧有一单新嘅咧就系头先我路过啦，就系呢 Walker Line 之前啦，即系应该系过咗 Walker Line 去到 Apple Tree Line 之前啦，就系因为发生交通意外之下咧。右线 RAM 线受阻，之后呢去到 Bronte 之前呢就两条右边线呢就坏货车仍然在路面上面，跟住去到加田拿东行就 Park Lawn 至 Jamison 啦。至于西行嘅加田拿方面呢，继续留意返喺47呢个位置嘅交通意外风，两条嘅右边线多车位 Eastern 人开始㗎，非常之挤塞，而之后入到 QE 西行呢主要就係47至 Dixie 同埋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至区方面留意

0: 翻啲交通事故啦。咁首先咧，先讲约克区先啦，因为有单新嘅交通意外咧，喺 Aurora 地区嘅 Industrial Parkway North 及呢个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即系啱啱系欣街移动少少啦。咁另外咧，继续跟进紧都仲未搞得掂嘅喺曼谷市嘅 Denison Street 及 Hood Road， 就系呢、這个。Golden Avenue 以西噶，咁另外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继续跟进紧，包括有 Midtown 嘅 Bellevue Avenue 及 Moore Avenue 以北少少，另外咧就系史家堡嘅 Lawrence Avenue 及呢个 Barrymore Road 嘅 Brimley 以东，咁其实亦都系史家堡 General Hospital 全科医院嘅以西呢个位置啦。咁另外啦，去到呢个北约克区咧 ，Allen Road 南行线落到 Eglinton 呢个位置咧，仍然个货车都仲未搞得掂，左线系继续受阻。史家堡有一单交通意外系封路嘅咧，做紧调查工作嘅 Kennedy 及呢个 Passmore Avenue 就 still 以南啦。另外一单封路就 Edgewood 区嘅 Finch 及呢个 Humber Line 即系472东呢一段一大段时间都仲未搞得掂。同埋最后啦，有一个房屋嘅着火咧，咁就系有一个调查工作咧，咁可能咧若干嘅内街受影响，就 Edgewood 区 Martin Grove Road 至到去夹呢个系 Silverstone Drive 嘅噃，咁就系呢位置系 still 以南啦。同埋最后咧，去提一提咧，因为咧有一个小工程喺旺市啊。咁咧就係今晚開始咧，就星期一，咁就係呢、這個 MetroLink 咧，就因為咧 Tasmanville 介乎呢個 Q Street East Q Street 啦，同埋至到以東嘅 Rodinia Road 咧，係有呢個封路嘅。咁啊，但係請大家留意啦，今晚七點鐘開始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 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6: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8: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

0: 诗怡、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1: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3: 早晨啦，早晨啦，又嚟到咧礼拜五啦，咁啊今日咧，寻日就小兴奋，今日应该系大兴奋啦。Rafa 早晨，
4: 早晨啊，志文周会好快嚟到啦，咁啊再一次咧祝福我哋嘅拍档啦，乐熙先生生日快乐
3: ，Happy Birthday， 冇错啊，咁啊一早咧我就已经咧即系吓准备翻到嚟要同佢讲咧生日快乐嘅，佢今晚有咩庆祝添啊？
4: 系啊，我以为你一翻嚟就准备
3: 食佢啖啊。
4: OK， 咁一定啦，小蜜蜂一定同佢甜甜蜜蜜啦。
3: 冇错冇错。
4: 讲下近日咧，我哋都讲天气成为咗一个生活当中嘅话题，就因为安省又有山火啦，即系北部嘅地区西北部。咁另外世界各地咧有好多炎热嘅天气啦，甚至我哋见到咧啲七八月咧去到欧洲或者甚至去日本嘅朋友咧，都经历呢啲热浪侵袭。
3: 系啦，嗱，首先我哋讲日本先啦，因为日本咧系连续四日咧系呢个破顶啊，破到40度嘅高温啊，摄氏40度高温啊，咁啊净系讲东京咧已经有成200多人咧系中暑啦，有3个咧因为中暑而命危嘅。咁啊，其实咧呢个都系一个即系纪录嚟噶。咁啊，自呢个嘅2013年开始咧，佢曾经都试过咧系有咁热嘅天气咧，为期4日添嘅当时吓。咁啊，而家咧系出现40度高温嘅咧，有好多个城市都出现嘅。
4: 记得一开始我哋讲咧，主要系集中喺法国啦，或者一啲欧洲嘅地区啦。咁就佢哋嗰啲嘅死亡数字啊，或者本身咧系因为佢哋本身嘅生活嘅模式咧就唔系好多嘅，即系法国家庭咧中意装冷气嘅，咁以及佢哋好多怀旧或者叫做传统嘅 building 咧，佢哋又唔会翻新嘅，即系因为佢哋翻新，但系就唔会成个好似话好先进嗰种嘅设备，佢哋系比较即系喺嗰种欧洲化嘅生活风情嘅。
3: 系啊，咁啊，其实好多时候都见到咧，就系一啲网上面嘅片段啦，咁啊见到有啲嘅就铺头咧卖冷气嘅，有人抢购冷气啦，即系可能本身都冇冷气嘅，咁但系因为太热啦，咁啊出咗一啲系比较可能唔使话特别安装嘅，咁啊可能坐地式嘅，咁啊一开就有噶啦，咁啊可能大家咧都系太热嘅原因咧，就逼住咧就走去咧就系抢冷气啦。
4: 系啊，所以其实就即系唔可以话即系净系因为吓保留翻原有嗰种欧洲风情咧，都要考虑到究竟人类嘅生活嘅感受，同埋咧更加现代化嘅生活咧，我谂呢个冷气设备咧系基本咯。
3: 我听人讲咧就系即系我记得好似都系嘅，以前比较旧啲咧喺耐啲时间喺加拿大咧，好多车咧其实。冷气呢样嘢系一个 option 嚟嘅，唔系一定会有嘅。咁所以咧，而家太热咧，就一定有啦，即系唔可以冇咗呢个冷气机啊！
4: 全球暖化咧，再加埋咧，即系成个地球吓都不停咁喺度变迁紧，咁所以我哋都要知道呢一啲嘅问题所在。咁同埋仲有咧，就系除咗日本咧，我知道喺好似西班牙啦，或者系其他啲嘅欧洲地带咧，都系连续吓继续有一啲嘅叫做山火嘅问题，即系唔系净系即系我哋所讲嘅我哋周边嘅社区吓，包括咗咧有喺。呢个西班牙嘅地区嘅即系山火野火嘅问题啦，再加埋当地嘅天气啦，亦都要咧系有一定嘅叫做紧急撤离嘅措施。咁啊，接近咧有10,000人咧要撤离嘅。咁啊，当地咧我哋叫做呢啲野火山火嘅问题，系影响到咧呢个首都嘅马德里咧，同埋周边嘅地区嘅。
3: 系啊，咁啊，而且咧系影响到咧系数千公顷啊嘅一个嘅山火咧，其实都好大吓。咁啊，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有呢个嘅即系闻到烟味啦。咁啊，最大影响咧就系佢哋即系太大风啊，影响咗咧就系救灾工作啊。咁啊，好多嘅即系地方咧，已经系得到咧欧盟嘅各个成员国咧系去帮助佢哋啦。咁啊，派出一啲嘅消防嘅直升机啦。咁啊，而且希腊咧亦都同意咧系派出咧系2架嘅消防飞机去支援噶嘛。
4: 系咁，所以呢啲嘅山火问题啊，仲有野火嘅一啲嘅情况吓，都系森林地区会比较多啲。咁亦都加拿大咧都真系唔止系我哋安省嘅，好多嘅省份咧都可能喺呢方面咧要即系睇下点样可以控制嗰啲嘅即系火嘅燃烧啊！
3: 暂时我哋喺加拿大

0: 嘅即系情况啦，即系无论喺我哋呢一边啦，又或者系即系安省嘅西北部咧，又或者喺卑诗省嗰边啦，都系咧即系受到呢个山火嘅严重嘅影响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地方都有烟嘅。
1: 咁啊，讲到日本咧，好多人都中意去嗰度玩啦，中意美食啦，同埋中意嗰种嘅可能系日本嘅风情文化啦。咁其中一样嘢亦都系佢哋好独特嘅地方，就系佢哋好长寿嘅。
0: 系啊，
1: 所以咧都介绍下呢份资料啦，因为有统计噶，每年咧日本人咧都会统计一下咧平均寿命噶噃。
0: 系啊，咁啊喺日本咧最近一个嘅调查咧就显示啊，平均寿命咧亦都系上升咗，男性嘅平均寿命咧去到系81.35岁，咁啊女性咧就系87.33岁啊。咁啊其实如果计翻我睇翻资料啦，加拿大咧其实男性嘅寿命咧79.6，女性咧系84嘅。
1: 生命嘅长短当然咧大家都成日话祝福大家长命百岁嘅，咁但系生活当中要经历嘅事吓，当你80几或者去到90几，要经历一个点样嘅生活嘅态度或者叫生活嘅压力咧，真系又要真系谂一谂。可能即系好多朋友会觉得，可能生活上咧有好大嘅改变，除咗自己嘅体能之外咧，就是、个生活嘅嗰个满足感系边度可以攞到啊？
0: 所以好多人都话咧，如果想即系活得长寿咧，有两样嘢一定要有嘅。首先你又有健康先，第二你要有钱先。如果你更加长命嘅话，你需要更多嘅生活费啦。但你有生活费又冇长命，你又享受唔到，所以两样一定要有先得嘅。
1: 咁啊，日本人嘅生活文化咧有啲咩嘅着眼点咧？佢哋可能比较咧喺食物方面咧会好注重咧，就是、一啲叫做可能系包括咗一啲发酵食物啦，或者系一啲生活上面嘅食物选择咧，都我哋睇到佢嘅饮食系比较健康啲嘅。
0: 系啊，咁啊，同埋即系日本嘅女性咧特别长寿噶嘛，因为咧佢喺旧年咧系平均嘅寿命啊系连续41年咧系全球嘅第一位啊！哇，即系女人系特别长命啲嘅，男人就冇眼睇啦。
1: 咁啊，唔知道你系咪要要有咁样谂啦？但我相信大家都系互相能够可以喺个社会上面咧，大家有共同嘅一个，即系叫做佢哋发挥到自己最好嘅，即系对于社会嘅贡献。又好啦，生活上面大家互相嘅 support 啦。咁而点解会见到有一个叫做寿命回升咧？就系、是、因为话除咗癌症同埋 covid 相关嘅死亡，其实下降咗嘅。
0: 系啊，
1: 咁即系代表医学或者叫做喺呢一个医疗上咧，亦都系有进步啦。
0: 系啦，咁啊，佢哋嘅民众嘅健康意识啦，同埋咧整体嘅医疗水平咧，亦都系有上升啦，可能同呢样嘢有关噶。
2: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白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6: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5: 悭好多。
6: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前嚟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5: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6: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啦。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5: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特伦多西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身亡，警方追缉疑凶。 联邦政府今日会举行哥迪豪国际大桥的开幕仪式，仅限加方。

0: 参与。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北京会见美国 FBI 局长帕特尔，同意就执法深化合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报道。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九点三十分，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放假。先睇睇401嘅东行线方面。7一路去到 Q 啦，另外401嘅西行就 Leslie 至 Bayview Express 同埋 Avenue Road Collector。404南行线 Shepherd 至到 Grand Avenue 同 Dumfries Road 都多车，咁而转睇咧去到 QW 嘅东行线就要留意翻啦。咁首先咧有一个交通意外咧，就喺呢个 Apple B Line 之前啊 ，Ram 线右线继续受阻。咁之后咧去到 Bronte 呢个位置嘅两条右线嘅坏货柜车拖走咗啦，但系喺差唔多嘅地区啦，去到 Bradle。以东位置咧，右边所你第二条线咧，又系坏车阻路噶，所以仍然咧慢车会由 Ground Line 开始噶。咁而喺400嘅北行线方面咧，好消息喺呢个 Highway 88入 Ram 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所以成个 Ram 都重新开放翻。而转睇加利拿嘅西行线方面咧，427呢个位置嘅交通意外咧，剩翻一条右线受阻嘅啫。咁啊，继续咧消防啊，同埋交通部咧都继续在场协助，所以咧慢车位继续喺呢个 Eastington 一带开始噶。咁至于士嘉堡方面嘅交通事故咧，要留意翻呢个调查而封闭咧，包括有 Kennedy 嘅 Passmore Avenue 就系 Still 以南啦，十字路位封晒噶啦。另外一单士嘉堡咧就有人受伤嘅，就系 Lawrence Avenue 及一个 Barrymore Road 啦 ，Birmingham 以东一段时间噶啦处理咗。另外一单都系处理一段时间，都系有人受伤喺 Midtown Bayview Avenue 及呢个 Moore Avenue 以北。咁另外咧喺呢个系约克区嘅。位置嗰度咧，仲要留翻单交通意外系 Aurora 啦，咁就系呢个 Industrial Parkway North 啦，夹呢个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个北约区，仲有个坏车咧 ，Edinburgh 南行线嚟到 Edinburgh 之前嘅坏呢个坏嘅货车咧，处理得7788噶啦。咁另外咧就系去到呢个系有呢个房屋嘅火警关系咧，咁做紧啲调查工作咧，喺呢 E 同 B 区嘅 Martin Grove 夹呢个 Silverstone Drive 咧，可能有内街要关嘅道路咧，系受到限制，请大家留意。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是 Kaylee 妈，
6: 我是 Leo Zhang。
5: 你第一次录音怕不怕啊？
6: 有少少啦，但是好开心啊。
5: 我都是啊。
6: 戴上耳机真是好像做 DJ 咁啊。
5: 原来录音不是那么容易啊。
6: 要讲得好清楚，
5: 还不可以太快。
6: 不过录完好有成功感啊。
5: 我现在更加欣赏主持人啊。
6: 我都是啊。
4: 做 Little DJ 真是好好玩啊。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们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8: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电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9: Rosebud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港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 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0: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0: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3: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4: 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5: 早晨啊，继续阳光早晨嘅时间吓，咁啊，依句话咧，其实我哋都成日都会讲嘅，就系呢个俾 tips 嘅呢个议题啊，呢个话题吓，究竟要俾几多 tips 咧，先至系适合咧吓？
6: 好多时候消费者都话咧，即系呢度要加税啦，又要加 tips 啦，压力好大啊！出外消费嘅时候咧，预咗下你要俾多咧30% 啊，最少吓，即系俾你本身嘅食物嘅价格。咁但系有啲餐厅咧就话佢哋嘅做法就系唔想咁样嘅，佢哋有啲改变。
5: 系啊，咁啊呢间咧就系喺North York 嘅吓，咁啊一间韩国嘅食一间自助餐嘅，咁啊佢就话用一个方法咧，希望大家咧就会俾 tips 嘅时候咧都会俾得咧，即系轻松啲，唔使咁多压力啦。佢就话佢唔会要求人哋俾 tips， 咁但系咧佢哋嘅服务咧系唔会变嘅，咁即系话你自动自觉俾咯。
6: OK， 咁啊好似好有即系嗰种嘅叫做包容性吓，咁但系始终咧有啲人消费者就话宁愿咧食物价格你加少少。你加几蚊好过咧，你要我俾多啲贴士。有啲消费者觉得咁样咧，佢会觉得值啲。
5: 系啊，尤其是有啲即系选择困难嘅，有阵时候话，究竟我俾 10%、12%，定系15%咧？甚至乎有啲系要收到18%，究竟我应该系俾几多？因为唔识得拣啊，不如你帮我计埋就最好啦吓。
6: 咁啊，基本上咧，我觉得10%一定不可少啦。咁就第二咧，就系你真系要睇下佢服务嘅出嚟嘅效果。咁如果你觉得俾到12%，又或者甚至15%，你都 OK 嘅。咁当然啦，而家都冇得揀嘅，佢俾部機你都係15噶啦，最少。
5: 你可以揀嘅，
6: 我知道你可以揀，但我覺得我自己嘅睇法就係、是，你要真係有5%，你係有個 room 你去睇一睇，係係係。同埋某一啲嘅即係餐廳咧，佢係指定就講明啦，最少係15%
5: 嘅。係啊，咁啊，不過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有唔同嘅文化啦。譬如你喺香港有好多地方，譬如你食大排檔，又或者係食一啲普通自助餐嘅快餐，嗰啲唔需要俾 tips 啦，咁嗰啲梗係啦。咁但係呢度咧，就算係茶餐廳，又或者一間食面嘅，咁你都要俾 tips 嘅。咁呢个系唔同文化啦，咁你嚟到呢度就要接受咗呢样嘢啦。
6: 好似去到日本玩咧，就全部都唔使俾 tips 嘅，咁好多人就中意喺呢一种嘅日本旅游体验啦。咁另外有啲亚洲地区，好似包括咗中国咧，亦都系冇 tips 嘅。佢哋会觉得嗱、服务方面就系我哋吓基本嘅一个餐厅运作嚟嘅，系唔需要俾 tips 嘅。咁但系讲到我哋居住方面咧，除咗酒店啦 ，Airbnb 都好受欢迎嘅。咁而加拿大咧，有啲热门嘅地区噶噃。
5: 系咁 Airbnb 咧就最近咧出咗一个嘅研究嘅报告咧，就选出咗咧。就是、加拿大最时尚的一个社区啊，究竟叫 trendiest neighborhood 就究竟系边啲能够上榜呢？多伦多即系安省嚟讲啦吓，咁啊喺多伦多啦同埋 Ottawa 咧都有咧系两个地方系上榜嘅。咁啊多伦多嘅地方咧唔系好远嘅，即系喺我哋嘅 downtown 就系 Kensington Market 啊。
6: 你去过未啊？
5: 我其实系未去过嘅
6: 啊，
5: 到今日我都未去过，成日都讲我哋都未有机会去。
6: 太忙啦，你太忙啦，有机会真系要去，因为我记得我初嚟 Toronto 嘅时候咧，就真系嗰阵时我已经去 Kensington 嘅，我嗰阵时觉得咧。哇！這個區咧好有特色，同埋好多古著店啊，好多買啲舊嘅衣著啊，但係又好 trendy 嘅。咁啊，嗰度咧亦都係有好多咖啡店啦，同埋仲有啲餐廳啦。但係而家嘅 Kensington 咧已經大規模好多啦，包括咗夏日嘅步行街啦，仲有仲唔同嘅 festival 啦，一啲美食方面嘅即係嗰啲嘅配套咧多咗好多啊。
5: 係啊，咁我就有機會經過，但係未有機會即係落車然後行啦。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社區咁啦，成個 block 咁大啦，即係你冇可能話啊，好似入咗去一个 market 里边嗰个情况嘅，所以其实个选择咧系好多嘅。正如头先你所讲一啲古着店啦，又或者唔同地方嘅美食啦，好似 Jamaican 嘅嘢食你可以揾到啊，唔同嘅社区嘅美食、族裔嘅食物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嘅。
6: 最紧要咧就系我哋话评为十大热门咧，系点解咧？就系除咗系多游客去嗰度啦，仲有系好 trendy 嘅，即系我哋唔系拣啲地区咧，系即系而家啲后生仔唔中意，因为住得 Airbnb 咧，我觉得好多时候就系家庭啦，多啲人啦，另外就系啲后生仔啦。
5: 系啊，咁啊可以去买啲古着，即系怀旧啲，好多人都可以买啲古着嚟着嘅。咁啊，仲有啲系旧式啲，即系可以家庭式嘅餐厅咧，你 都可以即係入去感受下，即係可能嗰種唔同嘅情懷。
6: 係啊，突然間覺得你即係聽落好似 Kensington 大使。

0: 直播嘅时候就系直播大事。咁啊 ，The Glebe 啊呢一个喺 Ottawa 嘅地区咧，就系喺我哋安省排名第七嘅。咁亦都系因为有佢哋有个 Lansdowne Park 啦，仲有当然就有嗰个嘅有关嘅运河嘅地区啦，仲有好多特色餐厅。
1: 系啊，其实啊 ，Ottawa 呢个地区咧就系、是大家中意佢咧，系因为佢有好多即系历史嘅建筑啦。咁啊，入到去有一种唔同嘅即系风格嘅，嗰、那个地方嗰个感觉咧系令人有唔同嘅。所以咧喺嗰度，可能你去到嘅时候，那个社区咧亦都俾你唔同嘅感觉。
0: 系啊，咁啊，恭喜晒吓！因为即系喺今年咧，我哋加拿大十大最热门嘅住宿嘅 Airbnb 嘅社区咧，头先都讲咗吓，大部分咧都系喺其他嘅省份，但系都有两个地区咧就属于我哋喺周边，我哋多伦多同埋安省嘅温哥华占咗第一位啦，就系、是、呢个 Airbnb 嘅 Number One 咧。Hastings Sunrise 嘅地區嘅，
1: 係啊，咁啊 ，BC 其實都有幾個，譬如 Kelowna 啦，咁啊 ，Calgary 都有 ，Edmonton 都有 ，Winnipeg 都有。其實所以咧，我哋喺即係呢個十大裏邊咧，多倫多都佔到第六位咧，算係非常唔錯噶啦。
0: 係啦，咁我就要睇一睇，原來好多地方我都未去過㗎。
1: 係啊，我就係揾未聽過啲名。
0: Explore 下呢個成個加拿大咁美麗嘅地方啦。咁但係如果你去美國嘅話咧，留意一下，有一個車站有機會叫做 Trump Station。
1: 係啊，有機會將佢變成改名嘅。咁啊，本來而家咧就係呢個 Pennsylvania。Pennsylvania 嘅車站叫 Penn Station 啦，咁佢哋打算咧就將佢改成咧就係呢個特朗普車站嘅。
0: 有乜嘢唔係特朗普啊？
1: 佢其實有好多已經改咗名噶啦，已經
0: 嗰啲銀幣啊、紙張即係紙幣啊，跟住仲有好多主題日啊，甚至你諗下，即係搞到即係一啲叫做地鐵運輸或者橋梁都好啦。總之有命名嘅話，都有呢個機會啊。
1: 其實呢個 Florida 嘅 Palm Beach 嘅機場咧，已經係改咗做呢個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nternational Airport 嘅，即系特朗普国际机场啊，已经变咗。咁所以而家连个车站都话想变埋佢嘅名，不过佢自己就话唔系我建议噶，系啲参议员自己建议，不如咁样做嘅。
0: 一定啦，你嘅即系去到总统级别，你身边一定有好多呢啲美言啊，每日都喺度帮你擦紧鞋嘅人咧，话俾你听你应该点做，你可以你嘅地位更高嘅，一定有呢啲咁嘅人。
1: 你 office 出边都改名啦，不如你嗰条 river 嚟。
0: 哎呀，你啊真系睇小我啦，真系呢个 river 咧就自己。在我自己的世界就差不多，我就觉得呢，即是这一种的推动呢，就看到在美国经济呢的确原来是花很多钱的。80亿美元去改造这个地铁站都真的不少。
1: 没错啊，所以其实要改名呢，我觉得即是我们只是改一个街名都改讲了这么久，他们如果总统的改个总统名的话应该快很多。
0: 不是，我觉得如果是值得去做一个纪念，因为始终他都是总统啦，还做了两届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叫做建筑啊，或者有一些叫命名呢，其实都应该嘅，
1: 系，
0: 但系就如果你话好似即系不停有啲国会议员不停咁建议，有少少好似哇乜都改晒名，使唔使用咁多钱啊？
1: 不过佢哋就觉得咧，咁样透过去一啲公共嘅建设咧，可以巩固佢政治嘅遗产，即系等可以流芳百世啊嘛。
2: 丰田四宝正，
3: 丰田四宝，
2: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X-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3: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X-R 电车。
2: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又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3: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3: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teels 4042栋嘅 Dunfermline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4: 恭喜你啊，又普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7: 系咪特别野味呢？
6: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7: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6: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9: 我系 May，
10: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
8: 嘅名车。
9: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10: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9: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0: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北琴出车啦！
11: 我系

0: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aw，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2: 宇汇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3: 早晨
4: ，Sports 一班。
3: 早晨啊，朱古力，
5: 喂，生日快乐啊！
3: 多谢你啊，亦都多谢晒 Blue Jays 咧，寻日都送咗份几好嘅生日礼物咧，俾、
5: 啊、
3: 小弟同埋俾我哋
5: 全。点知系你啊？全多伦多都真系终于咧得到呢份礼物啦！十场里边我哋赢得三场啫，之前所以
3: 即系 Shane Bieber 出到嚟咧。嗱、啊，虽然今年咧佢只系掟咗唔好多场啊，赢两场输一场，咁但系都要睇翻咧，我哋班打击手咧系有啲配合嘅。阿 Kirk 咧第一个 ground ball 咧就令到啦，阿 Springer 咧去到第三垒啦 ，Ernie Clement 可以有分啦，呢个系第一个 inning 嘅时候啦。咁啊 ，George Springer 咧又打咗个 single 啦，令到我哋嘅比数咧去到2-1。最紧要就系 bottom seven 嘅时候 ，Gurriel Jr. 打到啊嘛，
5: 呢排真系沉得比较犀利得滞啦。咁啊，终于 Gurriel Jr. 啦整个 single 啦，虽然冇 home run 啦，咁起码都帮助队友得分啊嘛。
3: 系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又系嗰啲咧作客之旅啦，此消彼长嘅过程啊，我哋将会去到波士顿打波士顿红袜。系啦，咁同埋同你讲噶啦，现在进行中咧就喺匈牙利嘅一级方程式，以往我哋睇试圈赛咧，都会睇下咧究竟有啲咩车手落嚟啦。咁暂时啱啱咧第一个试圈赛咧 ，Leclerc 咧法拉利车队嘅咧就排喺头位，咁啊韦少咧排第二，咸美顿排第三。但你数一数下咧，我就发觉真系好彩，你话俾我听 ，Antonelli 冇落场，
5: 因为有阵时咧佢系一个 F1 嘅规定嚟嘅，佢某一个场数嘅时候咧就要俾叫做咧F2 嘅车手咧就进行一个叫试圈咁样嘅，咁啊等佢感受下 F1 嘅感受咁样咯，
3: 有得升班啦，有机会。
5: 系啦，有机会即系有接班人咁样啦，所以呢个规定嚟嘅，咁即系今次咧，可能 Antonelli 咧就让一部车咁啊，俾其他嘅车手试一试先。咁我相信咧，去到呢个 FP2 即系第二次试圈嘅时候咧，佢又会出场噶啦。
3: 咁除咗讲 F1 之外咧，都讲下咧球圈入面啲新消息啦。一队球队咧最紧要有个大水喉，有个老细咧肯不断侵钱。咁当然你话对波本身咧都要有一定嘅潜力嘅。嗱，利物浦咧大家都相信啊，佢都系有实力嘅。咁之前咧已经话咧喺印度有钢铁大王咧米塔尔家族为首嘅财团咧就计划买入佢哋部分股份，但系今日咧传出嘅消息犀利，如果真系呢个人肯注资入去利物浦咧，利物浦条水喉啊真系不忧。好熟啊，
5: 系即系劲水喉啊，水炮咁劲系嘛？
3: 冇错啊，
5: 咁即系可以大
3: 开，
5: 大开水炮，跟住买啲劲人翻嚟。不过都要咁讲，即系咧咁啊新领队啦，因为之前嗰个又系咁啊嘛，乱咁使钱买晒啲人翻嚟，又系唔识点样用啊嘛。但系希望今次嘅话真系有注资嘅话咧，咁希望咧可以用得其所，真系买啲人咧可以啱翻个岗位里边嘅。
3: 传出嚟啫，睇下系咪真系佢入股啦。而另外那边商咧，大家都仲记得喺世界杯期间咧，南韩队饮恨连32强都入唔到咧，呢个系几丑怪嘅。咁但系始终有时痛定思痛嘅。孙兴文咧翻翻嚟美职联嘅时候，一开波即刻有波入，
5: 化悲愤为食肉，借翻你几粒先。系啊，佢饿咗咁啦。即系佢讲真，孙兴文喺世界杯都系冇乜用咁样啊，行企企独孤两尾咁样。
3: 咁你冇办法啦，如果教练要咁样安排，都唔可以完全将个责任摆喺佢度嘅。但系今日有两个咧比较重量级嘅国家足球队嘅消息要同你讲嘅。第一个就系哥迪奥拿咧。终于都同意大利讲，我暂时唔谂住教练，因为之前话邀请佢噶嘛，佢话坚持要休息一年，同埋之前有讲咧，就系佢希望咧要去到2000万镑一年先肯教嘅，咁但系意大利只系开到1000万镑，争成决啊，梗系教唔到啦。
5: 咁啊，意大利食炸糊啦，但系德国又唔系咯，叫咗普13U咯吓，佢系攞咗高普翻嚟啦，高普啊正式签约啦，咁啊之前就系呢个为利物浦攞咗好多个冠军嘅高普咧，终于咧就会代之前离职嘅德国领队，咁而家咧。就正式上任啦，咁啊挑战性非常之大噶，因为咧好多嘅国家赛咧就好快就嚟紧啦，
3: 冇错啦，欧国杯咧好快就会举行啦，咁都明白咧高普咧接任之后咧都有几大的挑战啊，你净系单单睇今时今日你去到好多嘅体育用品铺咧，嗰啲球衣已经半价或者减到更低嘅，但系德国嘅球衣咧依然系无人问津，你就会明白大家对于德国嘅失望
5: 嘅，你而家可以趁低吸纳，应该有升值潜力。
6: AM 1430交通速递， 早晨，早晨，早晨，嚟到9:57，继续由韦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

0: 好 LQW 嘅东行线去到 Applebee Line 之前呢个位置嘅右线 ramp 线继续处理交通意外。另外一个就好消息 ，Burdock 以东嘅右二线坏车就拖走咗。加拿大西行亦都好消息，因为427呢个位置嘅右线嘅交通意外都清理完毕晒。而去到427以北咧，收到报告啊，喺过咗 QE Gardena 位置咧，咁差唔多去到 Dundas 之前嘅呢个位咧，系靠住应该系 Expressing 路段嘅右边咧，就系有啲工程进行当中，咁可能一啲移动收到工程，请大家留意翻行线嘅情况。至於方面呢，就繼續留意返啲交通意外啦。約克區嘅就係呢個 Aurora 啦，就係 Industrial Parkway North 及呢個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啊，就係鷹街以東呢個位置呢嘅交通事故仲未處理完畢。咁然後呢去到北約克區有單新交通意外呢，喺 Glenborough Park Crescent 呢就係 Duffinch 啦，咁呢個交通事故呢就係 Bathurst 以東少少㗎。另外，士加堡有一單咧，就係 Warden Avenue 及呢個 Metropolitan Road 就401以南嘅交通事故啦。咁仍然繼續跟進緊嘅，由昨晚四點幾開始到而家，交通意外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之下咧，介乎 Kennedy 及 Passmore Avenue 即係 Still 以南嘅位置咧，全線封閉。咁另外一單喺伊豆比谷區嘅，亦都係交通意外之後要調查咧，就係 Humberwood Boulevard 啦。咁就介乎 Rexdale 至到係 Morningstar Drive 嘅呢一段咧，係有封路嘅情況。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我 Chris Wu 今期賣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 大地回暖是为屋企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urora 新盘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5: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4: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5: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7: 多谢多谢多谢听众 William 啊，啱啱 text message 咧喺呢啲 Facebook 嘅平台咧就话啊，李小姐你把声系咪好辛苦啊？呢排好多时候有啲即系要清一清咁话，系噶有啲辛苦噶，多谢你嘅关心啊。
8: 系啊，我哋即系介绍咗啲咩嘅中医诶，俾你饮下啲咩先啊
7: ？OK 嘅，乜嘢都可以嘅，一个祝福一个正面嘅回应咧，我哋非常之感谢嘅。咁啊，介绍下咧就娱乐消息喎。
8: 系啦，咁啊，我哋咧成日都会即系最近咧应该系话宣圈嘅消息咧。多咗啦，咁但系咧，佢负面嘅消息其实唔多嘅，咁啊最近咧又突然之间喺今日咧喺社交平台度见到佢咧，就系发表咗一个嘅声明啊，咁啊事关咧原来有人喺社交媒体咧未得佢授权咧而擅自用咗佢嘅肖像咧，系合成一啲嘅图片咧，做一啲虚假嘅宣传噶噃。
7: 所以佢嘅经纪理人公司咧，终于就发出咗一个验证嘅声明啦，都话好多时候而家有时真系见到咧。AI 咧系曾出，即系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将一啲艺人嘅照片咧就转化成一啲商业嘅推动。
8: 系啊，咁啊将佢嘅照片咧合成咗啦，然后咧系宣传咧佢哋自己嘅产品系一啲消脂瘦身嘅产品。其实我唔系好明白，啲人系咪谂到系会觉得睇唔到，同埋啲人系唔知道嘅咧？点解会喺未得到人嘅同意之后去做呢件事咧？会唔会真系太大意咧？
7: 我谂绝对唔系大意啦，一定系有目的啦。咁同埋会觉得呢一位女艺人，就算唔系佢真人啊，用 AI 改少少又似佢，咁会唔会可以做到一个宣传？效果咧，咁啊，当然，即系我谂你喺娱乐圈咁耐，你都睇到好多。

0: 多呢啲咁嘅肖像权嘅，即系一啲争议咯。
1: 系啊，咁啊，我相信咧就认错人就唔会嘅，咁啊唔会好似杜德伟咁认错咗系呢个许志安噶。咁啊，杜德伟最近咧原来喺新加坡咧有开 show， 咁啊佢仲好开心啦，可以咧同仔仔一齐咧就系见到咧就系球星嘅。咁啊，事关咧杜德伟咧系佢巡回演唱啦，去到呢个新加坡嘅圣淘沙啦，咁啊完成咗之后咧，原来当地咧亦都举行咗啲嘅足球活动啊，咁啊可以同仔仔咧就系见到咧就系佢哋即系梦寐以求见到嘅英格兰嘅传奇前锋奥运啦，
0: 好开心啊！咁啊，同埋佢哋咧都系有中意同样嘅运动啦，同埋仲有同一啲球星嘅会面。咁啊，真系有时咧，即系艺人唔系净系只系做演艺工作，佢哋都有自己兴趣噶嘛。你有冇参加过足球啊，或者有啲明星运动比赛噶？
1: 我就唔系好捧呢个足球或者系其他运动嘅明星，不过我知好多人好追捧，好中意。
0: 你都有打乒乓波？
1: 都有，我唔系我睇人打啫，同埋我培养我个仔打啫。
0: OK， 咁啊，讲到培养嘅话咧，就佘诗曼啊，最近翻翻自己嘅母校咧，重游故地啊。
1: 系啊，咁啊，原来咧佢读嘅咧就系喺呢个协恩中学啊，咁啊建校咧系90周年，所以特别咧就请佢翻去咧就系接受母校嘅专访，咁啊可以咧再一次咧翻翻自己学校啦，咁啊同好多咧就系旧同学啦，同埋老师咧系聚会嘅，咁啊仲喺自己社交平台 upload 咗好多相。
0: 咁我睇到呢相啦，你有冇睇到啊？
1: 有啊，
0: 系啊。咁我发觉咧，我就会睇一细嗰阵时候咧，咁多女仔之中咧，边一个先系佘诗曼？
1: 哦，即系都靓噶，大家都其实
0: 大家都靓噶。你会喺度睇，咦，好似哦，终于见到咧喺侧边最左手边嗰个就
1: 系。系。咁同埋咧，佢有同学咧就将佢哋自己而家嘅样咧就合成啦，都系用翻 AI 做啦，当然吓，然后着翻咧当时嗰个嘅旗袍嘅校服咧，蓝色嗰啲啦，咁啊，然后咧就变翻而家个样。咁我觉得啦，系咪应该再将个样咧再 BB 啲咧先似翻多啲咧？因为佘诗曼出道嘅时候咧就有啲 baby fat 个样有啲唔同噶嘛。
0: 咁我觉得张相都好可爱嘅，咁同埋一睇咧咁细个已经知道佢未来都系一个咧即系天生一副嘅明星相啦。咁同埋佢而家都保持得非常之好嘅状态，着翻个校服咧，同埋一班同学咧，感觉上好似一个电视剧嘅推出咁样。
1: 系啊，都几特别嗬，即系你可能见到佢会唔会第时有套咁嘅剧咧，就系讲啲中学生嘅一啲嘅情怀咧。
0: 同埋我觉得佢都好念旧咯，即系佢都会为到一啲即系可能同佢有合作过啊，或者学校方面嘅老师啊，佢都会继续咧同佢哋会面嘅，非常之好。
1: 系啊，不过我哋讲真啦，如果有留机会可以翻翻去自己母校，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经历。我记得系。啊，讲紧都十几二十年前啦，咁啊翻翻去自己嘅母校咧，咁啊见翻啲旧同学啦，咁啊到而家咧都仲有咧，即系唔系成日有机会见到面，但系咧都喺譬如可能喺 WhatsApp 啊，喺一啲嘅通讯嘅 group 里边咧，可能都知道大家嘅近况系点样嘅。
0: 好，咁啊仲要讲下咧就系汪明荃啦。
1: 系啦，咁阿姐咧又见证到吓公司咧改名嘅时刻啊！事关啦吓 TVB 啦，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咧喺24号咧就开咗一个嘅记者会啦，咁啊正式宣布咧就系由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咧就改名咧成为无线集团有限公司嘅。
0: 咁啊英文名都改咗，咁啊英文名称咧就由原本嘅 Television Broadcast Limited 咧改为叫做 TVB Limited 嘅。
1: 系啦，咁啊好多嘅即系艺人啦，咁亦都有出席啦，小生花旦啦，咁佢就话觉得呢、這个。名啊，无线集团咧系有得，即系更加可以咧代表到咧公司嗰种嘅多元化，因为唔系净系电视嘅制作啦嘛，而家有好多网上嘅制作，所以咧更加能够配合到，更加贴切嘅。
0: 咁你觉得系咪咧？
1: 我都系嘅，因为而家其实咧唔系话净系拍剧集啊，或者系一啲嘅综艺节目啊，而系佢有好多网上都系要与时并进嘅，所以净系靠一条即系一条路去行咧，又唔
0: 系
1: 好够嘅。
0: 系啊，咁同埋好多艺人都会改名啦，系咪？所以改名都唔系一件
1: 艺人改咩公司。改名
0: 咁啊，但系几得意啦，即系佢哋都会话，好多时候艺人都会有啲咁样嘅安排啦，咁都会睇下佢究竟佢哋嘅发展会唔会更加多元化啦，咁所以有时时不时都会睇到系噶，有时个 branding 嚟嘅，即系一个名称同埋你一啲嘅。与时并进嘅一啲嘅 concept 同埋设计咧，系令到嗰件事咧会继续可以推进啊，所以我哋都叫做阳光 limited， 听朝再倾。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圣仪报道新闻。 多伦多警方正调查西区一宗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

0: 月初发动罢工，宣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一次性的免费更改订位安排。WestJet 话呢项弹性政策适用于原定在2026年7月30日至8月4日期间出行的旅客。公司话虽然目前与工会的谈判取得进展，并对于达成新合约感到乐观，但决定提供弹性安排以保障客户。航空公司强调，由 WestJet Encore 营运的 Q400 型号飞机的航班，以及由合作伙伴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将不受到今次潜在工潮影响。劳资双方如果最终未能够就新合约协议达成共识，罢工行动将最快于8月2日正式展开。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举行仅限加拿大一方参与的开幕仪式。联邦政府说，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威胁，决定取消原定与美方共同举行的庆祝活动。特朗普今个星期一威胁将会在30日内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惩罚性关税。美方官员解释，新税项是为了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美国酒精进口、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和对美国汽车实施的配额限制。该大桥预计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今日出席仪式的加方官员预期包括联邦住房及基础设施部长罗品逊、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温莎市市长迪尔肯斯。加拿大和厄瓜多尔政府今日将于渥太华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加新社引述国际贸易部长西杜的发言人证实，将会举行签署仪式，但未有安排公开活动。厄瓜多尔生产、外贸及投资部长哈拉米略将会亲身出席。两国的谈判于去年初完成。根据议定内容，厄瓜多尔将会全面撤销对加拿大进口商品的关税。国际消息，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局长帕特尔。帕特尔今次访华行程并没有事先公布，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王小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在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192点，跌29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1838点，升12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4997点，下跌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02点，下跌5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963点，跌24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611点，跌1811点。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还原人性的你们好吗？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Hello， 我哋系 Ou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系 May。
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3: 首先要揀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6: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9: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夏天好多人生津止渴都鍾意呢係食百香果 passion fruit。百香果呢係有果汁之王嘅美誉㗎，因为呢佢非常之香啦，好似呢係集合咗呢係好多种水果嘅味道咁，而且营养价值呢係非常之高㗎。百香果呢含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啦，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有助呢係增强抵抗力，促进肠道嘅健康，同时呢係可以有助身体对抗自由基㗎。揀百香果嘅时候呢，可以揀一啲呢係果皮呈现深红啦，又或者係紫红色，而佢嘅果实呢係要饱满有重量感，而且呢係冇发毛又或者係破损先至叫做好。不过好多人呢都觉得百香果呢係太酸，唔知点样食。其实营养师呢就建议啊，可以将百香果呢係当成天然嘅调味料。首先呢，营养师建议啊，可以将百香果呢就係加入一啲无糖嘅乳酪又或者係燕麦，咁就可以食到呢浓郁嘅奶香啦，能够呢係中和到呢就係佢当中嘅酸味。做早餐啊，又或者下午茶呢都係非常适合㗎。第二就可以用一个嘅百香果加入去一啲无糖嘅梳打水嗰度，咁就可以变成呢係天然有气嘅水果飲品。可以话呢係又清爽又解渴啦，咁就可以飲少几杯呢係非常之甜嘅手摇飲品，好似珍珠奶茶咁。第三啊，就可以将百香果嘅果肉呢係加入橄榄油啦，加少少嘅盐同埋黑胡椒，就可以做成呢係健康嘅沙律酱，用嚟配鸡胸肉又或者沙律，味道呢係又清新又开胃。另外百香果配青瓜做成係凉拌嘅小菜，酸甜爽脆，简直啱晒喺夏天咁热嘅天气嘅时候食啊。不过要留意百香果本身已经有天然的甜味，如果为了减轻个酸味加入大量的砂糖啊、蜂蜜啊或者是糖浆呢，咁就会增加糖分的摄取，咁就变得冇咁健康㗎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返相关的专业人士。

0: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0: 我好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经速大，
2: 早晨早晨，10:13啊！睇到佢琴日美国股市咧就即系下跌嘅比例1%至2%啦。咁另外咧，美国方面咧 ，Tesla 咧琴日公布业绩之后咧，重挫近15% 嘅 ，Nasdaq 亦都低收2%。香港咧以及亚洲地区股市今日普遍都系低收嘅。请嚟香港方面嘅资深财经专家盈立证券嘅执行董事黄迪基 ，Hello Dicky。
3: 早晨 ，River， 今時今日咧，大家稱呼我做資深咧，我係認嘅，因為都畢竟入咗行都1/4噶啦，都
2: 資深
3: 雖然唔係好習慣噶咋，都係嚇。
2: 好啦，同我哋講下咧，就港股成個禮拜咧都冇乜起色啦，都低收咗幾日啦，咁同埋咧就嚟緊好快又8月啦，咁下個禮拜咧更加我哋睇到即係又接近咧，即係一啲重要嘅經濟消息嘅公佈，大家個即係投資者嘅心態，同我哋講講啦。
3: 好啊，嗱，其实呢段时间咧，我谂都系真系内外咧都有好多一啲所谓嘅负面消息咧，困扰住市场情绪嘅，不论系港股同美股都同样如是。嗱，其中一个几关键嘅咧，就系目前呢一刻啦，地缘政治嘅局势咧就持续紧张啊，即系如果要好简单讲啦，由停火协议到停战憧憬、擦枪走火、继而动武，到现在咧，基本上差唔多咧全面开战，当然就系讲紧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呢一场战争啦。咁但系咧，即系仲有更加错综复杂嘅关系。仲有咧黎巴嫩啊，呢、這、一個真主黨啊，以色列啊，咁啊，仲有咧呢一個目前咧紅海啦，以至到黑海啦，甚至乎霍爾木茲海峽啦，即係講緊全球三大能源咽喉咧，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嘅阻塞噶。咁長話短説咧，就是、個國際油價咧，亦都咧大幅咁上升，波蘭特期油咧就重上翻$100一桶嘅水平。嗱，唔好忘記啦，之前咧兩度上市120，跟住見頂跌穿$90個頸線咧，曾經都落翻70多蚊嘅。咁當其時我都講啦，哇，即係錯綜複雜嘅，真係五國啊咁亂嘅呢個關係，點可能霎時之間可以解決啦？咁最終咧，亦都係所謂嘅地緣政治嘅風險在與日俱增啦。咁再加埋咧，就係、是、原油嘅呢個供應有可能咧受到影響咧，亦都係令到咧即係全球包括美股同港股受到壓力嘅。咁頭先阿 River 你都講啦，就話喂，即係講緊咧 Tesla 新鮮滾熱辣業績同埋 Alphabet 咧公布完業績之後，股價都幾顯著受壓。咁我諗咧，長話短説 ，Tesla 咧就係、是、咧盈利比預期差。跟住咧，毛利率又跌，咁再加埋咧，如果講 Alphabet 咧，就係、是、業績雖然都係幾好，但係股價升唔到嘅原因咧，就係、是、業績展望，同埋咧就係而家都大家都係擔心，就係、是、個資本性開支咧係大幅增加，今年去到成2050億嘅美金，咁所以咧都係嗰句啦，要做 AI 啊，即係要燒銀紙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咧股價咧就顯著受壓，咁亦都咧令到無論

0: 港股啦、美股啦，都系咧明显地有一个获利回吐嘅情况噶，喺咧今个交易日，同埋咧就寻日嘅星期四嘅美股嘅时段。
1: 系啊，近期咧我哋都留意到关于咧就系美国联储局嗰个议息嘅决定嘅睇法咧，就每个礼拜吓都随住一啲消息公布咧，大家又会有一种嘅紧张少少嘅心态。但系近期咧美国经济数字又比较理想，咁啊同埋睇到其他嘅国家咧都继续保持利率不变，咁你又点睇呢一个美国联储局嘅议息嘅倾向咧？
0: 是啦，首先欧洲央行就已经议员息啦维持住利率不变，不过行长的拉加德呢他就已经是讲到明嚟緊九月呢好像他的名字那加德的啦，因为呢就是25个点子呢不加都不得，因为通货膨胀压力呢就与日俱增的。咁而联储局虽然呢就仲有几日呢就是会公布呢这个7月份的议息会议结果啦，理论上呢都可以呢暂时按兵不动的，但是去到九月份呢甚至去到年底呢，而家期货市场显示緊的数据呢就是几大机会咧，联储局去到年底咧，系加息嘅次数可能系一次起，甚至乎两次止嘅，即系话加息咧25个基点咧，已经系可以话系毫无悬念。因为头先阿 River 你都讲，经济数据好啊，嗱，譬如话好似寻日咧攞嗰个新申领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嚟讲啦，哇，真系创咗1969年以嚟最少人数，咁啊，即系就业市场变得好强劲啦。咁呢个咧就双刃剑啦，经济过热咧，反而咧再加埋通货膨胀，再加埋而家咧战争嘅阴霾，通货膨胀压力，油价上升。咁咧加息嘅担忧咧，亦都系与日俱增咯。
1: 系啊，密切留意住嚟紧下个礼拜咧有关嘅消息。多谢晒 Dicky 啊，星期六亦都有黄德基嘅财经节目，我哋下个礼拜再倾。Thank you。
0: 好，拜拜。周末愉快。
1: 周末愉快。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诗怡、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便去猜。
6: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百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会看见我动向。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成龙，你们现在听的是电影 Fans 阿 Gogo。
9: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阿 Gogo。 第一部和大家分享的电影呢就是 Constance Wu，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Crazy Rich Asian 里面的女主角，她今次呢又再担大旗饰演这一部 末世反烏托邦電影，就是叫做 The Outer Threat。 故事呢就是講她 Constance Wu 和她的丈夫 Marco Bryan 其實都是一些天文物理學家來的，但是當時呢社會就已經好像是一個後現代有個大災難

犯咁样嘅情形发生咗啦，咁反乌托邦咁嘅情形啦，咁佢哋咧就系匿埋咗，都喺一啲偏远啲嘅地方嗰度生活啦，就带住两个小朋友，咁佢就冇俾佢哋读书嘅，就净系屋企度自己两夫妇咧教佢哋啦。但系咧，因为个社会个环境咧，佢就要教佢点样去开枪啊、打猎啊咁啦。除咗净系读呢一个中英数啊，咁又唔使读中文嘅吓，就读英数啊咁啦。但系咧，佢个丈夫咧仍然好沉迷咧做呢个天文物理学家嘅嘢，咁佢哋咧。就有一个秘密嘅地方咧，就喺度咧监控紧整个星际究竟发生咩事嘅。咁有一日咧，佢个丈夫咧就发现到有啲奇怪嘅事情，真系证实到咧系有外星人喺度嘅。咁啊 ，Constance 知道之后咧，就话你唔好再搞呢啲嘢啦，俾人哋知道我哋仲跟紧嘅话，你仲得一身蚁啦。但系个丈夫咧就完全咧系非常之趋之若鹜咁中意呢一样嘢咧，仲将呢个信息咧就发放咗俾当时嘅政府。哇，跟住就大件事啦，忽然之间全国就停电，然之后呢冇几耐呢恢复返电力呢，就有好多呢啲飞行机呢就走去呢就炸咗呢佢哋个基地，咁变咗佢哋呢就要逃亡啦，咁跟住又会点呢？其实整部电影都係想讲呢，如果你真係知道外星人喺外面，你係会真係搵佢哋帮手啊，因为佢哋应该係有更尖端嘅科技，所以先至可以搵到地球㗎嘛，咁佢哋会唔会可以帮助地球解决一啲问题，但系另一个说法咧，就千祈唔好俾人哋知道，因为咧有人知道我哋嘅存在咧，就会有危险。咁所以咧，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留意呢部《The Outer Threat》嘅电影啦。第二部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一部摸不着头脑嘅，叫做《Her Private Hell》。嗱，导演咧就丹麦嘅 Nicholas Winding Refn 啦。咁佢以前咧都已经拍过一啲好即系天马行空嘅电影噶啦，但系咧就今次呢部电影咧，成部戏个视觉效果咧就系好精彩嘅，因为咧佢咧就讲一个未来世界啦，都好拗教嘅。个女主角咧就系做明星嘅，咁佢哋咧就个家族咧就拍戏，咁佢哋就会拍一部咧六七十年代好似当时啊咸蛋超人咁样嘅年代嘅一部动漫嘅真人版，所以啲衫好正嘅，真系好似六七十年代咧日本片咧嗰啲咁嘅衫啊，好靓啊，好得意，啲颜色又好缤纷啊，咁啲设计又好怀旧 look 啊咁。但系咧个故事咧就真系拗晒头，咁佢咧个爸爸就好劲，佢就都好仰慕佢爸爸，又好有钱啊咁。但系咧个爸爸同个女个关系就麻麻地，反而咧个女个好朋友就系我哋华裔嘅 Havana Rose Liu 咧，做做下佢个 BFF 之后咧就嫁咗俾佢爸爸，咁呢两个女人就梗系唔妥啦。我本来系你个朋友嚟噶嘛，你而家你做咗我个 evil stepmother 呢个恐怖嘅后母，咁又会点咧咁？咁跟住另外一条线咧就是、Charles Melton 啦，呢个型。男啦，哇，真系周身肌肉啦！佢咧就系做一个军官，佢个女咧就系唔见咗，俾一个人咧就即系叫做 The Leather Man 啊，一个皮衣人咧就捉咗。咁佢咧就终身咧都系想揾呢个人报仇，想睇下仲救唔救得翻个女啦。如果唔系咧，就要杀咗呢个人。咁两条线加埋咧，就做咗一啲我都唔系好明白嘅，好似蜘蛛网式嘅一个混乱程度嘅故事出嚟。咁但系咧又真系好有视觉效果嘅。所以如果你唔介意个故事性唔系太强嘅话咧，净系想睇一啲缤纷悦目、好精彩嘅画面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留意《Her Private Hell》呢部电影啦。嗱，下一部咧就系今期喺 Lightbox 上演嘅，叫做《A Sad and Beautiful World》。嗱，呢部外语片咧。就是在黎巴嫩贝鲁特发生的故事，就讲两个人啦，细细个咧就青梅竹马啦咁，咁但系因为好多嘅情形之下咧，咁两个人就分开咗啦。咁男嘅咧就做咗一个厨师，女嘅咧就做一个公务员，咁就都好显赫下嘅。咁佢哋因为因缘际遇之间咧就见翻面啦，先至知道啊，原来嗰时嗰个系你啊咁。咁咧就令到佢哋咧重燃爱火，但系咧佢哋本来以为可以永永远远好甜蜜咁生活落去啦，但系黎巴嫩、不断有战乱噶、咁佢就跟住咧黎巴嫩嘅战乱一路由佢哋后生一路咧就讲故事讲到老，讲到佢哋生咗小朋友之后都要面对好多嘅问题啦，去留嘅问题啦，系咪有机会可以走？但系你因为你个屋企人喺度，咁你无法要留低咧咁，所以大家咧系熟悉黎巴嫩或者想知道黎巴嫩。
联呢个国家嘅一啲嘅事情咧，通过呢一部嘅爱情电影咧，你系会感受到原来战乱真系影响到民生不得了嘅，所以唔好打仗，千祈唔好打仗啊！跟住呢部咧就系科幻电影，叫做《Last Strike Walks the Night》。嗱，男主角咧就是 Kelsey Grammer， 大家都记得啦，佢做电视嘅时候咧，嗰时我哋都

0: 成日都系睇住佢搞笑噶啦。今次咧就真系亦都系一部搞笑，但系呢部咧就唔系话纯粹嘅笑片，系一部咧有好多心思嘅电影。故事讲嘅 Last Strike 咧，其实咧就系一个小说家佢创造出嚟嘅一个小说人物，但系咧佢就逃脱咗。咁但系因为呢个未来世界里面咧，佢系有啲科技咧就唔系好 work， 但系又 work work 地咁。佢咧就要揾一个人，其实揾边个咧就要揾翻呢一部书嘅作者，因为佢咁失落咧，佢要想知道自己嘅系乜嘢嘅既往开来啦，旧时佢点样系俾人创造啦，咁佢下一步应该会点咧咁，咁所以系科幻嘅，咁因为一冇可能噶嘛，你个小说里面嘅人物走翻嚟揾呢个作家，咁所以都几得意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 ，Kelsey Grammer 都做得好好啊，咁故事都系咧讲咗一啲系人生嘅无常之际咧。你以为控制得到嘅嘢咧，居然系控制唔到，会翻转头咧嚟揾你质问你嘅噃。咁你又可以留意呢部《Last Strike Walks the Night》，而最后一部咧就呢个礼拜我好推荐嘅音乐剧，叫做《Hades Town the Musical》。如果咧你冇 budget 去 New York 嗰度去睇呢一个大型嘅歌舞剧嘅话咧，咁你今次咧就真系有福啦。嗱，故事咧就系、是、取材自希腊神话啦，就系讲 Orpheus 同埋 Eurydice 咧两个就真系一见钟情啦。相爱啦，咁但系因为咧 ，Orpheus 系一个音乐家咧，又好穷，咁佢咧就冇办法可以照顾到 Eurydice， 咁 Eurydice 咧就误入呢个 Hades 呢个地狱之神佢嘅一个圈套啦，咁咧就变咗系佢嘅阶下囚，要做佢嘅奴隶。咁阿 Hades 咧，亦都系同佢中意嘅女人咧 Persephone 咧，亦都有段好哀怨缠绵嘅故事嘅。咁但系咧 ，Orpheus 为咗要救 Eurydice 咧，就要深入苦月落地狱嗰度救佢。咁救唔救得到佢咧？嗱，如果你唔知道，我唔想再讲落去，因为我觉得咧个剧情都交代得好好，但系咧啲歌真系好好听。导演咧 Brett Sullivan 咧，亦都系拍过好多咧喺从舞台搬上去电影银幕嘅一个导演，佢系可以真系咧将整个音乐剧拆散咗做镜头，而将每一段落咧好清楚咁呈现喺银幕上面啦。咁而你亦都系觉得咧系唔会话点解啲镜头会运用得唔好嘅咧，系冇呢棵咁嘅树噶。所以咧，我系好赞成咧大家去留意呢一部，我觉得好好睇嘅《Hades Town the Musical》。好啦，嗱，今日啲 Fans of Google 系咁多啦，星期二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其他电影资讯啦，拜拜。
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2: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2: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3: 天宝旅游，
2: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3: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6: 因应机舱服务员最快可能下月初罢工，宣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免费改机票安排。最新民调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决定意向的选民中，以38%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罢工记者协会晚宴今晚复办，特朗普将会出席发表讲话。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5: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7: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8: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9: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7: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8: 预约90-5-60。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和科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Rose Bar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 Bar Sonda 出车。 Rose Bar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旗揮會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於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綜合社區服務中心舉行旗揮活力齊運動社區同樂日及50周年時光隧道照片展，鼓勵多族運動，關懷長者，了解社區及健康資訊，透過慈善步行支持興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務資訊展覽、攤位遊戲、慈善義賣、熱狗雪糕招待，免費參加，捐款及查詢416-502-2323。傳媒贊助加拿大中文電台。
6: Aurora 新盤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7: 哦。係啊，地點好，於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6: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返間啦。
7: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8: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9: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10: 我喺度啊！
8: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9: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8: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11: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8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梅智辉。
3: 各位早晨，10:37，终于嚟到礼拜五嘅时间啦！早晨，金哥你好。
4: 喂，早晨啊，舒克力啊，又开始咧就有假期咁啊！睇个预测天气 very good 嘅噃。
3: 啊，梗系啦，而家又几爽下，
4: 轻轻有少少，即系我哋讲呢一区 Markham 区啊，我哋上面 Richmond Hill 啲区有少少雨水啫，
3: 少少啫，都唔觉嘅呢啲系过咗好快冇噶啦。
4: 所以其实都可以家庭落 barbecue， 请朋友嚟
3: 系。Enjoy 呢个 weekend 系咪？
4: 但有一样嘢要提醒嘅，因为仍然有山火。
3: 嗯，
4: 咁基本上咧系禁止乜嘢咧 ？Barbecue 系可以嘅。
3: 嗯，
4: 就唔好搞啲明火嘅点讲啊？
3: 烧烤
4: 唔系明火烧都得。
3: 系
4: 你譬如有啲人屋企有嗰啲 fire pit 咧，即系嗰啲咁样嘅围炉啊、围火咁啊，大家夜晚啊，系嘛
3: 倾下偈咁样，倾
4: 下偈啊，烧下棉花糖系禁止，
3: 我禁止呢个，
4: 呢个系禁止。OK， 所以大家希望大家留意，可以尽情享受你个 barbecue。
3: 梗啦，开心快乐啊嘛，一定要
4: 好嘛，
3: 系咪啊吓？咁啊，讲开快乐嘅嘢咧，我哋都好笼统讲一句啦吓。
4: 咩事？
3: 咁就系话咧，啲人话钱系买唔到快乐嘅，咁但系咧，其实咧，真系有阵时咧，钱真系可以买到比较快乐嘅。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样嘢嘅。
4: 好啊，但系有个打电话嚟，如果我哋唔接佢唔快乐。
3: 系啊，接咗先，
4: 听咗先，
3: 接咗先，跟住我哋再分享啦。喂，早晨啊，
5: 早晨，
3: 黄生系咪？系，
5: 今日系乐希生日喎。
3: 系啊，系啊，乐希生日。
5: 所以今日打上嚟咧，就祝佢身体健康啦，
3: 好，
5: 工作顺利啦。
4: 做
3: 乜都得啦，好 OK， 我哋都同佢切咗生日蛋糕啦，
4: 系啊，
5: 系
4: 啊，
5: 帮我问下我 send 佢啦，唔祝佢生日，
3: 多谢你
4: ，OK，
5: 拜
3: 拜，
4: 都系快乐 ，Happy Birthday，
3: 生日最紧要快乐，
4: 听多位先，
3: 哦，好，你好，早晨，早晨，
6: 早晨，李小姐，
3: 李小姐你好，系有咩帮到你？
6: 我想请问咧，就呢个我咧就去咗旅行咧，咁翻嚟咧嗰啲海盆栽咧。就嗰啲叶咧变咗唔系黄喎，系灰灰地喎。
3: 嗯，
6: 咁我会唔会继续落水咧？即系会翻生。
4: 首先第一样，我去旅行去咗几耐啊？离开屋企
6: 40几日。
4: 我40
3: 四十嘅个几月
4: 系啊？四十几日，你有冇事前淋水啊？
6: 事前淋好噶啦，
4: 淋好。哦，
6: 我朋友咧就话啲水等争水喺隔篱咧，佢都会啲水飞即系。可以吸到
4: 湿湿，佢又唔系话佢即系个环境比较湿润啲，系
6: 啊，咁都有帮助，真系水都去咗，但系就唔系去咗好多，
4: 系
6: 咁我谂真系你唔淋到嗰啲泥嗰度咧，都系干噶啦，系咪？
4: 我想问你，你翻嚟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啲泥系咪干到开始
3: 松晒
4: 嘅情况
3: 啊？
4: 系
3: 啊，系
6: 好干噶啦，
4: 好干。
6: 但系我呢排淋啦，系咪？咁我月中淋到依家咧，咁佢嗰啲侧边嗰啲咧，即系冇灰。是中间那里灰，同埋那些泥不知道淋得水多，反而都有些青苔。
4: 是。
6: 咁你话我细，佢可唔可以翻生继续淋啲冇用呢？
4: 我首先第一样嘢问你咧，你嗰个盆个底有窿嘅嗬，即系会流翻啲水。
6: 冇错冇错，有窿吓。
4: 系咁，我暂时停一停佢先，因为太过湿咧，有时都会令至到个植物咧系有问题嘅。太湿会滋生到啲菌啊、蚊滋啊诸如此类啦吓。咁我会觉得你首先第一样嘢咧，如果你嗰盆植物灰咗嘅叶咧。是有部分啦，第一佢都唔会返生㗎啦，咁你咪剪走咗佢先啦，咁而你剪走

0: 收咗啲灰色叶，仍然嗰盆嘢继续会生长嘅，冇影响其他，即系冇影响嘅，咁啊继续种佢咯。
1: 但系咁我交阿哥，
0: 系
1: 嗰、那个啲灰嗰啲咧就喺中间嗰度，佢出嗰啲叶咧就绿啦。
0: 系
1: 咁剪咗佢，咁咪变咗冇咗冇啲黐落嗰啲泥嗰度，你明唔明意思？我一支有原本有一支喺泥出嚟嘅，咁咧佢就近泥嗰啲就灰啦。但出头嗰度咧就肉。
0: 哦，明白，你即系基本上唔系一个好高深嘅植物啦，所以即系你冇由头到尾未讲我听系咩植物啦，你可能未必清楚啦。但系我想讲咧，就系你嘅意思就系其实唔系一盆好高嘅植物，只不过咧喺泥面咧开始飙一啲叶出嚟，咁飙一啲叶出嚟咧，嗰啲系灰咗，即系变灰咗啦。OK， 我叫你剪就系、是、话剪灰色。
1: 你可能都未明白到，因为咧我。嗰啲原本嗰啲喺泥度出嗰啲枝咧，嗰啲叶咧就灰，但系咧佢尾嗰度咧变绿，咁我所以怀疑紧咧，佢虽然系因为干咗嗰度流泥，嗰度灰咗，可能会翻生继续淋啫嘛。但系我如果剪咗啲灰咧，变咗成盆都冇咗咯。
0: 收到，你讲得非常之清晰，咁我就会叫你尝试呢样嘢，你睇下佢仲有冇其他新嘅叶标出嚟先，系嘛？
1: 有啊，
0: 咁其他新嘅唔系喺个灰色叶后边啊嘛，即系你剪灰色叶，
1: 系啊，
0: 唔系我知，即系咁你咪唔剪得咯，系咪一剪就即系成唔到咯。咁你再睇睇个环情况，我个意思即系会唔会仲喺个泥下边再标新叶啊？咁你咪可以剪得到其时，好嘛？
1: 哦，即系我冇可能嘅，即系佢嗰支系得三支，咁三支嗰条咧就系侧边咧就系绿嘅，中
0: okay, okay,
1: 即系喺泥中嗰度咧就是灰嘅。
0: OK, okay.。咁如果你決定啦，即係如果係唔期待唔再等佢，你話冇可能，咁就棄咗佢啦。
1: 但佢嗱個你又個懷疑緊就係佢尾嗰度出綠葉喎，係中間嗰度灰。
0: 我咪已經提咗幾個方法俾你。第一個方法就係剪走灰葉，你話唔得，因為變咗綠葉，咪咩啦？咁我叫你期待再睇佢有冇新葉，你話冇可能啊嘛，冇可能。
1: 唔係，我估有新葉會出現。但系我怀疑紧嗰个绿灰嗰度唔变绿咧，都可以生长其他啲嘢，系咪咁？
0: 咁系，咁你咪继续咯。嗱，我第一句我咪已经讲，你可以继续啊嘛，系嘛？吓、啊，我第一句咪话你可以继续啊嘛。因为我到头讲到而家，我都唔知道你嗰部系乜嘢，咁我俾唔到任何嘅意见。但系我从我问你嘅问题，你已经话冇可能，冇可能，只不过系话佢跟住会唔会生，即系回复翻第一个我俾你嘅意见 ，keep 住佢咯。好吗？
1: 哦，即系冇第二个方法，你即系冇话淋水照淋啦，可唔可以落啲泥有帮助或者生肥咁？
0: 唔系，首先第一样嘢灰色嘅咧就唔会翻生噶啦。
2: 嗯，
0: 系咪啊？
1: 哦，
0: 系咪？
1: 咁即系后面嗰啲生咧又
0: 点解？咁呢样嘢我都我由头到尾我唔知道你呢盘嘢叫乜嘢，我冇可能俾到任何嘅意见俾你嘛。咁、哦、只不过你自己观察住佢，佢系有生绿叶啊嘛。好嘛，
1: 好
0: 嘅，
1: 咁样继续啦，咁样唔该。
0: 好嘛
2: ，OK， 多谢你 ，OK， 好，拜拜。好，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今日讲系咪
0: 啊？继续讲翻，
2: 讲少少啦，系啦。咁系乜嘢咧？我哋讲紧钱啊嘛，即系我成日都讲话钱系。
0: 钱可唔可以买到快乐？咁你就话有一个调查报告，呢、這个调查报告系边度嘅？
2: 系啦，咁就系两间，一间大学啦，普渡大学啦 ，Purdue 啦，咁 Purdue 做咗个研究啦，咁啊，跟住咧就将呢个数据咧，咁就另外一间咧就系、是、呢个国际汇款公司咧就作作。再進基基
0: 礎嘅研究
2: 係啦，就做一個報告同埋研究。
0: OK， 首先第一樣嘢，由於時間嘅關係，我嘅睇法本來可以大家一齊再分享下呢樣嘢。佢嘅意思就係話，一年年薪有幾多就可以快樂。
2: 係啦，咁加拿大人嚟講咧，譬如話喺多倫多咧，就要揾166,000
0: OK， 淨係講多倫多啦，因為時間關係真係講唔到嘅。十六萬幾嘅年薪，點解可以令至到嗰人會話等同佢寫嘅題目？有钱可以等同快乐，唔系，其实个 point 就系话，你因为你个收入比较稳定嘅时候，令到你个生活有啲嘢唔使太担心，唔担心就即系冇咗咁强嘅压力。
2: 冇错，
0: 好，
2: 生活嘅平均嘅压力咧就降低咗啦。
0: 咁就你有机会，好啦，佢话有钱可以买到啲咩快乐？
2: 系啦，咁啊有钱嘅时候咧，当然咧佢话买 experience 啊，就系话咧就系买一啲经验啊，譬如同大家去旅行啊，食个好嘢啊，咁咧就会增加呢个快乐嘅指数啦。咁、譬如买好多财富啊，或者啲咧名表啊、名包包嗰啲
0: 奢侈品，
2: 奢侈品咧嗰啲就麻麻地啦。咁啊，仲有就系用钱咧去买时间呢、這个最紧要啦。
0: 钱可以 搞得掂嘅，不如用钱搞掂，悭翻时间
2: 啦。咁啊，跟住仲有用钱可以帮助家人同埋身边嘅朋友啦。咁亦

0: 都可以带
1: 呢、
0: 這个
1: 真系
0: 开
1: 心
0: 啦！
1: 我哋筹款嘅时候，大家捐钱咧、
0: 啊，
1: 你个人又快乐，系嘛？受惠机构又快乐，
0: 冇错。
1: 咁就佢所讲法就系等同。我哋头先讲
0: 系啊，咁但系奈何我哋加拿大嗰个话要搵160,000几嘛，但我哋平均嘅加拿大嘅平均人口个叫做年薪咧，都未必去到呢个数字。咁即系话咧，我哋嘅城市嗰个叫做咧压力咧都好大嘅，
1: 一定系
0: 啦。咁所以都系努力搵钱。
1: 系唔系个问题就系话我哋要更正，钱唔系买到快乐，其实真系好多钱都未必买到真正内心嘅快乐。
0: 系，
1: 但系有一个经济可以维持到呢个生活，系减低咗嘅压力，而你有多余嘅钱可以，譬如有嗜好啦，参加大家
0: 支持你
1: 大家嘅一啲即系社交活动啊，出去饮下茶啊，倾下偈啊，食下饭，咁样咧就会令至到你个压力减低，甚至你会感觉到生活上系有乐趣。
0: 系啊，
1: 所以用乐趣嚟讲。乐
0: 趣，所以今个 weekend 约埋啲 friend 啊，整个 barbecue 啦。好，时间到呢度，我哋可以去交围两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中意听是非嘅人，就系啲唔识思考嘅人啊。
3: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5: 恭喜你啊，有普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8: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Jason Zhang、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8: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9: 娱娱乐乐又一圈，
0: 好又嚟娱娱乐乐又一圈。今日咧就讲下作为一个观众啊，要欣赏电影啊、电视剧啊，点样可以咧更加 enjoy 咧？唔好成日话呢度啊，点样去讲解释啊、辩驳下嗰啲戏嗰啲桥段啊？转头翻嚟嘉华哥咧，过条好桥俾你。
10: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咏芝先生在7月28号星期二晚7点来到多伦多世纪豪宴，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10全10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41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宝济慈血库。
1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1: 我好中意啊！
1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

0: 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2: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2: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2: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2: 与会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2: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3: 娱娱乐乐又一圈，
4: 好，嘉哥，我哋但我睇紧电影都会谂下有冇搞错啊，都唔啱嘅，啲编导点样编噶？
5: 例如你睇到啲咩情节？
4: 唔系嗰啲，譬如话嗰啲
5: 评语
4: 嗱，咁啊有阵时嗰啲要成日俾人唱咗好耐嗰啲飞虎队啊，由呢层楼跳到嗰层，边有可能噶咁样？又话嗰啲即系追逐战啊，由呢个地点去到另一个地点，哇，嗰度好远噶，点可以追咁耐？
5: 嗱，你就道出咗好多时咧，好多人睇一啲。电视剧又好啦，系嘛？再睇一啲电影又好啦，咁啊，都会有一啲咁样嘅拗撬位。
4: 冇错，
5: 应该要分析嚟讲系乜不同嘅剧种，有啲就特别拗得多。
4: 嗯，
5: 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吓，无论系大制作吓，或者唔系大嘅制作都好啦。电视电影基本上个成本同埋佢哋都系有好多个筹备啊，诸如此类咁，到跟住辛苦大家工作咁做，然后制作咗一个作品出嚟嘅时候，睇完之后喺度闹。我哋先唔讲佢点解会个剧本系咁先，我哋先讲翻观众。
4: 嗯，
5: 我同意有好多观众睇完，我譬如我自己本身都系一个观众嘅角度去睇戏嘅时候咧，都会闹。OK， 拗我拗嘅可能好似斯嘉丽你讲嘅有少少分别嘅，先唔讲我拗。个问题就系、
4: 是，嗯，
5: 你嗰如果你睇一个制作，而嗰个地点系你
4: 熟嘅，
5: 熟嘅，包括系土生土长嘅，
4: 烂到个花眼，
5: 你咧就冇得倾噶啦，
4: 系
5: 闹硬嘅，
4: 系
5: 何解啊？例如最多人闹嘅咧，就一啲譬如话警匪片，
4: 系追逐嗰啲啦，系、okay，
5: 我当你系一个香港。呢个发生喺香港地点嘅一个警匪片，
4: 嗯，
5: 譬如喺中环
4: 系
5: 嚟个打劫咧，
4: 冇错，
5: 系嘛，咁啊冲锋队啊，诸如此类啊，吓嗰啲咁嘅即系变装人员啊，已经开收到风啊嚟，哇逃啊，架车开车就走，一走继续发展落去啊，咁啊梗系要继续枪战啊，继续追逐啊咁，啊？呢度咪西贡？
4: 系啊，好快就去咗第二。
5: 西贡嚟喎，好啦，无论你后面嗰场戏几精彩，部分嘅观众已经分心中甚至压讲得出嚟嘅，即系嗌出口啊！搞错啊！
4: 系啊，搞错嚟晒。
5: 中环、啊，你最起码都要过条海底隧道。
4: 你唔好当我傻先啦。
5: 系啦，咁点解冇咧？嗱，咁呢个就由于嗱，当然喺制作个立场就系话，喂，喺中环。已经好难申请到去拍，仲要继续枪战，继续左穿右插喺个中环黄大道中，然后再去海旁道啊，唔系走出去湾仔，跟住穿过去，冇可能噶，唔批噶，冇可能噶。个制片同个导演讲，我知道我写嘅啫，咁点啊？嗰度西贡静啲，去个西贡继续枪战。
4: 系啦，转个头就去西贡冇车。
5: 我就讲呢一个例子，又调翻转讲，当你睇一啲外国嘅制作，美国不断有好多嗰啲咁样嘅警匪啊，
4: 系啊，追嚟追去咁样、
5: 动作啊，
4: 系啊，
5: 你睇嘅时候会唔会拗？
4: 唔会噶，
5: 点解咧？
4: 因为我都唔识嗰啲，
5: 你唔识嗰度啊？系咪先？好简单，荷里活嘅电影好多时就借我哋 Downtown Brewer 嗰一带，
4: 加拿大嗰啲，
5: 加拿大嘅景，加拿大嘅商场去拍延续嘅嘢，而佢哋嘅铺排就好简单嘅啫，飘一飘张美国旗，你就当嗰度系美国，摆个美国邮箱喺度，摆个美国嗰啲卖报纸机，你就当咗系美国啊？
4: 嗯，
5: 咁你咪投入咯，你就唔会同佢拗咯。啱啱啊，
4: 咁啊系，咁都冇办法个搣唔甩个呢样嘢真系。
5: 有办法，其实好多嘅电影制作人、啲导演啊，各方面咧都知嘅，
4: 嗯，
5: 都知嘅。其实就已经开始将打劫中。

0: 环，系即系商业区啫，转转咪得咯。嗱、哦，我亲自都拍过
1: 嘅，系
0: 我亲自都拍过一啲即系警匪片啊，吓、啊、真系一开场就已经离场，
1: 大制作，
0: 大枪战都大嘅，啊大枪战啊，哇 ，bling bling， 咁你唔可以喺中环拍，导演制片大家度度完之后。简单
1: 系去边度拍？
0: 去翻啲商业区
1: 系
0: 商业区，似即系佢哋嗰个设计咪好咯？
1: 有啲大知道
0: 有啲商业大厦，
1: 有啲商业，
0: 即系你个用个横边嚟睇就已经知道系一个商业区。
1: O、okay、K，
0: 我又冇话明俾你听呢度系弥敦道抑或中环，
1: 明白
0: 系嘛、嗯？总之封咗嗰段街都好辛苦嘅嗰次，其实等好耐先拍得嗰场嘅戏，
1: 整嘢等啲观众冇咁容易知道究竟呢个咩区域。
0: 嗱，我讲俾你听，大家可以睇睇嘅魔景
1: 系。嗯，
0: 你就会投入啦嘛。
1: 嗯，
0: 哇，成条街封咗嚟开枪啊 ，bang bang 咁样样，咁跟住虽然系逃走，但系起码嗰件事你已经将你拉咗入去嗰场戏里面。
1: 嗯，
0: 嗱呢个好紧要啊。其实电影世界、电视世界都好，喺一个创作里面系要大家系首先第一样嘢拉咗观众入去。嗰、那个世界里面先，
1: 明白
0: 好多而家嘅电影，如果你有睇嘅时候，好多嘅制作啊，都会讲，某定城市个某城市就已经够噶啦。
1: OK， 即系唔系即系要话俾啲观众听，嗱呢度唔系中环，呢度唔系香港某城市，
0: 某城市啫嘛，
1: 系
0: 咪先？咁、如果你冇俾认到嗰度，话到明系某城市，你冇得拗。
1: 嗯，
0: 即系你曾经去过泰国 ，OK。你就话泰国唔系咁嘅，
1: 系
0: ，OK， 佢就喺泰国拍，佢又冇话俾你听系泰国，得唔得？佢话佢当你感觉上啫嘛，即系话我早两年前拍一个网剧，绝命法官，大家都以为嗰度叫澳门，
1: 系，
0: 即系佢话啊，好似系澳门，嗱呢个好似系澳门咧，够噶啦，
1: 明白？
0: 咁个名字又改到似。是澳门，
1: 是
0: 啲景佢又攞到好似澳门，啲制服又似澳门，咁啲人咪话唔会拗得咁犀利咯？
1: 咁诶，驳你唔到嘛？你又冇讲系明嘅澳门，
0: 所以就系其实最重要嘅一个观众、你享受一部电影，你就唔好入去，我要 challenge 呢部电影。
1: 系我哋啲平时嗰啲人系咁样噶嘛？
0: 点解你要 challenge 出？你俾钱噶嘛？
1: 系，因为我哋好似好叻咁噶嘛。
0: 唔好，我唔系话啲观众话认叻，而系你去 challenge， 即系你去，你话唔系咁啊嘛。
1: 系，
0: 咁所以警匪片系多俾人做拗撬嘅，嘅一个
1: 元素咯，
0: 一个题，一个
1: 其他嗰啲又未必噶，系啦，
0: 而都唔系冇。嗱，首先拉你入去。呢佢嘅世界，你就要俾咗钱买飞，你就不如入去享受，
1: 系啦，
0: 唔好再拗嗰、那个，
1: 唔好再攞个放大镜出嚟啦，
0: 再噶，咁你咪享受唔到嗰样嘢咯，系咪先？咁你话其他嘅电影题材会唔会有啲唔拗嘅咧？啊，我又可以。下一次倾，
1: 下一次下嘛，
0: 得唔得？
1: 得，
0: 好啦，时间
1: 系啦，
0: 时间冇乜几多，
1: 最紧要唔好做一个影评人咁样，就
0: 纯粹你可以做影评人，
1: 系啊，
0: 你事后，我意思话你事后再思考一下，而你喺当下熄晒灯喺个戏院里面
1: enjoy，
0: 你 enjoy，
1: 好啊，咁我哋 enjoy 今个 weekend 啊，同屋企人啊朋友就去 barbecue 下啦，
0: 好
1: 唔好 ？OK， 咁我哋星期一再见，拜拜。
0: Bye、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意图逼供嘅致命枪击案，并相信遇害嘅女子系凶徒嘅目标。事发喺今朝早七点半前，警方接报去到 Humberwood Boulevard 及 Rexdale 地区嘅现场。证实一人当场不治，当局话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目前正通知其家属。本地传媒 CP24 引述现场目击者话，案发前曾经目睹一名男子与受害人交谈约30秒，之后男子向女子开枪，之后徒步往 Highway 427南行方向逃去。凶案组接手调查，警员目前继续在现场一带进行搜证。同埋翻查闭路电视片段。

0: 嘅丑闻影响，省长杜格福特嘅个人支持度重挫，跌至24%嘅历史新低，不满意度高达72%。杜格福特已经就事件致歉，并承诺退回款项。民调亦都显示，多达71%嘅受访者认为安省嘅发展方向偏离咗正轨。另外，民调显示有73%省民担忧大型数据中心会推高家庭电费，过半数人要求相关基建费用需要由涉事企业自行承担。本国 WestJet 西捷航空因应机舱服务员最快可能在下月初发动罢工，宣布为受影响旅客提供一次性免费更改订位安排。WestJet 话，这项弹性政策适用于原定在2026年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旅客。公司话，虽然目前与工会的谈判取得进展，并对达成新合约感到乐观，但决定提供弹性安排以保障客户。航空公司强调，由 WestJet Encore 营运的 Q400 型号飞机的航班，以及由合作伙伴营运的代码共享航班，将不会受到今次潜在工潮影响。劳资双方如果最终未能够就新合约协议达成共识，罢工行动将最快于8月2号正式展开。国际消息，今年4月因枪击案而紧急取消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相隔三个月之后将于今晚复办，由上次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改到华尔道夫酒店举行。总统特朗普将再次出席并发表演讲。特勤局在日前表示，已经派出先遣小组到酒店实施全面的安保措施。晚宴将会表扬在上次枪击案中身穿防弹背心但胸部中枪受伤的一名特勤局人员，以及希尔顿酒店协助宾客疏散的员工。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阿 F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阿超，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一样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0: 大姐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的冠军 Starry 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

0: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北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罗启豪。
3: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

你有冇一啲经验就係反锁咗自己嘅房或者屋企度呢？通常就係个锁坏咗啦，而最恶劣嘅就係可能发生喺深夜，又或者甚至乎係喺礼拜日嘅深夜，於是乎叫开锁佬嚟开锁，哇、哦、真係贵到不得之了。其实贵都係其次，叫到已经係幸运，好多时係搵唔到啊，你只可以被困喺屋企，又或者困咗喺门外面返唔到屋企。Elka 郑紫棋嘅新歌 Block 了，讲嘅就係一个反锁嘅经验。呢、這个反锁其实就係一个思想嘅反锁，困住自己嘅好多时就係自己，你要走咩？自己开返门走就得囉，就係、是、咁简单。Block 了 Elka 郑紫棋。同伴

0: 恭喜你啊，又抱孙！
1: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当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Rosebud So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er 出车。 Rosebud So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包点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5: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5: 我好中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取悦你的耳朵，
8: 取悦你的耳朵，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音乐爱不停，
12: 音乐爱不停，不停，
13: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和你们一起听好歌，
14: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5: 多乐飞，
16: 生活不是很多惊喜，也都没什么力气为自己制造惊喜，但是小惊喜呢，讲真又不少，普普通通地玩个 game， 连续过关，这些都是小惊喜。是啊，听落对于生活没什么建设性的，但是令到你心情开朗一点，这些就是建设性咯。我就算

做节目顺顺利利咁样，我都觉得好惊喜噶。因为就算写晒稿、练习晒，都系会食螺丝噶嘛。可以确保自己嘅输出系有水准，仲唔系生活嘅小确幸，要珍惜噶。命运是你家，杜德伟。

在超市买鱼，在鱼缸捞一条鱼，你又会见到师傅睇定你喜欢的那条出手，原地就捞到了，没什么大挣扎的。可能爱情世界亦都一样，有好多对象你要找一个，其实亦都不轻易找到，跟住你发现哎又不啱，就要原地分手。但是忽然之间在人群之中发现一个佢是非常喜欢的，就要找紧佢了。讲究的就是这个动作，原地拖手。 Ivy 苏雅琳。

0: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emi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丰田四宝正，
2: 丰田四宝，
1: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barton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H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2: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HR 电车。
1: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2: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2: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unbarton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3: iCherish Foundation 联同万金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日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的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万载 Community Center 发生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Grand Lawyers、Markham Fofo、En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全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7: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死亡，警方相信凶徒是有目标作案。约克区警方就曼锦市早前一宗绑架案发图追缉一对华裔男女疑犯。连接温莎市同底特律的戈尔豪大桥下星期通车，渥太华即将举行只限家方参与的仪式。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05间新闻专辑。
1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日子是9月14日，当晚我梗是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到时见你。
1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日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经已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10: 到时见你。
1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2: 我好中意啊！
1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

0: 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Churchill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的世界级游轮外大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是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3: 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啫。鼻塞、流鼻涕、伤风以至感冒引起嘅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心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5: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1: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5: 悭好多。
1: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价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5: 而家嚟 Don Fredd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1: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在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redding of Lexus 啦。
6: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有幸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嚟到星期五，我哋听翻一 part 节奏明快啲嘅作品，开始第一首有经典 disco 作品 YMCA。YMCA 系70年代经典 disco group Village People 嘅作品，而佢哋嘅主音 Victor Wallace 就喺之前6月30号佢生日之前一日因病离世，享年74岁。Victor Wallace 就是 YMCA 里面着警察制服的那一位成员，他是乐团的主音，亦都写了 Village People 很大部分的作品，包括 YMCA 就是他同监制 Shax Morelli 合写的。Victor Wallace 当年在离开 Village People 之后，有很大的一段岁月都受毒品影响，之后他成功戒毒，曾经公开说他庆幸可以开始他不受毒品影响的第二人生。YMCA 呢首1978年嘅作品，差不多喺全世界嘅流行榜都占第一位，唯独是喺美国细碟榜《饮恨》只系去到第二位啫。不过唔紧要，呢首歌名垂青史，每一次听我哋都会想高举双手做 YMCA 呢个手势。YMCA Village People。

虽然由唔同填词人填词，但系我觉得张国荣有好多歌都系互相辉映有关联嘅，就好似我觉得侧面同贴身同无心睡眠系可以构成一个故仔，即系犹如巡行和汇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因为不想你灰暗，不想使你忧困。最后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由林夕去到陈少琪，再去到林敏聪，三位填词人写嘅精景歌词，带嚟好多画面喺我脑里面构成一出电影一样。呢一刻我哋就追紧陈少琪填词嘅贴身，作曲编曲卢东尼，贴身张国荣。

之前听 Seeker 嘅深宵便利爱，就好想播翻原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系1987年英国歌手 Rick Astley 嘅一首经典作品。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算唔算系一首 One Hit Wonder 咧？起码佢就系一首 Wonder 嚟嘅，因为呢首歌当年喺1987年就成为咗英国世界榜连续5星期嘅冠军作品，仲系占咗25个国家嘅流行榜嘅 Number One 位置。再计算埋佢当年嘅成绩，攞埋 Brit Awards 年度最佳歌曲奖，所以真系威尽一时。Never Gonna Give You Up，Rick Astley。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

0: 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Aph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3: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4夫3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喺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梗系 Super Villain 东南角6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6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6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酥、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一套餐。周二休息，特价5市套餐9.99起。6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恭喜你啊，有抱孙！
6: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6: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天宝旅游，
7: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8: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8: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8: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8: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8: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9: 多乐飞，
10: 多谢你喺呢个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小时9首音乐作品，唔多唔少都为你制造咗一啲啲惊喜，系咪？临走有林忆莲嘅多些那些，祝你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星期日音乐爱不停，多乐飞再见你，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2: 午间新闻专辑。
3: 多伦多西区发生致命枪击案，一名女子死亡，警方相信凶徒是有目标作案。约克区警方就慢感是一名男子早前被绑架案，发图追缉一对华裔男女疑犯。连接温莎士同底特律的哥迪豪大桥即将通车，渥太华刚刚举行只限家方参与的仪式。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陈胜仪报道七月二十四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意图逼供的致命枪击案，并相信遇害的女子是凶徒的目标。事发在今朝七点半前，警方接报去到 Humberwood Boulevard 及 Rexdale 一带的住宅区现场，证实一人当场不治。当局说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目前正通知其家属。本地传媒 CP24 引述现场目击者说，案发前曾经目睹一名男子与一名大约二十多岁的女子交谈约三十秒，随后男子向女子开枪，再徒步往427公路南行方向逃去。凶案组接受调查，警员目前继续在现场一带进行搜证和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当局正并且呼吁目击者或知情人士提供资料，电话是416-808-2222。约克区警方就曼锦市今个月初一宗持械绑架案，发图通缉一男一女华裔疑犯。事发在今个月七号，一名列治文山男子在 Denison 及 Woodbine 地区的办公室地点被强行带走。案件由

0: 现一处住宅车道上有两部车起火，当局因安全起见疏散住宅居民，现场没有人受伤，起火原因未明。与此同时，多伦多的伊图碧谷今朝早亦都发生火警。本地传媒报道，位于 Kipling 及 Finch 地区的 Netherley Drive 一间兴建中的住宅今朝早七点前发生火警，火势更蔓延至附近一间小屋，消防到场将火扑灭，事件中无人受伤，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安省进步保守党内阁成员申报酒店住宿丑闻，引起党团内部不满。有成员指，省长福特之后取消申报制度，同省府过去四年的指示有出入。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正在因为早前申报开支丑闻而出现内部分歧，多个党员私下对同僚的行为和省长办公室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事件源于早前 Global News 报道，前党团成员赵成勋 Stan Chou 三年间向纳税人和捐款者申报几十万元各类开支，包括酒店住宿费。事件令到省长杜格福特向省民道歉，更加令到整个党团在申报开支的时候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这个回应令党团形成不同的阵营，很多议员感到沮丧。省府迅速取消酒店津贴，令到党团成员觉得被剥夺合法福利，而这项福利只是被少数议员滥用。更大家不满指向省长办公室和省长本人，因为他们事件公开讲法是前后矛盾。杜格福特事后公开表示，赵成勋的酒店开支是错误，而且批评其他议员申报酒店开支，又承诺他们每一分钱都要还给纳税人。不过政府过去四年私下对议员的指示和省府的回应是互相矛盾。早在2022年至2025年底，政府领袖和党团纪律办公室曾经要求议员在可能的夜间会议期间预订酒店房间。其中一封2022年10月的电邮指示，由于未来几日情况不确定，议员可能需要安排在多伦多住宿，确保随时在议会附近。资料显示，虽然赵成勋住所距离省议会只有6公里，仍然在2023至2025年期间申报超过16000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他亦申报了近100000元的餐饮费，超过6000元的机票，以及超过13000元的体育赛事支出，其中很多以主办会议的名义申报。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0: 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号国际大桥仅限加拿大一方参与的开幕仪式刚刚在温莎市展开。出席仪式的交方官员包括联邦住房及基建部长罗品逊、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和温莎市市长迪尔恒斯等。现场有多名民众出席仪式，并设有临时街头冰棍球场，有大小朋友在场内打球。联邦政府较早时表示，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的50%关税威胁，决定取消原定与美方共同举行的庆祝活动。该大桥预计在下星期一正式通车。因应机舱服务员可能在8月长假期发动罢工，西捷航空 WestJet 宣布为受影响期间的旅客提供免费退票或改机票。代表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早前以99%赞成票通过罢工授权，最快可以在8月2日开始工业行动，届时可能导致这间本国第二大的航空公司在长假期期间停飞。西捷航空说，预订了7月30日至8月4日航班的乘客可以获一次性免费更改预订或取消行程。资方强调，谈判仍在进行，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另外，以 Q400 客机营运的 WestJet Encore 航班以及代码共享航班将不受影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下星期一应邀前往美国华盛顿进行访问，星期二在白宫与总统特朗普会面，并将出席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的葬礼。今次将会是美以伊战事爆发之后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他今个月初曾

0: 经致电特朗普，祝贺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当时同意尽快会面。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天文台晚上8: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正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和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泰航空表示，未来几日的航班将很可能会调整或者取消，具体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另外，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香港的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大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的易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的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听日开始，全部9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新增的5个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广州人 Holly 系计划底下去年的第一批南下车主，佢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自驾游香港，和爱车之人交流。
3: 因为我周围都好多 friend 将啲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咁样，其实佢哋当为一个出境游嘅，佢哋好中意香港嘅汽车文化嘅氛围。互相的融合交流，好似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實佢哋都即係香港玩車嘅人，對於粵車南下呢件事都比較歡迎嘅。佢唔會話啊，你過嚟阻塞交通啊咩嗰啲，哇！原來兩地嘅玩車係要可以咁樣交流嘅。
2: Holly 話：粵車南下措施推出至今7个月，佢每個月平均揸車嚟香港2次，買過唔少嘢，包括買金。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選委界立法會議員陳忠義，佢集團旗下2间酒店提供粵車南下住宿同消費套餐。佢話唔少入住嘅都係一家大細，對套房嘅需求增加。佢指出，唔係所有大灣區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橋，建議當局考慮試行開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車主。
4: 一部分你攞100个，你100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因为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2: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在中国，重庆彭水县今个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和大型設備24小时搜寻排查。截至晚上10点，当局再找到3名遇难者，搜索工作仍在进行。当局在较早时说，事件的死亡人数增至11人，10个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中港台新闻报道员，跟着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0: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約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 悭好多。
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财经简报，
6: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413点，升22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52056点，升34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179点，升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448点。升3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963点，跌24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611点，下挫1811点。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2: 我是 Chloe Lin 林慧妍，
3: 我是 Jaden Wong 黄逸兰。做主持人最重要是什么？
2: 我觉得是热情。
3: 我觉得是讲嘢清楚。
2: 原来主持人要做好多准备，
3: 尽要不停练习，
2: 同埋要学识聆听。
3: 我仲以为好容易添，
2: 原来一啲都唔简单。
3: 不过真系好有趣，
2: 我想继续学。
4: 我哋都系 Little DJ。
0: 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恭喜你啊，有普孫，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8: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e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

0: 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Alchemy'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Rosebud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 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哇，你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4: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3: ！U Image 与会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贤坤同佢嘅星级团队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嘅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5: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4: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李婷。
9: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10: 12:2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1: Hello， 我是何家燕。
10: How are you？
11: Very good， excellent 。终于来到礼拜五啦！
10: 我系好开心啊，好开心啊！终于嚟到 Happy Friday， 咁啊，准备就系有呢个周末嘅好心情啦。咁、yeah. 周末方面咧，就我哋有首先。好多重要嘅事件，例如 Little DJ Summer Camp， 你咪啱啱聽到你嘅聲好得意啊，小朋友！
11: 哇，咁快就已經差唔多完結啦，最後一個禮拜啦，
10: 係啊，飲水啊，要提醒大家飲多啲水。
11: Little DJ， 好可愛佢哋。
10: 嗯，之餘咧就係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賽咧，星期日咧就係決賽日子啦。咁啊，我見到啲嘅參賽者咧，佢哋都最後嘅努力啦，最後嘅準備啦，希望到時喺台上面有一个好精彩嘅演出啦，加埋佢哋嘅成绩啦，加埋佢哋即系咁多嘅努力咧，喺台上边嗰一首歌就系决高下之余，我哋亦都期待住咧就系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Chantel 咧，好快会嚟到我哋多伦多啦，好期待啊！
11: 耶、yeah, ，买咗个飞嘅朋友啦、嗯，到时记得准时入场啦，就系讲紧系7:30啊，喺呢个礼拜日，今个礼拜日7月26号喺呢个大多伦多中华文化河伯超剧院嗰度举行嘅，到时我哋喺嗰度见啦吓。
10: 好啊好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哋都会去，我哋都会去，咁啊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咁、嗯、啊之余咧，亦都好要介绍下就系、是、有少少都系提醒啊，嗬，即系因为呢、這、一个系咪又有骗案出现啊？
11: 骗案嘅嘢咧，就真系随时随地喺我哋周围附近都有出现啊。嗱，我哋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呢一个电邮骗案，又系讲紧呢个 AI 啦。今次讲紧唔系话个人事件，系讲紧一啲小商户啊，就系、是、有啲小商户啦，即系佢哋就收到一啲 email， 就系话俾佢哋听，你知道啦，就我哋每年。嘅冬天喺呢个酿酒厂区都会有一个冬日市集噶嘛，佢、哋就系收到呢个通知，话俾佢哋听，咦，而家开始接受报名咯，咁然之后嗰啲小商户就梗系要，因为佢哋不嬲都系好少难得攞到啲位，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好紧张啦，咁然之后一收到呢个 email 嘅时候就即刻登记，咁然之后你要俾按金噶嘛，咁佢哋就不如有诈就先俾咗，原来就一个骗局嚟噶。
10: 哦，系咪因为啲 email 实在太似啦做得？
11: 系啊，即系往时嗰啲 email 咧，即系嗰啲 logo 啊，即系所有嘢，觉得咦，你一睇上去你都会有怀疑，但系因为而家都系 AI 技术啦。

0: 咁所有嘢都係非常之逼真嘅。
1: 嗯，同埋咧嗰啲嘅 email， 我哋話成日睇某啲嘅端倪啦，可能係話個 logo 啊、email 啊、網址啊咁樣啦。我見過有一啲咧係模仿微軟嘅電郵，睇起上嚟即係有我嗰張相咧就係一張真一張假咁樣啦。所謂嗰個嘅後邊 email 嘅地址，但我睇真係睇有陣時真係睇五分鐘你都揾唔到㗎。係、
0: 啊，
1: 可能係啲串法加埋嘅英文嘅大細，好似細。街咁样啲 L 夹咗中间啊，咁嗰啲咧吓，原来系假噶咁样，咁所以要同埋都要提防啊，尤其可能系除咗系呢啲嘅小商户之外啦，甚至你留意可能会模仿啊电信公司啊，有啲唔同嘅大公司啊咁样都要留意住啊，尤其 AI 呢个就实在太容易做到啦。之前都讲过就系话有啲 deepfake 啦，咁样影片啦系。我發現最多嘅通常係一啲所謂叫假醫療嘅資訊咁樣咯，扮唔知咩咩博士啊、醫生啊，但你未見過嘛，但係講到好真咁樣噶嘛。
0: 然之後就話俾你聽咯，即係佢哋出咗一啲醫療報告，最新嘅醫療報告就話俾你聽，有新藥去醫治某啲病，咁、然之後又話俾你聽有啲新科技啦。咁其實所以我哋呢啲好多時你唔明嘅嘢都係問清楚醫生啦，又或者當你上網見到即係一啲網站叫你去買嘢買飛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睇清楚嘅，因為如果佢係用一啲即係個人嘅電郵啊，例如係用我哋普通平時免費註冊嗰啲電郵咧，嗰啲就盡量都係唔好信啦。咁然之後即係自己另外再登入翻佢哋自己嘅網址，又或者如果佢哋係有啲查詢電話嘅時候咧，最好就真係打電話去問清楚啦。
1: 係咁啊，除咗呢個詐騙電郵之外咧，我哋亦都可以要留意翻，就係好似最近呢一個嘅生菜咧，係咪又有啲咩嘅又係啲今次係咩啊？寄生蟲定咩嘢有？
0: 寄生蟲啊，都係出現喺美國啦。咁好彩嘅係我哋暫時加拿大咧都未有任何嘅個案發生。咁不過暑假嘅時候，如果你有諗住打算去美國嗰度旅行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啦。暫時就懷疑疑似呢啲寄生蟲咧，就係出現喺呢個快餐店嗰度。咁所以如果你去到美國食快，即係去快餐店食沙律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小心啲啦。
1: OK， 咁啊，可能呢時期要走生菜，
0: 冇錯。
1: 係啊，係啊。嗱，咁樣我哋咧而家就暫時休息陣啦。嗱，我不過要預告一下，稍後會出現嘅嘉賓。咁其實咧，你會發現到啦，逢星期五咧都會同你講一下一啲嘅語言啦，英文啊、中文又好啦咁樣。咁我哋今次咧又再一次請嚟咧就係 Karen 黃老師咧同你講一下，咦，小朋友學習多種語言，我哋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或者以后冇帮到我咧，因为我都系小事，我都系小朋友嚟。
0: 你系小朋友系咪？
1: 系啊，即系到而家先至谂住学多种语言，我发现都有少少吃力。咁但系小朋友又点样开始咧？我哋而家暂时不如休息一阵先啦，转头同阿黄老师倾偈。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准备就绪，八个参赛单位急不及待在总决赛舞台尽情表现自己，争夺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以及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司仪沙菲宝、2024年 Sunshine 冠军 Kenneth 李子浩及 Sunshine Victoria 谭恩婷，去年嘅冠军 Starry 同最佳台风奖得主 Sophia 亦会作精彩演出。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就算不会了解，不想巴结一派，凭直觉
2: 买咗飞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何柏超剧院见。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电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

0: 1-87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2: 哎呀，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1: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返间啦。
2: 今个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你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演出啊，日子是9月14号。当晚我梗系会唱好多好歌啦，又有好多好嘢食，又有靓歌听。横跨三地，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唱歌演出。这个中秋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同卡加里，到时见你。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士嘉堡豪门宴隆重举行，产券建议全部售罄，多谢支持。今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你。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3: 邓佩恩、何家燕，一百分生活圈。
4: 12:30，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大家好，我是何家燕，
4: 亦都有 Karen 黄老师喺度，欢迎你。
6: Hello， 大家好。
5: 你好，黄老师。
4: 系啦，因为咧讲学语言咧，我想都分享一下我自己啦。咁我大过咗咧，就即系都想学一下其他语言。嗰阵时就学啊，大学即系 take 咗 elective 学法文咁样啦。咁跟住第一期 OK， 跟住第二个 semester 翻去。跟住真係入廁所喊，因為一句都聽唔明，係啊，即係太難太深啦。即係到時先再睇，因為嗰陣時話哦，你可以睇例如聽法國嘅即係法文嘅新聞啊咩啊咁樣，跟住之後啲同學全部已經講曬法文，跟住一句都聽唔明，咁就好懊惱咁樣啦。咁之後即係放棄咗呢樣嘢，跟住就之後再 pick up。咁我仲用啲 app 嚟學啦，嗰有啲語言 app 咁樣咧，就一開始就同你學幾個字詞語啦，跟住佢反覆同你去即係。學完呢、這個，跟住轉個頭下一關，又再學翻嗰幾樣嘢，就重複咁學。但我發現都好碎片化，即係就算你掂到嗰幾隻字，可能德文、法文嗰幾隻字，gelb 你記得咁樣，哦 yellow 咁樣，咁但係即係只不過係幾個單字，就學唔到一個完整嘅語言。我覺得咁樣學係比較困難。但係如果小朋友嘅話，從一啲少少開始，會唔會真係嗰、那個head start 會快好多，比大人咁樣學會快好多呢？
6: 是啊，当然啦，你嗰啲语言嗰啲 app 呢、你只可以当佢系游戏咁样玩。或者系复习下一啲学嘅生字啊咁样先至可以嘅。咁你要学呢，因为语言最紧系沟通㗎嘛。如果你只识得单字嘅，你点沟通呢？都可以嘅，即系你有少少指手画脚咁样。我要嗰、那个系咪？This one, that one 咁样。系啊，咁即系好 baby 嘅，即系小朋友就系由学单字咁样去开始啦。咁其实讲翻咧，嗱，我哋上次咧咪鼓励大家咧喺屋企啦吓，即系如果譬如我哋呢个系广东话嘅电台啦，咁我相信好多听众咧听紧，可能佢母语咧都系广东话嘅。咁但系咧

0: 樣可以即係做到呢樣嘢係咪啊？小朋友啊咁樣一路成長咧，都可以講廣東話咧。其實大家要即係最好咧，就首先知道哇，學多種語言咧。是醒啲嘅喎，
1: 因為一般我哋家長就會覺得，你學多種語言咧，就對你將來去揾嘢做啊，或者出嚟呢個社會工作就會比較有優勢啲嘅。咁所以即係本身我哋屋企講廣東話嘅，就會捉小朋友去學 Mandarin 啦。咁然之後你學校就會學到英文嘅啦。咁但係又會特登幫佢報呢個法文班喎。咁所以我哋就會覺得學多種語言只不過係為生活咯。咁其實除此之外，係咪我特別膚淺啊？
0: 唔好咁讲，呢个系好正常嘅，因为大家都为咗小朋友嘅将来啊，都系要揾食啊，系咪啊？想揾份好嘅工啊，有好嘅发展。咁呢个系好正常，但系咧撇开呢样嘢唔讲咧，其实有更加深层嘅一个嘅意义，学语言咧点样可以即系培养小朋友更加好嘅嗱？我哋知道小朋友一路成长就系由初初唔识啊，乜嘢都唔识讲，系咪？跟住就。牙牙學語咁樣又講第一隻字，跟住就慢慢一隻字兩隻字咁，跟住就識得講嘢噶咯喎，係咪啊？到大啲咧，就你想佢停咧，佢都唔停啊！你唔好咁嘈啦，係
1: 啊
0: 係，你講得太多咁
1: 樣，
0: 即係搞笑係咪？咁但係其實呢個學語言咧，可以幫助呢個腦部發展咧，有更加好嘅即係啲小朋友咧，即係好似除咗係好似海綿咁樣吸收咧，佢有一種。好独特的能力呢就是说他要即譬如如果你是讲多种语言的
1: 是
0: 那他就会他都懂看人的还懂看时势的 OK 啊爹地妈咪讲这个话或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讲这个话那我就即对着哪些人那我就讲那个话咯
1: 是啊自动转 channel 这样咯
0: 是啊，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其实在当中是有一个抉择的即是个抉择性 ,OK, 我而家首先分析你是谁先你是爹地妈咪你是公公婆婆先跟住分析咗哦你讲咩话嘅先跟住到你同我讲嘢我要接收喽接收完之后我又要答喽 ,OK, 咁、我用咩话答即是全部呢你諗下你分开细分一个一个 step 咁样呢其实係有好多好多个好细嘅步骤嘅。咁、如果佢做到呢样嘢喽其实就係、是对于相比起只是讲一种语言的他完全不需要做这件事、你跟我讲英文我永远都跟你讲英文我什么思考啫不用思考、是不
1: 是
0: 是。所以如果你说啊学多种语言除了是那些词汇啦那些文法啦还有刚才我所形容的就是看哪些人在哪些环境我需要听的时候、哦、我现在要明白了跟着我再回答你的时候其实多了很多步骤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去 train 小朋友那个脑部发展的其中一样东西来的。
2: 是啊因为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其实个思考就是 除了那个要知道切换之外或者这种的训练都可以应用在其他生活范畴上面的嘛。即是他已经想多了人家三步了我决定要用这种语言跟你谈还要我用到那种语言跟你谈是不是
0: 是啊没错啊。那变了呢他们除了这个叫做執行可以執行的能力他会专注一点的。因为佢要听你讲嘢嘛佢如果唔专注我点知道你讲緊乜嘢话呢係咪咁所以呢係有个灵活性喺度嘅佢嘅认知嘅灵活性啦佢能够专注啦同埋自己去切换啦咁其实你当你切换嘅时候呢都有个控制喺度嘅即係话 ,ok, 我而家譬如头先 Erica 你所讲我识四种语言嘅、英文国语广东话同法文喎。咁当我去听一种语言嘅时候其实我要按低其余嗰三种语言。啊、因为我唔係听緊嗰三种语言嘛我只係 focus on、专注緊一个语言。咁佢呢一个呢佢有个机制可以抑压其他嘅语言我唔讲住咁样我淨係专注呢样嘢。咁所以你会知道哇好犀利喎原来个大脑发展啊对于佢哋嘅认知优势啊係好大嘅帮助的。
2: 同埋你所讲嘅喺呢度即係中文啦即係如果笼统地分就是中文同埋当英文嘅语系咁样啦、其实个思考都唔同㗎喎即係諗下中文嘅 grammar 同埋英文嘅 grammar 其实係唔同嘢嚟㗎嘛。咁所以咪多咗一样即係去学习嘅系统喺度。
0: 係呀冇错你知唔知我係点样教广东话㗎通常我係教讲英文嘅人讲广东话嘅。咁、我就同佢讲我係逐隻字同佢即係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

0: 咁樣啦，呢隻乜嘢字點樣解？咁然之後咧，就重新成句句子係點樣解？因為你唔可以就咁單對單一個字咁樣，係完全係唔明嘅。但我就話嗱，你睇下我哋廣東話嗰個句子結構，就係好似一啲唔識英文嘅人講嗰啲 broken English。你知 broken English 咧咩意思啊？即係將啲字逐個字掟出嚟，就、
1: okay.
0: 就唔能夠好順暢好順暢啦，咁樣去講一個完整嘅句子嘅。咁我就會即係我都做好多呢啲分析，因為我教學嘅時候，我又要俾講英文嘅人明白啦，係咪？跟住我又要表達翻，但係對於我哋中文或者廣東話嚟講，咁樣先至係啱嘅喎。咁即係就係咁樣，我自己其實一路教學咧，我都一路都學好多嘢，因為我啲學生咧成日問嗰啲問題係你冇諗過嘅，因為你係廣東話係母語嘅人咧，你根本唔需要諗嘅。但係佢哋問緊咪哇，我即係好似一個電燈泡咁，噔一聲，哇犀利喎！呢啲問題
1: 點解呢啲字又可以擺呢度嘅咧？咁樣有陣時嗰啲句子嘅 structure， 中文可以即係可以幾自由嘛，就係、睇你個點樣去表達一個句子嘅嘛。其實有陣時都
0: 係啊，係啊，係啊，好搞笑嘅。有時我喺即係你話玩手機啊咁樣，你睇 YouTube 啊或者 Facebook 咧，有好多人咧而家喺拍片嘅。都好多人想推广或者係保存呢个广东话啦。佢会讲你讲咩呀你讲咩呀讲咩呀你。
2: 哦即係嗰啲摆位嗰啲。
0: 係啦
2: 摆
0: 位捞乱晒可以有六七种㗎喎、甚至乎多到十种喎、哇好犀利。但係你係完全听得明嘅，如果你係广东话作为母语。所以呢个就好搞笑囉。
1: 係咁嗱，跟住之后其实都係如果係小朋友啦，话即係已经係有几套语言喺度啦，咁知道点样分析啦。咁同埋另外一个好处係咪同佢哋嘅口腔里面嘅发音咪运用到个肌肉都可以开拓多啲呢？算唔算系咧？
0: 哦，算啦算啦，因为你发音咧系用你嘅口腔啊，系咪同埋用你个喉咙啦、啊？咁你有时发嗰啲音，譬如法文或者西班牙文，你都知啦、我哋做唔到嘅。嗰啲西班牙文点样卷卷卷卷卷卷过嚟？哇，你做到啊，犀利喎！你
1: 食辣去帮助我做到呢样嘢嘅，
0: 系咪啊？
1: 系啊，真系
0: 系啊。跟住法文佢个 R 音又系喺个喉咙定嗰度，
1: 我挑战唔到，系啊，真系得唔得？我好话嗰啲和嗰啲，我真系唔得，发唔到。
0: 系啊，咁你如果学唔同语言咧，佢就系需要用到呢啲音咧。咁你要運用嘅肌肉啦，你口腔嘅肌肉啦，同埋你喉嚨啊，你個口腔除咗係即係你條脷啦、個嘴啦，再個嘴型啦，有時話你圓啲啊、扁啲啊，同埋笑住嚟講咁樣就可以發得啱啦咁樣。咁佢哋小朋友就會自然啲咁樣去識得運用呢啲發音咯。
2: 咁即係令我諗起，即係小朋友嘅時候啦，即係其實以前佢哋細個，每一次去睇兒科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填一份即係一份表咁樣嘅，佢就會話俾你聽，你而家去到三個月啦，佢識得食啲乜嘢味，跟住之後有冇識得發音，跟住六個月又係，即係其實佢哋去每個階段啦，都係需要識得去即係去發某啲音，同埋嗰個要食某啲嘢，因為食嘢係要佢哋去咬，去鍛鍊佢哋個肌肉，然之後去發出嗰啲音。咁如果譬如佢哋去到嗰个阶段，佢都仲未，你都仲未喂嗰啲 solid food 俾佢哋咧，咁其实对佢哋即系迟啲去讲嘢系有影响噶。
0: 即系会有语言发展嘅迟缓嘅呢一个嘅可能性咯。
1: 咁但系嗱，如果笼统地去讲，如果系孩童啦、幼儿啦，其实佢哋有冇话去到边啲嘅年纪咧，系应该会吸收到语言嘅，即系听得出？哦，即係例如講我哋廣東話有九聲啦，咁啊即係國語有四聲咁樣，其實係邊一啲年齡佢都已經係分得出有唔同嘅聲調啊、音調啊咁樣嘅咧？
0: 嗱，呢一個咧就當然我哋有語言治療師嘅、語言治療嗰個範疇，嗰個係另外一個專業。
1: OK，
0: 係啦。咁但係你譬如老師啦，或者你去見醫生啊，頭先 Erica 講，你可能都要 check 呢個 checklist 啊，睇下佢有冇識唔識得講呢啲話、發呢啲音。咁即係都係整體嚟講。咁當然唔同嘅語言咧，佢可能個 checklist 咧係唔同嘅。即係你講廣東話，因為發嗰啲音，同埋講英文啊、法文啊，佢都有一張表咧。跟住你話佢發唔到呢啲音，咁家長咧就要留意一下。即係點睇下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咯。
1: OK， 好，咁我哋不如暫時休息一陣先嚇，轉頭繼續咧同 Karen 黃老師傾偈。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

0: 肺，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2: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镇屋好唔好啊？
3: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2: 我好中意啊！
3: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4: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族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6: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7: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6: 包点咩先？
7: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6: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8: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el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0: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11: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100分生活圈，
13: 12:4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4: 大家好，我是何嘉燕。
13: 其实呢，刚才黄老师讲到呢，就是小朋友学多种语言或者学多两种三种语言呢，就是叻啲个噃。咁因为刚才你提到就是话面对住爷爷嫲嫲、爸爸妈妈，咁有知道会讲唔同嘅语言啦。咁呢种嘅切换啦，咁其实除咗话叻啲之外，其实叻在乜嘢呢？除咗系个即系、就是、个系统之外，其实仲有啲咩地方系可以叻嘅呢？所谓
15: 除了剛才那個切換啦，對於他們的語感啦，他會sensitive 啲啦。還有呢，就是可能他會第時學語言呢都可以快少少。係啦，不過這個呢不是一定的，因為呢每一種語言呢他都有自己那個語言結構啊，或者發音啊咁樣嘅。咁有可能即係有可能他學第3、4、5、6、7、8种咁样，你会见到有啲人哇好犀利，点解识得讲成10种语言啊？嗰啲咁样，嗰啲我就觉得系奇才啦。
13: 系啊，
15: 咁除咗喺语言呢一方面咧，其实喺社交嗰方面，大家有冇谂过学多种语言咧，其实可以帮到佢哋咧喺社交方面嘅？
14: 哦，因为大家有共同语言，所以比较容易啲沟通。
15: 呢一个就系如果你讲共同语言就可以沟通啦吓，但系如果系唔同语言咧？ 其實

0: 係因為佢哋有嗰個語言嗰個基礎啦，跟住語言咧同文化咧係息息相關噶嘛，你係唔可以隔離嘅，差唔多就係連住一齊嘅。咁變咗佢又會 understand， 即係佢會了解到唔同文化嘅。OK， 咁樣咧，哦呢、這個唔同文化可能咁樣講嘢咧係 OK， 但喺另一個文化咧。可能我哋要点样用另一个方法讲啦，如果唔系咧，可能又唔系咁礼貌啊咁样。咁佢哋会多咗呢个思考，同埋多咗考虑人哋嘅感受嘅。
1: 嗯，有啲语言嘅文化背后系讲嘢好大声嘅，但系我喺我哋话哇咁大声系咪即系冇礼貌？唔系，大声唔代表冇礼貌嘅，
2: 冇错，比较兴奋啲咁解啫，好开心啊！
1: 即系如果系讲我哋通常会去嘅地方啊，日本呢个旅行地方，咁其实佢哋有一个就话叫读空气噶嘛，即系日本人有个文化就系读空气，嗰、那个空气嘅意思就系知道对方系大概咩嘅来头，可能。咩阶级都好，韩国都系噶嘛，即系有佢哋有个长辈啊咁样噶嘛，即系说话嘅方式都唔同噶嘛，系咪就系类似呢一种咁微细或者睇唔到嘅嘢，都系学语言学多种语言带嚟嘅嗰种所谓嘅即系阅读到嘅嘢咧？
0: 系啊，因为我哋中文咧广东话咧就冇咁多阶级观念嘅，但系头先你讲到嘅日文啊、韩文啊，佢哋比较多阶级观念咧。就是你是不能够这个是我公司的老板，你是不能够直接这样跟他讲嘢，这个是老师或者什么，他们要有一个的敬语嘛，不同的人就要怎样来到尊敬的方法来到去讲。那这个如果他们小朋友啦或者年轻人，他们一路成长的时候他已经有这个概念在脑那里了，那变了他们就会即更加个分析能力啦，同埋去了解对方即唔同嘅人嘅文化咧，佢就会 sensitive 啲啦，同埋佢又会自己讲嘢嘅时候咧，亦都会小心啲，系、
2: 哦、
0: 啦。咁你可能会文化嘅包容力啦，或者咧系跨文化嘅视野咧，都会特别广阔嘅。
2: 嗯，對於我嚟講，即係喺即係社交場合啦，點樣去打破呢一樣嘢咧？就係、是、我自己本身係潮州人嚟嘅，但其實我就唔係好識潮州話嘅。但每次當即可能遇到聽眾啊，又或者喺出面嘅時候遇到一啲即可能係老友記咁樣，一話俾佢聽，我係潮州人嚟嘅喎，我識幾句嘅喎，然之後突然之間就會打破咗呢個隔膜，即係本來可能大家其實唔係好熟嘅啫，跟住然之後知道係自己人喎，假健能咁樣，然之後突然之間就變咗好 friend 噶啦。
0: 係啊係啊，呢個都係語言嘅魔力咯，我觉得吓，魔力同埋威力咯，就系当你讲同一样语言嘅时候，你觉得特别亲切嘅，
2: 系啊，
0: 觉得我哋就系同乡咯，
1: 系咯，咁啊呢个我哋语言咧都仲有好多有趣嘅地方，嗱，不如咁样，我哋又暂时休息多一阵，下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倾。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5: 三蚊送你3蚊美食券，7月25、26日嚟到 Spadina Gardens 中区华埠同乐日，即可现场购买美食、欣赏节目。星期六25日开幕礼，有7尺高机械人做主持，8C1龙抢包餐，大量免费礼物。晚上8点有康华梁咏志音乐会，9点半英语流行曲派对。星期日11点开始大派礼物，2点半海外觅新星歌唱比赛，不停精彩节目到8点。查询电话4162609800或参阅 chinatownbia.com。
6: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找得我咁急咩事？
8: 教阿哥，我好惊会有差入屋啊！
7: 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线，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0: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啦、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i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1: 咁我快啲去揾 MiFi Smart Home。
0: 啱，了解多啲啊嘛，地址就系、
1: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iFi Smart Home 啊嘛。
0: 做好预防，免受害。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4: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4: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4: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5: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4: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5: 银赞助、 A 家屋顶、
4: 铜赞助、清风度假、
5: 六福海鲜酒家、
4: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5: 龙庭食府、
4: 宇汇形象工作坊、
5: 饮品赞助、大排档、
4: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9: 12:55，咁我哋继续讨论下呢个语言嘅问题啦。咁其实我谂紧咧，我哋嘅即系例如香港嘅朋友啦，都系已经。多國咪兩種語言嘅啦，即係中英文咁樣，甚至係我覺得而家變成咗一種叫 Chinglish 啦，中英夾雜啦，即係唔係取消呢樣，我甚至覺得呢樣係好嘅一樣嘢 ，Chinglish， 即係例如我哋約定俗成講，例如講啊攞個 file 過嚟啊咁樣，即係 file 就係個英文字，但我哋將佢變成咗好似即係中文香港在地嘅就係 file 咁樣，咁呢啲就我覺得係咪幾得意嘅混合嚟嘅咧，算係。
10: 是啊，非常之得意添啊，同埋我係好鍾意研究呢啲嘢嘅。因为大家其实係冇呢个世界上係冇 file 呢样嘢嘅原本。原本。跟住后咪我哋呢就自己造字啦，係咪由 file 呢就转咗做 file。咁大家如果香港嚟嘅朋友呢一定係明白你讲乜嘢。
9: 係。
10: 咁你如果你讲你如果正式啲嘅可能叫做文件夹。定係乜嘢
9: file。
10: 係囉。但你讲文件夹我更加唔知道你讲乜，你讲 file 得噶啦，我明白你讲乜嘅
9: 文件夹，可能即系呢个叫书面语啦，系嘛，即系写落去嘅时候，然之后中文嘅时候就文件夹，但系因为大家普通嘅交流都已经系变咗，大家都认同 file 就已经够啦嘛，系嘛，反而讲翻转头，即系如果夹硬矫枉过正嘅话，反而会 get 唔到，会唔会？
10: 会啊，因为都系从我嘅教学经验嚟到去知道啦。因为当我去要解释一啲嘢俾我啲学生听嘅时候咧，咁我通常都会逐隻字嚟到解释。咁跟住咧就话 OK 全句系点样解释？不过我哋讲嘅时候咧，你自然咁样讲咧，系会夹杂一啲英文嘅。你反而夹硬系嘛？一定要将佢讲做中文全句中文咧，反而仲唔自然？因为我哋香港人都唔系咁讲嘢嘅，我哋香港人讲嘢就系中英夹杂咯。咁咪就係最自然囉。
9: 係啊，例如啲士啤呀咁樣夾硬講咁樣。
10: 有冇士啤係呀俾。
11: 你冇再喺嗰陣 sofa 上面針針下下。
9: 咦，但係如果呢有啲嘅小朋友呢，咁佢即係叫做想 例如在這裡、爸爸媽媽要叫他學中文要講中文這樣，但是有時候如果小朋友真的，如果說應該這麼說，如果家長想他要純是學英文

0: 或者純係學中文，咁有陣時小朋友即係真係嗰個字真係撈唔到出嚟，講咗英文喎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嘅家長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咧？即係小朋友有陣時撈唔到啲字嘅話，
1: 嗯，係啊，都會好常見嘅，因為你講開，有時我哋都會唔記得咗嗰個字係點樣講。嗱，最緊要最緊要一樣嘢，唔好鬧佢，
2: 都掛意笑佢，
1: 唔係係唔好鬧佢，跟住咧。就係、是、鼓勵佢、嗯，你可以咧有個方法咧，就係、是、你重複翻去講嗰樣嘢，然之後咧就你將個中文擺落去咯。
2: 嗯、
1: 即係譬如話，啊媽咪，我想食呢個 cookies 啊，咁樣 cookie 啊，咁、嗯、你哦，你想食 cookie 餅係嘛？得冇問題，我攞 cookie 餅俾你食，咁佢咪知哦 ，cookie 係叫 cookie 餅，哦，我明啦，我明啦，咁即係俾佢多啲輸入啊，我哋首先要俾佢聽。跟住俾佢認知，哦呢、這個原來係就係咁樣叫嘅，咁大家可以咯。即係譬如話，哦何家燕，家燕媽媽，
2: 係，
1: 我想買呢個胎啊，
2: 咩胎啊？講中文，你唔講中文，我係唔會買俾你嘅，
1: 唔得嘅，咁樣係反面教材，你唔得咁惡嘅。
2: 哦 ，B B 啊，其实呢个唔叫胎，呢个叫玩具。嗱，你跟妈妈讲一次，你可唔可以买呢个玩具俾我啊？系咪应该咁样，黄老师？
1: 系差唔多啦。或者咧，你可以直接话，譬如佢话，我要呢个胎啊。
2: 系。
1: 哦，你中意呢个玩具系嘛、啊？即系你直接就、嗯、即系唔需要更正佢，因为你知道个主即系个主题就系个胎，即系等于玩具啊嘛。咁你就直接讲翻，哦呢、這个玩具啊，嗯睇下靓唔靓咁样，即系等佢自然啲咯。可以一個切換咯。
0: 個重點就係、是其實承接佢唔係 no 佢係 yes 佢，但係就同佢講翻 toy， 我、哦、你想要呢個玩具係嘛咁樣，哦即係要重複幾次，咁小朋友就會 get 到 toy， 即係裏邊佢有張佢有兩張生字卡就連埋咗一齊啦。
1: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這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去鼓勵小朋友嚟到學中文咯。
0: OK，nice。咁今日多謝黃老師 Karen 啦，同我哋介紹咗呢個小朋友語言啊，點樣啊，有多種語言咧，可能學叻啲嘅。咁暫時傾住咁樣先，我哋希望下次咧繼續再傾落去。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一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全新哥迪豪国际大桥，本国一方举行的开幕仪式在刚才中午时分进行，出席的官员包括联邦基建部长罗品逊、安省省长福特、运输厅长萨卡利亚以及温莎市市长迪尔肯斯。联邦政府较早时说，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威胁，决定取消原定与美方共同举行的庆祝活动。哥迪豪大桥定于下个星期一正式通车。亚太华表示，温莎底特律走廊是加美最重要的贸易通道，大约三成的跨境货运经此往来，每日涉及超过2亿7000万元的货值。新大桥将为旅客及货运提供替代路线，舒缓现有边境交通挤塞，提高跨境运输效率和可靠性。边境服务局的数据就显示，随着哥迪豪大桥启用，全国连接美国的陆路口岸增加到118个，温莎地区就拥有3个主要过境设施，而大桥新口岸将会全天候24小时运作，将会成为本国最新、规模最大及科技最先进的陆路边境口岸。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最新一宗枪杀案，未有人被捕，死者是一名成年女性。当局说，案发现场是427公路格威斯特以北的一处住宅区，今早早7点多接报到场的时候，在一户民居的外面发现一名身上有枪伤的女子，当场证实死亡，疑凶就已经逃去。有目击者说，见到男疑犯上前和女事主短暂倾谈了不够30秒就传出枪声。警方调查之后初步相信是一宗有目标行凶的案件，暂时未有疑犯描述。约克区警方就本月初晚敢使绑架案锁定第三名疑犯的身份，而早前已确认的两名绑匪，一个人落网，另一人仍然在逃。至于事主就已经安全被找回。事发7月7号星期二，当局接报曼锦沃白及 Denison 一间商业设施的南东主失踪，调查之后相信是遭人绑。

0: 如果向疑犯提供協助，例如窩藏，都可能面對刑事起訴。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發表多份公告，說在今日打擊了約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內多個美軍目標。公告指出，空軍襲擊了約旦阿茲拉克美軍基地，美方幾架戰機受損，並打擊了一處美軍人員的駐地，部分美軍人員傷亡。伊方又在伊拉克的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且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的驻地。公告又说，伊朗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仓库，相关的设施损毁。伊方亦都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设施。另外，約旦武裝部隊就發聲明說，防空系統及皇家空軍飛機攔截並且擊落了來自伊朗的7枚導彈及6架無人機。中國外長王毅在吉爾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外長會議期間會見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王毅表示，中俄雙方要以兩國元首重要共識為遵循，走好獨立自主的發展振興之路，走好全面戰略協作的互信之路，要謀劃好下階段高層交往，延續務實合作增長態勢，增強合作定力和韌性，要加強戰略協作維護二戰勝利成果，絕不允許日本重新武裝。這節新聞報導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你一直期待开阳之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3: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2: 爆点咩先？
3: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2: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4: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5: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4: 我好鍾意啊！
5: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今个夏天一齐为爱开波 ！iCaris Foundation 连同万锦市同 Ari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喺7月26号邀请你一齐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嘅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30开始，万在 Community Centre 化身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8: 100分生活圈，下昼1:00。

0: 8:08，你好，我系邓佩欣。
1: Hello， 我系何家燕。
0: Hey， 咁、yeah. 首先咧就要介绍下咧，因为今朝早都见到咧嗰啲新闻啦，有啲走马灯咁跑出嚟咧，就见到黄色、黑色字，好醒目嘅就系、是，哎呀，因为呢个局势唔明朗嘅关系咧，所以大家吓去入油嘅朋友咧，就系、是、今晚会升三先，去到103.9。
1: 经历过几日冇起。起跌嘅时候，琴日偷偷地加咗一个先。今晚你唔入嘅话咧，听日就加你三个先。咁所以咧，即系放工之后啦，就要排咗去入油啦。
0: 系啊系啊，都系8:00或者10:00啦。
1: 系呢啲时间通常冇咩人，因为如果你即刻放工去嘅时候咧，条龙就会比较长嘅。翻屋企食完饭之后，大概10:00啦。但系记得12:00之前就好去入油。
0: 我发现咧，其实系就算晚上10:00咧，都系好多车写出嚟嘅，都系。
1: 哦，
0: 系啊，大家都系嗰啲时间，因为就大家已经知道咗嗰啲时间系会减啲啊嘛。我琴晚经过油站咧，就大概161.9咁上紧啦。咁、我个区就慢紧中间咁样。Erica， 你系北
1: 通常去大货仓度入油嘅，我系啦。咁然之后拣呢啲放工时间2-3:00嗰啲就暂时未有咁多人嘅。咁所以我其实都唔需要点样排队。
0: 嗯，
1: 系啊，同埋我哋上面个油站比较大啲咧，咁所以分散出嚟就唔系好多人嘅。咁如果大家都系住喺上面嗰头，又或者你有咁啱你会去嗰头嘅时候，你都可以选择喺上面入油都得噶。
0: 好啊，咁同埋入油咧都有啲嘅路线啊，大家摸到套心法出嚟噶啦。咁通常门口
1: 出嚟边个平啲咁样咧？
0: 即系除咗
1: 交流下。
0: 除咗係油站嘅價錢高低之外咧，其實係入到去個油站啊，你點樣知道有冇嘅講經驗啦？邊條隊係快啲？因為通常你入口入去嗰啲梗係塞曬出嚟咁樣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即係聰明啲知道，例如我唔使跟住前面架車排呢一條隊，因為排最出嗰個嘅油站噶嘛，你駛入啲可能排入邊咁樣。
1: 啊，唔係喎，其實我有個疑問，有冇分左右嘅咧？我想知道，因為有陣時嗱，我哋好正常係跟住前面嗰架車排㗎、即係佢係向，即係當佢係向，我當佢係向北面排啦。咁我就跟住佢係個北面嘅嘛車頭。咁但係有陣時咧，即係對頭嘅無端端又唔係就係咯？究竟其實有冇分嘅咧？
0: 所以大家咧就係要有個共識啦，即係車主與車主之間有個共識啦。如果
1: 眼神接觸咁係咪？
0: 係啦，如果嗰條隊你知道係對面個係對面嘅方向嘅喎，咁你就唔好排嗰個方向啦。咁你到時點樣拗啫？唔通企落車同佢拗咩咁樣 ？Anyway， 提咗你油價今晚係升三先嘅。
2: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嘅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嘅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嘅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4: 你啊，有抱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蓓蕾花艺。
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0: 嗨，我系邓佩欣。喺非洲，每60秒就有1分钟过去，系咪好有道理呢？Yeah， so what？ 系啊，60秒就有1分钟过去。

六十分钟就时事杂志。但其实有冇谂过，点解我哋要咁样去定义时间呢？点解系六十秒叫一分钟？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点解唔系齐齐整整嘅一百分钟呢？吓，系咯，点解呢？#问下你只手。嗱，我再讲多三十秒咧，就真系一分钟噶啦。生活里边有好多个量度制度啊，都系十进制，系咪？十个一毫子系一蚊，一百厘米系一米，一千克系一公斤。大部分计算嘅嘢都以十为基础，但系时间偏偏以二十四啊、六十啊嚟分隔嘅呢？边个话系咁计咧？最重要系今日就同你睇下历史先吓，比我哋想象远古得多。五千年前，古代人类用咗以60为基础嘅数字系统，嗱呢个古老决定咧，大概考据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啊、苏美尔人，以至到巴比伦人、埃及人、希腊人，再穿过中世纪，以至我哋今天嘅现代科学，一路喺我哋手腕上面嘅手表、手机、电脑、GPS， 全球最精准嘅原子钟，都用咗以60为基础嘅时间数字系统。但系我哋曾经都想推翻过佢嘅，就系1793年嘅一场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嘅时间小革命，连皇室制度都可以推翻嘅话，时间都可以推翻嘅啫。Why not？ 试下啫，冇坏嘅。革命者认为旧制度充满住君主、宗教、传统留落嚟嘅痕迹，重量、长度、货币同埋历法全部理性重新规划。佢哋提出十进制时间，一日唔再分24小时啦，而系分10个钟头，每个小时100分钟。每分钟100秒，好齐整咯，系咪啊？好 make sense 喎。咁如果一日由午夜开始，中午就系5点啦，十进制啊嘛。传统嘅晏昼6点咧，换成新制度，大约就系7点半左右啦。而新嘅制度每一秒咧，亦唔会好似60秒24今时今日1秒一样长啦，因为一日嘅总长度系冇改变嘅，你点样分啫嘛？系咪？所谓一日几多个小时为之一格呢啲咧？重新分割啦，即系话佢哋嘅一个钟头系等于2个钟头24分钟，开始有啲难明抽象啦。因为一个十进制嘅分钟咧，就相等于我哋嘅86.4秒，一分钟等于86.4秒。OK， 跟住咧，佢哋唔止改时钟嘅，连星期都改埋。十进制时间只系法国革命历法嘅其中一部分。革命政府希望将年历咧理性化，同时减少基督宗教对于日常生活嘅影响啊。嗱，传统一个星期咧，即系过往未改之前咧，就是一个星期7日啦，源自于神创造天地6日时间做嘢，第7日休息啊嘛。但十进制之后咧，就改成10日一个星期啦，月份都重新改名咯，名称咧多数用季节、天气、农业有关，所以话当政府要改嘢啦，咁啊冚冚声啦，上至下左至右配合咯，政府大楼咧装上十进制嘅时钟，而官方记录亦都开始使用新嘅日期同埋时间，部分嘅钟表就改成2套 system， 一边就显示传统嘅24小时，另外一边就显示十进制时间。谂起上嚟好简单，但运行起上嚟就好复杂、好困难、好混乱啦。问题出现咯噃，首先要将全国嘅钟重新设计，成本高、技术复杂。另外啦，去实行啦，出去做嘢嘅商人啊、生意人啊，佢哋同外国做生意，留意翻，净系法国自己本身改时间啫噃，其他嗰啲冇话要改，咁所以交通、外交、贸易全部都系舐咁 hea。农村嘅居民更加不满啦，嗱，本身7日一星期咧，好地地系咪先做咗咁多年啦，改成10日一个星期，打工仔听到呢度，咪住先，相当有可疑，咪变成咗9日工作天1日休息，唔得喎，咁样咪做长咗咯。嗱，法国大革命就系要自由平等啊嘛，点解打工仔反而做多咗嘢嘅？唔啱咁样。嗱，最后十进制时间咧，大约维持咗17个月，但如果你想讲翻系法国大革命转咗做十进制嘅话，其实 actually 应该系维持咗14.17个月。Anyway， 於是我哋就要問啦，點解5000年歷史嘅以60為單位時間觀念啦，用咗咁多年，我哋都繼續用緊呢？咁梗係有佢嘅理由同埋優勢啦。嗱，法國革命者證明咗一件事嘅，就係一套已經用咗咁耐嘅計時制度啦，喺數學上齊整唔一定行得通嘅，因為時間唔只係數字，佢係牽涉咗全個社會、人類唔同國家嘅共同習慣，因為要交流、要溝通。要交易噶嘛，最紧要

要知道点解六十行得通呢，我哋要翻翻去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亦即系而家嘅伊拉克一带。生活喺呢度嘅苏美尔人系人类最早建立城市文明嘅民族之一，佢哋发展咗灌溉系统、农业工具，亦都系创造咗我哋最早书写系统之一楔形文字。随住城市人口增加，农业贸易变得复杂啦，我哋需要记录嘅谷物、牲畜、土地、工资、税务同埋债务。于是苏美尔人将符号压喺湿泥板上，记录交易同数字。最重要嘅数字系统咧，就系以六十为基础嘅六十进制。嗱，我哋通常一数到十口钳嚟噶啦，但系古代嘅人咧，佢哋一数到六十嘅。点解用十进制咧？同我哋十只手指有关啦，最直接啦。数到九之后，下一个数字又翻去一加个零就系十啦。数到九十九啦，跟住又系变成一加两个零就系一百咯噃。苏美尔人六十进制嘅概念类似啦，但佢哋唔系数到九就进位嘅，而系数到五十九就进入下一个数位，即系六十喺佢哋嘅系统当中咧，就好似我哋数到十咁样。咁偏偏要拣六十，点解？历史学家都仲揾紧答案。最吸引人嘅理论咧，或者喺我哋双手，点解咧？我哋拎两只手出嚟先，拎咗右手先啦，一只手可以数到十二嘅。得五只手加埋得十只手指，点样数到十二啊？哦，你会发现除咗拇指之外，其余四只手指都有三节指骨噶嘛，逐节点啊，加埋咪十二咯。数完一次十二啦，另外一只手就伸出一只手指，即系代表一组十二，右手又再数咯噃，数晒五只手指啦，十二乘五咪等于六十咯。呢、这个方法好似几 make sense， 亦都可能解释到点解古代人咧会重视十二同埋六十啦。嗱，不过要留意，只系合理推测啫，冇直接证据证明当年嘅苏美尔人系咁样谂出嚟嘅。其实六十点解又喺农业方面啊，或者喺古代人会中意用呢？因为好好分啊。六十同十点样分法啊？嗱，十咧可以完整除去一、二、五同埋十啦，可以除四种可能性，但系六十可以完整除一、二、三、四、五、六、十、十二、十五、二十、三十同埋六十。哇，有十二个可能性噃。咁所以如果喺以前嘅世界啦，去分割一啲嘢，农田啦、产业啦呢啲吓，一块田分俾三个仔嘅话咧，用十进制就会分到0.33333333/1。咁但系六十咧就可以除三咯，即系二十啦。分俾四个人，每人可以分到十五啦。分俾五个人，每人得到十二啦。分俾六个人，每人得到十。所以对于需要计算税项、粮食、土地、工资同埋继承嘅古代城市嚟讲，六十系几好用嘅，一套为咗分配实物而设嘅非常之灵活嘅数学工具，以至到今日啦，我哋依然都用紧六十嚟做一个时间嘅定义，每半个钟就三十分钟啦，三分一小时就二十分钟，四分一小时一个 quarter 即系十五分钟，全部都可以用整数嚟表达，正系六十嘅优势。讲到呢度可能会有一个误会，系咪苏美尔人一开始就将一日分成二十四小时呢？每小时六十分钟呢？Not entirely， 苏美尔人建立咗六十进制嘅数学传统，但系暂时冇证据显示咧，佢哋用咗今日嘅方式嚟量度小时、分钟同埋秒。今日嘅时间制度唔系一个民族决定，然之后下一个民族跟嘅，亦都有唔同嘅演绎啦吓，系几个古代文明唔同嘅概念逐步拼埋一齐嘅。首先将一日分成小时嘅重要文明咧，系古埃及，佢哋会将日与夜啊，首先黑夜就分十二份先啦，大约公元前2500年嘅埃及宗教文字已经将时间分成小时的概念了。考古学家亦在公元前约2100至1800年的贵族棺木里面发现一种叫星钟。原来古埃及人观察夜空不同的星群，会利用星星在不同时间升起去判断夜晚进展到哪一个部分。最早期讲的12小时主要是夜晚12小时，而之后的日头亦都分成12小时了，夹在一起变成24小时一日。但实际当时的一小时呢，就不是全年固定60分钟的，他们用的是季节小时，夏天日头长一点，日头的一小时就长一点，冬天白昼比较短，所以日间的每小时就短一点，夜晚都一样。那为什么埃及人选择了12呢？可能跟观察到的星群有关，也都可能跟他们10日一个星期的历法互相配合可能都有关，亦都再一次同手指嘅指骨有關。

0: 环古埃及大约公元前1500年已经懂得用一种叫做日晷同埋水钟。日晷咧就系靠太阳影子计时嘅，夜晚或者阴天咧就可以用水钟噃。嗱，何谓水钟呢？水系由容器慢慢流走，水位下降几多就代表经历几多时间。嗱，不过呢啲早期嘅计时器咧，唔系用嚟提醒普通人喂几点钟放 lunch 啊，几点钟放工啊咁，而系同宗教祭祀仪式有。有关嘅几点钟吉时啊，好紧要啊！普通人嘅生活里边咧，最细嘅时间单位可能只系朝早一更，下昼一更，咁啊唔需要精确至分钟嘅。咁讲完埃及人之后，仲有巴比伦人，佢哋将60呢一个概念带入去天文学。嗱，苏美尔文明之后，巴比伦人就继承咗楔形文字同埋60进制。佢哋对于天文观察尤其出色，大约公元前1000年啦，巴比伦人已经建立咗相当成熟嘅历法。佢哋会观察太阳、月亮、星体嘅运行，计出大约一年360几日。360对于60进制文化嚟讲非常之方便啦，所以形成咗12个月每月大约30日嘅安排。同时亦都同月亮周期大致配合，直至到今日完整嘅圆圈。圈几多度啊？360度系咪？每一度再分成60角分，每一个角分又再分成60角秒。呢一套嘅角度制度同我哋嘅钟配合啦，亦都就系巴比伦60进制嘅影子。其实古代嘅小时咧都系同我哋而家有少少出入嘅。巴比伦人日常会将日头、夜晚都系分成12份，同古埃及人差唔多啦。亦都会随住季节变长变短嘅小时。跟住后来就系古希腊文明啦，点样分佢？佢哋嘅时间咧，就首先将一个单位，即系一个钟头咁样啦，第一次分成60份，佢哋叫做第一小部分 （pars minuta prima）。minuta 有细小、缩小嘅意思，咁所以英文嘅 minute 就系嚟自 pars minuta prima 嘅 minuta。跟住之后将分成咗60份嘅60份当中嘅一份，又分出60份咯噃，叫做第二小部分 pars minuta seconda。所以英文 second 就是来自第二次细分，而秒之所以叫做 second， 不是因为排第二名，是因为它是第二层的细分。先将一小时第一次分成60得到60分钟，再将分钟第二次分成60得到秒，这个就是来自希腊拉丁文，而带到下来我们英文 minute 和 second 是为什么。虽然是这样，有秒发明了所谓秒了应该，但其实对于当时的人的生活来讲，唔系点用到啊，唔使咁精准嘅，佢哋都系大概。即使当时嘅数学啊、天文咧有分钟秒嘅概念，古代嘅时钟咧亦都未够精准嘅，会受到天气影响啦，水中嘅流速亦都会受到温度、水压、容器形状嘅影响，而沙漏咧只系比较适合量度一段短时间。去到现代，去到近代咧，出现机械钟逐渐改良咧，人类先至正式将喺个钟表上边咧加入秒分。针秒啊，再到钟摆钟出现之后咧，精准度提高啦，秒针先至慢慢有实际用途。换句话讲，其实秒啊作为概念咧存在咗好耐噶啦，好似头先所讲啊，巴比伦至到古希腊咧已经出咗秒呢个概念噶啦，但要几百年之后啊，人类先至真正精准到秒而用得着。所以今日嘅一秒咧，已经唔再需要靠太阳嚟决定我哋嘅长度。以前一秒嘅定义咧，同地球自转、太阳嘅位置有关，但因为地球自转或者天气问题都会令到一日的长度出现极微细的差异。虽然我们日常生活来讲感受不到，但是这些差异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嘛，对于卫星导航、互联网、通讯系统、尖端科学，微细的误差都会累积成问题的。20世纪我们人类开始使用原子钟，今天的一秒原来是根据色133原子特定能量转换时产生出嚟嘅微波震荡嚟定义嘅。再讲一次话，咩色133话，化学元素金字旁一个颜色嘅色啊。头先话微波震荡定义为一秒嘛，就系
1: 91,9263,1770
0: 次嘅震荡就系一秒啦。嗱，虽然讲完都唔止一秒，咁点解一秒可以影响到全球定位系统呢？嗱 ，GPS 卫星系通过信号传送时间，弹上弹落，弹上弹落，计算自己嘅位置啦。 傳送資料啦，咁以光速每秒接近30萬公里嘅。

0: 嘅速度，咁如果时间误差只有百万分之一秒呢，其实位置已经可能相差几百米噶啦。咁所以你话 GPS 啫，咁啊点啊？最紧要银行交易时间记录啊嘛，交易买卖啊嘛，股票市场啊嘛，喂，每秒几百万上落，你估佢讲笑噶？讲真噶，喂呀，电力网络同步啦，流动通讯啦，以至到部分精密医疗嘅 imagery 啊，都要。要依赖高准确的时间标准，咁所以我哋今日用嘅秒点解要咁精准，就系咁解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知多啲。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联邦政府缩减公务员编制的提早退休计划接到超过9000份申请。本国为全新的瓜迪豪跨境大桥举行开幕仪式，但没有邀请美方，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打击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
4: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芝唱歌啦！由7月20号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家商店消费满50蚊，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钟之前，到 Sibadi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5: 我想改戴只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6: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7: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8: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9: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0: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0: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3: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0: Bridal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蚊，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8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14: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

0: 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1: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2: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2: 天宝旅游，
1: 香港李仲圣堂宝济院
2: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1: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2: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2: 银赞助 A 家屋顶，
1: 铜赞助清风度假，
2: 六福海鲜酒家，
1: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2: 龙庭食府，
1: 与会形象工作坊，
2: 饮品赞助大排档，
1: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3: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4: 1:3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5: 我是何家燕。
4: 咁首先介绍下咧，嚟紧呢个周末有唔同嘅社区咧，都有好多活动俾你嘅，提供翻有啲嘅免费入场啦。首先啱啱喺我网上面就揾到一个叫做 Mix TO 啊，咁喺 Trillium Park 呢度咧就有个免费嘅，咁啊一家大细都可以去玩嘅音乐节日啦，一个嘅周末啦咁样。咁啊星期六开始嘅喺 Trillium Park 呢度有现场音乐啦，有 DJ 打碟啦。咁亦都有啲嘅本地嘅食物餐车啊，咁等等，咁啊仲有一啲小朋友咧可以玩佢个叫 Cam Mixto 咁样样嘅，咁呢个就叫 Mixto Fest， 咁可以网上面睇睇，因为我头见到佢有啲嘅宣传影片咁样咯，见到有一个小型嘅好似桑拿仔咁样样哦，桑拿系咪啊要滗啲汗水？
5: 哦，即系有蒸汽出嚟嗰啲，
4: 类似
5: 有干同埋有湿嘅，应该
4: 系咯。咁但系我心谂，咦，而家天气咁热，用呢个即系小桑拿沙咁样啱唔啱咧？但系睇一睇天气，其实都 OK 啊。如果星期六日嘅话，
5: 最紧要就唔好落雨咯。我哋而家暫時睇落去啦，暫時睇落去星期六就有30%機會會落雨嘅，咁所以喺出門口之前啊，即係你要睇翻啊，即係最好就打定把遮啦，又或者睇清楚嗰個天氣，然之後先去選擇你著咩衫出街啊。
4: Yes， 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冇如果你鍾意爵士樂嘅話咧，可以去呢個 beach 係嘛？
5: 冇錯，不得不提呢一個啦，呢一個咧就係一年一度嘅盛事啊，因為就係喺呢一個Woodbine Avenue 啦，跟然之後佢同埋喺呢一個 Beach Avenue 嗰度嘅，咁到时佢就会封咗呢个 Queen Street East 嗰度，咁然之后中间嗰段路咧就会系改造呢个步行道啦，咁然之后中间佢就会每一个档摊嗰度就会有分36支乐队嘅喺唔同嘅地点嗰度表演，咁所以你由街头行到去街尾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唔同嘅音乐咯。因为往时佢系一个大一个 stage 咁样噶嘛，然之后每一个钟头可能会有啲唔同嘅乐队去表演，咁但系今年佢改咗啊，就喺呢个唔同嘅商铺嗰度有36支乐队去表演唔同嘅 music 俾你欣赏啊。系好厉害啊！
4: 最主要系爵士音乐啦，系咪咁啊？又但系爵士音乐之余咧，仲有好多唔同类型啦，唔同国家玩嘅一啲嘅音乐啦。咁啊，到时应该会几开心嘅。咁喺呢个嘅叫咩区咧？其实系 beach 嘅 neighborhood，
5: 即系讲紧喺呢个Woodbine Beach 嗰度，系啦，唔知你有冇落去喺 downtown 嗰度 Woodbine Beach 嗰度附近？佢每年都會有一啲 food truck festival 咁樣嘅。
4: 經過過，好似去過一次咁上緊咯。咁而如果要泊車嘅話，可能要泊遠少少而行入去啦，因為嗰度嗰啲嘅小屋啊，加埋啲街道都幾窄下嘅。咁你都預計到啦，到時嚇即係嗰啲泊車。咁所以或者真係考慮下泊下附近咯，然之後行過去咯，咁做啲運動咁樣。除咗呢個嘅 Woodbine Sun Beach 嘅活動之外，仲有冇另外啲咩選擇咁樣樣咧？
5: 呢個又另一個啦，介紹下俾大家啦。仲有呢個 Super Yummy Night Market 啊，咁樣講緊啦，即係其實佢已經喺上個啊，唔係喎，7月25日先開始喎，講緊係呢個禮拜先開始。
4: Tomorrow，yes。
5: 咁然之後佢就係連續每逢禮拜六啦，下晝嘅5:00至到晚11:00舉行嘅。咁然之後佢呢一個唔係話淨係得聽日，佢講緊係持續到去9月5日，就會喺呢個多倫多。

0: 嘅湖畔举行啦，地址就呢个235号 Queensway West Harbour Front Centre 嘅 Ontario Square。
1: 另外咧，仲有一个叫做Grooving in the Park， 咁就喺 Woodbine Park 呢度咧，就有个又系啲苏宁音乐啊、funk 啊，咁啊唔同嘅类型嘅音乐啦。咁啊，今晚可能系星期五啦，至到星期六咧，咁有好多嘅 dance party 啦。咁啊，到时又可以去玩下嘅。咁呢个叫 Woodbine Park， 有呢一个 Grooving in the Park 咁样。咁啊，所以有咁多嘅活动咧，咁啊，你都预计到啦，到时会有好多唔同嘅封路啊、改道嘅措施啦，咁啊，自己计划下一个行程啦。咁另外亦都要计划下，就因为呢个嘅 CNE 咧，准备又开幕啦，又系一家大细出动。
0: 一年一度嘅 CNE， 冇错，大家其实都可以而家上去买定飞先都得嘅，因为佢都有啲 early bird discount 俾大家嘅。嗱，咁我哋喺 CNE 嘅网站啦，见到佢系 up to 呢个35% off 嘅，即系一个 regular price 嘅 ticket 讲紧。咁另外如果咧你系 Presto card 个 holder 咧，即系你自己本身即系有张 Presto card 去搭 TDC 嗰张 card 嘅话咧，你可以上去佢个网站，佢系比 CNE 个网站更加平，佢系 up to 39% off 噶。
1: 哦，哇 ，Presto card 我真系好最近先至嘅叫做买翻张咁样啦，跟住之后赫然发现原来唔需要一张实体 card 噶啦，已经系就咁摆咗喺手机 app， 甚至其实而家你都唔需要一张咁样嘅 card， 点解咧？因为其实你搭 TDC 都有好多。選擇俾你啦，其實你一張信用卡都已經俾你嘟入去噶啦咁，但係因為即係呢一張卡佢有其他連帶嘅商户優惠咁樣，大家自行選擇啦。咁而家咧可以即係了解一下呢、這個，如果你去CNE 有好多除咗係機動遊戲啊、嘉年華嗰啲嘅攤檔之外啊、嘢食啊等等啦。另外，如果你想去欣賞佢嘅音樂嘅話咧，佢今年嘅呢個音樂嘉賓嘅名單都已經出咗嚟噶啦。咁嗱，詳細咧自己去發掘一下啦，了解一下啦。咁咁呢個週末咧就都有好多唔同活動，或者你都可以參觀一下現場直播嘅活動啦，亦都係正嘢嚟嘅。
0: 好錯，我哋今個禮拜都有兩個現場直播嘅。
1: 呀，咁啊，了解多啲啦嚇。咁啊，我哋而家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繼續。
0: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0: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旗开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旗开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嘅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隆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cCowan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5: Roadspot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t Sonda 出车， Roadspot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 ，Avel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2026多伦多。

0: 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2: 1: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3: Hello， 我是何家燕。
2: 而家出去食饭啊，咁甚至你买嘢食啦、买嘢饮啦，咁啊攞外卖啦，咁样咁啊我自己咧就惯咗系用呢一个信用卡嘟嘟嘅。
3: 嗯，
2: 现今世代现金好少袋。咁于是咧就系呢个问题咧，就系
3: 金句话，
2: 现金真系好少袋。系啊，喂，你有冇攞啲钱出嚟夹下？我哋又要夹买啲嘢。咁样，哎呀，我得5蚊啫，
3: 哦，
2: 我珍惜噶呢5蚊系重要嘅时刻，真系无可奈何要用现金，我先至攞嗰5蚊出嚟。如果唔系平时，因为即系实在手机好方便，嘟就已经 OK 啦。咁，嗯，但系去到嗰个嘅嘟嘟机嗰度咧。然之後撳啦，佢就會有4個 option 俾你。有啲地方咧就都幾價錢咧，都係去翻20年前嘅嗰個嘅 percentage 嘅10%，仲有啲地方預設第一價係10%咁樣啦。咁但係通常而家咧一開始就已經係13啦。
3: 我見到是15的了，其實15啊、18啊、20同25。
2: 是不同區不同，甚至飲品舖啦，他的預設都已經是15啊，這樣啦。咁我有時就慷慨啲或者手快啲，就哎呀已經撳咗添，咁一撳就撳第一格，咁就已經撳咗俾佢啦，當13至15咁樣啦，咁跟住就俾錢。但係有陣時咧，我就咦停一停，諗一諗先，唔係喎，係有得 skip 嘅喎，
3: 你要衝過嗰個
2: 心理關口，就係其實你可以撳 skip 或者自己選擇個金額咁樣就呢個俾小費。咁但係因為如果而家講我哋北美咧，或者香港嚟嘅朋友咧，都其實習慣呢樣嘢嘅，或者你大家去旅行嘅時候都有呢個小費嘅付費啦。我分享一下我曾經去New York， 咁自己一個去，咁，我去Brooklyn 咁樣，咁都係一個留學生咁樣嘅身份，咁所以錢又唔係好多，咁樣仲要自己一個啦，又俾佢去氣場壓到，咁當要付費嘅時候咧，咁我就計，咦，係咪要俾 tips？ 唔係好知，唔係好清楚。咁跟住之後，我就亦都我嗰陣時嘅計法亦都好差咁樣，我就係可能俾多咗5毫子咁樣咯。
3: 哦，
2: 咁然之後嗰個侍應就話，即係佢用一個佢好禮貌、好客氣，但係亦都有少少串我咁樣嘅講法，就係，你俾啲5毫子做咩啫？又唔係小費，我唔覺得呢個係小費咁樣嘅語氣。
3: 咁但係首先你嘅本身係買，即係你要
2: 俾幾
3: 錢？你係幾多錢先？首先你食嗰樣嘢？
2: 好似係食一啲類似茶餐deli 咁樣啦，食deli啦，當嗰個價錢大概唔知18蚊美金咁上
3: 下。即係你18蚊美金俾5毫子小費。
2: 我依家再
3: 重點啦，
2: 我十幾年之後再聽翻，再反省翻呢件事，我都覺得自己真係十分唔應該，怎麼可能俾5毫子 tips， 咁所以個侍應係鬧得我鬧得啱嘅。咁，但係其實原來美國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小費文化嘅國家嚟嘅，咁佢一定係預設咗俾你俾 tips 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問呢個問題就係話，到底呢個如果係嘟嘟外賣都要俾 tips 嘅話，係你接唔接受咧？你覺得你會唔會俾咧？定係你都會擔心嗰，那個侍應或者個收銀員望住你嚇，啊？你真係你真係
3: 我哋一般會覺得，即係你 tips 係一個服務費嚟噶嘛？咁，如果你買外賣嘅時候，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你都唔係提供好多服務俾我啫，我會覺得係唔需要俾嘅。咁但我會覺得，即係睇你去咩餐廳啦，同埋食啲乜嘢啦，即係我會係視乎個餐廳，然之後去選擇俾唔俾小費咯。如果買外賣嘅話，咁但係你話如果坐入去幫襯嘅，咁通常都會係俾小費嘅。
2: 哦，但係關於外賣，我其實都有思考過呢個問題，到底外賣係咪等於冇服務呢？即係如果佢要話佢個服務係遞出嚟俾你，佢幫你包裝嗰兩盒嘢，咁，然之後你可能有啲你買拉麵嗰啲，仲可以話哦湯還湯，麵還麵咁樣嘅4個膠盒咁樣。咁其實即係所謂嘅服務，話你個 tips 外賣 tips 嘅服務，那個服務 係邊度呢咁樣。咁我有陣時會自己喺度諗囉，即係我可能一般消費者話你點包埋遞俾你咋嘛，個服務喺邊呀。即係如果你話坐入餐廳，個服務就係問你飲飲水呀、跟住之後同你斟水呀、同你抹嘢呀，咁呢啲就係佢表演出嚟嘅服務咁樣啦。但係外賣我自己喺度諗緊，可能都有少少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多與少，咪我覺得會自己

0: 强斟酌咯。
1: 系，又或者另一个重点就系、是，究竟嗰啲小费系员工收啊，定系老板收啦？如果员工收，我会觉得我俾得好，我会俾得好愿意咯。好老实讲，梗系咪先？咁后嚟话，始终佢哋都有提供服务噶嘛。咁你话如果系即系唔系员工嘅收入一部分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要考虑下咯。
0: 你会唔会走去问佢？咦，其实你啲小费去咗边度嘅？
1: 我会问员工嘅，系啊，即系因为有阵时去食嘢咧。
2: 喂，其实你度有乜袋噶呢啲咁样？
1: 系啊，即系我食嘢咁，譬如嗰张单嘅，佢俾咗 discount 我嘅，即系譬如你啊，即系佢减咗我10% 嘅，咁然之后我就会问员工啦。咁、咦，其实个小费系你袋定系老板袋噶？咁如果员工话不得系佢袋，咁我就会俾翻多啲咯。因为你张单系减咗10%，咁其实佢哋个小费应该系喺即系你 on top 九本身嗰10%咁样计噶嘛。咁、你而家系张单平咗俾我，即系老板平咗俾我。但如果个小费系员工代嘅，我一定会加翻俾佢咯。
0: OK，
1: 系啊。
0: 嗱，如果美国啦，咁有少少嘅资料啊，分享下嘅。咁通常咧，原来而家咧都已经系15%，原来系市价嚟噶啦。但系唔同城市或者唔同州份系唔同噶噃。咁啊嗱，通常15%大家就相当慷慨啦。但系原来咧有啲地方，例如 New York 啊、波士顿啊、洛杉矶啊、芝加哥呢啲嘅地方咧，你俾15%咧，服務員跟住侍應就話嚇15 ，Are you sure？
1: 定係懷疑你俾呢啲我做咩事啊？你
0: 五毫子，你肯定咁樣？咁有啲可能係期望啊，你俾20%嘅，即係有啲咁樣嘅州份啦。咁於是咧，有啲例如美國人咁樣啦，佢哋出外旅行咧，可能因為慣咗啦，呢個小費要俾呢個嘅動作。佢哋去到例如冰島咁樣啦，咁跟住咧就原來咧冰島嘅人咧對於咁多美國嚟嘅遊客問啊，其實食完餐飯咧俾幾多小費咁樣，佢哋問到咧係懷疑啊，即係冰島話、我哋不嬲冇小費噶噃，你問小費嘅意思即係咩咧？係咪因為其實咧冰島嘅佢哋嘅文化咧就係話呢個嘅服務員啊、侍應啊，得到嘅人工咧係僱主應份俾佢嘅，而小費呢樣嘢係唔需要嘅咁樣。即使可能美國嚟嘅人即係小費，即係話哦讚賞你嘅服務，所以而俾啦。但係另外一啲地方嘅文化咧，反而冇呢一樣嘢，所以佢哋就覺得咁可愛嘅你哋。
1: 例如日本咯，日本係唔收小費噶嘛，即係如果你俾小費佢嘅時候，佢覺得好似有少少侮辱成分咁樣添噶嘛。咁所以好多外國遊客去到日本旅遊嘅時候啦，即係我覺得哇唔係喎，你碗拉麵好好食喎，你啲好好食，我想打上俾小费，反而可能系令到老板会觉得唔高兴啊。
0: 另外咧，仲有法国啊、意大利呢啲咧，其实服务费咧已经包埋咗喺里边噶啦，即系或者香港嘅嗰啲叫服务费啦，10%
1: 已经加咗喺入边，加一加二
0: 系啊，加冇错，加一啊，冇错。我唔知而家系咪已经去到加二，我唔知道我要翻。
1: 其实佢计咗喺入边，我哋都唔知道噶。
0: 佢会话俾你听，其实有行细细字噶嘛，应该系收嗰张单嘅时候，因为加一噶嘛，已经加一咁样噶嘛。原来头先话法国、意大利啦。就已經包埋喺裏面嘅啦，咁所以就唔需要俾小費。咁但係相對之下咧，例如匈牙利啊、捷克呢啲東歐國家咧，去俾小費咧唔普遍，但係咧有啲人都會留有少少薄酬，佢哋都唔會介意嘅。你俾多少少都 OK 嘅咁。咁而頭先所講，例如冰島啊啲北歐國家，甚至瑞典啊、挪威啊，其實都唔習慣收小費、俾小費嘅。而因為亦都服務費包咗喺張單裏面，咁但係過咗咁多年啦，咁佢哋唔習慣到依家咁多遊客去到啦，咁可能啲旅遊區佢哋都唔會介意嘅，俾多少少錢，大家都明白嘅。咁但係除咗話餐廳服務消費之外咧，例如啲服務嘅嘢咧。如果你话去酒店啊，咪有人帮你拎行李咁样嘅，嗰啲会唔会俾咧？有
1: 嗰啲我会嘅，
0: 系嘛？
1: 系啊，即系你去到唔同国家，咁佢都系帮你服务嘛，咁啊帮你拎嘢啊嘛，咁我觉得俾少少即系小费系正常嘅，即系唔会话去到咩10%、20%嗰啲，唔需要咁样计咯。即系可能你基本上俾少少，即系可能系几蚊嘅美金，咁可能对于佢哋嚟讲都已经好高兴。
0: 我谂系都系大家都系礼貌咁样咯，就见到爸爸妈妈就利是利是咁样，利是俾一俾咁样。亚洲情况就大家都比较熟悉啦，咁样。咁如果有机会南美洲国家嘅话咧，原来都几丰富噶。巴西啦、秘鲁啦、智利啦、哥伦比亚啦、阿根廷呢啲咧，就通常餐厅就俾10%嘅。咁但系亦都可能要睇一睇张单，佢可能亦都收你服务费咁样。咁当然，如果你开心高兴嘅，咁咪俾多少少都无妨嘅。不过嗱，委内瑞拉咧，原来系美洲嘅例外。当地咧就冇俾小费嘅习惯，而喺多。

0: 多数嘅场合咧，亦都唔预期或者要求你俾小费嘅噃。
1: 哦，呵呵，咁、其实如果一间餐厅即系佢话俾你听啦，哦，即系小费里边，即系你唔需要俾小费，我都系俾同样嘅服务你，咁其实你会唔会俾啊？
0: 如果唔使佢，如果佢冇问或者佢零歪面嘅话，咁算啊，就静静地就呢次就走啦，嗱嗱嗱。同埋我发现有啲侍应其实佢好好啊，因为即系嗰个嘅心理关口就系佢望住你督边格啊嘛，咁咦你望住我咁，咁我督边格好咧，
1: 督嗰格。
0: 所以有啲侍应佢哋其实都即系佢几贴心或者体谅嘅，佢望开咯，佢宁愿你自己拣啊，我唔知啊，到时收到咩件去。點都會見到張單噶嘛，其實
1: 係，又或者其實如果將嗰個小費已經加咗喺嗰個價格入面，即係好似我哋亞洲咁樣啦，咁、其實會唔會好啲咧？因為有陣時我會覺得計小費，即係你用機撳嘅，咁當然佢有得俾你揀啦。咁但係有陣時如果你真係俾現金嘅時候，你要計條數噶嘛，尤其是你可能同一班 friend 出去食飯嘅時候，哇，好啊，特告你攞個電話出嚟喺度篤篤篤啊！
0: 我睇場合咯，咁如果係真高級餐廳嘅，就唔知點解就話我覺得，咦，攞個計數機出嚟撳好似好核突咁樣，但係普通嗰啲真係。比较悠闲啲街坊啲嘅，我都冇乜所谓。不过你讲真系呢个俾现金俾小费呢，真系要计
1: 啊，最好就计埋喺入边啦。咁我又会觉得即系系咯，即系个心理关口都好似容易啲咯。即系佢话俾你听呢个食物啊，我已经加咗10%喺入边噶啦。咁然之后已经系包咗小费噶啦。咁你到时你俾呢个数咪得咯，即系等于我哋喺亚洲买嘢一样啫嘛，已经连咗个税喺入边啊嘛。我哋唔系免即系香港都唔系一个免税国家嚟噶嘛，佢只不过将个税已经加咗喺嗰个物品入边。咁你咪俾得容易啲咯？你计数嗰阵时，你消费嗰时候都容易啲啦，系咪先？即系唔会话好似呢边，咦？我食碗面明明得嗰10几蚊，突然之间买单计连费同唔系连税同埋小费，突然之间要去做成20几蚊咁样咧，俾多10几蚊，我觉得哇，有阵时都系一个压力嚟嘅。
0: 所以有啲单会话埋俾你听咯，12系几多，即系加咗12系几多，加咗15系几多，加咗20系几多咁样咪计埋俾你咁样咯。
1: 系
0: ，anyway， 我哋系咪讲得太长啊，哥哥？好似系。
1: 冇办法，我哋讲起呢个金钱，
0: 讲起钱呢样嘢停唔到。咁我哋系咪要休息一阵啊？多谢你啊，休息一阵啦。
2: 恭喜你啊，有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5: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4: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5: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6: Check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7: Sunshine Generation 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8: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7: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8: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 Benz Markham，
7: 香港利众圣堂宝济院，
8: 天宝旅游，
7: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8: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9: 邓佩恩、何家燕，100分生活圈。
0: 好嘢，就嚟礼拜六啦，系啊，Happy Friday，Happy Friday， 好开心。咁但系咧都要提醒，如果你买咗飞去新一代歌唱比赛新张 Generations 2026嘅朋友，7月26号星期日晚上7:30就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河伯超剧院见你。
1: 冇错啦，千祈唔好搞错，唔系星期六啊，系星期日啊。到时啦，即系记得啦，就去支持一班嘅参赛者啦。咁8个参赛单位

0: 佢就争咗呢个全场总冠军、最佳台风奖，仲有最紧要就系呢个网上最叻 Sunshine 大奖。咁如果你曾经投咗佢哋一票嘅时候，你都想你自己支持嗰位参赛者得奖噶，咁到时仲要去更加要去现场支持佢啊！
1: 系啊系啊，咁啊，如果你有份投票嘅话咧，咁因为嘅投票就已经截咗止嘅啦，系啊，投票嘅话咧有机会啊，得到呢个500嘅现金大奖。咁啊，除此之外咧，就系、是今次啦有特别表演嘉宾呢个嘅 Chantel 姚卓菲，咁啊将会嚟到我哋多伦多呢边啦。咁而咧亦都留意住，可能听日，可能听日，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听日听日
1: 就系听日啦，就系听日啦，佢会即系亲身过嚟啦，咁啊可以参观下，咁啊或者同佢打一声招呼啦，咁啊有机会咧就了解阿姚卓菲多啲，因为咧佢系呢个星梦传奇出嚟噶啦，亚军啦，咁之后咧佢有好多发展，咁又自己尝试下作曲啦，咁又留学啦，有好多见闻嘅，咁啊可以同阿 Chantel 倾多啲偈，最紧要佢十分年轻。
0: 冇错，如果你想知道佢系咪真人靓过上映嘅话咧，除咗可以听日嚟到我哋电台咧，礼拜日就一定要去睇 Sunshine 啦。
1: 耶！咁啊就系7月26号吓，星期日咧就系7:30啦吓。到时见你。咁啊，100分生活圈暂时嚟到呢度，下个星期一继续。
0: 耶！
1: 拜拜，
0: 拜拜
1: ，Happy Weekend。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全新的哥迪豪国际大桥，本国一方中午时分举行了开幕仪式，出席的官员包括联邦基建部长罗品逊、安省省长福特、运输厅长萨卡利亚、温莎市市长和本国驻美大使等等。联邦政府较早时说，鉴于加美关系近日转差，决定取消原定同美方共同举行的庆祝活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说对加方的做法表示理解，但就批评前朝美国政府和加方所签的大桥协议是极差的谈判成果，强调美方现已对协议条款作出了修订，美方将会获得大桥的五成盈利。哥迪豪大桥耗资64亿元，历时8年兴建，建造费全部由本国承担，定于下个星期一正式通车。渥太华表示，温莎底特律走廊是加美最重要的贸易通道，大约三成的跨境货运经此往来，每日涉及超过2亿7千万元的货值。新大桥将为旅客及货运提供替代路线，舒缓现有边境交通挤塞，提高跨境运输效率和可靠性。多伦多警方凶案组最新证实，市内最新一宗的枪杀案疑凶已经落网，但是暂未交代更多的资料。案发于今朝早7点几，当局接获枪声报告，去到伊图碧谷427公路及 Rasdale 以北一处住宅区，在一户民居的外面发现一名身上有枪伤的成年女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初步认为是一宗有目标行凶的案件，而有目击者就说见到男疑犯上前和女事主短暂倾谈了不够30秒就传出枪声。当局未有

0: 疑犯是一名59岁曼锦市女子，姓名亦因唐莹，英文名叫 Amy， 以持械绑架和禁锢罪发图通缉。联邦政府公务员申请提早退休计划即将在今晚截止。国库局表示，截至本周二已经收到超过9100份申请，但最终申请数字预计最快下个星期才会公布。这项提前退休计划是联邦政府缩减公务员编制措施的一部分。政府在去年12月向大约68000名可能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寄发相关通知。根据计划，年满50岁、拥有至少10年政府服务年资以及2年可计算退休金服务年资的员工都可以提出申请。国库局秘书处的发言人就说，是否选择提前退休属个人决定，政府并未为此定立具体的参与人数目标。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奇辉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时家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奇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做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即电416-668-8688。
5: Roads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 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物错过。
6: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7: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6: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返间啦！
7: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8: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 Angel 啦。
9: 精品咖啡不是得酸和苦，还有生果味，跟着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的独一无二了。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和你开解追潮话题。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这几天无论是温哥华亦或是多伦多，心里面包括全个世界，你都会感觉到特别 sunshine， 因为在温哥华有 sunshine nation， 在多伦多有 sunshine generations 比赛。接下来在多伦多这边，这个礼拜日我就会和两位的 sunshine boys 和 girls 一起主持这个礼拜日在多伦多的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4，当中就是包括 Kenneth 李子豪，就是2024年的全场总冠军，还有 Victoria 谭恩婷，就是2024年的最佳台风奖得主。其实呢，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在想，人一辈子匆匆几十年下来，现在当我匆匆100年，接着你就会发现，是啊，每个人都会经历一路由 BB 仔开始，跟住到 sunshine 呢个世代，十零岁、廿零岁，跟住慢慢就过咗30岁，30至35岁呢个时间咧，就感觉咧就系个上天啊，俾你慢慢地去习惯。嗱，咁啊，前边嘅日子就系懵，即系懵懵，唔系懵朦胧成长嘅日子，跟住用咗5年过渡噶咯，跟住35岁就到咗中年噶咯。不过咧，我亦都非常之有信心一样嘢，按照而家我哋啊，即系人类嗰个年龄越来越长寿啊！第日点会35岁就中年啦、啊？起码60岁先中年啦、啊。咁你120岁中间唔系去到60岁先中年咩？系咪？咁所以放心，呢、这个世界乜嘢都喺度变啊！咁啊嗱，都会谂啊，咁啊都有 sunshine， 跟住中年，咁啊中年之后咧就到熟龄啦，即系成熟咗嘅年龄啊！冇错，嗰阵时就去到再延迟退休噶啦，而家咁亦都喺加拿大冇一个法定一定规定，就话你到咗几多岁就唔可以翻工啦，冇呢个讲法噶嘛，所以我好中意加拿大嘅呢一种自由选择啊。咁啊，跟住咧就到退休嘅年龄，亦都有第二人生嘅出现啦。咁所以你谂下，由 sunshine 一路去到我哋年长啲嘅时间，即系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一个咁样样嘅过程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你谂下，如果以一个10年咁嚟计先啦，你会发现你每一个10年，按照而家呢个世界发展速度，真系有好多嘢变到你系估唔到啊！其实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2026年至到2036年，世界将会出现嘅10大变化。哇！你睇完之后，即系你听完睇完，你就会发现你真系好期待继续留喺呢个世界当中，好好地去生活，好好地去见证呢个10年之后世界会完全唔同晒。咁我喺讲呢个10年嘅转变啦。我同你亦都即一路有份参与落去，非常之期待。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就会感受到一样嘢。嗱，特别到咗今年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系一个你觉得即系乜嘢？你觉得之前可能扫咗落地毡底嘅，或者有一啲嘢你可能未谂住去面对，或者诶、等下先啦。总之有啲唔适合你嘅嘢，系慢慢特别喺2026年。就是浮现出来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更加明显的。我举个例子，其实由2024年开始，我没说过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行着9运的，过去20年就是8运嘛，即是1、2、3、4、5、6、7、8的8运。那跟着呢，由24年开始就是9运，九即跟住落嚟呢20年都系九运系火运啊，咁之前咩运咧就系木运，所以你会睇到之前嗰20年由2003、2004年开始，哇大兴土木建筑、房屋呢一啲嘅生意啊，呢啲嘅即嗰啲。嗰个圈子入面啊，系发展得非常之好嘅嗰个产业啊。咁但系到而家咧，好实实在在嘅，即系譬如我哋买间屋啊，或者我哋反正过去20年啦，我哋讲嗰个木运好实在嘅嘢，但系而家人系开始唔习惯嘅。你有冇发现自己会又会觉得有啲无所适从啊？即系个世界发展得咁快啊，同埋就系如果你本身系一个好需要安稳感嘅人，可能你嘅感觉仲更加会明显少少。我讲嘅明显系咩咧？就系、由木运而家转咗嚟系火运，你

0: 下木運係好實在嘅一樣嘢嚟噶嘛，即係譬如建材啊、房屋啊、起樓啊呢啲好實實在在嘅嘢。而家火運其實變咗好虛幻噶喎，係完全兩樣，即係一樣好實在嘅嘢同一樣好虛幻嘅嘢。而火運係代表變動喎，即係點解我頭先講話，如果你本身嘅人係好尋求安穩，係一定要譬如一份工我要做一輩子嘅，總之你係唔太中意，唔太希望去接受挑戰。你覺得如果有挑戰嚟，或者你嘅生活當中有變動嘅話咧，你嘅人係好不安噶。即特別係慢慢進入呢、這個即係2026年到差唔多年尾呢個時間，因為起碼我相信可能聽緊節目有啲朋友同我嘅感覺會有啲相似，就係、是、你係真係 feel 到嗰種嘅轉變啊。不過呢種轉變咧，我又唔能夠完全用語言講到出嚟，證明我仲有说话的艺术可进步空间啊！嗱，我今日呢个咧就开咗个头先，转头翻嚟咧就正式同大家分享未来十年，今年一路去到2036年，我哋呢个世界将会出现嘅十大巨变啊！
1: 香港歌影视红星康华小姐及特别表演嘉宾梁咏芝先生喺7月28日星期二晚7点嚟到多伦多世纪豪宴同大家见面，并现场献唱名曲，表演助兴，超值晚宴，菜式十全十美 ，VIP 席更可享用鲍鱼、白虾、羊蟹钳。购票及查询写62609800或 chinatownbia.com。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特别赞助，保济慈血库。
2: 你一直期待开游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套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4: 系咪特别野味呢？
3: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4: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3: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Aph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日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7: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7: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7: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7: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好了，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这十年我哋要留意嘅十大变化系乜嘢嘢？嗱，唔系话100%完全系一定发生，但系呢个趋势啊，系你而家呢一刻有好多你已经睇到噶咯。嗱，首先第一样嘢，我之前有讲过嘅，就系我哋私家车揸车咁嚟计啦，由每一个家庭或者每一个人大过咗之后，特别加拿大生活咁嚟计吓，一定要拥有嘅就变成咗需要先至去使用。嗱，譬如共享汽车啊、无人驾驶的士啊，同埋按月租嚟出租嘅车，有机会会更加普遍。当然啦，根据翻我哋加拿大嘅实际情况，地方咁大，公共交通工具亦都未完全覆盖啊，所以可能每个地方嘅安排亦都唔一样，亦都系睇到喺我哋加拿大生活喺好短期之内咧，私家车梗系唔会消失啦。但系你会系睇到有一样嘢，就系油车已经逐渐向电车系慢慢去过渡，又或者

你屋企如果唔止一架车嘅，如果你谂紧我而家一架车，但我下一步再买嘅话咧，你真系系会优先，或者你嘅脑海当中已经好自然就会谂啦，咦，我系咪应该买架车咧？咁再加上唔系即系买架电车咧，再加上如果你而家住 condo 咁嚟计啦，我知道有啲朋友可能佢会有多个车位啊，或者佢卖咗之前有一架车啊，总之出租车位嘅时候咧，即系就好似你话俾人知嗱，卖 condo 买 condo 啊。你话我个呢个有几多个车位或者多个车位嘅，比起同单位嘅 size， 咁亦都价钱又叫高啲，又会好卖啲。咁啊调翻转啦，如果你本身而家你话诶、我暂时少咗一架车，但系我 condo 有两个车位，咁我想租一架车，唔系租一个车位出去。如果你呢个车位又有充电桩，咁又即系个需求系多咗啊！我想讲，咁啊睇翻我哋加拿大上嗰年一个统计啊。在加拿大仍然有 82.6% 的就业人士是需要离开屋企翻工的，亦即是说交通来讲呢，揸车仍然在加拿大是一个生活必须。不过我而家想头先想讲的呢，就是汽车本身就是转型咯。咁啊，同埋中国2025年呢是生产了1652万架新能源车，比起再上一年是增加了 25.1%。咁喺中国内地呢，新能源车嗰个保有量是接近4400万架。其实你而家入中国内地，你返去旅行好或者点都好，你睇到大部分嘅车，你睇到嗰个车牌啊已经系绿色啊，即系绿白色咁样嘅，佢系白色做个底，又有啲绿色圈染住。呢一种车呢就系、是、新能源车囉。佢未必话完全系电车，但系佢一定系有电车嘅呢个功能喺度。咁再加上而家大家都留意到喺我哋加拿大境内啊，中国亦都有电车可以喺呢一度卖啦。咁所以大家会諗嘅嘢，思考嘅方向亦都会多咗。呢个系第一个，私家车会由一定要拥有变成系需要先至拥有。咁第二样啦，亦都呢个之前都会提过㗎，我总结下，手机未必再系唯一嘅数码入口。譬如你用开一些嘅，我自己用开苹果系列啦，其实你佢唔同嘅产品，但系佢一个生态系统，你呼唤，譬如你用部手机，你都即刻可以呼唤到你部电脑去开机啊，或者俾回应你啊，呢啲已经唔需要一定话要部手机完成。再加上我早两日同大家讲嘅智能眼镜，佢唔单止系会调节你嘅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嘅度数，令到你个眼睛正常翻，同时咧佢亦都系将你成个手机这个功能都摆在这个智能眼镜当中。其实我就想问，除了黑色有没有型一点的，还有适合我们女仔扮靓衬衫的智能眼镜呢？一定有，不过不是现在，即是普及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个时尚的元素在里面。接着呢，第三样东西就是我们讲 AI 啦。由现在个个很新奇啊，个个都说用 AI 啊，我很开心呢，是听到身边不同年龄的朋友，特别是熟龄一族啦，各位听紧节目嘅小哥哥、小姐姐们咧，即系佢哋都会同我讲：，佢话宝宝，我而家用 AI 同佢倾偈啊。譬如你写字啊，咁有我身边亦都有一个小姐姐同我讲，佢话原来我可以直接同佢好似对话咁噶。佢话我唔中意个女仔声，可唔可以拣个男仔声啊？我话梗系得啦，定系有样俾你拣添啊，第日。跟住仲有，譬如你可以，譬如 ChatGPT 嚟计，佢有个即系你可以直接好似同佢打电话咁讲嘢噶嘛。同埋呢排升级咗之后咧，佢系会有埋嗰啲语气助词啊，即系点样样讲咧？就是、你同佢讲紧嘢嘅时候，正常人嘅反应就系、是、哦，嗯，即系呢一啲。咁而家全部呢个 AI 对话都可以做到啦，所以而家对于好多朋友嚟讲系一个新奇嘅工具，但系日后就系、是。基本功能噶啦，你唔会再特别讲哦，我呢个系 AI 整嘅，或者嗰个用 AI 嘅，唔会再特别去提呢样嘢啦。跟住咧，第四个趋势咧就系能源由传统嘅石油一路转向去新能源同埋储能。咁喺中国2025年咧，每十度电系接近即系接近四度系绿色电力嚟嘅。非化石能源占咗能源嘅消费比例咧，由2020年嘅16%，去到2025年嘅21.7%。咁啊，对比翻加拿大嘅情况，直至到上年嘅十月份咧，喺我哋加拿大全国已经有超过72万架纯电动轻型车，同超过35万架油电混合嘅车就已经系即在路上行驶啦。所以你想想未来10年去到2036年，太阳能啊、家用电池啊、电动

0: 车啊、充电网络啊，就会更加深入每家每户。而第五样嘢咧，就系、是、医疗，由有病啦先至医，变成系可以提早预防。即系呢种预防已经唔系话我哋人类做主动噶啦，即系话啊，我要瞓好啲，我要做运动，我要食得营养啲，要特别注意，要食补充品。呢啲系我哋已经现有嘅习惯。我讲提前预防，其实而家已经开始咗啦。你最基本。你嘅智能手錶監測你嘅心跳啊、睡眠啊、活動量啊，跟住仲有咧，你一連個網絡咧，譬如你嘅雪櫃，亦都會即刻話俾你知。因為根據你呢排嘅情況係咁，咁個雪櫃有個餐單嘅、哦，即係而家啲智能 AI 雪櫃係咁嘅，佢會話俾你知啊，沙菲寶，咁你呢排你想瘦翻啲啊咁，咁個雪櫃就會提醒你，你有啲咩餐單，有啲咩偏好，咁佢提你啊，咁你自己都仲要去買餸。但是你知道现在在世界上面有些智能雪柜是贵是贵的，但普及呢第日就肯定没那么贵的了。是做什么呢？它会直接你一 approve， 你都不需要按，它跟你说你来紧这个餐单要这样，所以呢平均一天你当买一个礼拜的餸，现在在加拿大你还会说揸车出去买餸，还有你现在网上面有我们华人的平台又好，本身新型的平台都好，都会有买餸，人家送到嚟你屋企啊嘛，但系第二系你嘅雪柜，而家有噶啦，不过未普及到每个家庭啫，即刻佢就会帮你落单啦。你同佢讲一句 ，OK， 你听完一次啦，啊，你嘅鸡蛋剩低五隻咋，我要帮你继续补翻呢种要黄色嘅，要 mega size 嘅大大只蛋，要有 omega 3， 仲要系 free range 嘅，只鸡生蛋，但系佢可以周街走，唔会困住佢嘅咁，你就 approve 咁样，跟住佢就。落單，你就係噏一句嘢，佢已經送到嚟你屋企門口啦。所以，我頭先仲有講提前預防，仲包括咩呢？就係你譬如我頭先講嘅手錶呢啲，你哋都好熟悉啦。譬如你瞓落張床嗰個床褥啊，佢已經係可以知道你瞓得好唔好，每晚轉身幾多次，跟住可能呢啲資料你經你同意，你都可以俾你嘅家庭醫生俾佢哋即係知道曬呢啲，真係數據啊，都唔係靠你估啊，唔係靠話啊，我英文表達唔好啊。或者我平时讲英文冇问题，但你知睇医生有啲英文嘅术语，你中文都未必识得讲得晒噶嘛。咁所以所有嘅呢啲就系提前佢已经知道晒啦。嗱，而家讲住五样先，转头翻嚟咧，仲有另外五样，就系、是、哇嚟紧呢个世界巨变啊！会仲有啲乜嘢？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0: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鍾意啊！
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2: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3: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2: 悭好多？
3: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知底，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3: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4: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各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各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各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0: 恭喜你啊，有抱孙！
5: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0: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5: 边度有得睇啊？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 展现。

0: 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被区警方就三年前一宗凶杀案拘控第二个男疑凶，案中死者一个餐饮外卖员。民意调查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经决定意向的选民里面，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中国公安部门说，今年中美两国执法部门在禁毒、打击电骗和遣返方面取得成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三点钟新闻报道。
3: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不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6: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7: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0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9: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9: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9: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8: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9: 天宝旅游，
8: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9: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住继续，我哋一路今年去到2036年，仲有啲乜嘢巨变？你除咗听咗之外咧，其实我成日好中意就系去睇世界发展趋势啊嘛，唔系样样嘢都适合我哋嘅。但系咧，我就好中意去练习一样嘢啊，就系代入去嗰个情景。如果我喺呢个行业当中，或者我起码前提要有。

兴趣先啊，我会做到啲乜嘢嘢呢？又或者我完全都唔熟悉呢个行业，或者我冇兴趣嘅，咁未来呢个发展趋势会点样影响到我哋生活呢？咁啊，头先讲咗五样啦，第六样系咩呢？就是房屋，我哋而家讲嘅住屋，由投资产品重新重视居住功能。我头先一开头亦都讲到啦，过去嘅20年系行紧木运噶嘛，所以你话投资啊，即系投资买屋啊呢啲啊，会系曾经你哋可能喺个投资配置当中，即系资产配置当中其中一样好重要嘅嘢。但而家唔系话唔买屋，系越嚟越多人好重视我翻到屋企嗰个居住功能啊！嗱，无论喺呢度，亦或喺我哋嘅原居地，的确年青人面对嗰个屋价、租金啊、收入增长啊，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压力。未来房屋咧，未必追求越大越好，更加系重视交通方唔方便啊。这个单位这个户型啊，适唔适合？譬如我一个人住啊，我三个人住啊，我几代同堂啊，或者本身听紧节目嘅你，即系慢慢熟龄啦，就想退休啦，唔好住咁大间屋啊。咁我譬如我想住翻个 townhouse 啊，咁样。咁所有嘅呢啲係有佢嘅功能喺度啊！我呢个题外话，我想讲另外一样嘢，就係我一路好关注即熟龄市场嘅发展啊！我亦都知道，可能你都会睇到，我知未来嘅趋势同埋佢哋嘅消费能力，即新一代退休或者准备退休嘅人，佢哋嗰个消费能力的确都仲係好高啊！咁跟住咧，你就会谂啦，我点样样可以有我嘅产品或者我嘅服务，去为佢哋提供服务咧，为佢哋提供呢个照顾咧。其实有好多嘢你可以做。我真系举个例子啊，我知道听紧我哋节目咧，有好多本身做装修嘅朋友。嗱，我唔系叫你而家即刻唔去做装修啊，但系当你会睇到你呢几年，譬如装修市场嘅一个转变之后啊，可能你会谂住要转型。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会唔会谂到就系帮熟龄一族，即系退休啦，佢哋而家仔女大晒出咗去住啦，甚至可能年纪越嚟越大啦，但系佢哋都系自己屋企住嘅，佢屋企点样样升级啊？升级嘅意思系，譬如加装一啲适当嘅扶手啊，喺一楼去到二楼，譬如都系住 house 噶，点样加嗰个嘅嗰个 lift 啊，即系坐住嗰个位咧，沿住嗰个楼梯上去嘅呢一种 lift 咧，即系电动座椅啦，由一楼升上去二楼咧，其实呢门系我知道啊，肯定有人做紧，但系你会唔会谂过，你会喺呢个基础上，因为听紧节目嘅你肯定更加熟悉华人市场，唔单止华人市场，净系讲中文咁简单噶，系我哋嘅习惯、我哋嘅观念、我哋嘅谂法，其实。听紧节目，你有装修嘅经验，而你又谂到啊，系、哦、我嚟紧又想转型，系特别对住熟龄市场咁、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机会啊，唔一定即刻话我就唔做呢样，即刻去转嗰样。我觉得喺 AI 时代咧，呢、这个我好有信心。我哋曾经所有嘅经验都系嚟紧我哋嘅子弹，即系无论你转行好，或者喺呢一行更加钻研落去。会多啲嘅分支諗法或者唔同嘅公司嘅諗法，会系一个机会囉。所以千祈唔好因为而家呢种转变啊，或者木运转到火运啊，个世界变咗，个人好迷茫。我觉得越迷茫就越多机会。你迷茫会諗嘢㗎嘛，你个脑袋就会开始跳出舒适圈去諗下，跟住未来十年点生存囉。好，再继续补充埋头先第六样。同埋佢仲讲到一个厨房。我知道有一部分嘅朋友好鍾意屋企煮嘢食嘅，咁一个星期亦都会嗱，我哋边几日就可能出去食几餐，屋企又会煮咁。但你知唔知未来厨房嘅发展趋势呢？除咗头先我讲嘅嗰啲雪柜去到咁 AI 咁智能之外，甚至你第日有个机械人喺屋企做你嘅厨师，帮你煮嘢食之外，照顾你之外，其实仲有而家大家都会听到预制菜。可能有一部分人会好介意预制菜，但我觉得是这样分析的。如果我明知道这个是预制菜，而个价钱是相宜的，我心理关口，即作为消费者来讲，是我心理关口的，哦，预制菜，哦，这个价钱呢，因为其实为什么预制菜呢，除了是一个快之外，对于品牌的餐饮企业来讲呢，他们要统一每一间铺那个品牌的味道啊。即你知道不同的厨师、不同大厨在每一间铺里面去做东西，即如果今天，哦，这个师傅放假，或者，有第二个师傅来
帮手。

又或者是换了个师傅来计算，其实这个对于餐饮业来讲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影响来的。我相信做紧餐饮的老板是对于这件事是很清楚啊，甚至很多餐饮老板他自己就是那个厨师了，因为你就是个最重要的人。那调回转我想讲的呢，预制菜。但是呢，如果那个价钱你如果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它是用了一个我新鲜制造的价钱，或者它真的用这个做一个 selling point 告诉你，我们不是预制菜，我们就是新鲜现做现炒现蒸，但是它是卖着预制菜，用预制菜整个汤啊点心啊，或者是 那份的餐啊炒饭啊，这样来计算啦。那作为消费者个感觉就会被欺骗咯，所以我觉得唔系话净系去讨论预制菜好唔好，因为而家香港越嚟越多嘅餐饮咧，佢哋会用预制菜，有自己嘅中央工厂噶嘛。咁其实其中一个出发点，对于老板、对于投资方嚟讲，系想统一翻嗰个出品啊。但系咧，就睇下我哋点样话俾消费者知。你呢、這、一個，即係我覺得亦都冇需要去特別欺騙或者特別遮掩嘅，但係就唔係我頭先講嗰種情況咯。即係你用賣預製菜，用係預製菜，但係用咗係新鮮出爐啊、即點即蒸啊嚟咁嚟做口號咧，我就覺得呢個會有唔誠實嘅成分啊。咁所以我就覺得唔可以一足高地去話預製菜好定唔好嘅。咁好啦，咁我點解講呢樣嘢咧？因為未來亦都有一部分朋友就係好少做。我用个厨房，咁但系个厨房都要靓噶，因为系屋企嘅一部分。咁佢哋唔用个厨房做咩呢？就我头先讲啦，就会出去食嘢啦。咁啊，继续讲第七样咧，就系、是、学历仍然重要。而家好多人咧，好即系特别家长都可能开始要谂啊，即系哎呀，我仲需唔需要仔女读咁多书？嗱，书一定要读噶，而且系读一世。突然间系咪觉得好攰？本来谂住大学毕咗业就唔需要考试，冇压力。但系我而家发现呢一个世代，我哋现代人点样去 keep 住 upgrade 自己，唔好被呢个时代淘汰呢？就系、是、你要 keep 住学习。书是要读一世的。你我讲的读书不单止是回到校园坐在那里上网课自学看书，都是一种读书的方式。但我讲学历仍然重要，我讲了一半而已，后半句是但是不再保证你一世都安全，即不是说我只是考了这个研究生了，我有博士学历了，然后我就一世无忧了，不是。咁而家你睇到 AI 由小朋友开始捉起，即系以前系咁噶嘛？编程就由小娃娃开始捉起，即系小娃娃小朋友已经开始学编程啦。而家嘅转向就系小朋友系开始学 AI 啦。嗱，有一个咧，我推荐俾家长们啦。其实有好多嘅，中国内地都有好多，譬如清华大学啊，有同平台合作系 for 啲小朋友，由佢哋去学 AI 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是。Google 合作的是叫做 AI Quest 是 Q-U-E-S-T-S， 作为家长的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了先，然后那个是适合小朋友小学生慢慢入门，他们透过一些好像小游戏，然后呢就由即真的由刚他们的游戏开始去接触 AI， 用 AI 来解决问题。所以而家真係全民學 AI， 唔係話邊個年齡去到嗰陣時先學或者唔需要學。跟住啦，第八樣嘢呢就係、是、低空經濟開始落地。咁我呢個之前都同大家專門用一集好長嘅時間講咗呢個內容啦。咁我再補充嘅就係話喺中國2025年民用無人機成個即嗰個產業啊，成個產業達到1761億人民幣，再比起2024年增長咗20%。咁喺我哋加拿大咧，呢、這個嘅需求未來係更加多。你睇下而家嘅山火啦，跟住山火嘅撲救啦，山火嘅預防啦、監察啦、電力設施檢查啦，喺我哋加拿大你點樣去偏遠地方去運送醫療物資啦，所有嘅呢啲其實無人機都係派上用場。其實你諗到呢啲咧，你又會諗到呢、這個唔係第二個生意，係第二個學習啦。咁你話哎呀，我又冇呢個錢去投資無人機，或者我做啲咩好呢啲咁高技術 IT 嘅嘢？你諗下，
在加拿大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就是你来这里你起码多个证傍身，特别你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你其中一个证你会想的是考什么东西，譬如女士女仔都会考过的是电工证，即是你看看有电力的年代，那么跟着你要

0: 有牌才可以接触这些这么专业的东西，所以有电力是这么多年之前已经开始有了，到现在其实电工证对于技术来说是真的还是很吃香的。咁你调翻转啦，我唔系话去投资无人机嘅生意，我亦都唔系话我要去设计一个全新嘅无人机，嗰啲我哋讲紧个投资落去，唔单止专业啦，仲要钱啦。但系你谂下，我可唔可以去学习无人机嘅驾驶啊？即系个驾驶唔系你坐上部飞机度话明无人机。但是要學咯，但嗰、那個嗰、那個牌咧，我喺中國睇過嘅，我唔知道加拿大嘅價錢。但咧喺中國考呢個無人機牌，你自己睇下實際有冇呢個需求嚇，係20,000+咯，人民幣。你轉翻加幣，個心係咪覺得我、哦、都好啲咁啊？跟住仲有咧，無人機嘅維修咧，即係你睇到我哋現代有揸車嘅，有汽車嘅，咁其實你唔一定要去創造一個汽車品牌噶。你睇下，譬如喺加拿大咁多嘅車房啊。汽车美容啊，保养啊，哇，呢啲周边嘅经济已经由我哋有排諗啦。好啦，我要快讲埋一个就係第九样啦，网上世界越大，本地信任反而就係越赚钱。呢、这个我就讲人啊。而家第日你知唔知 AI 世界咁样发展落嚟呢，人係好重要，同埋搵真人。应该咁讲，应该就係你点样话俾人知你係一个真人。好可笑喎，呢一个好似上升到哲学问题咁样啦。你从来冇諗过你要行出嚟证明你係一个真人。但未来世界你点样证明你係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嘅人，就是一门生意，亦都是一个生意入口。最后第十样呢，就是我之前亦都用了成集节目讲的了，就是固定工作之外，一人公司 OPC One Person Company 同埋项目制工作是会增加的。项目制工作即是接 project。 在我们加拿大2023年大概有270万名的自雇人士，而当中超过四分之一，即是 26.6% 的了，主要工作是属于零工经济或者是项目制的 by project 这样做的。所以哇，你是不是有牌想啊？这个周末动高床板，可能想整个暑假，你一定会想到未来自己的发展方向啊。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鍾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岁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4: 丰田四宝正，
5: 丰田四宝，
4: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vally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X-R 前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5: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X-R 电车。
4: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5: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4: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5: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teels 404以东嘅 Dunvally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6: 恭喜你啊，有普孙！
7: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6: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边度有得睇啊？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8: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5: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5: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8: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5: 天宝旅游、
8: 香港李宗盛堂宝济院、
5: A 环汽车集团、Mercedes-Benz Markham、
8: 加腾地产。

0: 姐姐最新账，
1: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0: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 银赞助 A 家屋顶，
0: 铜赞助清风度假，
1: 六福海鲜酒家，
0: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 龙庭食府，
0: 宇汇形象工作坊，
1: 饮品赞助大排档，
0: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Phone Chill，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2: 恩宇同路人，我哋嘅嘉宾系袁佩珊。
3: 我好记得佢当年同我讲话：，你嘥我啲钱去读都系冇意思噶啦。你系一撇泥就永远一撇地睇泥嚟噶啦。我会怀疑究竟我系咪你亲生啦？因为我自制，我好想寻觅爱，我意志，我好想喺佢身上得到爱。但系我冇谂过，结咗婚年半，你俾唔到爱，不特止，你仲要伤害我。
4: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同你同行人生路。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5: 其实我这排自己重温自己的节目呢，我有时候即是一拍完了，我甚至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播首歌，那我就想说，哇，点解一下子我可以 up 到咁多嘢出嚟？系因为我真系有好多嘢想同大家分享嘅同时，我真系睇到未来咁多嘅发展机会。但系咧，我又想喺最后呢一部分咧，再补充少少。我讲呢啲嘅未来发展趋势，有咁多嘢可以做，咁多嘢可以成为你未来嘅生意，你未来嘅副业，你未来斜杠嘅，即系如果你做斜杠一族斜杠嘅一部分，我唔系话要令到大家有个焦虑，唔系制造焦虑啊！你要知道。而家你应该清晰地知道呢、这个世界不变嘅一样嘢就係、是、永远在变。世界就係不断变緊㗎，唔係由今日先开始㗎，唔係先。所以呢，迎接呢个十年未来，我哋最重要做嘅唔係话一次过掌握晒所有趋势。我做呢个节目嘅方向係同大家分享趋势。因为我一路學習，知道有啲咩趋势呀，我喺个节目度我就好急切同你哋分享。但係千祈唔好焦虑，我哋就做以下几件事。第一个，我成日喺节目讲嘅，真係要嘅，保持學習。你唔需要样样嘢都學，但至少对新产业呀、新嘅生活方式呀，你唔好一开始就抗拒，你起码去了解先。如果我呢度所讲呢，你即使唔系做嗰个行业，但係喺加拿大生活内，你喺投资方面，我相信你都会有一定嘅积累啊，一定嘅理解啊。我亦都相信你系希望长线投资，唔系话去投机嘅，系咪？咁喺你长线投资嘅过程当中，你点样去揀一个嘅产品？点解呢个产品要投资落呢一间公司，或者呢咁多间公司入面呢？咁呢一个篮入面唔系摆晒鸡蛋，系摆咗好多个，即系用好多个篮嚟分开摆嗰啲鸡蛋。点解你会有呢个嘅决定呢？系因为你有了解嗰个行业啊。所以呢，当你不断去了解啲新嘅行业，你未必喺个行业度做嘢㗎。但係可能你买佢嘅股票呢，你已经系佢其中一位老细啦，系咪？咁所以呢啲都要保持學習。跟住第二样嘢呢，就是、保持自己唔容易被取代嘅能力。特别系喺 AI 世代之下，活人感啦，我头先讲嘅未来啊，我哋要做嘅其中一样功课，虽然听落好可笑，但系未来我哋就要需要做啦。你点样证实你系一个真人啊？例如沟通嘅方式 ，AI 未必学得到。AI 其实而家呢个嘅发展咧，你同佢倾咗咁多偈，你会知佢有阵时就系唔好话佢讲唔讲大话，有冇幻觉先啦。佢识得取悦你噶，主人。佢讲讲下咧，你同佢讲唔系咁噶，跟住佢嗰啲口吻就系话。是啊，你讲得啱，头先我错咗，哇，提供几多情绪价值俾你，你嘅枕边人都可能同你拗两句 ,AI 唔会㗎，你啱。所以呢，喺未来你係反而会想去怀念真实呢啲沟通，怀念去嗌下交，有人反对下你，你觉得我呢一刻有呢番说话，可能你觉得咦咁搞笑嘅，宝宝你，但係我完全睇到你未来係唔想同 AI 沟通嘅时候，你想搵个真人就喂嗌下交啊咁，千祈唔好动手啊，知唔知啊？喺呢度呢，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喺纽西兰啊，而家嗰啲小学啊，点样安排啲小朋友去即係有啲课外活动，除咗好似我哋加拿大咁，譬如定期啊会去森林入面上课啊，会去个即係总之接

自然嚟上课啦。咁但系佢哋其中一样嘢就系需要小朋友去保持翻自己嗰个边界感，唔系一味去迎合人哋嘅。太乖，对于喺佢哋当地嘅教育嚟讲，未必系好事。佢觉得因为个小朋友乖，佢唔敢犯错，同埋佢知道佢会做啲乜嘢嘢，人哋会中意佢。然后佢就慢慢变咗讨好啦，佢就会收埋自己真正嘅谂法，收埋自己嘅个性啊。所以呢样嘢原来喺而家小朋友嘅教育当中系唔被鼓励嘅。所以喺纽西兰啲小学嘅老师系甚至会同啲家长去倾偈啊、沟通啊。特别有啲华人家长，我哋成长嘅过程当中，可能都会自己嗰、那个影响到小朋友啦。咁然后老师反而系同华人家长讲咧。就是话唔可以俾小朋友一味迎合其他人嘅，佢唔中意佢要讲出嚟，同埋你知唔知系啦？喺佢哋嘅小学咧，系定期仲会甚至安排小朋友嘅嘈交课啊，系将你唔满意嘅你嘅谂法，你要通过一个礼貌嘅方式，我话就系嘈交啫，但系即系唔系话粗言秽语啦。但系由细佢哋就培养小朋友要将自己真实嘅谂法讲出嚟，所以咧呢个第二样嘢，保留自己唔容易被取代嘅能力，包括沟通啦、判断经验、同理心、信任感。即系呢啲系最有价值，喺呢个世界系最有价值噶。当所有嘅嘢充斥咗 AI 嘅影子嘅时候，你就知道真实嘅人系最有价值噶。哇，啲信心系咪翻晒嚟啦？最后一样嘢啦，就系为自己增加选择。持续学习是为令到自己多一份选择，因为你多一份技能，多一份副业，可以储多少少应用即应急的钱，或者储多少少退休的钱，或者经营自己的专业口碑品牌。未来每一个人建立自己专业口碑的品牌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未来真正的安全感呢，已经不是一份永远不变或者一份工做二三十年。未来这个这支歌仔没得唱的了，你可以怀缅过去哼翻出来的。但是新歌已经不会再有这一个一份工打一辈子的歌词和情节了。那趋势呢，不是用来吓怕我们自己的，是我希望我和你一样早一点做好准备。十年之后世界可能真的跟今天已经完全不同了，但只要我们仍然保持好奇，愿意学习，愿意调整，就不需要怕自己被时代抛低。放心，新时代永远不会抛低你们的。星期日多伦多这边 Sunshine Generations，我们和一班的 Sunshine Boys and Girls 在舞台上见你们了。这里是爱看世界，希望陪你看清世界怎样变，也陪你一步一步准备好自己。我是沙菲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皮尔区警方就三年前密西沙加中凶杀案拘控第二个男疑凶，案中死者是一个餐饮外卖员。案情透露，2023年7月9号凌晨大约2点10分，来自 Brampton 的24岁男子纳斯在 Britannia Road 和 Creditview Road 附近外卖送餐的时候受到暴力袭击，被人抢走汽车。他送往创伤中心之后伤重不治，疑犯开了他的汽车逃走。警方先前已经公布过，来自密西沙加23岁男子克尔在2024年2月15号被捕，被控二级谋杀和持有禁用的枪械。警方人员之后确定第二个疑凶的身份，向来自 Caledon 的26岁汤普森发出全国通缉令，告他二级谋杀。汤普森在上个星期四7月16号在多伦多被捕，现在是被羁押等待保释聆讯。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提供资料，电话905-453-2121，内线3205。约克区警方拘控一个多伦多男子，他涉嫌几年前性侵一个未成年的少女，警方相信可能还有其他受害者，呼吁知情人士尽快联络警方。警方说，受害人今个月6号报案，表示由2022年开始与疑犯发生性关系，当时他只有15岁。调查显示，疑犯是音乐教师，当时在曼锦市一间音乐教室任教，因此认识受害人。警方相信疑犯目前或者曾经在大多伦多地区其他的音乐机构任教。警方寻日拘捕现年33岁的多伦多居民林子轩，告他性干扰、性剥削和性侵犯等等罪名。警方公开疑犯照片，希望知情人士或者曾经同疑犯接触过的人士同警方联络，电话1866-876-5423，内线7071，或者向灭罪线提供资料，电话1800-222-TIPS-8477。最新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经决定意向的选民里面，以38%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的33%，新民主党就以24%排第三。民意调查机构 Liaison Strategies 的调查指出，区域分布方面，自由党支持度在多伦多市领先，并且905地区和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到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酒店津贴的丑闻影响，省长杜格福特个人支持率重挫，跌到24%的历史新低，不满意程度高达72%。杜格福特已经是就事件道歉，承诺退回款项。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正就因为早前申报开支丑闻而出现内部分歧，多个党员私下对同僚的行为和省长办公室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事件源于早前 Global News 报道，前党团成员赵成勋三年之间向纳税人和捐款者申报几十万元的各类开支，包括酒店住宿费。事件令到省长杜格福特向省民道歉，更加令到整个党团在申报开支的时候受到更加严格的检查。这个回应令到党团形成不同的阵营，省府迅速取消酒店津贴，令到党团成员觉得被剥夺合法的福利。更大不满指向省长办公室和省长本人，因为他对事情公开讲法前后矛盾。杜格福特事后公开表示，赵成勋的酒店开支申报是错误，不过政府在过去四年私下对议员的指示和省府的回应互相矛盾。早在2022年和2025年底，政府领袖和党团纪律办公室要求议员在可能的晚上会议期间预订酒店房间。根据中国公安部门表示，今年中美两国执法部门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禁毒、打击电骗、遣返逃犯等等方面的都是展开了务实合作，取得很多的成果。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今日下到3:05，有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同埋天气消息。首先睇睇401东行线，由 Six North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系多车，之后由 Dixie 排到去404，而401西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412去到 Salem。Warden 至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 QEW Garden 东行线主要睇睇近住 Strong 嘅右线有一格坏车，龙尾排到去 Parkside， 而对面嘅 QEW Garden 西行线就由 Jarvis 至 Jameson Parklawn 断断续续至到 Dixie 慢驶，再由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Burlock 至到 Brands 一段缓慢。427北行线方面，由 Gardiner 多车去到401快线同埋 Brandenford Coletta。至于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繁忙至401。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慢驶至到 Lawrence。最后系400南行线由 Shepherd 缓慢去到401嘅路段。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4度，体感温度25度，相对湿度37%，吹时速15公里的东南偏南风，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云层会增加，而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8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三成机会有骤雨或者雷暴，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4: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3: 悭好多？
4: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3: 而家嚟 Don Ferdinand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4: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erdinand of Lexus 啦。
5: 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yn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yn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6: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7: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6: 爆点咩先？
7: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6: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8: 期间会7月25日星期六早上10点，于士嘉堡300 Silver Star Boulevard 一站式综合社区服务中心举行期辉活力齐运动社区同乐日及50周年时光隧道照片展，鼓励多族运动，关怀长者，了解社区及健康资讯，透过慈善步行支持兴建中的 Campus of Care， 精彩表演服务资讯。

0: 展览摊位游戏慈善义卖，热狗雪糕招待免费参加，捐款及查询416-502-2323，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2: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 我好中意啊！
2: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3: iCharity Foundation 联同万金市同 Area GTA 将足球热情转化成爱心。第四届 Footy for Charity 在7月26号邀请你支持 Yellow Brick House 为受家暴影响的妇女同小朋友撑起避风港。早上8点半，万载 Community Center 发生成嘉年华，为慈善足球赛打气之余，现场仲有摊位、美食、儿童游戏、神秘名车展，免费入场，一家大细玩足成日。名车 Van Lawyers、Markham Fofo and Rich Group、CSC Insurance、XS Law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Rose Sports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 Sports Honda 出车。 Rose Sports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要你听，不要你惊，
7: 做到好，坐到正。
8: 头盔 headline，
9: 7月24号星期五的晏昼，噔噔噔噔，
10: 不开咪不开咯，唔好开啦，不如系嘛，嘥咗唔知几多钱。咪有嗰条桥摆喺度咯，乜所谓啫？摆到又唔阻定嘅，
11: 真系差啲怪错好人添，真系好在讲得切。如果唔系，我就会投诉呢一个卖家开一个假网站呃人钱咯。但系其实唔系嘅，而我又买到一个被誉为美容界奥斯卡级数嘅洗头水啊！

0: 时间下昼嘅3:14，可爆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大家好。今朝早咧，其实我都有留意最新，其实好多主流都系嘅。咪隔一阵间，当佢哋报新闻嘅时候，都有 update 下而家我哋安省嗰啲山火啦。At 呢个 moment， 我最新听到都好似系冇新嘅火头，系嘛？你有冇 update 过呢样嘢？有冇留意？
0: 应该咁样讲，有冇新嘅我哋唔知道，起码话个受灾范围咧就冇再进一步扩大啦。咁诶，应该咁样讲系嘛？因为你有啲朋友会捉我哋，嗰度咪着紧咯，啱啱着紧，我睇住咁，我哋唔知啊嘛，系咪？咁但系官方嘅报道就系话嗰个受灾嘅范围咧就冇进一步扩大，系嘛？好，应该系多得。早两日嗰两场雨啦，帮到手啦，咁落多少少嘅话，希望就可以再进一步再减低少少啦。
1: 或者我又讲多少少啦，咁佢哋主流系咁报嘅，咁我听嗰阵时咧，大约就系12点钟。点解我话我唔 sure 咧？系因为12点到3点呢一段时间我冇听到。咁12点钟听嗰阵时候，佢哋话过去嗰24个小时咧就未有新增嘅火头。咁 so far 咧係大約有170至180個火頭嘅，咁而有好。

0: 多，我哋全个省咧已经有2000多万，差唔多2000多人，差唔多3000人咧系要疏散，就要撤离。咁有好多嘅嗰啲叫做避灾中心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好关心嘅，就系而家好需要啲物资，特别系原住民嗰度啦。咁有好多，佢话有好多人咧走嘅时候咧，就好似我话俾你听，我哋嗰日喺度讲紧，话呢个有山火 alert 啦，有地震啦，佢俾你嗰个时间系话，哇，仲有20分钟杀到嚟，咁我嗰20分钟我可以立得啲乜嘢咧？咁我睇到嘅新闻报道话，有一啲嘅原住民啊，佢哋系要逃难嘅时候，因为时间实在太过紧迫，连小朋友要食嘅奶粉都赶唔切落。咁有啲仲有嗰啲要带住一家，要带住啲一家大细，仲有啲 BB 啊，啲细路，咁吸入咗嗰啲啊山火嗰啲烟咧，有啲细路仔咧流鼻血啦。咁所以其实喺而家呢个 moment 咧，除咗佢哋要系要修复下自己嘅心情啦，仲要最紧要咧就系个物资好短缺。上我哋几时 post 嗰、那个，我见到嗰阵时都迟噶啦。上个礼拜定上两个礼拜，咁就有一啲嘅社区人士就话系集资一啲嘅物资要捐去灾区呢啲避难嘅中心。一出已经话，据讲喺短短可能10-8个钟头，个 quota 已经满晒啦。佢哋话今日我哋所需要嘅物资已经满晒啦，而家送紧去。咁有好多人都系留意紧，下一次唔同嘅社区仲有几时再系要集呢啲物资嘅咧？咁我哋而家都可以，其实如果喺屋企你系 OK 嘅，都可以稳定啲嘢，可以有机会一出咁就攞去送去俾啲灾民咯。
1: 系啦，呢两晚我哋喺屋企又执紧啲嘢，咁清下啲新净嘅。又用得嘅，咁但系唔啱自己用嗰啲咁嘅衫啊、衫裤鞋袜啊，咁嗰啲嘢咧，咁样咁谂住就拎佢就系捐助啦，系嘛，咁啊转赠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咁点知嗰个慈善机构啊、收集中心佢话冇啊，我哋而家系要暂停啊，迫于无佢用个字系迫于无奈要暂停，因为咧好多人好踊跃啊，一呼百应咧就捐咗好多物资佢，佢哋需要时间去处理，同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就系由呢度上到去，譬如即系。受灾最严重嘅北部地区 North Bay 附近嗰啲地方咧，呢度揸车上去咧都成5-6个钟头噶嘛，就未有咁多嗰个叫做交通上边，我相信喺呢个物流上边咧，佢哋需要重新协调一下先至得咁样咯。咁所以话暂且唔好捐过嚟字，等进一步嘅公布啦。咁但系佢话物资系需要嘅，因为上面好多朋友即系正如你所讲嘅吓，群拉苦甩地咁就离开咗佢哋自己嘅家园啊，咁咩都冇带走咁样。系需要我哋去支援一下嘅，咁又要留意一下啦吓，咁要揾一啲可靠嘅慈善机构先捐助啦，唔好将你嗰个爱心啦，将你嘅善意咧就白费咗，系嘛？因为都好多朋友都会喺识得喺呢啲地方嗰度咧，揾到佢哋自己吓、要赚到嘅暴利啊，呃到你嘅爱心啊，咁嗰啲噶嘛。
0: 冇错，咁如果喺我哋自己自身嘅角度嚟讲咧，闻我哋都闻过啦，系咪？黄色嘅闻到出边嘅，搞到身痕嘅，我哋都试过。所以有阵时山火呢啲嘢咧，喺我哋而家听紧收音机，你会觉得好似离开我系咪好遥不可及啊？呢样嘢都唔关我事啊，咁远啊，有排都未杀到啦，我咪执下嘢就算。但系其实政府叫我哋。要开始要自己喺度搜集啊，或者要准备嗰个72小时嘅紧急应变求生包，大家仲记得吗？嗰、那个亦都系有时候嘅时候呢，我哋都应该系要开始着手，屋企摆住一嚿呢啲，有啲咩事唔一定系山火嘅，总之有啲咩事要你突然之间要逃走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叫即刻立嘢走嘛。
1: 好，咁大家我哋又祝福。受灾嘅居民啦，亦都系俾多啲力量咧，我哋睇下支持多啲帮手救火嘅消防朋友啦，咁都真系辛苦啊吓，翻山越岭，又。你睇过嗰啲新闻片，你就知道，如果你真系置身其中嘅，无论你系灾民又或者你去帮手做救火朋友嘅咁嗰啲，你都知道佢哋面对紧嘅压力啊，佢哋一承受嘅一切啊，咁都值得我哋尊敬佢哋嘅。
2: 哇！你 最近靓咗咁多，容光焕发，皮肤又滑咗，连头发都浓密晒，搞咩嚟啊？
3: 我最近参加咗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嘅化妆兴趣班，学识点样同自己化妆之余，连我老公都做咗个增发造型服务，睇落去都年轻晒啊
2: ！U Image 语汇形象工作坊由 TVB 无线嘅化妆及发型主管余彦坤同佢嘅星级团队

0: 提供专业化妆及增发造型服务，另有最受欢迎的化妆兴趣班即将开课，查询请电647-721-6899。
1: 恭喜你啊，有抱孙！
2: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就近我哋，方便照应。
1: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2: 边度有得睇啊？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喎、
4: 啊！哎呀，地点好 ，Billesley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0: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4: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A1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6: 天宝旅游，
5: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7: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8: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9: B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8: 火星人行孖必，
10: 有啲嘢摆到就算啦，无谓嘈喧巴闭系嘛？啲股东都企晒喺度嘅时候，话唔剪彩又嗌交啊，成日咁啊，有条桥摆度咯，做咩啫？系咪先？冇即系点啊？即系我最唔中意求人噶啦，系嘛？而家求你求你咩？唔系条桥系你话要起嘅咩？又唔系，大家一齐想做啲嘢吓，起条桥咧就系联系美国同埋加拿大边境，令到嗰个货运啊物流啊好啲。嗱，呢啲全部都系官方嘅说话。但系真真正正系条桥本身有一条旧嘅用开，有一条桥咧就好似我咁嘅，已经系残残破破啊，甩皮甩骨啊，咁嗰啲即系再熬多佢两嘢咧，唔知几时发生啲不必要嘅意外啦。咁啊，大家咪起个桥咯，系嘛？起完条桥出嚟，反而谂住嗱，因为其实新嗰条桥咧都真系可以帮助到两边嘅经济嘅。睇翻嗰啲数据咧，嗱，而家讲紧咧就喺Windsor 啦，加拿大嘅温莎市同埋博住美国 Detroit 底特律嗰边嗰条大桥吓，理论。今日咧就系开咗幕噶啦，咁样咁啊呢条桥咧，佢就话即系扩阔咗个嗰个路面啦，吓跟住可以增加到个流量啦，两边嗰个边境站咧，亦都系增加咗人手啦，希望可以做到嗰个效果咧，就系令到两边嗰个货物嘅物流啦更加频繁，因为预计其实座底有10亿嘅货物咧系会经过呢一个嘅桥面咧就互相输送嘅。吓咁如果可以个速度快咗吓，行走嘅距离短咗，咁系咪成本就低咗？大家可以赚多啲啊，咁样。即系呢条桥个好处，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嘅。咁但系奈何美国嗰边嗰个老板咧喺度，对唔住，各位小朋友揞住耳仔先，喺度叽叽吉吉啊之下嘈嘈喧巴闭。临开幕之前，佢自己咧，我早两日讲嗰个，佢自己就投资失利。损失咗375亿喺前日为止，跟住而家就攞周边啲嘢嚟走去开刀啊，搞搞搞震啊咁样。而家咧嗱，咪你个报道咧系分咗两边嘅，美国个报道咧系咁样讲嘅，佢话今日条桥应该系开幕，加拿大主持嗰个开幕仪式，单方面唔邀请美国，侵侵而家就系唔高兴嘅，所以咧应该话侵侵冇话唔高兴嘅，不过咧佢话加拿大人未来就要付出应有嘅代价，譬如好

0: 是嚟紧嘅关税咧，我哋就加硬你啦。咁呢个系美国嘅报道，加拿大就点讲咧？加拿大就咁样讲嘅，就话我哋咧就迎接住新嘅大桥啦。咁啊，总理卡尼先生咧就系开幕啦，咁样嗰啲系冇提过美国嗰边嘅。即系呢单嘢，总之而家就系条桥应该系开咗噶啦。但系开唔开幕仪式嗰啲咧，我觉得都好死嘅啫。咁大家我觉得再嬲啲嘅或者再黑口黑面嘅话咧，条桥封咗佢，唔好用就好啦。系嘛？咁大家睇下边个睇下边个惨啲，我都系谂紧。
1: 我其实如果我睇呢个新闻咧，我哋自己本身加拿大，我唔知边一方讲嘅嘢系真，可能两方面都有做到。大家我哋边亦都唔积极。如果我要请我何主任出席我开两份嘅，而今日我哋而家有庆祝活动，我系咁要话，你中意你咪咯。嗱咁样，你觉得我算唔算叫邀请过嚟咧？定系我真系？即系大家嗰、那个，我唔知道究竟我哋用啲咩语气去请人，亦都人哋系咪收咗？因为你知啦，我哋呢度省长咧，而家系话我哋 Carney 总理咧，对于美国嘅态度实在太过好得滞啦。系我哋嘅省长话，叫我哋嘅总理要系态度强硬啲，我哋要不惜一切要对付呢一个贸易战，即系要强硬。咁究竟会唔会系因为咁样，我哋喺态度上嘅姿势上面，可能系唔系？因为深深 expect 我哋好 humble、好谦卑嘅，明白吗？人哋觉得我哋再一次加拿大冇咗美国系会死嘅，佢系咁讲噶。喺人哋嘅角度，我哋系属于比佢低好多级，系靠佢先至可以生存嘅。咁你邀请我嘅时候，你一定要系一个好隆重啦，最好全世界都要知道晒嘅邀请啦。仲要是我是主角，咁我唔知道背后我哋点样请人，但系唔嚟咪唔嚟咯，乜所谓啫？
0: 但系咁讲，客套嘅说话边个唔识讲啊？英英你又靓啦，人美心善啦，又又宅心仁厚啦，客套嘅说话点会唔识讲啫？但系你唔好唔记得，你早一个礼拜先同我讲，我而家嚟紧咧就即系 out of。冇乜嘢特别嘅原因之下，即係冇再新嘅话题之下，就话啊，我都係觉得呢，你哋呢就要俾返 50% 关税我哋㗎啦，咁样唔俾唔得㗎啦，咁样。即係吓、啊、你早两日先至神咗我一夜，今日你仲叫我即係呢排你仲叫我好声好气对你嘅话，呢、這、一个其实我驚我太公返嚟搵你喎。你明白
1: 嗎？其实呢有好多嘢职员嚟嘅，呢啲职员嚟嘅佢嬲我哋啲酒啦，系呢样嘢其中一样最大嘅一样嘢啦。咁但系你睇到喺旅游角度嚟睇咧，我哋加拿大人呢一期又放宽咗喎，美国都系，美国同加拿大嗰个所谓叫做two way travel 双方面嗰个旅游咧，大家都多咗人来人往，其实系好似好翻啲嘅。咁但系而家咧，因为少少嘅好多嘢夹埋又踢翻少少啦，咁所以呢条桥啦。我哋啲酒啦，各位预期咧，我哋可能嘅关系又会再一次紧张。你可能我都其实都，如果旅游角度，我都好想落美国噶。美国有好多嘢好玩噶，好多人年年都要去带啲细路仔去呢个迪士尼噶。咁今年都话唔去啦，旧年又唔去啦。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嘢系搞到咁僵做咩咧？两边都唔好做。咁但系我哋嗰个关税咧，我其实唔系净系我哋嘅。你睇到阿侵侵咧，佢话世界各地，寻日我睇新闻。话世界各地佢都要加嘛，加好多唔同嘅国家嘅关税都有10%，即系我知道佢等钱使，但系美国好似俾人睇到个感觉咧，系你除咗加关税之外，嚟威胁呢个世界，你仲有啲乜嘢？仲有冇啲乜嘢正路啲嘅去赚钱啊？美国人。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同厄瓜多爾簽署。

0: 自由貿易協定標誌本國貿易多元化和創造新機遇的重要里程。 NBA 球星勒邦詹姆士宣布加盟費城76人隊，展開個人第24個賽季。特朗普批評歐盟對谷歌罰款的決定，形容歐盟掠奪美國公司，華盛頓會展開調查。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4點鐘新聞報導。
1: 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AM 1430交通天氣速遞，
3: 时间嚟到下午3:31，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缓慢，最后 Mifus C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之后近住427快线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现时由即时缓慢至404。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咗去西林，然后见到有两架坏车，分别睇 Meadowvale 快线嘅右线同埋往 Leslie Ram 位嘅右线。再由 Warden 去到 Dixon James Neal Parkway 至 Highway 25慢驶。至於 QEW Gardiner 東行線要留意翻近住 Walkers 嘅位置咧，喺 HOV 同埋左線見到有架單車喺度，經過嘅朋友要注意安全。然後由 Aaron Mills 緩慢至到去 Dixie， 另外 Jameson 嘅右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 Humber Bridge， 之後由 Spadina 至到 Jarvis Ram 位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線方面，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Park Lawn 斷斷續續至到去 Dixie 慢駛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Burlock 至到 Brent 一段多車。427北行線就由 Gardiner 至401快線同埋 Dundas Collata 去到 Burningford 一段緩慢。404 DVP 北行線由 John Mills 至401 Stouffville Road 去到 Bloomington 慢駛。最後係404 DVP 南行線 Finch 多車去到 Lawrence。轉睇天氣方面，現時多倫多局部地區有雲，室外氣温攝氏24度，相對濕度31%，吹時速16公里嘅東南風， UV 指數係8，強度屬於非常高。預測今晚雲層會增加，最低氣温下降至18度。展望聽日星期六大致多雲，三成機會有驟雨或者雷暴，最高氣温28度，體感溫度33度， UV 指數係8，強度屬於非常高，最低氣温下降至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好正啊！
6: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5: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6: 哇！你乜都知嘅？
5: 我旧年装咗嘛。
6: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5: 去 saveonenergy.ca/eap。
7: 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物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10: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2: 阿 菲拉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gate 全新示范。

0: 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四架车车位及五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恭喜你啊，又抱孙！
3: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2: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5: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4: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5: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4: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我系中年好声音嘅罗启豪。
8: 3:37，开麦，开麦应者。
9: 我讲啊，觉得呢个世界杯咧，好似嗰啲话题永远都讲唔完嘅。嗱，而家又讲到关于嗰个税项嗰个问题。前几日我哋讲过啲西班牙嘅球员翻到去西班牙咧，除咗要俾佢哋自己西班牙嘅足球协会首先要攞走咗一半，40几一半到啦，跟住之后佢哋嗰个 income tax 亦都好重嘅，每一个球员咧要俾翻佢哋自己，视乎你喺西班牙边一个郡啊或者边个州郡，佢哋报称系嗰度嘅居民，咁佢哋都要打40几%嘅 income tax， 其实真系冇咗一截。而家你阿契哥阿侵侵又要差一脚，佢话我哋都要 tax 埋一份，
8: 全世界险佢。正如佢自己，
9: 你有啲好正路啲嘅方法揾钱嘅咧，真系。
8: 其实头先你讲你最尾嗰句说话咧，即系新闻前嗰句咧，我觉得你唔啱，真系。你先咪讲紧咧，美国人要谂下点样嘅方法去揾钱系咪？
9: 要政府。
8: 其实系啦，应该系佢个政府啊。系咪
9: 啊？深深啦！
8: 你威你劲嘅，你有钱我又唔会羡慕你嘅，系嘛？我又攞唔到你嗰啲嘅，但系你冇钱啊，周围打劫人哋，全世界周围去呢度物用唔同嘅方法去攞人哋嗰啲钱，但系你又嗰个道理又好大条嘅，系啊！你哋过去咧咁多年咧都系揾美国着数啊咁样。咁我谂下，若果冇我哋同你一齐去做，或者世界各地唔同你去买，你整咗个超级机械人啊，超级唔知乜嘢咩都好啦，原来全世界系冇人帮你买嘅，你都系摆喺度嘅啫，系咪啊？系嘛？
9: 系噶。咁但系何主任咧，头先喺咪后咧，其实佢系讲咗一个重点，佢话你其实好多人去，譬如开演唱会啊，好多球员啊，去第二啲国家嗰度打波，佢赢咗，其实佢都系要俾个国家嘅税噶。咁而家美国政府就系话，你哋呢一场世界杯最后呢一场，你攞呢5000万，你哋系喺美国嘅土地嗰度进行呢个赛事，所以你哋要俾税我哋嘅，你系要交税。其实呢个系正路嘅玩法嚟嘅，啱唔啱？
8: 佢有个道理喺度嘅吓，正如好简单，如果譬如我只讲你加拿大先啦，如果你外埠有个人过嚟吓，你而家要请啊詹伟伦翻嚟开个栋笃笑咁样系咪啊？咁
9: 哇佢得噶，
8: 系咪啊？佢开个栋笃笑会嘅，咁佢要你同佢嗰个合叫做咩？同意咗个酬金咧就系100元咁样系咪？咁即系话詹伟伦会收到100元嘅收入噶噃？理论上佢喺加拿大做任何嘅演出啊、做嘢啊，咁佢系要加拿大交税噶噃咁。咁但系詹伟伦就会同佢讲啦。 吓咁啊收税嘅话，哪怕嗰个税项只不过系$10都好啦，咁我佢不嬲做开嗰个嘅演出嘅酬金咧，系

0: 100蚊嘅喎，咁佢就會同呢個主辦方講啦。咁你寫清楚咯，我自己嗰個籌，即係佢自己嗰個籌金一定要達到100蚊嘅水平。咁你個合約嗰度你自己搞掂佢啦。你税放係你負責嘅，唔係主辦方負責嘅，就唔係呢個嘅參演者負責嘅。咁大家同意咗，咪可以繼續咁去做咯。大家可以繼續去拉鋸㗎，係嘛？咁大家傾唔啱嘅，咪唔好玩咯。但總之而家就玩咗，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係有一個咁樣嘅嘢喺度。咁啊，詹偉倫都係交咗税嘅，唔係佢唔係冇交税嘅。系嘛？咁你譬如去到美国，即系演员都系噶，演员你喺美国过嚟呢边拍戏嘅，佢都系要咁样去做，即系正路上系要咁做。我相信美国都有咁嘅税制喺度嘅啫。
1: 系，但系咧嗱，根据资料嘅显示咧，好多呢、這、一个，其实今次呢单新闻好多嗰啲体育网站佢哋都有报道嘅。咁但系中间咧，其实我综合咗佢哋所讲嘅嘢咧，呢一位。代表即係話，而家其實佢哋美國國會都有一位嘅議員係睇唔過眼嘅。佢話而家咧，我哋嘅大老細即係佢哋阿侵侵咧，授權呢個稅局去追呢啲球員税咧。佢話你哋好似係搶劫。其中一個點解咧？原來 FIFA 咧係有同佢哋簽，都有呢、這、一個，因為出嚟打開波你哋都明㗎啦，交税嗰啲我諗佢哋個個都識㗎啦。據講佢哋嗰張 contract 咧係入面有嘅條款咧係 cover 咗。是保障咗啲球员，同埋咧光最紧要光头佬啦，佢哋自己喺 FIFA 入边嗰啲人嘅收入系唔需要喺个 contract 入边系 cover 咗，系唔需要再交俾呢个美国政府嘅。但系据讲喺个 FIFA 入边咧，嗰啲嘅条款入边咧，又可能嗰啲细节又讲得系冇咁仔细，就变咗咧系 FIFA 佢哋自己入边嗰啲膊头有花嗰啲高层，包括光头佬，佢哋嗰班咧系全部受保障嘅 ，everybody。但系啲球员咧就俾美国咧喺中间揾到一个漏洞，就是、入到佢哋位置，就与佢哋交税。但系第二样嘢咧，亦都系咁，佢哋亦都有讲噶。咁你冇理由叫做双重交税嘅啫。我已经批咗一个国家，又要批美国。
0: 哦，唔系，首先系咁样嘅，佢嗰个收入来源咧，如果加拿大系点样计嘅咧，咁样应该系嗰个国际惯例嘅，就系、是、你喺边度做嘢就交咗嗰度嗰个税，跟住咧你剩翻落嚟嘅又带翻去自己国家就交嗰个你自己国家嘅税咁样咯，应该咁样去计嘅。咁即系话而家系可能会连累到咧，连呢一个西班牙嘅足球协会咧，足球总会咧都要交税啦，都即系嗰个收入。就少咗啦，系嘛？可能佢嗰、那个当个税率系10% 先啦，系咪？咁你原本啊西班牙球队赢咗5000万翻嚟噶嘛，系咪？赢咗5000万，咁咪有一半系归咗呢个西班牙球会嘅，咁样咪佢有2500万嘅收入咯。咁但系而家原来唔系交咗税先嘅，有10% 交咗嘅，咁即系话西班牙球队净系带到4500万翻到去西班牙嘅啫，即系
1: 你真系好人嘅啫，你真系嗰啲叫做咧血浓于水啊！你应该，我都觉得应该系西班牙球员应该系俾咗自己国家先嘅，但系而家根据报道就讲咧，侵侵话美国政府话唔系，应该系我哋扣咗先。嗱，我哋点扣咧？首先咧就系、是、你嗰5000万度。我哋系扣咗你系大约40%，系我哋自己呢一度嗰个美国嗰个 income tax 嗰个位。跟住因为你哋系喺 New Jersey 打嘅，所以咧你哋亦都要俾一个叫 New Jersey 嘅运动员税 jock tax 嗰度
0: 再多一份，
1: 系啦，
0: 再多一份
1: 喎，冇错，即系嗰5000万边咧，其实系我哋分先啊，唔系西班牙分先啊，系我哋美国分咗先，剩低嗰啲。你哋先带翻去西班牙，再同你哋嘅球会同埋你哋自己嘅 income tax， 即系佢讲嗰个先后次序。我嗱，我计数唔叻啊，我唔系咁，我系真系好羡慕人哋嗰啲可以攞到咩数学界诺贝尔奖嗰啲人嘅，真系好叻。我唔计数唔叻嘅，系因为琴日睇咗新闻咧，全球铺天盖地都系，我记得话系中国有两位人士攞到呢一个系诺贝尔级嘅数学奖啊嘛，咁我就係講緊，即係佢如果佢要咁計咧，要未扣先嗰個應該係攞多啲錢噶嘛。美國就係話個先後次序，
0: 梗
1: 係
0: 啦，
1: 應該係我哋攞
0: 最大份嚟計啊嘛。啱，係啦。頭先我都係咁樣講啊，你要俾咗當地，你喺邊度賺錢就俾咗嗰個國家嘅税先。但係而家係多咗一個驚喜嘅，就係、是、原來喺 New Jersey 呢個嘅城市或者係呢個嘅州嗰度，佢哋去比賽作為運動員嘅，你係要俾額外嘅附加費呢啲 surtax 嗰啲咁樣嘢。要俾多一份喎，而家系咪？
1: 系噶，咁所以而家咧，其实佢哋已经分咗噶啦嘛，啲钱根据我哋前几日睇嗰啲报道，咁所以有机会咧，其实而家系西班牙佢哋自己嗰、那个足球协会咧，可能而家要 勾翻啲錢出嚟俾翻美國，未講掂㗎呢單數。

0: 嗰個先後啦，同埋係咪真係要咁樣修法呢？究竟嗰張 FIFA contract cover 到幾多呢？因為入面一早已經知道會有咁嘅事發生，佢哋已經諗定係會有 cover， 但係點解？而家可以幫補到幾多咧？最新嘅情況我哋就
1: 而家全部都係，全部都係過曬秒啦！啲嘢全部佢係炒翻出嚟講，你唔炒翻1994年嘅時候，美國打舉辦個世界盃，嗰度咁多支球隊嚇，全部都有贏，即係入到決賽周都有獎金噶啦嘛！你唔逐支逐支球隊去同佢講，你而家嚟到輸個波喺度賴地硬。
0: 你知唔知真係俾人拉到一個1997年嘅新聞呢？咁我哋唱只歌翻嚟同你讲，做乜呢啲嘢会辣到1997年嘅嘢嘅？火星。

0: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0: 我好中意啊！
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套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3: 我系 May，
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3: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

0: 同系统。
1: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0: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6: 3:52啊喂！
7: 哦，不原来真系呢个世界咧，有好多人会觉得好多嘢唔公平啦，发生咗啲唔公平事件咧，佢哋就会搞嗰啲叫唔系叫集体诉讼喎，呢啲其实咧就系叫做集体网上联署，即系一啲 petition。其实久不久在加拿大，其实我哋都好多噶，我哋都有讲过话咩，我哋前一排先讲过话，要整个 petition， 大家去 sign 话咩话，细路仔犯咗案，个父母都要审埋个父母，或者个父母我哋都要知道佢咩名话。
6: 要咩飞？
7: 呢啲联署
6: 系要咩飞？
7: 咁其实呢一啲咧可以咁讲话，当人觉得呢个生命上面有啲事发生咗唔公平嘅时候咧，我哋想揾一啲人啊同我哋一齐支持下我呢个不公平嘅感觉。咁呢个 petition 就系咁嚟噶啦，即系所谓叫做collective healing， 即系嗰啲咧叫做集体一齐，我哋觉得呢件事都系唔公平，咁我哋大家互相喺度安抚下，大家
6: 诉求啦，
7: 表达啦。是啦，是冇法律嘅约束力的。
6: 一啲啲，譬如你去到喺美国嗰边咧，若果系某一个议题咧，系达到10万或以上嗰个叫做联署嘅话咧，咁啊国会系有需要去处理一下咁样。
7: 处理，
6: 睇下各个唔同嘅地方佢哋嗰个安排咯。
7: 系啦，咁而家我哋讲紧呢一个咧，就系阿根廷人咧就签咗搞咗一个咁嘅联署运动，就据讲有80000多个阿根廷人咧就一齐签名，就话。最后那一场比赛，即是阿根廷对西班牙，是很不公平的。所有的东西呢，那个球，那个裁判是不公平，特别是那个红牌。他要我们少一个人，特别是这个而已，其余还有很多的。
6: 他
7: 们说不公平。
6: 但地硬都系系咪？但地硬啦、啊，之前啊林草淋得唔好啊，专登整蛊我呢场赛事嘅，得地咁硬都唔淋水，你哋啊真系啊反对咁啊嘛？
7: 呢个 Euro News 啦，同埋好多嗰啲sports 嘅网站啊 ，Give Me Sport 咧嗰啲都话噶，佢哋话咧要求要重赛，唔系要 review 呢个球证而系要重赛，我哋要再打一次，我哋唔满意今次嘅结果，好啦。另外那一边呢，你都知道啦，在整个的世界杯最后尾四强的时候呢，咪突然之间四强之前都有的，有一个叫做 kickargentinaout.com 这个网站，一路有人在投紧票的、我们都有讲紧的。你知不知道完了最后尾这个，其实这个网站投票已经，这个公投啊，这个网上的联署已经完了的了。在完了那个 moment 呢，就有2300多万人，是签名，即是愿意将真名好假名好啦，但总之他们画一只龟上去，就说要什么呢，他们是要说要阿根廷以后都不准参加世界杯。人家那个阵间不是重赛那么简单，是说你把人你们先矛啊，由这个埃及矛到，其实可能之前即是他们这么说，如果你要重赛就应该是由埃及重赛先。就开始要重赛，就唔系净系，系咪先？
6: 哇！你班人咁嘅，加埋阿英姐，你咁样唔啱、啊。如果系嘅话咧，由2年前开始嘅外围赛开始打起啦，系嘛？因为你谂下，最大件事嘅点解中国队入唔到呢下，我好心痛啊！梗系你哋茅柴，梗系你哋用啲顾客招数搞到。

0: 我哋嘅队伍啦，唔好净系讲中国阿哥，别队伍入唔到。我心仪嗰队光果啊，佢咁啱好咁好彩入到啫。我中意嗰队埃塞俄比亚都入唔到啊，你明白吗？肯定系你哋有问题。
1: 点解山西豆腐队入唔到？
0: 咪系咯，唔系不过咁样，喂，调翻转头咁样谂下，即系如果有呢啲咁嘅渠道咧，无伤大雅嘅，又可以提升到关注嘅，等大家可以宣泄到自己输波嗰个情绪啊，或者啲负面嘢嘅话咧，嗱，讲真，即系你话喺互联网上面嗰度，你要去讲啲嘢啊，你要宣泄一下咧，因为见唔到样噶嘛，系嘛？我哋话斋真名有得，假名有得嘅，好多朋友都好真心地去表达咗佢自己嗰个心。里边嗰个嘅谂法嘅，但你谂下，若果连真心吓冇约束地去表达呢啲咁样嘅心里边所想嘅，佢哋即系都冇有冤无路数嘅，谷谷埋埋系会爆炸嘅，咁啊社会上面更加多危机啊！所以如果你呢啲随便讲冇客气，真系唔使俾钱，你写都系写，但系唔好恐吓人，唔好威胁人就得噶啦。
1: 所以我头先咪讲一个 term 嘅
0: 系。
1: 這個 term 呢就是一個心理學，真是一個官方 term 來的，是叫 collective healing 咯、
0: oh.
1: 就是這個 change.org 這個網站所做的事，其實它就不是真的說呢我們會幫你找律師去看之類之類，不是，其實最主要呢它就是做一個心理的，讓你有個發洩，讓你可以發洩一下，但是 FIFA 其實 FIFA 已經講到明我們知道有這些事存在的，但我們是不會做事的，因為是FIFA 讲出嚟话系冇法，对佢哋嚟讲系冇法律效力嘅。好啦，咁但系咧，佢呢、這个而家我哋睇到呢个叫 kickargentinaout.com 嗱，我哋当事件，我个人嚟讲，我当事件已经完咗噶啦。人哋而家已经讲紧交税啦，钱都分咗啦，嘢都买咗，车都买埋啦。你而家仲同我讲重彩，咁不如出年再搞多次啦。如果系咁，可以油条再玩多次。咁
0: 但系拖出年啊，下礼拜好搞啦，下个礼拜踢多场啊，大佬。
1: 咁我都要揾到个5000万嚟先得噶，揾到5000万啊喂！
0: 喂，你 U 冧 U 啦！
1: 咁但系点解我话带咗一样1997年嘅嘢咧？原来今次呢个 kickargentinaout.com 咧系差啲破到健力士世界大厨嘅纪录。
0: 系，
1: 原来健力士咧系有 check 到噶啦。今次有2300几万人啦。其实原来1997年嘅时候咧系有一班人好有心嘅，真系好有心。1997年嗰阵时系接近千禧年啊嘛。我哋咪好驚一個千禧年嗰個叫千年蟲嘅， yeah. 我哋會覺得係世界末日嘅嗰陣時，我仲記得第一次幫襯 Costco 買咗好多罐頭湯翻屋企飲，幾飲唔曬嗰下嘅感覺。
0: 仲有廁紙咧，
1: 廁紙好驚嘅，個罐頭湯都飲咗一年啦，陰公。咁跟住喺1997年嘅時候咧，就有一班人，佢哋就話：還掂都千禧年啦。就嚟世界末日啦！我哋做翻啲世界性嘅嘢好唔好？咁当其时咧，就有一班有心人就开咗，亦都系喺呢一个 change.org 嗰度搞嘅呢一个嘅联署。佢哋就话：我哋可唔可以大家一齐全世界 ？We agree， 我哋就喺世界末日嚟之前，即系2000年嚟之前啦。我哋取消晒喺全世界入边最贫穷嗰啲国家，佢哋所欠下其余嘅国家嗰啲，佢哋冇办法还清嘅债务，
0: 系
1: 等佢哋唔好还债，因为人哋已经穷噶啦。你一路系咁借钱俾佢，其实你逼佢死嘅就系佢永远都还唔到嘅啲钱。咁佢哋话即系还掂都系咁啊，不如一笔勾销你，诶、欸，即系话可唔可以搣咗张欠单？
0: 系等佢 mark， 唔系等系咁讲，等佢 mark 钟再起，系咪？如果冇，如果有事嘅话，咁大家就算数啦，咁大家都冇得计啦，系咪？但系如果冇事嘅，大家系重生嘅，都有一次重生嘅机会，无论系佢自己嘅生命啊，佢自己嗰个国债啊，咁 mark 钟再起咁样系嘛？
1: 系嘅，好有意思嘅。当其时系有超过2400万人系上网去签。呢、这、一个支持呢一样嘢嘅，但基本上你睇到啦，其实都好似系枉昧冇法律效用噶嘛。咁但系你会睇到嗰个心思，而呢一个咧就系、是、世界纪录，叫做网上联署嘅一个，而家系世界纪录嘅保持，就系1997年呢个啦。
0: 除咗可以治疗心灵嘅创伤啦，有冤有路数之外咧，亦都系大家许下一啲有意义啲嘅实质愿望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加拿大同厄瓜多尔

署自由贸易协定标志本国推动贸易多元化和创造新机遇的重要里程。协定签署之后，本国和厄瓜多尔会各自完成国内的批准程序。加拿大外交部今日新闻稿表示，本国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和厄瓜多尔生产、外贸及投资部长哈拉米略今日已经是签署加拿大和厄瓜多尔的自由协定。外交部又表示，今日签署的协定标志本国在推动贸易多元化和为加拿大创造新机遇方面的重要里程，反映加拿大和厄瓜多尔共同致力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尽快令到协定生效。厄瓜多尔是加拿大在南美洲第六大货品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亿加元，比前一年增长 2.9%。 自由贸易透过取消关税和降低贸易壁垒，可以改善加拿大出口商的市场，令企业成长，创造优质就业，为两国的劳工、企业和消费者带来长期经济利益。NBA 球星勒布朗·詹姆斯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詹姆斯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次的决定并非为了金钱和家人，而在这个阶段仍然是奋力迎战，是因为仍然渴望付出和打拼、竞争和胜利，也都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的滋味，相信自己可以协助费城76人队成为冠军球队。他又感谢洛杉矶和迈阿密的球迷。现年41岁的詹姆斯在洛杉矶湖人队度过过去8个赛季，曾经率领队伍在2020年夺得总冠军，他亦曾经先后为克利夫兰骑士和迈阿密热火队效力。詹姆斯会在76人队展开他个人第24个赛季。约克区警方正在调查列治文山一宗可疑火警，列作疑似纵火案。当局凌晨两点过后接报，去到 Regent Street 及 Elgin Mills 一带的 Gatcombe Circle， 发现一个住宅车道上面有两部汽车起火，安全起见，当局疏散住宅的居民，没人受伤，起火原因未明。而同时，多伦多伊图比高今早亦都发生火警。本地传媒报道，位于 Kipling 及 Finch 地区的 Ladley Drive 一间兴建中的住宅，今早七点前发生火警，蔓延至到附近一间屋仔。消防到场将火扑灭，自己里面没人受伤，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安省自然资源厅的数据显示，省内过去24小时未有新增山火报告，但目前仍然有175个活跃山火持续焚烧，其中32宗仍然未受控。初步数据显示，今年是安省历来破坏力最强的山火季节，至今已经是导致超过1800人被迫撤离家园。受灾最严重的13个社区里面，原住民社区占12个，大批灾民在雷湾暂住，亦都有部分灾民获得安排前往多伦多和尼亚加拉地区暂避。原住民领袖批评省府救援不力，指部分社区被迫自行撤离，当局要求是当局展开公开的言讯。省长杜格福特日前反驳指控，强调省府已经是尽力应付山火，否认当局准备不足。西捷航空因应机舱服务员可能在8月长假期发动罢工，宣布为受影响的旅客提供免费退票或者改机票。代表4400个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早前以99%赞成票通过罢工授权，最快8月2号开始工业行动，到时可能导致这间本国第二大的航空公司在长假期的期间停飞。西捷表示，预订7月30号至8月4号的航班的乘客可以获得一次过免费更改预订或者取消行程。资方强调谈判仍然在进行当中，对达成协议保持乐观。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欧盟对谷歌罚款的决定，形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华盛顿会对这件事展开调查。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欧盟会为这种非法和极不道德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美国会立即启动301调查。欧盟委员会星期四公布谷歌的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服务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8亿9000万欧元。欧盟委员会指出，谷歌在搜寻结果里面优先展示自家的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服务，第三方同类服务没办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要求谷歌60日之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可以追加罚款。
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先嚟到下午4:06，带最新一次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再由 Mavis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然后近住427快线的两条左线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410，再由 Islington 多车至404。至于401西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James No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喺 Burlook 嘅 HOV 线有一架坏车，由 Walkers 缓慢，再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Parklawn 至到 Jarvis Ramway 慢驶。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Jamison， 再由 Parklawn 断断续续至到 Dixie 繁忙。之后喺 Ford Drive 嘅左线发生咗交通意外，近 Ford Drive 一段缓慢，再由 Burlook 排到去 Brent。至于404。DVP 北行线就在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的两条左线有一些的路面障碍物，由 John Mills 开始需要慢驶，之后由 Stouffville Road 塞到去 Bloomington。 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至到去 Lawrence。市区道路方面，在密士 Dundas 由 Arundel Station 至到 Wolfdale 一段，亦即是 Mavis 以西的位置，暂时就住交通意外而有封路的措施。另外 Courtney Park 西行线在 Dixie 的位置亦都发生了交通意外，左线和左转线未能够通行。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5度，相对湿度31%，吹时速16公里的东南风，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预测今晚云层会增加，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大致多云，可能会有几阵骤雨甚至是雷暴，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3: Vil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子威、小英轮流直播。
4: 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5: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4: 悭好多！
5: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油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4: 而家嚟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5: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你要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unfermline North Lexus 啦。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8: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跟住潮流无限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

0: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星期五下昼4:11，可白何志宏喺度。
2: 我是傻英，咁啊喺4:00之后呢一度咧，我哋同大家讲啲有你着数嘅嘢啊。其实换车可能好多人咧而家都系睇紧嘅，唔知换 Lexus 系咪你睇紧嘅嘢咧？咁今日咧，我哋会同一位好特别嘅朋友倾下偈，或者可真系可以帮你悭到钱嘅噃。
1: 好，我都有嘢私人问题要问咗佢啊。咁佢就系 Arthur， 就嚟自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 Arthur， 你好。
3: Hello， 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Arthur， 我是私人想问你的，这个是我想问一下呢，买车新车梗是个个都喜欢啦，是不是最新的科技最新的配备新速速有阵新车味梗是最开心啦。咁有些朋友就会另外一个考虑方向呢，就是买二手车。但二手车的过程当中呢，又有多种的选择，就叫做示范车。请问一下二手车和示范车有什么分别？我有朋友问我，我解不到给他听。
3: 其实二手车呢，就好多时呢，因为车行呢，我哋卖新车嘅时候呢，都会收咗啲顾客嘅旧车返嚟。咁我哋会返 trade in， 係啦，我哋翻新咗佢，就会make sure certify 咗佢架车安全啦，就摆喺度做二手车卖出去。咁就嗰啲就属于二手车。咁但係呢，好多时呢，车行都会有一啲示范车，因为顾客入嚟试买车嘅时候，佢都会试车㗎嘛。或者好多时啲我哋车行嘅员工啊，都有公司车，咁嗰啲示范车咧，去到某一个里数咧，佢就会放出嚟噶啦。咁其实嚟讲咧，嗰、那个价钱啊，会比新车平好多啦。咁其实好多仲有新车味嘅，咁所以咧，
1: 系
3: 啊，系啊，咁所以其实真系好抵嗰啲车。
1: OK， 因为你譬如去了个别嘅车行啊，或者去到你哋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你哋真系去拣二手车嘅话咧，你哋嗰、那个好强劲嘅翻新咧，或者系保养部门咧，咁都拎翻架车出嚟卖，你话写到明系二手嘅 used 咁样嘅，或者 pre owned 咁嗰啲咧，都系好新足足嘅。咁但系示范车就系更加高一层次啦，因为佢只不过系一个短期喺你哋嗰个车行做示范啫嘛，系咪？所以佢用嘅次数啊，用嘅里数啊，就更加贴近呢个新车嗰个嘅原则。咁系咪？我哋要就算买示范车都咧，都要拣啱时节，就好似嚟紧呢个周末或者有一个特惠喺度，系咪啊？
3: 系啊，嗱，咁因为其实啲车咧，有阵时嗰利数咧真系低得好紧要，譬如可能几百，有阵时几千都唔定。咁所以系如果你拣啱时间咧，咁其实你可以悭到好多。咁呢个礼呢、這个礼拜咧，就我哋有一个示范车嘅优惠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示范车咧，超过20部，咁由。如果你喜意房车的我们有啦，譬如小型的 SUV 啊、四驱啊，甚至到大型三排座位，咁我们都会有的。咁由电汽油啊、双动能啊、hybrid 啊，甚至是全电的，咁都会有可以俾你选择。咁价钱方面呢，那些优惠呢指定型号呢接近有成万二蚊优惠的下。
2: 嗯，嗱，好多人咧揸 Lexus 咧系佢哋人生嘅一个目标嚟嘅。总之 Lexus 咧就系信心嘅保证。嗱，咁你当我哋贪心少少啊，头先你讲到咧最高嘅优惠可以，
1: 我系
2: 去到万二蚊。嗱，我哋呢位听众咧就好贪心。仲有冇啲乜嘢可以醒佢嘅 ？Alpha 可以系更加多嘅独家优惠。
3: 嗱，有啊，因为如果你个利率方面咧，亦都好低啦，系低至0.4%啦。咁而喺呢个七月尾之前咧，如果你系买我哋嘅示范车咧，咁你仲可以拣咧有2年嘅保证计划啦，即系嗰啲定期嘅维修啊、换油啊，咁我哋都会包括埋俾你。咁又或者你如果你想要雪胎嘅，咁你可以拣雪胎都得。咁所以个优惠都系真系好多嘅。
1: OK， 我有又有另外一个私人问题，呢、這个坊间咧有啲流传咧，就系话通常咧车行咧佢会释放一啲二手咁啲示范车出嚟咧，就系卖翻出嚟市场啦。通常你即系 demo 啊嘛，示范啊嘛，梗系将嗰个嘅品牌啊，嗰、那个车辆咧系配置到最高型号，等啲顾客咧就更加心仪呢一个嘅品牌啦。咁你哋嚟嘅呢一次嗰个叫示范车大卖，你哋又会唔会用翻同样嘅策略？啲示范车咧都系配备比较系贴近顶版嗰啲咁样先拎出嚟卖，咁我哋以一个更加平嘅价钱买到更顶版嘅汽车咧，咁样
3: 系啊嗱，你觉得讲得啱好啱啊，因为咧我哋啲车咧，譬如好多嗰啲 upgrade 咧，就摆咗个车度，好似嗰啲dash camera 啊、行车记录仪啊，即系好多唔同嘅配备咧，都系加咗个车度，因为我哋要俾个。

0: 物体噶嘛。
1: 系啊。
0: 咁而我啲车咧，系非常定期咁去做清洁同埋检查，咁所以其实真系好干净噶吓。
1: 即系犹如新嘅一样，但系你以一个平啲嘅价钱买到个顶板车，咁啊呢条数就大家识计噶啦，应该。
0: 系啊，
2: 仲有一条数大家都好识计嘅咧，就系知道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有个好受欢迎嘅一个储积分嘅计划嘅，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0: 嗱，可以，因为我哋公司咧，系属于 Wayne's Auto Group 嘅成员之一啦，咁所以咧，我哋公司买车咧，你就会自动成为我哋嘅 Rewards 嘅会员。咁你每一次翻嚟，譬如你做定期嘅检查，咁你会储分，咁你嗰啲分储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就用嚟买车啦，咁系可以高达1,500蚊嘅额外优惠嘅。系啦系啦，咁同埋系啦，同埋仲有一份7,500蚊嘅安心保障计划，咁当你譬如先做后买或者你贷款嘅时候咧，都会跟包括埋俾你嘅。
1: 头先 Arthur 你讲你成个嘅优惠啦，成个呢个嘅示范车嘅 campaign 咧，就话呢个周末咁今日星期五都算系周末个可。如果我阵间啲听众朋友过嚟揾你，你都可以帮手招呼到佢哋啊，可。
0: 系啦，当然啦，系啦。
1: 今晚你哋服务到几点？今晚
0: 我哋今晚到6:00，我哋嘅营业时间。
1: 咁而家仲有个零钟头嘅，可以去及一及。如果唔系嘅话咧，成个周末咧，或星期六咧，就可以就趁住啦咁好天气嘅时候啦，去睇下车，兼且可以试埋车添啦。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经营服务咗我哋呢个社区咧，经营23年噶啦。佢哋嘅位置咧就喺欣街19街以北嘅啫。咁啊，若果真系要电话同你预约去试车嘅话 ，Arthur， 我哋应该打边个电话？
0: 嗱，你可以打呢个90-583-8812。咁又或者咧，去我哋嘅公司嘅网站咧，www.lexusrh.com 嘅，咁我哋都好多华人嘅职员啦，咁讲精通国语同埋粤语啦，咁销售啦，同埋售后服务啦，咁做所有嘢都同声同气。
1: 好，咁啊，记住呢个周末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咧就有呢一个嘅零至。买零至首选嘅车行，佢哋咧就系有呢个嘅示范车大卖嘅，咁大家记住去睇下有冇边架咧就啱心水啱用嘅，记得话系电台介绍嚟嘅咧，阿 Arthur 就会同佢嘅同事就识做好多噶啦，咁样
0: 系啦，希望到时见到各位啦，多谢晒，
2: 唔该晒你 Arthur，
0: 好，到时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好正啊！
1: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0: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1: 哇！你乜都知嘅？
0: 我旧年装咗嘛。
1: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0: 去 saveonenergy.ca/EAP。
2: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Rosebud S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港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a 出车。 Rosebud S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Bridalwood Mall 龙之宴海鲜自助餐美食优惠浪接浪，龙之宴七月长者感恩月，逢周一到四60岁以上长者午市自助餐大减10元，即每位23.99元，再送金牌奶茶一杯，令八月尾前两位付费成人可免费带一位10岁或以下儿童进餐。 Warden Finch Asian Dragon 夏日美食分分分，优惠不可同时使用，只接受现金，假日除外。龙之宴海鲜自助餐416-502-8885。
5: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 Macallan Freehold 镇屋，3房加钉，3.5厕所，只需要78.8万，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6: 我想改大石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7: 我想打造只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8: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耳环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9: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10: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11: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2: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3: 我系 May，
14: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13: 首先要揀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4轮驱动系统。
12: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13: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12: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5: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6: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1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1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1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17: 天宝旅游、
1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1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16: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1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16: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17: 银赞助 A 家屋顶、
16: 铜赞助清风度假、
17: 六福海鲜酒家、
16: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17: 龙庭食府、
16: 与会形象工作坊、
17: 饮品赞助大排档、
16: 咖啡及甜点赞助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

0: 燕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1: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2: 嗱，英姐唔好讲笑，我阵间收咪之后咧，你又冇 call 我个零钟头吓，有啲咩事你六点钟之后 call， 因为我准备去剪头发，整翻个靓样，我星期日咧就去见阿姚卓菲啊 Chantel 嘅、Sunshine Generations 吓，新一代歌唱比赛特别表演嘉宾。
3: 唉，你真系俾到你个发型师本世纪最大难题，不过我知佢会尽做嘅，专业噶嘛，系咪？
2: 我有自知之明嘅，因为其实都冇几多剩噶啦，咁所以咧就收收佢。干干净净算，有头发边个唔想生多啲？咁所以佢又唔长，净系出埋啲唔应该出嘅位置，咁我都冇计噶，系嘛？
3: 仲有啲咧，可能系好多人哋头发方面咧。年纪越大啦，可能咁样讲啦，人年纪大系会经历呢啲嘅，你嘅头发会越嚟越稀疏啦，仲有会变白色啦。嗱，最麻烦变白咧就系、是、你唔系全个头白晒，我见到有啲人咧全个头白晒，我好羡慕噶，
2: 型啊！
3: 因为你个好靓，因为你又唔需要用化学嘢去漂、你中意染咩色就染咩色。
2: 但系实不相瞒，仲有一个嗰、那个叫做头发钻色嗰个嘅造型咧，我又都觉得几特别。譬如成个头都仲系叫做。未至于乌黑嘅，都系深色啦。但系有一笪咧，系全部系白色嘅，转咗颜色嘅。呢、這、一个我又觉得好神奇嘅。你有冇见过你自己咩发型啊？
3: 我见过啲全部白嘅啫，其余嗰啲我见过，但系佢哋系人工做嘅、我绝对唔系人漂头发嘅。
2: 天然啊，天然嗰条嘅。
3: 嗱，咁另外一样嘢咧，你哋会发现嘅咧，明明就系啲头发会个毛孔啊，会无端端闭塞咗，唔开啦。即系话头发唔再出啦，咁所以咧就会开始有局部秃头，就系其中一样呢个原因。
2: 点可以激活翻佢啊
3: ？Exactly， 呢个就系点解我你睇我哋面书专业咧，你就见到我摆咗一幅系获奖嘅，呢、这个系啱啱被誉为系嗱，呢、这个系我四月份嗰阵时去打书钉，就喺嗰啲美容 magazine 嗰度睇翻嚟嘅一个奖项。呢、这个奖项咧叫 Cosmo Prof， 就系喺世界性美容界一个世界平台嚟嘅，系叫做美容界嘅奥斯卡。他们每一年都是就着不同的美容系产品的行列就分派会啊这个 category， 意大利这个人这个奖拿了，这个 category 就是 Estonia， 这个奖拿了，即譬如有搽面的面霜啦、身体啦、按摩油啦、香薰啦、香水啦、蜡烛啦都有的，洗头水啦、洁面嘢全部都是他们的系列来的。其实如果你睇呢个奖项咧，呢几一两年所颁嘅咧，你会见到南韩嘅美容美妆的确真系好威嘅，攞咗好多奖嘅。好啦，呢支洗头水咧，我喺嗰个杂志睇咗之后咧，咁我就见到哇，呢洗头水犀利，佢唔平噶，香港都有得卖，有代理，佢要卖，即系加币嚟讲咧，佢都要卖40蚊一支到啦。咁但系咧，呢一支洗头水用好少嘅啫，佢就可以做到嗰个咧。就是将你的头发他说可以做到那个毛囊，因为你头发由黑转白呢，就是因为你经过那个毛囊的时候你的黑色素已经没了，所以它就变了白色，它可以令到你的毛囊呢慢慢变回做黑色，
2: 激活喎，激活喎，
3: 令到闭塞了的毛孔可以生回头发出来，就会帮你增加你的头发的生长。那我看了之后呢，我就即刻我唔系买，我系因为冇得卖喺加拿大，我 email 俾呢一间公司，问佢哋点样可以喺加拿大买到，咁佢就叫我咧就上去佢哋个官方网站，俾咗个 link 我叫我买嘅。咁但系至于嗰个剧情系点咧，点解我会好惊自己好似中咗个 scam 啊？咁你就点留待？我哋星期一定喺面书讲啊！你想我
2: 星期一讲啊先，但我最想问下嘅，你而家系买咗啊嘛？系咪你有啦？
3: 收到添啦，收到
2: 收到啦嘛！我听日可听日见到你，可唔可以接少少俾我试下？
3: 你听日系唔会见到我啦！
2: 我知你做现场直播，我系会揾你嘅。
3: 我就知你系咯。
2: 你有心嘅，你接少少俾我用下得唔得啊？我听日嚟揾你系咁啊，够钟啦，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各 多伦多警方就日前一宗公车站袭击案，今日拘控一个21岁的男子。事件里面两个人受伤。

0: 安省政府早前申报开支丑闻，令部分保守党议员对同僚的行为和省长办公室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中国外长王毅向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深切关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报道。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嚟到7月24日星期五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良 Harry 你好。
3: 哎呀，就系黎伟杰你好。
2: 嗱，美股今日系平开噶，中段咧曾经见到有些少沽压嘅，但系最终咧呢个主板都可以企稳噶，咁啊见到呢个金融啊、消费品股啊同埋医疗股都系企稳噶，而高科技股咧就表现参差一啲啊。咁啊，其实大市咧会唔会话可以经过呢个寻日比较深嘅调整之后咧，呢几日啊徘徊喺呢个现水平，直至下星期三联储局利率公布咧？
3: 系啊，有机嘅、哦。嗱，点解咧？首先嚟讲，我觉得下个礼拜三嗰个机会咧，佢应该系唔变嘅嗰、那个息口。因为啱啱咧嗰场仗又打大咗啦，咁啊美伊咁暂时嚟讲就选择唔喐咧，系好啲嘅。咁咁我谂佢哋 buy some time 啦，即系等到可能去到九月先再整一轮。咁但系九月嗰个咧，应该咧加息机会又会大啲嘅。咁好，咁啊就讲息口嘅展望先。咁就因为咧就大家睇到啊，今日咧你寻日咧同今日嘅市况有啲唔同啦。今日就好多板块 mark 都跌，咁啊就今日咧明显睇到啦，金融金融股如果企得稳啊系好啲嘅话，金融股咧如果系一般嚟讲咧系冇俾人执落嚟嘅话咧，咁就显示咗咧大家咧对个市况暂时嚟讲系依然阶段有信心嘅。好啦，咁啊就睇到科技股啊医疗股同埋嗰个消费品股啊同埋嗰个能源股咧，嗰啲都企稳，稍微做好啲嘛，咁啊就亦都有资金流翻入去嗰度嘅。咁啊就即系话咧，整体上咧，股票市场咧唔系话大家见到股票提起股票都惊啦，而家唔会啦吓。咁啊，起码嚟讲咧，有资金流翻呢度先。咁就我睇翻咧嗰啲好嗰啲大型嘅科技股嗰啲 call 同put 嗰啲 option 咧，亦都睇到咧现水位咧真系嗰、那个叫做系一个中和位嚟嘅，即系话咧阻力同埋嗰个support 都喺呢个 level 嘅，因为琴日调整咗之后咧，咁而家会明显咧，即系呢啲显示咗咧，市况起码短期内会定咯，咁所以咧呢、這个啱嘅，应该到下个礼拜大家唔喐住，因为咧真系冇乜消息，冇消息嘅话，亦都咧冇，即系亦都冇消息话盲目咁炒上去啦嘛，咁啊亦都冇消息嘅沽嘅落嚟，咁啊 individual 嘅个别嘅股票咧，咁啊因为业绩唔得啊，梗系俾人执啦，或者个别做得好嘅俾人拱上去呢、這个股之前有，但整体上咧，应该我觉得应该变化唔大嘅，我预计几日咧，未来几天咧，应该都系窄幅嘅啫，咁啊就喺现阶段咧，应该我谂亦都开始有啲基金经理放假啦，咁亦都未必咧嗰个交投啊会咁好似以前啊三四五月嗰阵时咁繁忙噶啦，咁所以现阶咧应该系稳定嘅，咁又等个息口，然后咧再睇睇九月啦，咁但系我谂七八月咧，暂时我谂去到而家到咗未来一至两个星期，我都会淡静，咁应该暂时嘅，大家趁呢个机会咧，好好睇睇自己 portfolio 啦，有啲乜嘢咧？在定了之后呢，究竟哪些要计数，哪些要再加的话呢，那大家这个时候是一个好时候去大家再开始重建一个 portfolio 的吧。
2: 好，麻烦了 Harry 的专业分析。
3: OK, 好，拜拜。
2: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是报35,369点，升了176点。道琼斯指数收报51,947点，上升2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75点，跌了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微升3点。纽约期油是回落了超过 3%， 报 89.31 美元，跌了 2.88 美元。纽约期金就报 4,070.8 美元，升了 20.6 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 70.96 美仙，下跌 0.05 美仙。下星期的财经脉搏再见。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下午4:35，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去到 Grove Line 一段多车，从 Mavis C Hill Ontario Collector 410去到 DVP 慢驶 ，Warden 多车去到 Kennedy， 而401

0: 行线就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cCowan 去到404 Ramway 缓慢， Bayview 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Parkside 至到 Jarvis Ramway 多车。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Jameson， 再由 Humber Bridge 断断续续至到 Dixie 繁忙。 Appleby 慢驶至到 Brands 一段。403东行线方面留意翻喺 Wilson 嘅左线有一架坏车，但系行车未有受到影响。而404 DVP 北行线喺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嘅位置，两条左线就住路面障碍物而暂时未能够通行，龙尾排到去 John Mills。过咗呢段之后，由 Stouffville Road 至到 Bloomington 一段缓慢。最后系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一段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6度，相对湿度36%，吹时速11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urora 新盤 Available by Treasure Hill 買得好快喎、
3: 哦。係啊，地點好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鄰近好多大型商場，全新一期雙車房傳統鎮屋，售價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項限時優惠同參加抽獎。
2: 你話要換屋，好快啲去揀返間啦。
3: 今個週末一齊去85號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睇示範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輪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適生活，高品質建築，首選 Treasure Hill。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日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利众圣堂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哇，呢球好正啊！
9: 咁未算正，听讲Saf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8: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9: 哇，你乜都知嘅？
8: 我旧年装咗嘛。
9: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8: 去 safonenergy.ca/eap。
10: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11: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10: 我好中意啊！
11: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虾头杨思敏。
14: 有激流的照射，地球中可得益，有通透的分析，三个星星相识。

0: 摆翻个靓 pose 先，星期五啊，进击陈皮朱古力，你好，陈明光，
1: 几靓仔系嘛？系我都要。大家好啊，我系朱古力啊 ，Happy Friday 啊！
2: 大家好，车厘子喺度。
0: 因为腰骨痛啊，要揾个靓位坐下先嘅。
1: 即系你要 adjust 咗就会舒服啲咁样嘅。
0: 一段时间啦。
1: OK，
0: 希望可以好啲啦。
1: 好，
0: 唔系因为好难揾到个靓位噶嘛，而家
1: 你唔带住嗰啲腰封啊，咁样啊，即系 keep 住先咯，系咪？
0: 争啲嘅。
3: 我哋呢度啲凳咧，应该要好啲咯，舒服啲咯。
1: 你咁样讲又好。
0: 讲得好，
1: 你呢啲真系，所以我哋全部
0: 咩啊？你工程部啲最靓噶啦，你仲望我？
3: 你睇下，条嗰张凳啊，好似人哋 gaming chair 咁。我哋呢啲普通凳嚟嘅。
1: 你见唔见到佢只眼大咗，突然间成倍啊？
4: 我哋改名啊嘛。
1: 系新人果然系真系少年不畏苦啊，系咪吓？
0: 明人不做暗事，
1: 冇错。
3: 即刻揾啲 sponsor 翻嚟。
1: 我哋有张清单要求嗰啲，下次你就开麦讲出嚟啦，咁样啊，电脑啊嗰啲咧，系啊，
0: 膳食啊
1: 嗰啲咧，系啊，
0: 呢啲后生女有个勇字咯，
1: 系咪好错？
0: 诶，后生女问下你先，寻日我哋开咗条题嘅，翻工最佳食晏时间俾你拣 ，A 20分钟 ，B 30分钟 ，C 1个钟头。因为话说我哋见到香港有啲嘅工种咧，就系要翻厨房嘅，就讲明话6个钟以下嘅人咧，就只可以得20分钟食饭，6个钟以上得30分钟食饭嘅。咁所以你横跨咗香港，又过咗嚟加拿大做嘢啦。
3: 系。
0: 咁你觉得应该几多分钟？你最觉得最正嘅咧时间？
3: 其实我觉得我都彻底地融入咗加拿大，我而家系会投 C 1个钟噶。
0: 诶，讲得非常之好。
3: 因为我觉得
1: 咁你成日香港几耐啊？食几耐？
3: 以前系其实话就话1个钟咯，但其实我通常系20分钟我食完噶啦，即系我睇一集电视美剧嗰啲一集，咁我就咁就完啦，咁就要翻去做嘢啦，咁样。
1: 我仲可以睇个电视剧添。
3: 咁一路食饭一路睇电视嘛，即系我唔想好
1: 增进
3: 下自己
1: 嘅知识
3: 咁样。即系你已经翻工好闷啦，即系你俾我停一停休息下，睇套笑片，即系睇个短剧都好啊，咁样。
1: 几好几好。
3: 咁我觉得嚟到呢度之后，我好明白大家嘅嗰个 work life balance 嘅，咁俾得1个钟我就应该享受嗰1个钟。所以我会揀一集系45分钟嘅剧集，跟住仲有15分钟去洗埋碟啊，做下唔同嘅嘢啊，甚至系小休一下。咁我觉得1个钟系最理想嘅。
0: 唔系咁半个钟，其实查实又真系赶咗啲嘅，
1: 真系唔得啫。
0: 系啊，因为学你话斋，就算带嘢食都好啦，去买已经另一回事啦。你
3: 去
0: 买又嘥咗一啲时间啦。你就算要洗碗，你都30分钟都赶啦。
3: 嗯。
0: 咁加拿大嘅，我哋睇睇数字先啊。我哋听众投票，哇，真系！近排咧呢啲生活话题咧相当踊跃，多谢大家支持啦！早两日嗰个点心，
1: 好多啊而家，
0: 哇好夸张，
1: 而家
0: 系暂时我哋最多留言个点心排行榜，
1: 五点钟威化，而家好多人咩噶嘛，好多人
3: 留言，多谢大家支持啊！
1: 各位多谢阿邦谂啲题，
0: 唔系嗰个龙虎榜有麻烦嘅就系我哋太多选项咧，
1: 系
0: 我统计唔到嗰啲嘅，唔系唔系统计唔到，我
1: 太复杂多时间要，
0: 系啊，可能要好嘥时间去统计啦。但系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希望我哋呢啲日常生活题咧。可以即系触发到你啲感想啊，甚至乎你哋嘅留言咧，系帮到我哋有啲数字上嘅得益嘅。包括琴日知道咗啦，系65% 嘅人投票嘅，就系1个钟头系最 perfect 嘅食饭时间。呢个我都觉得系嘅，30分钟唔上唔落，赶得滞。45分钟又系唔上唔落。
1: 我听你啲好精叻嘅，佢话食完先开始计嗰1个钟。
0: 都可以嘅，
1: 系啊，食完开始揿钟，
0: 唔系有好多
1: 钟，
0: 有好多计划话讲个半钟添，
1: 系嗰啲，
0: 有啲话越食得耐越好添，呢个当然啦。咁但系你相对地你都要放工噶，咁嗰啲咩个半钟啊，或者多过1个钟嗰啲，我纳入晒，全部当系1个钟噶啦，已经，因为其实1个钟都算奢侈嘅。咁另外30分钟半个钟咧，有33% 嘅，20分钟咧只系得2% 嘅人嘅啫。
1: 太短了，20分钟
3: 真系
1: 搞唔
0: 得。但我寻日突然间又咁谂，如果譬如你系装修师傅，你全部工钱都系时间嚟噶嘛，你就会尽快20分钟食完佢之后继续开工，因为你冇理由一路揼钉一路食饭噶嘛，你焗住都要食饭噶嘛，食完饭之后
1: 放低个锤仔，
0: 但系你接咗 project 之后，你系想尽快完成佢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对佢嚟讲，如果1个钟食晏嘅，帮我20分钟搞掂咗佢
1: ，OK，
0: 即系睇下你个工种而定。
1: 咁啊系，呢个唔同工种唔同啦，系咪？
3: 但我觉得好 depends on， 其实大家你都想休息噶嘛，咪就系 for 食饭噶嘛，即系你可能日日都叮已经。

0: 好攰啦，咁你唔好咁赶啦，即系你用30分钟咧，即
1: 系回气噶嘛，
0: 休息跟住再揼，可能你会更加效率快啲咧，高啲咧咁咯。
2: 我哋睇下今次加拿大咧揼中咗我哋其中一个主办国啦，对我哋实际收益有几多咧？斋睇收视先，其他收益真系唔知啦。但系都政府都赚到不得了噶啦，话今次好似即系赚到少少地。
1: 系啦，咁多人睇，成个北美几多人即系望住个电视机啊？而家。
2: 粗略管估計 75% 嘅加拿大人，全部嘅人口裏面嘅 75% 呢係有睇世界杯嘅轉播嘅，所以呢個新馬呢就 FIFA hot hot hot 啦。平均呢160萬加拿大人呢，即係每一場賽有160萬加拿大人去睇嘅。相比上一次世界杯2022年係50%嘅增長，即係增長 50%。
0: 犀利。
2: 好誇張啦，即係好多人睇啦，同埋以前我哋真係冇咁多人 talk about 世界盃嘅咧，
1: 冇啦，你特別係北美喎，即係而家世界盃今次嚟咗嘛，佢話咧就係呢個叫做英式嘅足球咧，而家咧就係遍佈咗成個叫做北美啦、美國啦、墨西哥不嬲都踢波噶啦，跟住就加拿大啦，咁啊令到咧而家加拿大就成為咗即係足球咧，嗱我 search 嗰個咧就話已經係最年輕人最中意嘅運動啦，即係超咗冰球，
2: 上榜添啊，
1: 係啊，已經係 number one 啦，嗱我 check 就係 number one， 我睇嘅，但係。我哋咪訪問個左腳嘅阿 Brian 嘅，佢就話係啦，佢就話 number two， 但係我即係而家都係一二位置嘅，所以話而家後生仔咧，唔係個個都話打冰球噶啦，個個都可能咧走去踢波噶啦。
2: 咁啊，同埋我哋咪有史以嚟最好嘅表現入到呢個16强比賽嘅打摩洛哥嘅，嗰場比賽平均有540万嘅觀眾喺即係睇緊 live 又好睇 streaming 都好嘅，拉尾總決賽啦，西班牙對阿根廷咧就係講緊。record breaking 啊，破紀錄地640万嘅我哋本土加拿大人咧，係觀看呢一場嘅賽事。
1: 係
2: 嘅，咁當然係電視轉播啦，嗰個 streaming 嘅平台啦，加拿大嘅 fans 總括嚟講，睇咗4亿。
1: 系
2: 啊，4个钟头，
1: 冇错，咁多场、啊，
2: 4亿个钟头嘅，
1: 佢又加48队，咁所以咧，即系整体嚟讲咧，即系而家个足球嗰个热潮咧，其实好犀利噶，咁下年再加到64啦，咁啊真系有排咧，我好 enjoy 呢个月，真系，
0: 你好开心系嘛，
1: 忘怀咗我所有嘅苦恼，除英格兰输波之外，
2: 咁总决赛呢总决赛
1: 我就麻麻地，我睇第三场嗰啲。
2: 即係突然间总决赛变咗旁观者。
1: 係啊，我真係。
2: 冇感情嘅。
1: 冇感情。
2: 即係你哋分手分手唔关
1: 我事。我係会支持西班牙，因为呢个阿根廷打低咗英格兰，咁我就一面倒即係支持呢个叫做。
0: 即係唔分气啦。
1: 冇错。帮我报一战之仇咁样啦。咁啊帮讲完呢个就係世界杯啦。咁啊都另外一个体育嘅大单新闻就啱啱出现咗啦。系乜嘢咧？就是、关于篮球嘅。咁啊呢个大帝啦，即系 Lakers 嘅大帝咧 ，LeBron James 咧喺今日咧，咁啊就系公布咗啦。佢话咧，我唔会投翻热火啊，其他嗰啲成日传嗰啲地方啦。佢就会去到呢个费城嘅76人咧就打波。咁啊，费城76人即系公布咗之后咧，咁啊佢而家嗰个叫做最强5人咧就出咗嚟啦。咁啊分别咧就有呢个叫做 Max 啦，跟住有 Jalen Brown 啦，加埋 LeBron James 啦，仲有呢个 Joe Embiid 啦，另外一个唔好识嘅，咁叫 Edge Comp。咁但系呢加埋呢个五个咧，所有嘅球评家都话咧呢条 team 咧有机会问鼎东岸嘅 top three 咁样嘅，
2: 净系东岸
1: 嘅，暂时。东岸先啦、啊，咁啊起码上我哋今次即系上届 NBA 冠军系纽约人啊嘛，系咪都系东岸啊嘛？咁即系而家有能力咧去威胁呢个叫做纽约人啦、啊。咁啊，因为点解加埋 LeBron James 咁劲咧？因为咧嗱，有边几个啦？啱啱喺呢个叫Celtic 就拉咗个Jalen Brown 翻嚟啦嘛。咁咧佢就系擅长咧就系、是、呢、這个变速。防守就非常之好嘅，咁 Max 咧就不嬲啲外围射波好劲嘅突破，同埋有速度。咁 Embiid 就大只仔啦，咁打中锋啦，即系护框嗰啲又劲嘅。咁大帝41岁啦，咁所以咧佢都嗰个速度冇以前咁快啦。不过佢有一样嘢好犀利咧，佢就做咗一个叫指挥塔，咁即系可以控制晒成个比赛嘅节奏啦，同埋大波攻击嘅时候咧，佢就做一个指挥官。咁76人之前咧仍然系好强劲，咁但系咧奈何咧就冇咗个指挥官。攞住個波唔知交俾邊個咁樣，咁所以咧而家有個指揮官喺度嘅話咧，可能咧對進攻同埋防守嗰度咧就會更勝一 酬嘅。
2: 都即系俾情报嗰啲咁样，你上啦，你上啦，
1: 系啦，冇错，
0: 指挥
1: 总指挥咧就系咁分波咁样咯，系咯。
0: 同埋我见到咧 ，LeBron James 啲人话佢之前系2016年嘅时候帮呢个克里夫兰骑士队系咪即系赢咗52年嘅第一个冠军啦？跟住大家而家就话估佢会唔会可以打破？

0: 即系呢个43年嘅，
1: 佢话有机会可以帮76人，有机会可以接近呢个冠军嘅，都唔识讲，咁啊真系观望啦，究竟发生咩事啦吓，咁啊一开季就知噶啦。
2: 好，转头翻嚟 Cherry 咧，今日讲啲咩啊？今日？
0: 今日我哋回应翻星期一，斯克力讲嘅嗰个
1: 穷咗嘅时候，咁系会使钱咧，定系山水口咧？
2: 都唔关我事，讲埋啲嘢。
0: 问你就知噶啦。
3: $3送你$3美食券，7月25、26号嚟到 Spadina Gardens 中居华埠同乐日，即可现场购买美食、欣赏节目。星期六25号开幕礼，有7尺高机械人做主持，8狮1龙抢包山，大量免费礼物。晚上8点有康华、梁咏芝音乐会，9点半英语流行曲派对。星期日11点开始大派礼物，2点半海外觅新星歌唱比赛，不停精彩节目到8点。查询电话416-260-9800或参阅 chinatownbia.com。
4: 恭喜你啊，有普孙！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搵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5: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今日 KOL 由有实力、信得过的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
8: 不做 follower 佳欣，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1: 好 ，Cherry 真有做功课噶。咁啊，礼拜一我哋咪讲咗咩嘅？嗱，我穷嘅时候，梗系唔使钱啦，识得山水喉啦嘛。
0: 系。
1: 咁原来有啲人咧就话咧比较高薪少少嗰啲咧，或者咧冇咁大压力，但系仍然觉得自己穷嘅话咧，哦唔系山水喉噶，原来咧系买多啲嘢嘅。咁你话做咗个心理调查出嚟系点嘅咧？
0: 系啦，咁啊就解释翻啦。咁上次我哋就讲紧，其实同呢个主观贫穷感有关啦，即系我觉得自己穷，咁我就山水喉啦，或者我觉得自己穷。其实同我银行户口的数额其实是可以冇关系的，纯粹是一个感觉的、
1: 有机会冇关系，定系但系对我哋嚟讲
0: 就
1: 非常有关系。系啦，
0: 就算我好多钱嘅，但我都可以觉得自己好穷噶。
2: OK，
0: 系咪即系我同边个比啫嘛？系咪先？咁、
2: okay, okay.
0: 所以我依然可以觉得自己好穷嘅。咁、但系咧就讲紧就系、是，如果觉得你自己好穷嘅时候，其实大家会好伤心啦，就会哎呀。好似硬系好唔舒服咁啊！其实咧，原来呢一样嘢点解会令到大家咁唔开心或者咁紧张咧？就系同个控制感有关。
1: 嗯，
0: 因为你冇嘢控制得到，你冇钱，你咩都好似买唔到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因为呢一个好似失控咗啊，即系 loss of control 嘅感觉咧，有啲人咧就会唔得啦。就算我手头紧，我都要买啲嘢。
1: 系
0: ，OK， 咁嗰日咧，我就做咗个少少嘅反省啦，即系嗰日斯克利你同我讲话，喂，你唔得，你唔可以咁大洗，咁我翻去谂，
2: 佢叫大洗，
0: 佢话我大洗啊，
1: 系
0: 啊，
1: 山水油啫，佢买嘢，
0: 我谂住买嘢，即系我要明听翻嗰个面子，即系喂，冇理由噶嘛，系嘛，咁我谂住明听，咁所以我就翻去反省一下，咁我就真系去睇下我自己银行户口，咁我发现，喂，其实好似真系掹掹紧喎，七月，咁啊，咁于是我就同我男朋友讲，我真系穷啊。近排真系穷，暑假呢个真系穷，所以唔好买咁多嘢。
1: 系
0: 咁啊，转个头嗰日你哋咪讲增阔啦。咁我无啦啦，我男朋友放工翻嚟，喂食咩啊？炸鸡啊！我买咗啦，我仲要买最贵嘅呢个蜜蜂炸鸡。咁佢话你话冇钱，咁嗰下我就系、我又话冇钱，咁点解我会咁豪地买最贵嘅炸鸡嚟食咧？
1: 等人羡慕你啊，买蜜蜂炸鸡
0: 系有得解，
2: 佢最贵都系讲紧20蚊。
0: 都唔系噶，嗰桶嘢都成60蚊噶，
1: 60蚊
0: 系啊，
1: 我嚟嗰桶就20蚊，佢嗰桶系60蚊，
2: 咁你真系咩嚟噶？
1: 等下先问又问你咩蜂咩蜜
0: 蜂啊？ 菲律宾分嗰、那个炸鸡咯，系啊，
9: 点解买60蚊？
0: 一同十件啊嘛，一买买十件咯，可以食一个礼拜，
2: 真系非常败家呢件事。
0: 系啦、啊，但系讲埋先，就系点解会有呢一样嘢？点解明明手头紧，都梗系要买啲嘢咧？
2: 开心咯，
0: 系啦、啊，冇错，就
2: 开心。
0: 就是、
2: 你冇听过赵学而咩？
0: 沉
2: 我哋沉开心，
9: 咁买完之后咪更加唔开心？
0: 唔系、啊，又唔系呢个就系所谓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口红效应。
1: 系
0: 就系、是、口红效应咧，其实源自于2001年美国嘅化妆品牌 Estee Lauder 嘅主席 Leonard 就话咧，原来自从911事件啦，美国嘅经济唔好啦，全球经济唔好，但系佢发现佢自己公司嘅口红销量咧不跌反升。升咗成 11%， 咁点解呢？跟住大家就发现，就算係08年金融海啸啦，或者係 COVID 期间啦，其实呢个现象係不断地重复发生嘅。大额嘅消费买车买楼去旅行大家唔会做啦、
1: 嗯。
0: 但係反而呢啲细额嘅啊，买下化妆品啊，买下 coffee 啊，买下啲小家电啊，换下 mon嘅可能换下电话壳啊，即系呢啲咁嘅细细嘢咧，系啊，即系换电话我买唔起嘛，换下壳啊，换
2: 电话大数啊嘛，
0: 系啦，
2: 换
0: 下啲细数啦，
9: 系，
0: 原来反而大额嘅嘢买唔起，人类就会转向啲细额嘅嘢，要攞翻嗰种其实我都负担得起一啲好嘅嘢噶嘅感觉，所以就算我见到我银行冇钱，我都会我都可以 deserve 系食一个好味嘅炸鸡，所以我决定攞60蚊嚟买个炸鸡，
1: 即系为咗自己嘅心理嘅健康，
0: 亦都氹翻自己。系啦，有少少我哋话即系好似 self care 咁，所以见到咧出边有好多譬如一啲商铺啊，其实佢点样鼓励人买嘢咧 ？You deserve better，
1: 即系呢个系一个人性嚟嘅，
0: 系啦，
1: 应该咁样。
0: 即
1: 系
0: 你会觉得咁就算我穷，咁我都值得一啲比较好啲嘅
2: 嘢
0: 嘅，咁我咪拣啲最平嘅嘢，或者我买得起、我负担得起嘅嘢，又会令到我开心嘅嘢，咁、所以就系细细支咪唇膏咯，我每日都可以去用啦，咁样，咁所以点解咧？喺呢一件呢一个 lipstick effect
2: 唇膏效应
0: 系啦，我就想分享俾大家，就系每一次如果你想买嘢咧，首先谂下究竟你系情绪想消费，定系你真系实际地想买呢一样嘢咧？咁亦都买嘢俾自己氹自己开心，其实系冇问题嘅。咁不过要 make sure 你系真正话事。嗰个人咯，
2: 同埋你睇荷包有几高咯，
1: 应付到先好卖。
0: 冇错。
7: 今日 KOL 由安盛大律师事务所赞助，8447335110。
10: 搵工整打 ticket， 同 landlord 或者室友纠纷嘈到拆天，呢啲事以前要搵两三个律师搞，依家安盛帮你一次过搞掂，法律文件齐全，手续清晰，一站式解决，悭时间，少麻烦，安心又稳阵。24小时咨询热线6472222238，安盛大律师事务所，专业透明，沟通畅顺，法律问题唔使再周围搵。24小时咨询热线，安盛大律师事务所6472222238。
11: AM 1430天气速递，
12: 时间嚟到4:58，睇睇现时嘅天气状况。多伦多现时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6度，相对湿度36%，吹时速11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系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1: AM 1430交通速递。
12: 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多车位由 Mayford 隧道前往 Ontario Coletta， 410去到 DVP Warden 至 Kennedy Coletta， 而401西行线首先由 Dixon 塞到去 Salem， 再由 McCowan 慢驶至404 Ramway， Young 去到 Dixon， James No Parkway 至到 Six South 多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14: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嘅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1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日前一宗公车站袭击案，今日拘控一个21岁嘅男子。事件里面冇人受伤，事件里面有两个人受伤。警方喺今个星期一7月20号凌晨2:44接报话， 在 Rosedale Station 有人持刀，警方立即到场调查，发现有人在站内偷走一个灭火筒。他离开车站之后接近两个人，而受害人逃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跌倒在地上，然后被人袭击。第二个受害人企图阻止，亦都受到攻击。而被告在警方到场之前已经是逃离现场，两个人送往医院，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到了今日星期五，53分局警员前往 Bathurst Street 和

0: Linton Avenue West 附近一个地点，拘捕一个21岁多伦多男子，告佢企图谋杀、袭击、低过5000元嘅偷窃同埋未遵守释放令等等嘅罪名。疑犯今日已经以视像方式提堂，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同警方联络，电话416-808-5300或者向灭罪线416-222-TIPS-8477提供资料。纽约区警方就曼锦市今个月初一宗持械绑架案发图通缉一男一女华裔疑犯，事发时间是今个月7号，一个列治文山男子在 Denison 及 Woodbine 地区办公地点被强行带走，案件由凶杀组接手调查，两日之后安全寻回受害人。当局已经拘捕一个男子，目前追缉另外两个疑犯，包括53岁姓名译音唐莹的曼锦市女子，涉嫌持械绑架和非法禁锢，而被通缉的男疑犯是44岁姓名译音范建威多伦多男子，涉嫌串谋犯案。约克区警队发放两个人的照片，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正在因为早前申报开支丑闻而出现内部分歧，多个党员私下对同僚的行为和省长办公室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事件源于早前 Global News 报道前党团成员赵成勋3年间向纳税人和捐款者申报几十万元各类开支，包括酒店住宿费。事件令到省长杜格福特向省民道歉，更加令到整个党团在申报开支的时候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这个回应令到党团形成不同的阵营，省府迅速取消酒店津贴，令到党团成员觉得被剥夺合法的福利。更大不满指向省长办公室和省长本人，因为他对事件公开讲法前后矛盾。杜格福特事后公开表示，赵成勋的酒店开支是错误，不过政府过去4年私下对议员的指示和省府的回应互相矛盾。早在2022年和2025年底，政府领袖和党团纪律办公室曾经要求议员在可能的晚间会议期间预订酒店房间。加拿大和厄瓜多已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标志本国推动贸易多元化和创造新机遇的重要里程。协定签署之后，本国和厄瓜多已各自完成国内的批准程序。加拿大外交部今日新闻稿表示，本国国际贸易部长西杜和厄瓜多尔生产、外贸及投资部长哈拉米略今日已经签署有关的协定。厄瓜多尔是加拿大在南美洲第六大货品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亿加元，比前一年增长 2.9%。 自由贸易透过取消关税和降低贸易壁垒，可以改善加拿大出口商的市场，令企业成长，创造优质就业，为两国劳工、企业和消费者带来经济的利益。中国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他向阿拉格齐表示中东海湾局势再度紧张升级，中方深表关注。王毅说，一个多月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的成果，带来伊朗和中东人民和平的期许，不应该前功尽废，谈判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关上，和平只是有重要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而阿拉格齐就通报海湾地区最新形势，表示美国违反双方谅解备忘录，令局势紧张升级，伊朗未有改变谈判意愿，亦都不希望冲突持续，促请美国顺守承诺，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各位，这次新闻报段。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0: 他路段的交通情况，404 DVP 北行线在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的两条左线就住路面障碍物的清理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 John Mills， 对面404 DVP 南行线就由 Finch 至到 Lawrence 繁忙。 QEW Gardiner 东行线的多车位由 Walker 去到 Dorval， Aaron Mills 至 Dixie Parkside 去到 Jarvis Ramway， 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DVP 至 Jameson Humber Bridge 转转续续至到 Dixie 缓慢，最后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Apple B 至 Brands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大致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5度，体感温度26度，相对湿度36%，吹时速11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最低气温下降至18度。展望听日星期六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8度，体感温度33度， UV 指数是8，强度属于非常高，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amie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阿菲拉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嚟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 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88-6688。
7: 轻轻松松五点钟威化。
8: 好，星期五点钟威化嘅时间，当然有流花专家 Chris 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啦。你好 ，Chris，
9: 耶、yeah, ，好多人，好热闹。
8: 系啊，我哋而家三个陪住你。咁啊，今日 Chris 咧预备咗好多嘅资讯俾你我哋嘅。咁但系首先第一样嘢就系讲下啲楼盘先。
10: 一人一个楼盘啦，嗱，三个人。
9: 系啊。系啊，我不嬲都卖紧啊，啲楼盘都好啱嘅，拣完晒咧就精选啊俾大家啦。咁啊讲紧啊，梗系最 hot 嗰个啊，29.9万可以买到个物业啦。啊喺龙脉嗰个 condo 啦，啊咁啊喺Y 街夹呢个Sherpan 嗰头附近啦，大家都知边度噶啦。
10: 听翻上个礼拜咧就会，
11: 上个礼拜都讲咗啦，
10: 你上个礼拜。啊冇，
9: 哎呀我漏咗口啊，唔好sorry， 哎大家行家唔好录我音啊，唔系嗰唔系行家嗰几个人啊，费事讲名啦，
10: 冇乜都唔记得嘅，总之龙脉啦，
11: 系啦，歪街歪街，
9: 呢个29万好抵啊，我哋做少量嘅存货啊，咁啊大啲嘅单位都有嘅，去到咧50万以上咧就系嗰个两房两厕嘅单位啦，啊跟住啦，另外一个楼盘咧，我哋就喺14街。McCowan 啊，呢一个好。

0: 啲嗰啲佢话 AMG 我哋都觉得渣嘅、
1: 啊，即系佢成盘生意交俾你啦，你帮我搞掂佢啦。
0: 系啊，佢想卖生意，又想卖埋个物业，咁啊咁啊好多呢啲咁样嘅唔同嘅情况啦，即系卖仓库啊、生意啊，咁啊大家如果系想倾下咧，都可以call 我嘅，咁啊呢啲系保密嘅，边呢啲我哋未上 MLS 之前咧，所有呢啲我哋都保密嘅，因为好多时大家惊，喂我咁快公开咗我卖生意，咁会唔会影响我自己嗰、那个生意嘅业务啊？啲人喂你卖喎、啊，啲 service 啊，啲咩、啊？我哋完全知道你谂乜嘢嘅，
2: 所
1: 以专业啊，好贴心啊，
0: 真系。所以可以同你倾咗先嘅，或者餐馆买卖啊，或者呢啲嗰啲啊，我哋手头上都有客嘅。
3: 哦，咁啊，即系你好多服务啦。咁啊，嗱，讲咗你俾啲人咧攞咗你电话先，你讲多次个电话。
0: 系啊，41666888688。
3: 系啦，咁啊，买楼啦，卖生意啦，所有嘢都可以揾 Chris 啦。咁但系今日又好特别嘅，阿 Chris 先话咧，想叫做咧
0: 点啊？
3: 增强自己嘅团队嘅成员咁样啊！
0: 我哋都好，因为头先我哋讲咁多饭啊嘛，
3: 系啊，
0: 我根本冇可能一个人 handle 到
3: 咁多嘢，系啦，咁即系会点咧？
0: 又要搞 RB， 又要直播，又要做二手，又要 open house，、又要租务，又生意买卖，又带人睇屋咁样啊！我嗱，真系呢度讲咧，我要请人啦！
3: 哇，嗱呢个系咪好喺呢个咁嘅时势啊 ？Chris 话要请人，
1: 等我砌砌
0: 咯，唔系咁好啊！
3: 系啦，
1: 等我而家即刻砌个 resume 先。
2: 先话手头紧，
0: 唔系真系
3: 你真系认真咁，你真系需要人生
0: 真噶，
3: 系啊，
0: 唯有真系要多啲人手帮手做嘢啦。咁如果大家志同道合嘅朋友咧，系谂住做经，系你本身系经纪都得嘅，冇问题嘅 ，part time 又得。full time 又得啊，或者系我而家未有牌啊，我想试下做你吓，咁咪做下销售助理啦，
3: 感受嗰个
0: 助理下我啦，
3: 助理
1: 咁途径系点啊？将个 resume 直接掟俾你。
0: 都得嘅，
2: 亲身去
3: 1661
2: 直接，
3: 系
2: 直接
0: 俾个 test message 嚟都得噶，你觉得你掂嘅话，
3: 哦，即系即场面试系咪咁样啊？
0: 冇问题
1: 啦，我骨骼精奇，
2: 唔系好
0: 耐劳，我就睇下我依家个电话有啲咩，喂，其实唔系，即系嗱，我因为我哋唔系话请back office 嗰啲工啊，
3: 冇错，
0: 咁我哋系一个。销售嚟噶嘛？
3: 你真系要
0: 经纪
3: 系啊，即系跑啊，个
0: 正粒
3: 正
0: 粒边
3: 啊，系啊，跟你学嘢啦，
0: 话头醒尾
3: 啊，醒尾啊，
0: 系啊，即系你觉得你掂嘅，你咪嚟咯，
3: 好大噶，你咪嚟，
2: 闪一
1: 闪，咁啱啊！直播可以除咗睇楼啊、搵楼之外咧，亦都可以自荐啊，
0: 系咁都得嘅。咁我哋真系需要人手嘅，即系头先讲笑啫。
3: 阿 Chris 系认真嘅，
1: 搵人系真嘅，
0: 认真。认真嘅，需要人手，
3: 因为好多业务啦，咁始终都有好多嘢要打理嘅，系咪？咁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即系话未有经纪牌嘅，可以做呢个销售助理，感受一下先。有嘅话，又可以同阿 Chris 讲下，喂，点样加盟你个精英团队啦？系咪？
0: 啊，冇问题噶，系啊，系啊，我哋有又有 training 啦，又有。客户提供啦，又有乜都有啦。
3: 好啦，咁啊啦，咁你
0: 仲有讲埋佢最重要就系我哋有货啊嘛。
3: 系你有
0: 成日听到我好多独家嘢噶嘛？
3: 全部都系我有机会
0: 买。你有着数咯。
3: O K， 最紧有着数啦。好好，咁啊，仲当然可以亲身嚟揾你啦，系咪？1661 Denison Center。
0: 抽奖啦！
3: 好抽奖，今日啊。Chris 俾个 number 我先 ，total 咧就有721位嘅听众咧就留咗言嘅，你麻烦你俾个 number 我先。
0: 拣啲中间嘅咧，
3: 好啊，
0: 441啦。
3: 好，你等一阵先吓，
0: 441
3: 先吓 ，OK，
1: 441亦都多谢大家过去以嚟嘅支持啦。点钟可以发呢个留言啦？咁今日呢一个留言咧就落去下个礼拜，一直去到下个礼拜四先至再下个礼拜五再抽奖。
3: 冇错，咁441咧就系 Lean Fan， 咁你会得到咧 Chris 送俾你嘅100元嘅圣象名嘅 gift 卡啦。恭喜晒，咁又咪完咗节目之后咧，我就会私信俾你嘅。恭喜晒，多谢晒 Chris 啊，有兴趣嘅揾就记住揾阿 Chris 啊，
0: 系啊，1661Denison或者系 call 我4641666888688。
3: 好，
1: 唔该晒，
3: 下个礼拜再倾讲
0: ，thank you，
3: 拜拜。
4: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1688688。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 貸款安

0: 安排、精准股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1: 哇，呢琴好正啊！
2: 咁未算正，听讲四方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啊，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2: 哇，你乜都知嘅？
1: 我旧年装咗嘛。
2: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3: Roadsport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士嘉堡 Roadsport Honda 出车。Roadsport Honda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4: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5: 咁啊，五点钟威化嘅题目好简单啫，出街食饭正常嘅，你俾开几多钱嘅小费咧 ？A 10% ，B 12-15%，C 20%。暂时参与嘅朋友嘅答案咧系冇 C 嘅，全部都系 A 或者 B 或者 A 与 B 之间，视乎情况啦。佢哋话，
6: 咁啊，应该我哋嘅习惯，我就堂餐就会比低少少。12% 到咁样啦，系啊，咁啊就西餐就可能而家都系公价啦，佢有阵时会 set 死咗咁样噶嘛，
7: 系啊系啊，通常我就系有啲懒咯，同埋我唔系好识得计，所以就等嗰部机嚟。
6: 我都系揿嗰个机，佢咪 set 咗咁样噶嘛，系啊，
5: 但系以前冇咁劲噶嘛 set 得，
6: 系
5: 以前佢冇 set， 唔系佢有选项，甚至乎之前系冇选项嘅，
6: 嗯，
5: 但系而家咧佢连外卖都 set 咗俾你咧，要问你揿 tips 啦，
6: 通常 skip 嘅，有嘅，佢怼部机俾你，咁你会拣 tips 啊 ，no tips 啊，定系咁样噶嘛，咁样外卖都要自己
7: 揿噶，可以 skip 嘅，原来，哎
5: 呀，你唔知可以 skip，
7: 我唔知可以 skip 过，而佢俾我就要。哇！
6: 哎呀，我真系做外卖好啦，
5: 唔系，唔怪之佢哋 set 部机啦。同埋我想话俾你听，疫情前咧 ，A、B、C 选项个 A 系 10% 嘅，而家我最近去过一次 ，A 已经去到 15%，
6: 系
5: B、C 就更加劲啦。
6: 佢有啲系调转嘅 ，A 咧系高最
5: 最劲嗰个，
6: 系啦，跟住 B 咧跌翻落去，系啊，唔理嗰啲咧揿咁样嘅，系啊，
5: 咁啊唔理。嘅任何一啲情況發生啦，其實我都唔知成個底韻係究竟發生咩事。譬如你啱啱移民嚟加拿大咧，就有人話俾你聽，有一條不明文嘅規定咧，就係唔俾小費俾人鬧啦。係
7: 啊，
5: 係
7: 啊。
5: 咁同埋咧，又話講啊，中餐有幾多，西餐有幾多啊？正常嗰啲咩餐咧，又話要起碼要咁多啊，等等等等咧。其實咧，而家好多加拿大人都覺得咧係有啲煩厭同埋有啲攰嘅成件事，已經唔關錢事啦。唔关俾几多啦，唔系而家最烦嘅地方系，其实我系如果俾小费，点解咁烦嘅？而家你要计几多叫少，几多叫多，
6: 系
5: 同埋如果你去到 20% 以上咧，你食餐饭，你讲紧哇，真系可能佢 ask for 你 25%
6: 太过分啦，嗰啲啲就
5: 咁你100蚊餐你已经去咗25蚊，
6: 系啊，
5: 其实件事系令到我哋荷包好肿下嘅，啊唔系好轻下嘅，
6: 系啊，咁啊加埋呢个时势咧，咁啊其实都影响嘅，你买加到咁劲嘅话，咁我又好似你逼我唔嚟帮衬你嘅啫，系咪？系咯，咁即系其实都有冇啲好啲嘅方法可以话，即系话诶可以简单啲咧，咁可以做得简单啲，咁啊等啲客人咧有冇咁惆怅咁样啦吓。
5: 而家有啲部分嘅餐厅都开始觉得咧，
6: 嗯，
5: 真系都几烦嘅，不如我哋搣甩咗小费呢样嘢啦，咁啊用翻入去嗰啲嘅餐价里边又好啊，甚至乎你夹硬有个 service charge 喺香港咪加小费，
6: 系加小费，
5: 等等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基本上而家大家嗰个钱系一件事啦，另外一件事咧就系话，其实话明系小费。咁系咪自愿性质嘅咧？咁如果你叫小费系自愿嘅，但系有限额上限嘅，或者有下限咧，咁我唔系上限。咁其实嗰样嘢系咩嚟嘅咧？咁所以而家大家好攰啊，因为咁攰啦，
6: 两边都攰嘅，
7: 小费疲劳
6: 系啊。咁啊，即系做嗰个咧，有阵时我你冇俾我，咁要追翻你，好似好尴尬咁样。呢样嘢又好麻烦，真系。
5: 咁啊，大家俾个意见啦，上到去我哋面书进击陈皮朱古力，咁喺呢个威化题目嗰度留言下，就话基本上你而家出街食饭嘅消费方面咧，系俾几多 percent 嘅 tips？ 下个礼拜做个统计话俾你听。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5:27，睇睇最新一节交通消息。401东行线有三架坏车，第一架喺 Cambridge on Route 嘅中线，第二架喺 Six South 嘅右线，龙尾排到去 Haspler。过咗呢段之后，喺的士 Collector 右边扫起第二条线有第三架坏车，由410去到 DVP， 再由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 慢驶。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Markham Road 去到404 Ramway 繁忙。Allen 至到 Dixon Highway 25至 Six South 缓慢。至于404 DVP 北行线喺近住 Shepherd Collector 嘅位置，仍然做紧一啲路面嘅清理工作，两条左线未能够通行，由 John Mills 开始挤塞。对面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全体 QEW Gardiners 东行线多车位由 Walker 去到 Third Line， Aaron Mills 至 Dixie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way。最后是 QEW Gardiner 西行线 DVP 至 Jameson Humber Bridge 去到 Parkland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1: The Brick 55周年生日大庆典，现在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褥、礼品卡、4K 电视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着你。另外梳化最高可减1,000元，睡房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褥还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ick， 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的门市，一起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我系 May，
6: 我想拥有一部令我有成就感嘅名车。
5: 首先要拣 Quattro， 佢系全球最好嘅四轮驱动系统。
4: 之后你会发现 Audi 比韩国同日本车更经济实惠。
5: 热卖车款中，你仲可以得到至少1%利率折扣添。
4: Audi Uptown 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衷心令你感受到抵达成功嘅喜悦。快啲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u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9: 墨西沙加下昼严重车祸，两车相撞之后，其中一架撞柱翻侧，司机由直升机送院。本国为全新的瓜迪豪跨境大桥举行开幕仪式，但冇邀请美方。特朗普发文回应。省长福特内阁成员申报酒店住宿费的丑闻，据报引起了保守党党团内出现分歧。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1: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0: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三华里2.98元一磅，
11: 陈太油菜1.88元一磅，
10: 油鸡姜1.88元一磅，
11: 油水白蜡8.88元一磅，
10: 新鲜 A 级猪颈骨9.91元一磅。
11: 中兴比目鱼扒7.99元一包，
10: 日本两星麒麟生茶5元2瓶。
8: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90蚊起，交通方面配套。

0: 线，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 达叔，你买咗部凌志汽油车，唔系 Hybrid 咩？
2: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汽油车悭好多噶，
1: 悭好多！
2: 我就谂过度过噶啦，我每年揸车又少，汽油车咧冲劲好，揸得又开心，周围仲有油站添，而家钱啊比 Hybrid 抵好多，仲有现货，即刻出车添啊！
1: 而家嚟 Don Fanning of Lexus 买 NX RX TX 汽油车，价钱至抵，唔再讲，利率仲低至0.4厘。
2: 想要有车，唔使谂啦，一于去大公司 Wings Auto Group 成员喺 Victoria Park Steel 市北嘅 Don Fanning of Lexus 啦。
3: 去华埠同乐日听康华、梁咏之唱歌啦！由7月20日到25日，只要去华埠唐人街任何一间商店消费满50蚊，保留收据。喺7月25日晚上8点之前，到 Sibadana and Dundas 嘅大舞台，即可入座两位 VIP 座位，先到先得。主办多伦多华埠商业促进区，查询416-260-9800。
4: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哇！点一次过将我心底里边积埋积埋嘅一次过讲晒出嚟。
6: 好，
5: 今日除咗威化嘅食饭出嚟俾几多钱 tips 之外咧，有一次过去一个唔熟嘅朋友或者亲戚无端端俾张红色炸弹嚟叹下请饮，究竟俾咗几多钱人情咧？需要，因为咧唔知几时开始，唔系曾几何时啊，亦都唔知几时开始咧。首先咧就
6: 有公价噶嘛，
5: 小费就一定要有啦，小费都已经有公价噶啦，而家。不过即系大家其实冇明文规定，但都知道大概几多啦。
6: 系啊
5: ，minimum 10% 啦。咁呢都已经系叫公价噶啦。
7: 系啊。
5: 咁跟住落嚟咧就系去饮俾几多钱嘅公价咧？首先去饮呢个定义系做咩嘅咧？系去饮喜酒啊嘛。
6: 系啊。
5: 所以广东话叫我请你去饮啊嘛。你记唔记得有呢个讲法？
6: 系请你饮，请你
7: 请啊，
6: 咁你都要
7: 请啊嘛，
6: 食做嘅系咪回礼啦？系啦，
5: 就
6: 系
5: 唔知点解
6: 系。
5: 有人开始就好似你加后面嗰句，
6: 冇错，
5: 咁你都要识做噶，
6: 要识做噶。
5: 呢句其实系后加噶嘛，历史上边我请你饮系冇呢一句噶嘛，系你哋后世嘅人加落去噶嘛。
7: 以前唔使噶，以前真系嚟食饭噶咋。
5: 以前系冇公价，封利是，有啲人会俾人唱，就因为封咗一个价钱，一家四口、五口、六口走嚟饮，
6: 系
5: 只系出现紧咁嘅情况啫。但系嗰个我细个嗰个年代系唔会有人拆完你。人情之后咧，
7: 秋后算账，
5: 话唔理俾工，你唔俾工价，你系最多唔俾人头咯。
6: 嗯，
5: 佢唔会计噶嘛。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咧，就系工价啦，同埋每年咧，香港嗰啲报道一定会报一次嘅，
6: 梗系啦，
5: 就系工价人情表，
7: 系啊，
6: 升咗几多啊？
7: 我跟住嗰个嚟办事嘅，通常每次翻香港就系跟嗰个。
5: 咁唔知点解而家辣到过嚟加拿大嘅？
6: 呢度都要噶，
7: 有都有啊，
6: 有，
5: 因为要分级数嘅。日头晏昼啦 ，banquet hall 啦，有啲咩排场啦，有冇射烟花啊？有冇魔术表演啊？
7: 要预先通知我，大佬，我嚟紧星期一有个婚礼要去。
5: 咁啊，费事咁细分啦。咁但系而家嘅人嘅要求同以前嘅人要求唔同咗。基于呢单新闻嘅，首先咧就系口垃圾放题嘅题目。面书专业已经摆咗上去啦。一个唔熟嘅朋友，我都费事讲亲戚嘅，原本系谂住亲戚嘅，因为嗱好烦嘅。亲戚咧，其实理论上唔熟到咧，都要比高过一个唔熟嘅朋友嘅呢个人情，
7: 绝对
6: 要，佢知道你边个嚟噶
7: 嘛，
6: 系咪？
5: 呢啲
6: 年年都要撞口撞面咁样，
5: 所以话几烦咧。呢啲同小费一样，系冇法例规定嘅，唔知点解嗰件事自动成立咗嘅。咁一个唔熟嘅朋友俾贴你嘅时候，你人情基本上你俾几多咧？因为咧又好烦嘅，而家细分咗咧，去同唔去有两个价钱嘅。我以前唔知道唔去咧，原来系都要俾钱嘅。我而家知啦，
7: 系
6: 要噶，唔去都要俾噶。
7: 咁系后屘先，
6: 唔好仲我使个 text message 恭喜晒咁样。
5: 我以前咪咁咯，
7: 我都谂住系咁。
6: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
5: 俾人讲到而家咯。
6: 系啊，要俾噶，即系象征性。但系呢个我真系唔知俾几多。如果你唔去几多？
7: 如果我第时结婚，咁咪系咁先。
5: 你唔好请我，唔好请我，千祈唔好请我。
7: 唔得啊！
6: 你边位啊？我唔识你啊！
5: 千祈唔好请我。
7: 我哋唔系唔熟嘅朋友啊，同你两个讲啊吓。
5: 同事有两另计嘅，
7: 同事唔准计。
5: 唔系，三个答案先，基本嘢嚟嘅 A 100 B 110到150 ，C 200蚊。如果唔系咁熟嘅咧，200蚊以上已经系唔使谂噶啦。咁但系都有人可能讲紧200蚊嘅，因为而家我记得咧，早两年咧100蚊都叫所谓公价啦，
6: 系
5: 加拿大啊。但系而家佢哋话100蚊已经系
6: 唔得啦，
7: 得啦，咁要105蚊咯，我估系嘛？
5: 因为佢要除开人头嗰值，嗰围酒值几多钱咧？佢咁样计法嘅，咁所以而家又话咩 banquet 开又另计又咁。

0: 咁又咁样啦。咁如果你真系好熟嘅亲戚同朋友咧，基本上系几百蚊甚至乎千千声咧，都会封得出噶嘛。
1: 五嚿水咯，谂
0: 系咯。咁变咗呢啲系另计嘅。我想讲基本唔熟嘅朋友，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有个新娘，而家喐啲啊都上去。近呢三日，我哋嘅题目都系我喺网上面睇到啲人发文炮轰啊，
1: 系
2: 冲
1: 佢系啦，冇错，公审下究竟我啱啊定人哋啱咁样，系
0: 咁唔知几时开始咧？婚礼咧去到五星级酒店咧，原来系有假嘅，咁有个姊妹，仲要佢自称系叫好姊妹啦。咁但系而家呢件事之后，可能唔应该叫好姊妹，应该
2: 冇咗好姊妹呢回事啦。
1: 佢仲有一样嘢，佢仲有一个佢个 term 噶，佢平时表现非常中产嘅好姊妹，
0: 即系摆明审硬嚟噶，
2: 系咯，捉埋人哋平时日常生活，
1: 即系话咧，我呢一定食硬你啊呢件，系咪？
0: 即系佢已经咧有风向大咗嚟，
2: 摆明就唔系手头紧，扮乜嘢啫咁样。
0: 同埋我要一定话你系好姊妹，如果唔系我审唔到你噶嘛。
2: 系啱啱啱。
0: 咁佢已经俾紧1000蚊港纸嘅人情，咁基本上1000蚊其实唔算少啦。咁但我记得旧年睇过啲人情价目表咧，
1: 唔得啦，又话1000蚊系酒楼价啦，可能而家系咪啊？
0: 酒楼价仲要高过1000蚊已
1: 经，
2: 系啊，系啊，
1: 系
2: 啊。
1: 咁呢位就系叫做作风非常之中产嘅好姊妹咧，就真系封咗1000蚊嘅人情。咁啊，当时佢拆开嘅时候就心心不忿啦，哇，岂有此理！俾1000蚊我起码预你3000-4000噶啦，咁样，咁就佢而家佢就条气就顶唔顺啦。咁就結果咧，就上呢個叫做啲 message board 嗰度就公審呢單嘢咁樣。
0: 係啊，公開喺網絡上邊數你。
1: 冇
0: 錯。佢話最嬲嘅地方係咩咧？多合回禮都攞埋去。
1: 嗯。
0: 佢呢啖氣我真係吞唔落啦，咁樣。大家覺得點睇？我咪應該直接發呢個連結去追討個差價咧？佢話：大佬啊，我成本都維唔翻。
1: 係。
0: 咁我又想講：大佬啊，人哋都唔知你幾多成本。
2: 係。唔係同埋我諗嘅就係其實你自己結婚，你係真係想即係大家一齊嚟同你慶祝。咁你自己揀邊間酒樓或者你揀邊間酒店，咁你點解憑咩要賓客嚟去幫你埋數咧？
1: 咁有啲人
2: 係㗎
1: 嘛，有啲人係真係話要排場㗎嘛。咁我梗係揀緊最靚喺啲 friend 面前，即係我哋講頭先即係之前星期一嗰、那個
2: 手頭緊都要繼續 keep 住
1: 係嘛？冇錯，即係我去得呢度，我就預咗嗰班作風中。产嘅叫做
0: 好姊妹
1: 会 back up 我噶嘛，即系起码可以围翻皮噶嘛。
0: 点知你都唔识得人情世故嘅，
1: 点解成班都封一千，
2: 仲攞多盒回礼，我蚀翻转头俾你啊！
1: 系
0: 咁，我哋褪翻一步，大家互相数咧系冇意思嘅。睇翻啲婚礼策划师一啲专家，佢真系特登就住呢个新闻咧，佢哋嗰啲做报纸嗰啲人咧访问咗啲婚礼策划师。个人情公价就唔系硬性规定呢个事实嚟噶啦，交情同埋真心嘅祝福咧系一个基本嘢嚟嘅，个根本冇办法定立一个差价咧，一个统一嘅价钱咧，一个标准去话俾你听，嗱我唔理你啊，你嚟得嘅一定5000啊、2000啊咁样，
1: 系，
0: 不过而家我系识得有人咧系真系俾埋个价你嘅。
2: 吓，即系会话俾你听，
1: 哦，即系佢明码实价咁样嘅，
0: 系佢话喂，你嚟起码都咁多啦，咁样，
1: 咁真系好 friend 嘅，真系我呢个真系，
0: 咁
2: 系 friend 定唔 friend 啦？
1: 唔系真系好直接啊，系啊，咁样嘅，但系你唔使估
2: 啦。佢未之后唔想再要 friend 啦，
0: 系
2: 啦，
0: 佢
2: 之后冇 friend 噶咯。
0: 做咗呢个行为之后咧，佢嘅代价就系以后唔使 friend 啦，
1: 系咁，
0: 但唔
1: 紧
0: 要，
1: 系啊，
0: 我希望攞翻个成本先啊嘛，
1: 系，
2: 或者条气锯翻啲先咯，佢应该，
0: 咁佢。最鋸嘅地方係呢個婚禮策劃師咧，亦都講出一個重點所在嘅。個婚禮個真正價值係在於愛同埋分享。所以我哋褪翻一步喺度講話，又咁又咁，又公價又唔公價，又呢又路。我成日都係睇呢件事咧，我都係覺得同小費一樣，
1: 係
0: 唔係去批判呢件事？我要褪翻一步，點解要擺酒？你问翻呢个问题，
1: 点解摆酒系因为要排场
2: 咯？因为我要搵钱咯，
1: 系嘛？我要晒命，系咁嘅。你嗰个好理想化
0: 啊 ！No， 你个理论系错嘅。
1: 系
0: 你为咗为本就系唔好摆酒就唔使摆酒，
1: 但你唔可以唔摆酒
0: 嘅，可以唔摆酒呢个系礼仪嘢嚟嘅。
1: 系
0: 你点解要摆酒行退一步嘅就系，其实你系想一件事开心。好似呢个婚礼师话斋系爱同分享，
2: 啊、
0: 而唔系为成本。
2: 亲友，
0: 如果你想为成本嘅时候，麻烦你去打边炉啦，麻烦你食快餐啦，去做任何。而家我见到国内有人哋去打火锅搞婚礼，
1: 系
0: 咁你咪为到本咯。
1: 但系我知道
0: 你嗱，所以你每样嘢都系拗，但系
1: 系
0: 你记住个原意，摆酒个原意唔系但系。
1: 我明白，
0: 亦都唔系为本。
1: 我明白，但系呢句嘢咧系
0: 又但系咯。
1: 我容许我自己立场。
0: 唔系你中意讲乜都得嘅， 嗰件事最基本嗰样嘢系原本嗰样嘢，
1: 我赞成
0: 嘅。你可以唔摆咗好多噶，
1: 我赞成你讲嘅。
0: 如果世界冇法律规定咧，要摆一百围噶，
1: 系

0: 系你两个新人决定要摆一百围同埋要十星级酒店，要有人飞天遁地走出嚟啫嘛，两样嘢嚟噶嘛。
1: 但有另外一样嘢嘅，就系、是、身边嗰两位父母。
2: 长辈，
1: 长辈，个长辈嗱，我啲 friend 咧就要喺边度嚟嘅，嗱呢、這个真系发生喺我屋企嘅身上啦，都系要佢哋照顾两边嘅家长噶嘛，系咪？即系阿老婆嗰边有几多 friend， 咁我自己嗰边有几多 friend， 咁妈咪你要几多位啊？嗰你要几多位啊？吓、啊，跟住
2: 谂到都系啦，
1: 跟住咧，
2: 咁我唔摆酒，
1: 跟住可能系妈咪爹哋，哇呢间咁 cheap， 咁样系咪嗰啲？
0: 咪先，
1: 系啊，
0: 唔好为辩论而辩论，
1: 系
0: 褪翻一步我。鬼唔知啊！双方父母要交代咩？
1: 系咯、啊，
0: 你个新人要承受咗成本，
1: 冇错，
0: 小费一样。
1: 嗯，
0: 基本上其实应该老板承受咗个成本，而唔系我转嫁于我个客户身上。
1: 系，
0: 咁你婚礼都系一样。你如果你要两方父母话要几多围都好，
1: 嗯，
0: 其实对新人要预咗。你自己去消化咗个成本，
1: 系啦，
0: 跟住请啲人过嚟嘅时候系开心，开心 on top， 你俾利是嘅我仲开心，你 cover 到我成本就更加开心。但系唔应该嘅态度就系你一定要 cover 我成本，我先要请你，咁、样两样嘢嚟噶嘛。
2: 呢、這个新娘应该之后冇 friend do， 我估
1: 系，
0: 唔系，但系而家嘅人系咁样。
2: 同埋我见到网上面咧，好多人留言咧，其实系闹紧个新娘噶，大家系理直气壮地撑呢、這个中产作风嘅好姊妹。
1: 你可以唔顺气，但系你咁样攻守。咁系唔啱嘅，我明白嘅呢样嘢嘅。咁、我都赞成阿邦嘅，即系如果你搞结婚嘅话咧，你真系要储一个一嚿钱嘅。
0: 唔系，你个方法系可以嘅，
1: 系
0: 你亦都可以公审人嘅。
1: 系，
0: 但系你第一步行出嚟嘅时候就话俾你听，
1: 嗯，
0: 你要抵消我成本，
1: 系
0: 你要咁样先得噶嘛。如果人哋估唔到你底牌噶嘛、
1: 嗯，
0: 又或者甚至乎之前有另外一新闻就话嗰、那个人俾唔到香港嘅所谓公价价钱，佢又上去审佢啊嘛。但系讲咧，公价个价钱系争几嚿水港纸啫。唔系争好多啫，跟住佢又上去审佢啊嘛，咁我觉得呢个文化系好奇怪噶嘛，咁如果你真系要明码实价咁做嘅时候，你要咁样话，我屋企逼我摆十位，但我一定要请人，咁、我焗住咧喺名单上面咧，其实同你唔系好熟嘅啫，你两个都要请埋你啦，因为我要啃嗰十位佢啊嘛，咁但系你两个咧麻烦你记住，你要啃翻我的成本，
1: 即系要公价咯，
0: 系啦，所以要咁样讲到明咧，大家就冇仇报啦，
1: 好麻烦嘅结婚真系。
2: 他人如果我结婚，我都系抱呢个爱与分享嘅，大家都可以好好地同我分享。
0: 嗱，如果你结婚系
1: 咧，咁我哋就心意咁就算噶啦，
0: 唔系我就正式 block 咗你。
2: 哎呀，冇啦。
3: 恭喜你啊，有抱孙！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4: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星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3: 边度有得睇啊？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5:45，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 Cambridge On Road 嘅中线同埋 Six South 嘅右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 Hasper， 之后喺 Dixie Collector 嘅两条右线亦都系处理紧坏车，由410慢驶至 DVP。而401西行线方面，由 Brock Street 慢驶至 Salem Markham Road， 塞到去404 Ram 位，再由 Young 去到 Dixon Highway 25至 Six South 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79%，首期49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9: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8: 我好中意啊！
9: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4架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万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油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去露营或者同成班朋友去 barbecue， 热狗同埋 burger 已经过时啦。如果想变啲新意，梗系揾 Foodie Angel 啦。
12: 精品咖啡唔系得酸同苦，仲有生果味。

0: 潮流磨下 loop， 就可以学识点欣赏每款精品咖啡嘅独一无二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3: 今日我哋讲好多人性嘅分析咁样啦，阿邦就讲完呢个人情啦。嗱，今日我又问下你哋啦，呢、這个呢肯定唔系我，不过名我觉得系 like 呢个名，呢、這个名咧就叫做白马王子症候群。
4: 哦，我中意喎，
3: 好正啊呢、這个名，系咪啊？
5: 细到大都冇呢啲嘢。
3: 系啊，大家
5: 唔关我事嘅。
3: 系啊，大家见到我就系搵一位白马王子啦。咁其实咩叫白马王子症候群呢？其实有另一个名嘅，叫做拯救型人格。咁通常咧喺呢个叫做办公室咧就会发生。
5: 救公主
3: 系啦。即救公主，
5: 王子
3: 冇错，骑住只白马，咁啊跟住就拯救啲公主啦，因为我系白马王子嚟噶嘛，我一定系救靓女噶嘛，系、咪？即系
4: 样
3: 衰嗰啲，我就即刻拍，即刻就快马加鞭走啊，咁样噶啦，系啦，咁样，咁啊，
5: 白马王子唔拣人噶，
3: 系咪？我系一个好挑剔嘅白马王子，
4: 你唔系真正嘅白马王子，
3: 冇错。咁啊，其实白马王子症候群咧，其实即系拯救型人格，其实乜嘢咧？系一个职场上面一个心理嚟嘅，咁话咩有呢？有世界上咧，喺呢个职场上面有种人嘅，咁话咧，佢咧就系、是，譬如话咧，你系一个喺间公司度啦，咁啊，譬如打咗几年嘅有工作经验噶啦，咁咧佢就话，如果你见到啲新人咧，佢话哎呀，即系佢又好渣，啲工作能力又渣，咁啊，好似咧就好弱鸡咁样，佢咧呢啲白马王子咧就好中意咧就黐埋去佢嗰度嘅。就走去
5: 拯救个
4: 新人，拯救佢即系教佢啊，帮佢啊咁样。
3: 佢有铺人嘅，哎，等我嚟救你啦！你系咪做唔掂啊啲嘢？等我嚟啦！哎，我冇问题噶，我 OK 噶，我可以帮你噶。即系佢有一种咁嘅心理，就系话咧，就系、是、想咧，希望可以帮助佢，拯救佢，拯救喺佢危难之中就拯救佢，跟住咧就系、是、可以改变到佢哋嘅观感。咁啊，点解咧？咁就我当我拯救咗呢啲人嘅时候咧，呢啲弱者嘅时候咧，咁人哋就觉得我好犀利啦。咁我就增强咗自己嘅，
4: 佢想要自我价值、
3: 存在感咁样嘅，系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但系佢又唔系即系乜嘢嘅，即系佢又唔系觉得搵人着数咁样嘅。佢咧系宁愿咧好辛苦帮人哋。即系咧，真系咧，帮人哋真系嗰啲工作咧，佢做唔掂嘅，我自己加班，我自己冇OT， 冇粮出咧，我都照帮你。佢其实就想攞嗰种精神嘅价值咁样，
5: 系先？佢系要光环啫，
3: 佢要光环，
5: 但系佢唔系真正系想帮个人嘅，
3: 佢系啊啱啦，好似佢就系希望攞咗，希望佢想要个光环先。佢点样攞到光环呢？我只要揾啲，
5: 就要拯救人，
3: 系啦，就拯救啲弱者咁样啦。
5: 但系佢系一个途径嘅啫，
3: 系啦，
5: 即系
3: 途径，
5: 未必反映到佢心底里边。
3: 冇错，
5: 佢见到阿婆扶佢过马路，可能系第二样嘢嚟。
3: 冇错冇错，
5: 但公司有阿婆过唔到马路，佢诶、哎、等我教你过马路咁样，
3: 就系咁啦。佢其实就系有个目的喺里边咁样嘅，
5: 系咯，
3: 系一个目的。佢希望咧即系增强自己嘅自我价值啦，同埋存在感啦。咁啊，点解会有咁嘅现象发生咧？首先第一样嘢，点解有佢话？一个现象咧，就系话个自细咧，就可能咧系有一种叫做重男轻女嘅叫做家庭长大，即系话咧爹哋妈咪咧可能净系锡咗个仔仔咁样，佢系女仔嘅话咧，
4: 缺乏
3: 咗爱，佢缺乏咗爱咁样，同埋咧佢冇咗个存在嘅价值喺里边，即系话成个家庭咧，佢真系冇嗰个冇人认得佢啊，佢做咗啲咩咧，又冇人记得佢啊咁样噶，即系佢系
5: 空气一样，
3: 系啦，空气一样咁样，咁所以咧佢去到大个嘅时候咧就好缺乏呢样嘢。
5: 哦，佢要喺人群当中突出嚟嘅时候，
3: 冇错，
5: 要拯救人咯，
3: 就系拯救人啦，系啦，咁啊就不断咁嘅表现自己啦，跟住咧就揽晒自己啲嘢上身啦，咁啊跟住，但系咧如果去到咧佢。自己揽晒上身啦，咁啊好辛苦啦，好辛苦嘅时候，跟住啲同事问佢：你使唔使帮手啊？唔使，我唔需要帮，我唔需要人帮手。佢喺到佢最危难嘅关头嘅时候咧，佢都唔会要人帮手嘅。点解咧？如果我要人哋帮手嘅话咧，咁我就唔系白马王子啦，我就唔系拯救人嗰个啦。咁其实都系一个好矛盾嘅一个叫做人生嚟嘅，
5: 系啊 ，IQ 低啫，
3: 系咯，即系 IQ、EQ 啊、IQ 啊，全部都低。咁
5: 即系唔系佢有拯救型嘅人格？
3: 系啦，
5: 但就 IQ 偏低嘅心理质素，
4: 真系能够拯救人嘅能力咯。
3: 系啦，咁啊，跟住仲有乜嘢咧？咁啊，跟住就。如果啲同事真系譬如话真系好辛苦啊，好唔舒服啊，好多工作量咧，佢自己好唔开心噶、啊。佢同佢嘅即系叫做受紧工作压力嘅同事咧，一样咁唔开心咁样嘅。
4: 哦，即系佢有同理心嘅。
3: 系啦，都几得意一个人嚟嘅。咁所以咧，呢一种咧就叫拯救型人格啦。

0: 白马王子嘅症候群啦。咁其实喺 office 里边咧，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咁仲有咧三个咧，即系咧，譬如话我哋做戏嘅话，做话剧嘅话咧，有三个叫做咧不同嘅人格会出现喺公司嘅里边。喺咩三型三样喺做戏里边咧，有三个人格嘅。第一，受害者人格。即系永远咧，我喺公司咧，我就系一个受害者嚟嘅。诶、哎，啲上司对我唔好啊，系啦、啊，全部都系诶偏心，系针对我嘅、
1: 啊。
0: 你哋全部唔公平啊！
1: 佢声气同我讲嘢，
0: 系
1: 啦，开口
2: 大声，即刻同我大声。
0: 系我做错啲乜嘢啊？
1: 咁
0: 样
1: 靓仔，
0: 系啦，就呢、是、个啦，呢个就系叫做 victim 啦，就系呢个受害者啦。头先讲过咧，拯救型就呢、這个就讲咗啦，就系、是、呢个白马王子啦。另外
2: 有有公主啊，
0: 公主就冇，但系有
3: 美人鱼有，
0: 有迫害者。嗱呢啲通常我哋会喺呢、這个
3: 即系
2: 虾人嗰个咯，
0: 系啦虾人
3: 忌安咯，
2: 即系恶霸、
0: 恶霸或者有啲上司啊无良上司嗰啲啊咁样，
3: 你讲嘅啫。
0: 咁通常
3: 从来我未见过无良上司，
0: 全部都
3: 我一次未见过，
0: 系啊
3: 系啊，我真系未见过，你见过咩？
2: 冇
3: 我哋睇下案例啫，
0: 冇错冇错，系啦。咁迫害者嘅人格咧就系好清一色嘅，即系话咧。我冇错，全部都系你哋错，
3: 唔系一定上司嘅，
0: 系咪？
3: 迫害型人格可能同
0: 我同 level 都有嘅，
2: 都可以虾你
0: 嘅。系啊，咁啊，同埋
2: 射博咁，
0: 系啊，射博啦。总之话咧，你点样讲咧，都系你错，佢冇错嘅。咁主要嚟讲咧，呢、這个公司里边咧，亦都有呢三样嘅叫做性格啦，仲有暗黑嘅。三个角色呢、这个好极端，可能、
3: 啊、暗黑就要三个
0: 角色。系啊，呢个咧就系叫做黑暗三角人格，
3: 即
0: 系呢个最劲嘅、最恶毒嗰三个嚟嘅。咁可能阿 Cherry 会可能
3: 系其中一个啊，
0: 可能
2: 喂小心啲讲嘢啊！
3: 嗰嘢一指自觉，阿 Cherry 可能咧
2: 系啦，我好惊啊！
0: 唔系佢接触到
3: 咁，如果我 cut 广告嘅时候，咁你咪使唔甩啦？
2: 我大
3: Cherry
2: 都
0: 系因为咧 Cherry 咧好接触好多心理嘅人士噶嘛，好多心理学嘅嘢嘅学说噶嘛，
3: 唞一唞先啦，
0: 唞一唞先啦，好，
3: 系啊，转头翻嚟
0: 讲下呢个叫暗暗黑三角人格。
4: 你一直期待开扬设计充满自然光嘅 Wil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嘅宽敞空间，最多五房五浴，已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5:54，睇睇其他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系407西行线喺 Pine Valley 嘅中线有一架坏车，另外近住 Bramley 嘅中线有一张床褥喺度，经过嘅朋友要注意安全。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Erin Mills 去到 Dixie， 最后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way 慢驶，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DVP 至到 Jameson Humber Bridge 去到 Parkland 繁忙，再由 Kipling 断断续续去到 Dixie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 Appleby 排到去 Brent 一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哇，呢球好正啊！
8: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7: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嘛，最高可以悭到成50% 暖气费。
8: 哇，你乜都知嘅？
7: 我旧年装咗嘛。
8: 吓、啊，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7: 去 saveonenergy.ca/eap。
9: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10: 系啊，地点好，于 Leslie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9: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10: 今个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2: 瞬间

0: 好，抽奖先，跟住先讲
1: 抽奖型人格，
0: 暗黑嗰个三角型人格。好，咁啊，今日咧就抽到 Gary 啦，你会得到咧就系10蚊嘅长城拍卖评估案嘅超市代用券啦。咁啊，嗱，呢个咧叫做职场上面啦，或者其他社会嘅都会有呢个叫做暗黑三角人格。咁我好简单讲咗三个，边三型咧？第一，自恋狂。呢、這个听过啦，
2: 好简单啦、
0: 啊，自恋狂啦。第二呢个比较难啲嘅，马基亚维利主义者
2: 啊，呢、這个有啲兴趣。第三咧，
0: 第三心理病态特质 psychopath。
3: 哦，哇，呢、這个好得人惊。
0: 系啊，咁啊，三个特质有边咧？好简单讲先啦，跟住再讲咩叫边个叫马基亚维利先。咁啊，自恋咧，即系话咧，佢系好崇尚、好渴望俾人崇拜嘅。咁啊，即系每次行出嚟嘅时候就阿哥阿姐啊咁样啦，就系话个个都要朝拜我啦，觉得自己好特别嘅。
2: 自恋意思唔单止系个样，
0: 系
2: 系真系佢个人想人哋崇尚推举佢，
0: 系啊！
2: 你睇下我几正几
0: 冇错，其实我做过一个小小嘅研究，睇过呢啲叫做自恋狂咧 ，narcissism 咧，其实咧佢真正嘅性格咧，内里调翻转，佢一个极度自卑嘅人，
3: 系啊，通常系一个极度自卑，
0: 一个极度自卑嘅人咧，要喺人哋嘅面前要不断膨胀自己，去到一个咧自己无法控制嘅程度嘅时候咧，就变成一个自恋狂啦。呢、這个系啦，
2: 咁我缩而长，
0: 冇错。跟住咧就系我 skip 咗个马基利先啦，跟住呢个心理病态咧就系话咧好低同理心，佢冇同情心嘅，即系有人跌咗咧，我跌咗，
3: 关我鬼事啊！
0: 系我走咗先，
2: 哦，所以叫 psychopath，
0: 系啦，冇悔意嘅，完全
2: 零同理心，
0: 系啦，即系我做错系咩？我冇错，
3: 关我鬼事啊！
0: 系啦，同埋好冲动嘅人嚟紧。好啦，跟住呢一个啦，叫做马基亚维利主义者咧，就系一个擅长攻心计同埋好操控嘅人嚟嘅。咁点解叫马基阿维利呢？其实呢，佢一个文艺复兴意大利一个政治嘅外交官嚟嘅。佢係好实际嘅。佢係知道点样同人外交，我点样可以同人呢就係、是交换一啲嘢啦。跟住我同人 bargain 啦。跟住呢我点样去操控人哋啦。咁喺人哋嗰个叫做弱点嗰度呢，我可以加以去利用嘅话，冇错，就可以得到最大嘅回报啦。呢啲就係
3: 真係好
0: 暗心计。
2: 呢、這个先最暗黑。
0: 冇错。
2: 其他嗰两个呢都摆明居马。
0: 係。
2: 呢、這个系收埋咗。
0: 呢、這个真系㗎，呢、這个真系隐形嘅。即系可能外表嘅时间呢真系。
3: 防不胜防。
0: 外表白马王子。内里就系呢个马基维尼，
2: 咁样唔系你份 job 好嘢啊，你唔使有同事噶嘛，你可以自己搞掂
3: 啊。
2: 但喺职场上面，其实好容易会见到呢一样情况。
0: 系噶系噶，
2: 其实你防唔到噶，你唔知佢笑住对住你嘅时候，其实佢系笑你定真系害紧你。
3: 系
0: 咁啊，力求自保啦。
3: 我知道你哋系对我系真嘅，
2: 我唯一系咁样咧，我将自己变成嗰个人。
0: 好啦，时间到呢度啦，咁啊，祝大家咧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我哋星期一再见，拜拜。
3: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4: 黄昏新闻专辑。
6: 连接温莎同底特律嘅新大桥今日喺加方嘅一侧举行开幕仪式，下个星期一正式通车。联邦缩减公务员编制嘅提早退休计划，接到超过9000份申请。本国同阿联酋迅速完成自由贸易谈判，官员将会作后续跟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连接安省同密兹根州嘅新跨境大桥今日开幕，碍于加美关系近期转差，并冇邀请美方嘅官员出席。总统特朗普就话冇问题，但就认为原先嘅合作协议十分差，佢已经修订咗部分条款。周浩辉报道。
7: 连接安省温莎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早前已经是举行揭幕仪式，但是只是限于加拿大人员参与。出席仪式的本国官员包括联邦房屋及基础设施部长罗品逊、安省省长杜格福特、运输厅长萨加利亚和温莎市市长迪尔肯斯等人。仪式现场设有小型临时街头曲棍球场，有大人和小朋友在场内打波。大桥预计下星期一正式通车。联邦政府表示，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提出的关税威胁，决定取消原定和美国共同举行庆祝活动。特朗普今个星期一威胁30日之内对本国产品征收50%的惩罚性关税。美国官员解释说，新税项是回应加拿大各省禁止美国酒精进口、本国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还有对美国汽车实施的配额限制。而特朗普今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没有邀请美国人员出席开幕礼，没问题。

0: 況且加拿大要向美國付出相當多的關稅，但是他批評美國前朝政府和本國達成一個很差的協議，現在已經修訂了，令到美國可以平分大橋盈利。而根據星期二深夜公布的原則性協議草案，加拿大在大橋營運的前15年將會得到淨通行費收入50%，另外一半將會用於美國完全控制的經濟發展基金。這座耗資64亿加元的纜索橋多次押後之後，預計在7月27日正式通車，並且在8月5日東部時間上午8点開放給單車人士和行人使用。這座橋會成為連接溫莎和底特律的最新路線，亦都是加拿大最繁忙的商業邊境口岸之一。加拿大中文電台周浩輝報導。
1: 密西沙加市下午發生嚴重車禍，其中一名重傷者要由救護直升機送院。現場是 Dundas 及 Memphis 以西。皮爾區警方說，兩部車下午2:30過後發生碰撞，其中一架之後撞柱並且翻側，有一名司機傷勢嚴重，由直升機送到創傷中心搶救，另一名車禍傷者就由救護車送院，暫時未清楚兩個人的最新傷勢情況。警方正封閉密市 Dundas 位於 Memphis 以西的一段路進行調查及善後，現場交通受阻。多倫多警方凶案組證實，市內最新一宗槍殺案，疑兇已經落網，但是暫未交代更多詳情。案發今朝早7点几，当局接获枪声报告，去到伊图碧谷427公路及 Rasdale 以北一处住宅区，有一喺一户民居嘅外面，发现一名身上有枪伤嘅成年女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调查之后，初步认为系一宗有目标行凶嘅案件。而有目击者就话，见到男疑犯上前同女事主短暂倾谈咗不够30秒，就传出枪声。当局未有透露死者同疑犯嘅资料，两人是否互相认识或者犯案动机等嘅进一步信息。本案系多伦多市内今年第22宗凶杀案。联邦政府公务员申请提早退休计划即将在今晚截止。国库局表示，截至本周二已经收到超过9100份申请，但最终申请数字预计最快下个星期先至知道。这一项提前退休计划是联邦政府缩减公务员编制措施的一部分。政府在去年12月向大约68000名可能符合资格的公务员寄发相关的通知。国库局秘书处发言人说，是否选择提前退休属个人决定，政府并未为计划定立具体参与人数的目标，而是希望透过自愿方式协助调整公务员规模。安省执政进步保守党内阁成员申报酒店住宿费的丑闻，据报引起了党团内部的不满。有成员认为，省长福特因此取消申报制度，跟政府过去4年的有关指示存在出入。周浩辉另一节报道。
0: 安省进步保守党政府正在因为早前申报开支丑闻而出现内部分歧，多个党员私下对同僚的行为和省长办公室的处理方式感到不满。事件源于早前 Global News 报道，前党团成员赵成勋 Stan Chow 3年间向纳税人和捐款者申报90万元各类开支，包括酒店住宿费。事件令到省长杜格福特向省民道歉，更加令到整个党团在申报开支的时候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这个回应令党团形成不同的阵营，很多议员感到沮丧。省府迅速取消酒店津贴，令到党团成员觉得被剥夺合法福利，而这项福利只是被少数议员滥用。更大的不满指向省长办公室和省长本人，因为他们事件公开讲法是前后矛盾。杜格福特事后公开表示，赵成勋的酒店开支是错误，而且批评其他议员申报酒店开支，又承诺他们每一分钱都要还给纳税人。不过政府过去4年私下对议员的指示和省府的回应是互相矛盾。早在2022年至2025年底，政府领袖和党团纪律办公室曾经要求议员在可能的夜间会议期间预订酒店房间。其中一封2022年10月的电邮指示，由于未来几日情况不确定，议员可能需要安排在多伦多住宿，确保随时在议会附近。资料显示，虽然赵成勋住所距离省议会只有6公里，仍然在2023至2025年期间申报超过16000元的多伦多酒店住宿费。他亦申报了近100000元的餐饮费，超过6000元的机票，以及超过13000元的体育赛事支出，其中很多以主办会议的名义申报。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本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0: 好计毫无理由地对苹果、Meta 及亚马逊罚款20亿到150亿美元之后，今次又再向 Google 罚款10亿美元，令到 Google 嘅罚款总额超过180亿。特朗普指责话，美国并非欧洲嘅猪仔前鈎，会立即调查欧盟抢掠美国企业，令欧盟对呢一种非法及极不道德嘅行为付出非常高昂嘅代价。另外，特朗普在白宫见记者，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并且认为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指出，美方针对伊朗战事的退出策略可能透过持续的军事行动或者外交协议来达成，他亦不急于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和伊朗达成协议。有记者问及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较早时发表关于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助长伊朗的言论时，特朗普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不会参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亦表达了同样的意向。另一方面，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说在今日打击了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公告指出，空军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多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又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的驻地。公告又说，伊方袭击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三座弹药及装备的仓库，相关设施被炸毁。伊方也打击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设施。另外，约旦武装部队就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及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且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及6架无人机。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天文台晚上8:40发出1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正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会在星期六朝早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随着红霞增强同埋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会考虑在星期六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国泰航空表示，未来几日的航班将好可能会调整或者取消，具体将视乎台风路径、时间和实际情况而定。另外，国泰航空因应燃油价格上升，由下月1号起上调燃油附加费，是今年4月以来再次调升。其中，往来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航班由965元加至1362元。香港的粵車南下入境市區措施明日會擴大至大灣區全部9個內地城市，機管局亦都會推出全新的易泊遊服務，方便內地和澳門的旅客經港珠澳大橋訪港。詳情由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3: 明日開始，全部9個大灣區城市的車主都可以申請用港珠澳大橋入境香港。新增的5個城市包括深圳、佛山、東莞、惠州和肇慶，每日預約名額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數維持最多3日。廣州人 Holly 是計劃底下去年的第一批南下車主，他是一個車友社群的負責人，下個禮拜會聯同新一批包括深圳和東莞的車主一起自駕遊香港，和愛車之人交流。
4: 因為我周圍都好多 friend 將啲車帶去歐洲啊，帶去俄羅斯啊，帶去東南亞咁樣，其實佢哋當為一個出境遊嘅，佢哋好鍾意香港嘅汽車文化嘅氛圍， 互相嘅融合交流。好似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實佢哋都即係香港玩車嘅人，對於粵車南下呢件事都比較歡迎嘅。佢唔會話啊，你過嚟阻塞交通啊咩嗰啲。哇，原來兩地嘅玩車係要可以咁樣交流嘅。
3: Holly 話：粵車南下措施推出至今7个月，佢每個月平均揸車嚟香港2次，買過唔少嘢，包括買金。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選委界立法會。

0: 会议员陈忠仪，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提供粤车南下住宿同消费套餐。佢话唔少入住嘅都系一家大细，对套房嘅需求增加。佢指出，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主。
1: 一部分你攞一百个，或者一百个你攞一半啊，五十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因为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0: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在中国，重庆彭水县今个月17号发生山泥倾泻，救援指挥部表示，在现场展开多轮爆破之后，降低救援危险和次生灾害的风险，正在拓阔搜救作业面，专业救援队伍同埋大型設備24小時搜尋排查。截至晚上10点，當局再揾到3名遇難者，搜索工作仍在進行。當局喺較早時話，事件嘅死亡人數增至11人，10个人受傷，50人仍然失蹤。中港台新聞報導完，跟住有財經消息。
3: 中港台新聞係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4: 你一直期待开洋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制屋，提供最多4架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5: 财经消息由 Lotte Franc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7: 财经新闻简讯：
8: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369点，上升176点；道琼斯平均指数系报51947点，上升23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75点，跌咗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微升3点。纽约9月期油报89.31美元，跌咗2.88美元。纽约期金就报4070.8美元，上升20.6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96美仙，下跌0.05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963点，跌咗247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4611点，下挫1811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哇，呢球好正啊！
2: 咁未算正，听讲 Save on Energy 免费送电热泵俾用紧电同埋油嚟提供暖气嘅家庭啊！
1: 系啊，个热泵同埋安装费全部包晒。如果你个暖炉系用油嘅，仲免费帮你拆咗个油缸添。用热泵嘛，最高可以悭到成50%暖气费。
2: 哇，你乜都知嘅？
1: 我旧年装咗嘛。
2: 去边个网站睇下话？
1: 去 saveonenergy.ca/eap。
3: 恭喜你啊，有普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New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New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选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Rosebud Sonder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夏日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9 厘，购买 CRV 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立即出车，讲好价送 VIP 终身免费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士嘉堡 Rosebud Sonder 出车。 Rosebud Sonder 星期六夏日清货一天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Sunshine Generation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7: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7: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6: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7: A 元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6: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7: 天宝旅游，
6: 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最新章，
7: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8: AM 1430交通速递，
9: 时间来到6:20，由卢希要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401东行线在 6South 的右线仍然有坏车，龙尾排到去 Cambridge on Route， 再由 Dixie 塞到去 Kennedy。至于401西行线就由 Broad Street 至到 Salem,Markham Road 去到404曼洗 ,Bayview 至 Dixon, Grove Line 去到 6South 多车。404 DVP 北行线的曼洗路段由 John Mills 去到 York Mills， 对面404 DVP南行线就由407排到去 Lawrence。 403西行线在 Main Street 的右边路见有一架坏车，现时由 Waterjung Road 开始缓慢，而 QEW Garden 东行线就由 Aaron Mills 到 Dixie Parkland 至 Jarvis Ramway 慢驶。最后是 QEW Garden 西行线由 DVP 缓慢至到 Jameson。 今天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10: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又获咗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与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00元起，交通方面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啦！本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基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全新示范屋。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11: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

0: 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1: 我 Chris Wu 今期卖大包，包租保证你正现金流。北约克龙密 Y 街299,000 condo， 下年入伙，只需要 10% 首期，等住赚钱。仲有14街麦卡云 freehold 镇屋，三房加钉，三个半厕所，只需要78,800。快啲过嚟买啦！去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即电416-668-8688。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SR， 每周154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你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eling Semi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lle Avenue 及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4: 呢铺仲唔翻身？
5: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4: 今次肯定要翻本。
6: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Larry 卢永亨。
9: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0: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科技金融教授陈国雄博士 Dr. Hilun Chan。 Dr. Chan 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0: 另一位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亦都是企业家 Adam 姜姜永庆。 Adam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今天我们谈一下很多很争议性的问题，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造价高达$47亿的 God Deal How嗰、那個國際大橋，下個禮拜一正式通車。今日本來有慶祝會，原來計劃就係美國同加拿大一齊慶祝，但係最近發生太多事情嘅時候，加拿大就話我自己慶祝，唔受美國玩。咁呢條橋本來起好之後咧，對兩個國家嘅經濟貿易都好有幫助，但係諗唔到特朗普二月嘅時候就話呢條橋雖然係你加拿大全資去興建，但係我要分一半的權益，不然的話不給你開。大家討價還價之後卒之達成了協議，這份協議就說呢，這條橋開通之後頭15年扣除了營運成本的那個 net revenue 對分，美國和加拿大對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後呢，又跟原先坑尼跟傳媒說不是喔，要等你還曬所有債先，先至同你美國分。但出現咁嘅情況，最新版本就話我哋一通車就要同美國對分，而事實上我哋又要投放咗咁多億落喺呢條大橋。對於呢件事，我想聽下 Dr. Chan 反映啲乜嘢，預示咗啲乜嘢。
11: 嗯，咁啊，我諗一路我哋都見到美國係處處逼人啦，嚇，咁啊係咁樣逼加拿大啦，咁。即係從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好明顯，特朗普就 American First 咧，即係美國第一咧，就一定係噶啦。咁啊，冇分你係盟友唔盟友啊，敵人啊，自己人啊，咁佢係咁呢個，我諗對佢十一月 secure 佢個大選係一定有幫助。
10: 中期選舉
11: 係啊，中期 sorry 係中期選舉啊，有幫助嘅呢個。咁所以喺呢一個角度嚟講，佢係好明顯係有造勢啊，各方面嗰個陣勢啦喺度。同埋你都覺得，我自己覺得都留意得到，美國而家咧差唔多都特朗普一言堂啦，好多嘢。你其他都啲人冇咩，反而你睇翻我哋加拿大內。

0: 部啊，由我哋卡至到各省省長內部喺度差波度傾咧，意見都不一。當然有強硬，有溫和嘅。咁有啲亦都驚 backfire， 驚佢彈翻轉頭，咁啊會影響自己。咁所以變咗係，我覺得我哋加拿大唔好講其他先，起碼喺內部嚟講咧，都未統一得到一個口徑，或者有一個代表人物企硬喺嗰度可以同特朗普去冚呢樣嘢嘅。
1: 阿 Adam， 你做咗咁多年生意，你都好明白啲談判技巧，但我哋喺呢次大橋裏邊咧，我哋輸曬。第一，你開口話要分我一半，你要退讓又同佢傾，而家就話一開條橋嘅時候，我債都未還，就同你分一半個 net revenue。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處一個真係被動一個俾人挨打嘅狀況咁樣咧？
2: 呢個係噶，都幾難睇下嘅嚇。我哋不如約埋睇下幾時一齊揸車，
1: 揸去行，
2: 揸去行一次體會一下，因為都幾難得嘅。我諗幾有感受。
0: 你過橋費益咗半面嚟嘅，
2: 四個幾鐘頭啊！就即都幾喜人過甚嘅嚇，因為其實呢啲係一個商業嘅deal嚟噶嘛，有contract嘅。十幾廿個律師睇住曬，當年咩2012年就開始傾呢單嘢，邊個俾錢先？呢啲全部都係法律文件嚟嘅嚇。咁即係其實開頭阿卡尼講咧係重複嗰個法律文件，呢個好容易揾到嘅，就根本就係使咗6.4 billion 出嚟，64億啦。加紙啦，咁跟住即係回翻籠先啦，咁跟住再分啦，咁呢個好簡單，即係呢度寫得好清楚。咁開頭卡尼係 repeat 嗰樣嘢啫嚇，咁但係後期就真係欺人太甚，咁都改得嘅。咁就你要點分？而家分一半都算係咁噶啦，我覺得。咁即係
1: 冇話俾曬
2: 佢，佢話俾曬佢，你都得嘅。我懷疑咧，而家因為佢兩邊通噶嘛，即係譬如佢收嗰邊嘅錢先噶嘛，本來就話所有嘅錢兩邊收咧都俾曬加拿大搞掂嗰筆承建費先，
1: 還咗債先
2: 嚇。咁但係而家佢收嗰邊，佢唔俾你真係好似吹佢唔漲
1: 咁
2: 啊。
1: 咁多 channel 有啲人講話，喂，而家世界係咪誰大誰惡誰正確？咁特朗普係咪可以套用喺呢個咁嘅處境先？係咪真係誰大誰惡誰正確？我哋加拿大焗住聽佢先，你聽。
0: 某程度咧，其實喺政治嗰方面咧，就一定凌駕於一切噶啦，政權一定凌駕所有一切噶啦。你呢個講法咧，某程度上我覺得係都啱嘅。我哋喺法律底下當然唔係啦，但係你知政治係凌駕法律噶嘛，好多嘢。你好似戰爭呢啲嘢，你好似好多嘅嘢係嘛？即係我哋好多時話唔可以 above the law， 我覺得有少少係即係講嚟俾我哋普通市民聽嘅啫。喺一個權力 geopolitical 喺嗰啲地緣政治爭拗裏面，同埋國家裏面嗰個貿易一個咁宏觀裏面嚟講嘅話咧，其實最後尾所謂在誰大就係邊個有錢咯。咁你好明顯見到美國都係啦，美國有錢嗰、最近佢股票跌得好緊要啦，但最佢有錢嗰個自然講嘢好多嘢，佢都話我可以用錢解決問題，咁佢都大聲啲啦。
1: Adam 其實除咗頭先講嘅背景之外咧，仲有最新嘅情況就係禮拜一，特朗普突然間就對我哋好多嘅貨品徵收50%嘅關税，而啲貨品據講涉及成280億元嘅出口。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令到啲加拿大人好興。原來諗住今日我慶祝嘅時候都侵埋一齊玩，但係你突然一有新嘅招數強加於我，加大我哋關税壓力之下咧，所以就話我哋只慶祝。不受美國玩，你覺得這項什麼舉動你從加拿大人角度看，從商人角度看，我們是不是都足以挽回自尊，我們自己慶祝好了這樣呢？
2: 這個即再重複，真的生到不得了，大家都會加拿大人這樣蝦到上心口，但是 OK 冷靜一點 OK，
1: 好，
2: 即誰大誰惡啦，咁佢大啦，佢惡啦，咁但係有冇招數可以搞先？其實咧就有招數可以搞嘅。先講嗰條橋先啦。嗰條橋咧，咁佢話如果攞曬即係美國嘅利益，咁呢個就好難同佢講嘅喎，因為美國所有人都想有自己嘅利益啦。咁攞曬你啲錢先，分一半先，咁好似係好通嘅。但係咧，大家其實再睇一睇個資料咧，就係話美國都有兩黨啊嘛。

0: 咁十一月咧就中期嗰個問題啦嚇，咁所以咧佢唔係大曬嘅，
1: 即係但係都驚驚地嘅嚇。
0: 咁佢即係當然有一個策略就係影響佢內部嗰個矛盾啊嘛。咁所以點樣？但係嗰條橋似乎冇矛盾，但係係有一個矛盾。我哋大家做新聞都知啦，就以前舊嗰條橋
1: 係
0: 嚇嗰個 Ambassador Bridge
1: 係。
0: 不要忘記那條舊的橋呢都很多新聞的，那條舊的橋呢 是私營的、是他一個美國的商人那個 Maroon 那個家族的，那個家族呢就送很多錢在他的 Republican 那個
1: 做政治遊說、
0: 政治遊說、各樣東
1: 西，即是不想傷害你舊橋的利益，
0: 是就都挺明顯，好像開頭的聊天就不想傷害那條舊橋，現在另外一回事，但是在那段時間呢都很影響他們內部那個矛盾的，
1: 是
0: 那一筆呢就可以打得下的，咁所以誰大呢？佢係大，但係睇下有冇其他啲招數可以處理
1: 嚇。嗱、多張講到講經濟利益都係互利嘅啫。條橋起好嘅話咧，其實美國同加拿大個經貿往來加強咗，慳咗時間，令到嗰個效益強啲嘅話咧，應該雙贏嘅。但係而家咁搞法就好似我哋加拿大輸，美國贏。從咁嘅角度睇嘅話咧，我哋加拿大點樣喺日後唔單止條橋，喺日後其他事情入邊爭取翻自己合理又公平啲權益咁樣？
2: 我諗喺去正反兩面去睇啦，大家都明啊。如果大家都係 in good condition， 大家都係喺好關係，通咧一定係雙贏啦。
1: 係
2: 咁，但係而家我覺得佢嘅角度去睇咧，就係假設唔通係邊個輸得慘啲？系嘛？
1: 或者我封咗唔俾你。
2: 系啦，即系假设呢条桥唔通，系边个输得惨啲咧？你又投资咗洗心个头噶啦，你又摆咗钱落去噶啦，系啊，咁变咗佢咧，咪而家咪佢咪揸咗个 upper hand 咯，即系佢似乎揸咗一个链住你个喉咙喺嗰度嘛，因为你洗心个头，你抌咗钱落间公司嗰度，抌咗钱落嗰笪地嗰度嘛，咁而家个问题，佢从呢个角度，咁所以变咗呢个系令到佢嗰个谈判筹码系增强嘅。咁啊，翻到嚟答翻你嘅头先嗰个问题就系咁啦。其實加拿大今次嚟講咧，即係其實呢樣嘢咧，一路嚟講有好多過去嘅事件同美國一路咧，其實加拿大都不嬲，我哋係單純嘅人嚟嘅，我哋好相信我哋嘅鄰居嚇，唔會見到我哋火燭，唔單止唔幫手救火，
1: 山火仲係
2: 啦，仲要嚇，仲要恥笑，仲話要你要賠償佢啲煙吹過隔離間屋嗰啲嘅嘢，咁即係我哋從來唔會諗到有人會提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即係簡單講句咧，即係好表明咧，其實加拿大人係較為單純同埋順良啲嘅。好啦，而家面對呢一個嘅咁樣嘅壓迫嘅話咧，嗱有時咧細路仔都要大個噶啦，係咪喺温室長大嘅細路仔嗱？我哋個人都做過父母啊，咁啊的而且確有過度依賴父母，或者甚至而家用躺平呢個字。咁我哋加拿大不嬲都諗住躺平，隔離嗰度咧都我哋七八成嘅開支咧，即係我哋嘅錢咧，老豆老母都俾，即係當隔離嗰個大佬都照噶啦。點知而家大佬突然間咧就話：喂，細佬，我都關注咗你咁多年，你係咪應該醒醒起身啊？咁樣嗱，你話好事定壞事咧？嗱，我哋永遠從積極嘅角度嚟講咧，都未嘗唔係一件好事。咁就要諗啦，真係加拿大人要閂埋門度橋啦。我哋點樣開展我哋而家坐緊喺我哋而家只腳下坐緊嗰啲地下資源，同埋我哋本身擁有嘅 strategic advantage， 即係嗰啲戰略性嘅優點，我點樣發揮啊？咁我不嬲都強調，我哋過往嘅無論喺移民政策啊、喺教育啊、喺住環境嘅舒適啊、安全啊，啲人嚟到唔捨得走，同大自然嘅空氣啊，嗱，我哋其實呢度有好多嘅嘢係可以即時同埋長遠做嘅。都是的，譬如我們的 green， 我們對環境那個環保那方面 的再生能源，其實很多我們可以是發展，還有我們已經不要單一靠一個 single source， 一個 single point failure， 不要計一個單點，我們要多元化發展。
1: Adam 剛才多槍說，大佬要醒啦，你覺得我們加拿大人無論政府大眾企業現在醒未呢？而家醒咗之後，你覺得點樣做？點樣拆招咧？有冇諗乜計仔？你自己從你角度睇。
0: 我諗而家都唔係一個可以選擇嘅時代㗎啦，嚇！即係係必要做
1: 的，
0: 即係都必要醒㗎啦，即係都冇辦法㗎喎，真係嘢逼到埋嚟，而且你唔好話轉咗一個總統對方，其實個勢已經冇咗，
1: 即係就算
0: 覆水難收啊！
1: 即係就算特朗普唔做下任，即係都係咁嘅勢啊！
0: 尤其是如果佢。

0: 个党咧，你就更加冇运行啦。就算轉咗個黨咧，其實因為唔好忘記，佢都係民選選出嚟，佢、
1: 啊、
0: 都有相當嘅民眾基礎嘅。
1: 冇錯，冇錯。
0: 即係嗰個民粹主義咧，唔係話即係完全一致嘅，咁都會殘留咗喺度。咁所以咧，加拿大以後都係咁啊，要真係要醒一醒，自力更生。
1: 我哋覺得你諗一諗啊，有一個人肯做爛頭卒，幫你間公司或者幫你個屋企爭取咗好嘅利益。但咧佢又屈歪烂晒面嘅，个个都觉得个烂仔嘅。但实质上你闩埋门睇翻我屋企或者我公司真系有利益嘅。就算下一个做咗 CEO， 你会唔会突然间话啊唔系佢道德上或者咩？我从头重新同你 friend 过又唔会，呢个系好现实嘅问题。
2: 嗱，既然系咁嘅时候，其实从积极角度讲，特朗普咁样对我哋嘅话咧，我哋醒咗之后痛定思痛之余，就系点样为我哋未来求出路呢、這个问题，我哋广告之后翻嚟再倾过。
3: 你成日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唔好啊？
4: 有信心又满意，而家系 Aurora 推出 Avella，
3: 我好中意啊！
4: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泊四架车，提供五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00起，限时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架 Mercedes-Benz EQB 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礼品。今个周末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李婷、高智威、小英轮流直播。
5: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国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又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刚刚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国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丰田四宝正，
6: 丰田四宝，
5: 丰田汽车品质保证。而家喺 Dunbarton North Toyota 仲有四宝，即系 Tacoma、Tundra、BC、CX-R 型号，仲有现货，价钱正，即刻出车。
6: 咁正，我中意舒适、起步快、续航力又强嘅 BC 同 CX-R 电车。
5: 我就中意马力劲、硬朗、有 man、客货两用都啱使嘅 Tacoma 同 Tundra 啦。
6: 而家买车仲送500蚊 credit 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5: 丰田四宝。真系宝嚟噶！
6: 唔想走宝，今日就要嚟喺 Sales 4042东嘅 Dunbarton North Toyota 汽车城啦
5: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7月26号晚，假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齐见证新一代唱将喺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流花专家 Chris Wu。
6: 大多伯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6: 天宝旅游，
5: 香港理众圣堂保济院
6: ，A 环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家庭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Zhang，
6: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6: 银赞助 A 家屋顶，
5: 铜赞助清风度假，
6: 六福海鲜酒家，
5: 列治文山五谷鱼粉，
6: 龙庭食府。
5: 与会形象工作坊，
6: 饮品赞助大排档，
5: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i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以及鲜花提供培蕾花艺。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2: 翻翻嚟焦点直击，我想问多一 chain， 头先我哋讲到加拿大要醒啦。要醒的时候谋出路、嗯、我们总理卡尼一上任的时候就不断出访，访问了差不多30多个国家、嗯、希望争取多些出口市场，跟多些国家建立关系，从而令到我们减少对美国依赖，将我们整个经济多元化上去，不想一个即所有蛋放在一个篮子、
1: 嗯、
2: 你觉得卡尼或者卡尼政府现在所做啱不啱，做得够不够，做了之后、嗯、成效会怎样呢？
1: 方向我覺得、我認同啱嘅，但我覺得力度唔夠，因為如果我哋要對付美國咧，我哋一定要所謂萬戰齊發。點樣萬戰齊發呢？各省長都要做。其實咧，外交嘅政策咧，由即係中央政府啦，由我哋嘅喺渥太華定咗個政策出嚟咧，其實各省長咧係可以將各省已有嘅資源咧喺全球揾地方做配對，跟住城市都要做，大學都要做，機構都要做。因为点解咧？你咁样嘅话，你先得啊！因为如果唔系，你跑死一两个系冇用嘅。你跑死个总理，跑死个外交官，你两个你点样？同埋落到嚟之后，就算你倾掂咗之后，落翻嚟个省，仲要同个省长倾，系嘛？落到个城市，因为我哋民主国家嘛，我哋系层层架构噶嘛，唔系一言堂噶嘛，即系 我咪就話咧，特朗普。

0: 成功咧，將一個民主國家佢已經統一咗，佢而家一言堂，基本上下邊佢掃除曬啲障礙，佢要咁行咁行，係嘛？同其他而家我哋話中國、俄羅斯啊嗰啲都係咁樣。咁我哋加拿大仍然要保持翻我哋呢個民主嘅質素咧，其實我就覺得要五花八門，要即係百花齊放咁樣去接觸多方面層面，省同省之間佢按佢省嘅最大嘅利益，因為而家你見到個內部不和，好多時咧都係省大家嘅利益唔得協調。咁我哋就俾佢做個別嘅單位，去同個別嘅國家可以有某程度上嘅外交上嘅達成 MOU 初步協議，然後中央即係 Ottawa 就做 blessing， 跟住就推行國家嗰個嘢。咁我就覺得依樣係可以多元化嘅。
1: 嗯，阿 Adam， 你做咗咁多年老闆，你都好多時我提過，一個公司都有個團隊，有公司團隊，但喺翻我哋加拿大嗰度面對咁嘅強敵或者強咁強嘅挑戰之下咧，阿多昌講過，我哋真係要團隊精神，我哋要有一個加拿大團隊，唔好各個省為咗自己個人利益而飄離咗團隊嗰度同心合意精神。你覺得我哋加拿大點樣可以做到真真正正嘅加拿大團隊？因為而家出現咗沙省、亞省同灰省都有啲離異離嘅心態或者動作咁樣。
2: 嗱，好快讲讲，我好赞成系全方位咁做嘢，
1: 系
2: 吓。第二咧，嗱，首先我系冇党派噶吓，我唔偏帮是但一边党派，但系我好接受阿卡尼，我觉得佢好辛苦做咗好多嘢，
1: 系
2: 吓。我个统计咧，佢今年由一月到而家七月啫，去咗13个国家，
1: 嗯哼
2: 吓。咁有啲国家系十几年冇去嘅，例如中国啊、沙地阿拉伯，好多土耳其好多好耐都冇去过，佢系咁样去嘅。系佢生日都去咗英国嘅，
1: 系
2: 咁即系佢好辛苦下，咁都系做咗好多嘢啦。第二咧，即系我自己都系加拿大人啦，即系懒懒地嘅我哋，即系几懒下又上上下下都系。咁如果个阿头是咁勤力做嘢，咁你见到其他啲部长啊、乔美兰啊嗰啲都去得好密嘅。咁每次去呢，即係佢又唔係去着晒啲服装去玩㗎嘛。佢人哋真係要开会，咁每次开嗰啲会呢係好 intense 嘅。要做好多嘢先开到嗰啲会嘅。咁所以呢就我较为收获喺个勤力。但係你话个力度达唔达到个目的咧，冇咁快啦。即系加拿大百几年同美国嘅关系，即系70%+系靠晒嗰边，咁即系冇可能即系喺一两年内可以逆转到嘅。咁所以至于个 Team Canada 嗰度咧，就值得讲嘅吓。即系你见到系，譬如话 Alberta 嗰边好似唔系几
1: 你
2: 同意，但系唔好忘记 Alberta 出产 oil and gas 嗰个 part。比美国每一年啊系$124 billion，$124 billion。咁你话安省揸住最大嘅王牌，话个 energy 嘅 supply，比美国即系近嗰啲啦 ，New York 啊、Michigan 啊嗰啲，嗰、那个系$1 billion。喂，140几同$1 billion系争好远，嗰度系佢成个亚省嘅命脉。咁所以佢唔肯幫拖，唔肯話讓步，即係你唔怪得佢。咁所以 Team Canada， 如果我哋有時間，我想繼續再講多少少，就係話我唔知嗰個策略性，你一致連亞省都幫拖，唔運油俾佢，喂咁就喂打大仗噶咯噃，即係打小仗得唔得啊？咁你由安省去搞佢。即係阿 Ford， 即係一個張飛嗰種咁嘅性格咁啦，咁就由得佢喺嗰邊搞下 energy 嗰個 part 都好微妙㗎，唔可以立亂嚟，但係即係都較為細啲，比起亞省嗰個 relatively 就爭好遠啦個 scale， 咁所以有苦衷嘅。
1: 嗱 ，Adam 一提到好問題 ，Team Canada， 但 Team Canada 嘅話咧，要力量要去齊心，我哋如果真係齊心，全力。做咗對抗性行動，即係話我哋唔輕易受犯，我哋作出反擊。你覺得如果加拿大作出相應嘅反擊嘅話咧，可唔可以改變而家我哋咁被動嘅形勢先？
0: 因為個問題大家都預計得到啊！如果作為美國喺呢個戰略上嘅話咧，即係你邊個槍打出頭鳥啊？ 你邊個趌出嚟最大聲反抗呢？佢美國冇嘢㗎嘛，佢集中美國咁大嘅勢力，佢就攣你一個省。咁你嗰個省你就

0: 個個都話：，唉、哎，呢、這個省長啊，即係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好明顯見得到咧，點解當嗰樣嘢只要唔燒到佢自己個省嗰一笪，唔燒到佢嘅利益嘅話咧，我覺得好完全認同阿 Adam 所講嘅就係、是，佢要第一樣嘢，佢要保住個省先。保住嗰啲選票先，保住佢自己嗰班選民先。咁所以呢個咪就話呢個係其中我哋所謂民主國家較為弱嘅一環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就話而家個要每一個省係咪開放，佢可以自己謀到出路，即係話有冇 Plan B， 有冇 alternative 啊？即係而家我同啲年輕人都係我哋嘅除咗你話啊有樓之外，你有冇其他 alternative investment 咧？你一定要 seek for 一個 alternative investment，alternative income 啊！即係簡單講句，而家我哋就需要咁而家 Carney 佢外訪裏面嘅話咧，啲省長係咪可以同樣喺裏面可以攞到佢哋嘅生意，即係照顧到佢利益？即係萬一即係最大嘅財政來源俾人打擊咗之後，我有冇其他嘅嘢我都可以有麵包食咧？
1: 係、
0: 啊、仍然有飯開咧咁樣。
1: 但問題呢一樣嘢就話，譬如安省省長就好強硬。就要回擊，但有啲省，譬如 Alberta 省，佢又唔想咁強硬，都為咗自己嘅利益。喺咁情況之下 ，Tim Kaine 點樣可以組成？唔組成嘅時候咧，我哋會繼續捱打嘅啫喎。其實，Adam 你點睇咧？
2: 我個睇法又唔係喎，我睇法我驚，如果 Tim Kaine 咧，你一個口径咧，我驚玩得太大。
1: OK，
2: 即係如果反起上嚟，大家。哇！即係冇面比，咁就難搞啊！如果你話一個省安省嚇、啊、又賣廣告啊，又成啊嗰啲攞埋啊列根出嚟啊咁樣，咁好玩啦、啊！即係都唔區啊嚇、啊，
0: 即係有得猜個波
2: 嚇、啊，即係陣間就話佢衰啦，陣間有咩依鬱就話哎呀，即係阿科你唔好咁魯莽啦，咁都可以咁樣啦，咁啊起碼剩翻啊 Daniel 啊嗰邊就好啲咁。咁又得唔得呢？我唔知啊，那個策略性呢啲係好緊要嘅事，但係我有少少覺得分散嚟到慢慢影響下對。其實而家贏唔到美國嘅點都，就算你攞埋亞省個籌碼出嚟都冇用嘅嚇。咁只不過係騷擾對方，佢都有兩邊陣營噶嘛。你騷擾佢內部嗰個矛盾。呢個是短期的策略啦，長期的策略都梗係去美國化啦。
0: 係啊，冇錯啦，呢個即係呢個 decoupling 都走唔甩噶啦。
1: 係啦，講到策略咧，無論總理、工業部長、外交部長都話我哋加拿大要多元化。關於呢個問題，廣告翻嚟再同兩位傾一傾。
3: 恭喜你啊，有抱孙！
4: 而家头痕要帮仔女换屋啊，要揾地点好啦，校网好啦，最好啊近我哋，方便照应。
3: 咁你快啲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嘅 Auden Grand House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 Link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红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边度有得睇啊？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House 展销中心揀翻个靓单位，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5: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6: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5: 爆点咩先？
6: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5: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7: Aurora 新盘 Avella by Treasure Hill 买得好快、哦，
8: 哎呀，地点好 ，Billesley Street 及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好方便，邻近好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售价只有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限时优惠同参加抽奖。
7: 你话要换屋，好快啲去揀翻间啦！
8: 今个周末一齐去85号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屋啦！李婷、高志威、小英轮流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继续同。

0: 多 Chan 同 Adam 讲一讲我哋加拿大未来嘅发展方向。我哋讲到话减少对美国依赖，必须要多元化。喺多元化过程里边，提醒 Adam 讲过，我哋总理今年已经出访咗13个国家，计埋之前出访咁多嘅话，咁多国家嘅话，有几十个啦。嗱，总理由上到下，即系讲下去下边乜部长咧，都尽量要鼓吹多元化。我想听下多 Chan 就话，我哋要搞多元化。產品多元化、服務多元化、市場多元化，這個是不是最對口？而這個對口的策略裡面，你覺得產品、市場、地理上的多元化，哪樣最重要一
1: 點？我就覺得很簡單，用回經濟角度 supply and demand 回到來。例如我們加拿大擁有，我們所謂 supply， 我們可以提供到那些資源，我們的東西，那就看看哪個 demand 對我們越大啦，啊，除了美國以外，我們一定有第二、第三那些。其實要找個 list 做咗出嚟之後嘅話咧，其實係離唔開幾個經濟體系嘅嘢嘅世界。咁啊，中國係一個經濟體系啦。咁啊，以前嘅日本啦，大家日本都唔係好咩啦。咁歐洲有一個經濟，但係你知道歐洲都好弱啦。咁你再數另外一個，你問我咧，仲有一個好大 potential 就係東盟。
0: 嗯。
1: 啊，東盟嘅人口同埋上緊嚟。啊，咁啊，印度又係一個啦，係咪先？嚇，咁以而家嚟講嘅話咧，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問我，即係初步好 rough over 嚟睇咧。你離不開中國、東盟和印度三個大的經濟體系，然後你去跟它開始在那裡。那你有時候這些東西都是的，你樣東西都要做，就沒有東西做得好的。你總是要揀一兩樣東西來做，由那裡帶動其他的東西去跟著來做。那所以如果我們加拿大可以針對這三度的市場，相對這三個市場對我們加拿大人來說都是屬於 welcome 的。第一，我們加拿大有很多印度裔的人在這裡，我們對印度本身有，中國很多華裔的人在這裡，對中國對加拿大都整體上是沒問題的，除了因為之前孟晚舟事件一件事而已。另外東盟的國家，哇，我們多少東盟的族裔在加拿大我們移民呢？所以這三個經濟體系對我們來說，還有這個三個都是一個即是新興緊來緊的經濟體系。那就傳統不嬲，我們知七的了，那些老友那些不用說的了，那些你都看到他們就不會好像美國那麼瘋的，只要大家可以有辦法談的。那所以我覺得要鞏固的就是這三個新興的體系。
0: Adam， 我知道你 做生意的時候呢，你也跟中國和香港打交道，甚至乎有業務伸展到香港。關於剛才多昌說我們要擴大我哋多啲合業貿易夥伴咧，中國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對象啊！你覺得如果我哋同中國加強關係，會唔會有啲人擔心話同佢搞得咁好嘅時候咧，影響曬我哋對一啲基本價值嘅破壞？因為我哋好尊重我哋嗰個原來價值嘅時候，而中國嗰套價值同我哋唔係好同。但係雖然係咁，好似阿多昌講過，因為孟晚舟事件，加中關係曾經去到北冰點，但係通過卡尼去訪問中國之後咧，已經話回暖破冰啦。如果朝住咁嘅方向發展嘅話，你點樣睇？再加上最近有啲消息傳出就話，如果習近平九月去美國嘅時候，可能順道會訪問加拿大，對於一連串嘅發展，呢啲咁嘅歷史，你點樣睇？
2: 呢個問題咁大嘅喂，
0: 個問題好簡單，就話如果我哋同中國加強多啲經貿往來，你覺得係好處定壞處？
3: 嗱，中國嗰個關係咧，好微妙，同埋我哋 observe 啊 Carney 嗰個行走咧路線咧幾得意，同埋睇到佢有矛盾點。第一个好，我哋自己中国人咧，我哋梗系想佢好啊，即系做多啲生意吓，呢个系自私嘅谂法先啦吓。OK， 咁你见佢咧系一月已经去咗中国，
0: 系、
3: 啊、即系 after 成十年都冇去探过之后，咁佢行咗呢个第一步，呢一步其实已经好难行吓。咁、啊、但系我哋睇到咧，其实 Carney 嗰个 experience 个 agenda 咧系欧洲嗰边强好多嘅。啊，因為佢喺英國有做過
0: 央行行長，
3: 央行長啊，咁佢歐洲嗰一紮嘅關係咧，係處理得你見佢自然好多嘅。但係中國嗰個關係咧，你見佢有好小心。
0: 嗯，
3: 佢去完中國之後，即刻去咗個瑞士嗰、那個。
0: 曾經有啲調查話，九成加拿大人係唔中意中國。
3: 係啊，所以佢好小心，亦都驚住美國嬲。同埋咧，始終我哋係西方嘅陣營啦。同中國啊或者蘇聯嘅陣營係有所距離嘅，咁、啊、所以佢玩得好小心。仲有我哋聽到有啲小道嗰啲錄影啊，又話喺啊特朗普細細聲咁講，哎呀，我哋俾佢。

0: 萬架車啫，嗰度好少啫。咁咁嗰啲其實幾難聽下嘅嚇。咁、啊、你開放咪開放咯，使乜咁樣同阿 Sir 講啫嚇。咁、啊、所以就嗰度咧，就嗰個三角關係，同樣咧，美國同埋中國都係奇妙嘅噃。吓咁啊！特朗普之后又五月又去咗啦，吓、啊、咁中国咧又系好小心嘅，即系会唔会嚟加拿大咧？但系必须就去咗美国先啦，吓咁、啊、我哋未证实佢会唔会去完美国会经一经加拿大。
1: 啊，香港方面就有咁嘅揣测，而明报亦都有人用咁嘅揣测话佢可能顺道过嚟加拿大，呢个系香港传媒方面传出嚟嘅，吓、嗯。啊
0: 咁呢個三角關係咧，好微妙嘅，即係你又唔想，即係好似一個 affair 咁樣嘅嚇。咁呢個就重要、微妙，唔係好睇得通，就每行一步咧就要留意一下佢嘅發展嘅。
1: 多昌，最後一分鐘，我哋先講個地理同埋國家上面多元化。最後一分鐘喺產品服務方面多元化，加拿大應該點樣行？
2: 嗱，產品同服務嘅話咧，其實我都覺得加拿大其實我哋服務最多嘅就係、是、嚇、啊、我哋整個嘅地方嘅話係吸引移民同埋今日教育呢、這個一定嘅，同埋我哋嘅科技嘅發展嚇呢、啊這個一定嘅。咁呢一方面嘅話咧，其實翻到嚟最後屘你做得幾叻都好咧，冇市場冇用嘅。其實而家 Nvidia 啊 Jensen Wong 都係講呢個問題。咁所以個問題個市場一定要開闊嚇呢樣嘢。咁所以變咗嘅話咧，就當然我哋都好希望，如果九月嘅，如果中國訪問美國，跟住嚟埋加拿大呢、這個啦。但我就覺得我會睇多少少就係、是、訪問之前有冇啲 previsit deal，
1: 係
2: 有冇啲，因為呢個
1: 兩個外長已經見咗面嘅，已經透露就話會有更加高層嘅接觸咁樣。但冇講習近平會嚟，
2: 係啦，冇錯，一定有 give and take 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加拿大有啲嘢佢放一放風啊，譬如電車入口啊，或者電池入口啊等等。咁呢個就要有待拭目以待啦，嚟緊啲。
1: 今晚好多謝多 Chan 同埋 Adam 嘅分享，我哋有機會再傾過，拜拜，
0: 拜拜，
2: 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4: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5: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面由蕭山報導新聞。约克区警方就万锦市本月初一宗持械绑架案发照片通缉一男一女华裔疑犯。事发在本月7号，一名列治文山男子在 Denison 与 Woodby 地区的办公地点被强行带走，案件由凶案组接手调查，并且于两天后安全寻回受害人。当局已经拘捕一名男子，目前通缉另外两名在逃疑犯，包括53岁姓名一音为唐颖的万锦女子，她涉嫌持枪绑架及非法禁锢，而被通缉的男疑犯就是44岁姓名一音为范建伟的多伦多男子，他涉嫌串谋犯案。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安省自由党在已经决定意向的选民中以 38% 的支持率领先进步保守党的 33%，新民主党就以 24% 排在第三。在区域分布方面，自由党的支持度在多伦多市领先，并且在905地区与进步保守党打成平手。受近期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申领高额酒店津贴丑闻影响，省长道格福特的个人支持率重挫，跌至 24% 的历史新低，不满意度高达 72%。 民调也显示，多达 71% 的受访者认为安省的发展方向正偏离正轨。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宣布加盟费城76人队。 James 在社交媒体说，本次决定并非为了金钱及家人，在这个阶段仍然奋战是因为依然渴望付出打拼竞争以及获胜，并且渴望有机会再次体验夺冠军的滋味，相信自己能够协助费城76人成为一支冠军球队。现年41岁的 LeBron James 在洛杉矶湖人度过过去8个赛季，曾经率队在2020年夺得总冠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多份公告指出，当地时间星期五打击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及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公告说，空天部队袭击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美方几架战机受损，

0: 并且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一方在伊拉克北部艾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且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约旦武装部队发声明说，防空系统及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且击落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以及6架无人机。英国政府在曼彻斯特设立北方唐宁街10号，今天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设于曼彻斯特的赫伦大厦，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首相贝安德今天稍后会在北方唐宁街10号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重启之后首次会议，之后也会每星期到北方唐宁街10号办公，其他内阁大臣就会定期到访当地。贝安德将是英国首名首相在北方唐宁街10号办公。他在声明中说，过去40年，英国权力过度集中在中央政府，很多社区被遗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投资，而新设的北方唐宁街10号可将权力转移至地方，改变以往局面。日本政府公布上星期经参议院修订通过的皇室典范，10月24号起实施。新版的皇室典范主要内容包括维持不承认女性和女系天皇，也就是传子不传女的规定，为1947年脱离皇籍的11个员工家设立直系男子作为养子的制度，婚后女性皇族保留身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欧盟向多间美国企业罚款，指华府会立即启动301调查，向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特朗普指欧盟再次直接针对美国企业，即毫无理由地对苹果、Meta 以及亚马逊罚款25亿至150亿美元之后，又再次向 Google 罚款10亿美元，令 Google 的罚款总额超过180亿美元。特朗普说，美国不是欧洲的零钱存罐，会立即调查欧盟抢掠美国企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2: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率速递。一加元对美元今天是0.7，对人民币4.8，对欧元0.6，对港币是5.57，对新台币23.12，对日元116.3，对英镑0.55。以上是今天的汇率速递。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0: 白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来到周五晚间的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那今天晚上呢，跟大家先要聊一个非常非常今天很受关注的一条新闻。那么有一点小小的预告呢，是今天的早上我们看到这个公布卡尼呢是计划在今年9月多伦多举行一个加拿大的投资峰会。那么这个新闻呢就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要追回过去10年流出加拿大的10000亿加元的资金。那么大家对此我不知道看法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回过来会讨论，我们的热线905-889-1430也会开通，所以我们邀请听众的参与。不过在进入之前呢，我们先看看今天资讯的情况怎么样。那么根据我们加拿大环境气候变化部的发布的气候的预报啊，未来一周的天气总体是周末开始转不稳定，礼拜一降雨的概率比较高，周三之后会转晴。那么温度的情况，今天此刻的温度是20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18度，星期日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18度，星期一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20度，星期二的最高温度25度最低18度，星期三开始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17度。那么温度的变化，这一周的变化是比较大，整体来说今天的天气是最好的，要不呢就会等到下周三之后才会有转晴的天气。周一周二呢有60%降雨的概率，白天的温度体感温度有可能会高达27到28度。那么油价方面，今天到明天的油价呢是会上涨每升3分，明天的油价会来到181.9每升。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刚才说到的这个新闻今天可能很多人也在讨论。那么卡尼呢，我们加拿大总理卡尼计划在今年9月多伦多会举办一个加拿大的投资峰会，来邀请国际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商业领袖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到我们加拿大包括进行对能源、矿业、基础设施、科技和一些重大的建设项目进行一个投资。那这个消息出来呢，其实非常吸引许多人的关注的，其实我也非常的关注，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也有自己的关注和自己的观点。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过去10年流出加拿大的10000亿加元资金，这个10000亿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这是一笔可以追回来的现金吗？还是可以追回来的一个投资呢？那过去其实过去10年我们加拿大的一些企业基金机构投资上海外的资金的量是很大的，那么确实明显超过了外资进入到我们加拿大的资金。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些投资如果真的是回到加拿大的话，是不是最终能转化成我们普通人的工作收入和生活，那么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样的一个峰会是不是真的能吸引到一个投资，可能很多人是有疑问的。那么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电台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和我们一起来分析。那么我们也感谢这个听众的这个收听，也希望大家能参与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也非常的现实，就是这个如果大家真的手里有一笔钱，是不是在这个时候还愿意来到加拿大投资，还是说会愿意选择其他的地方？那么首先请我们连线今天的嘉宾万木。
2: 哎，你好，大家好，
1: 你好，感谢来到我们节目。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新闻我10000亿加元的资本流出这个是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一个消息。您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您的这个第一个感觉、第一个想法、第一个观点是什么？
2: 哎，这个东西就是说是这样看，就是说一个是积极，这就积极招商引资嘛。
1: 嗯。
2: 对外进一步开放嘛，这大概就是用中国人熟悉的这些概念，大概就这么回事。这肯定是个好事，因为这些投资一旦回到加拿大我们这个失业率的问题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另外这回来以后这个可能这个通货膨胀，对这个通货膨胀的抑制也有很多的好处，在当地产的一些产品嘛，加拿大用的嘛，它肯定这个就，大家，这个成，对于这买起来成本就相对没那么高嘛。还有这加拿大国家也可以，国家地方政府可以这个征税是吧？省啊联邦可以征税，这个也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0: 这个一个国家要带动起来，它当然它就要有企业，它就要有投资，有投资你这个国家才有钱赚，是吧？到你这个地方你才有钱赚，这样可能那个带动起来，当然也可能国家一些资源的开发啊，这都是个好事，这肯定是个好事。但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到底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到底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啊？但是啊，我现在对于我自己回答一下我自己这个疑问啊，比如说是他只要国家往这方面努力，肯定还是有很多好处。你像现在啊，加拿大办了那个重大项目的一次性的那个审批办公啊，加拿大各个省之间啊那个。这个你像一些壁垒啊，正在消除。这个举例来说，就是在这个省里面的医生，只要认证了以后，在那个省里面去就不用再考试了。护士啊，教师啊，这些资格就不用再去认证，这都是个很好的事情。我现在这些壁垒拆除啊，一些其他地方的人可能去，他就愿意到加拿大来工作嘛。还有这个碳税的政策也有一些改革，也不像那个杜鲁多那个时候，哎，严格的那个碳税呀、啊，这个需要那个净化的空气啊，净化的水呀、啊，说实话，这个东西你要求太高了，以后经济就很难发展个。如果说是这方面放宽一点，这个就好办，是吧？你以前是这样污染那样那个二氧化碳，那个征收那个碳税呀、啊。这个国家就没办法发展。这个从大的宏观上面来说，这个我觉得这肯定是个好事。就是那个肯尼政府啊，具有这方面招商引资的这种巨大的热情，同时也准备了不少的那个条件，是吧？也准备了不少的条件，就是说是一个国家要改革开放，进一步改革，这加拿大就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嘛。那你就要有一些那个招商引资，你要有一些好的政策。现在联邦政府也有一些那个好的政策，哎，这个当然我没有在这个其中啊，因为我也不是做企业的，我们只能看报纸，只能看这个能够了解的情况。看来这个事情肯定是个好事，那到时啊，咱只要往这方面努力，可能就会做得好一些。但是那个加拿大那个，我们下了可以下了吗？我们可以继续分析啊，哪些方面可以是可行的，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啊？这个事情到底能做到哪一步？我先开始呀，我总体的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好事，往这方面努力，也成绩。但是会不会说是那个杜鲁多时期那个？那个外资这个那个资金啊，加拿大流向外国的这个资金1万多亿都能回来，那个这个我们还在慢慢看嘛啊，慢慢看，因为这个不一定，我只能说不一定，因为这个事情啊，只是说是他只是这么一说，说了以后他回不回得来，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投资啊，说是有几百万都在美国，看他把他自己的这些那个投资能不能也。也带回加拿大来嘛啊。
1: 其实这个提到的这个说法，就是说过去10年加拿大净投资流出超过1万亿加元。关于这个1万亿啊，大家是怎么去理解的？就是说，它和资本外逃有没有区别？那我们知道很多机构的投资呢，它确实是会在海外进行的。那像一些大的企业、一些基金、养老基金，它在全球进行一个投资配置，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那这些资金的流出和作为从国际的投资的正常的扩张的角度上理解，还是说它是投资者对加拿大环境缺乏信心，就资金出逃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中间有两个概念，我不知道您是怎么理解。
0: 那个肯定，因为有些嘛，它是适合于那个全球性的嘛，它必须到其他国家去。它就是你加拿大这个国家的政策再好，它也要到其他国家去。它不是说有些投资它不肯定不会局限于，加拿大一地。你比方不要说其他，你比方说是在加拿大一些地方去在外国办一些学校啊，办一些英语学校。我们就举这个例子来说，他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管你加拿大政策再好，他还是要在外面去办学校，因为办学校这个那个英语的这方面一些那个学校那个培训，他肯定是其他那个也非。

0: 非英语国家才效果才好。你放在加拿大，加拿大都是说都说英语，是吧？这个，但有些我的理解啊，因为我的理解，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不是政府这方面专门说是搞这方面工作的人。是吧？因为这个我们只能从概念性的一些东西上能解释一下。我相信他指的就是主要应该主要就是那些，因为加拿大投资环境不好，本来应该在加拿大，但是最后流向外国的这些资本，
1: 嗯，
0: 啊，这些投资。他应该是指这个东西。如果说那不是指这些东西，你再说那个话就没意思了。是吧？那就那没多大意思啊，那个等于就你这说的就不是那么回事嘛。那肯定就是说是这些投资本来可以留在加拿大的，但是最后又流到国外去了。我知道的就是说是像有些初级产品啊，它流向国外啊，流向国外的原因就还是加拿大这方面用工太高嘛。像这些东西也未必回得来，这些方面未必也回得来。那其中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啊，你像这个制衣行业，制衣行业我其实是一个制衣师傅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有这个本事，我是个制衣师傅。原来就是说是加拿大原来在这方面这些投资啊，就是说他如果是他这些用加拿大的这个工人啊，比如说一个小时原来七八块钱八九块钱，现在起码需要20块钱，是吧？一个小时需要20块钱，但是放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话，那用工就便宜的多，用工便宜很多。你像比方说是像孟加拉国啊、越南啊、老挝啊、泰国啊，像到这些国家去，他那个用工我估计一个小时有加币2块钱就够了。所以这些企业也不一定好回来，但哪些企业那个，这个可能比较高好，哎呀，好一点的那个制造业啊，这个有些东西那个，你像原来可能因为加拿大那个碳税啊这方面征的比较高啊，你像这些一些那个。这些相关的这方面这些那个企业嘛，可能是流向国外的比较多，是吧？流向国外比较多，他这些到底能回来多少？这个有些时候，别说那个环保方面要求比较高啊，环保方面要求比较高的话，你像别说是一些化工啊，一些那个能源啊等等这些这方面的一些那个。企业啊，是不是那个都跑国外去了？跑国外，有些国家的那个环保这方面，它要求的标准比较低。像中国那个原来很多年，我们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就是外国的一些化工啊、油墨啊、造纸啊等等这些企业都跑到中国去了，去以后把中国污染的不像样子。当然这个东西要有要求，要有要求，没有要求啊，这个东西确实很害人。你挣了钱，这个完全那个买了药了，是吧？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我就非常的气愤。那啥，其实那20多年以前，我们在这中国，我经常骂这些现象，骂这些现象以后，骂了以后啊，好像也不好，哎，好像大家说是你这个人对社会不满。其实当时啊就看到啊，就说是尤其你像一些造纸行业啊，像是淮河流域啊，就污染的特别严重。污染特别严重啊！当时啊，我就对这些东西以后啊，我就是哎呀，在国内是感觉有些那个很痛心。
1: 嗯，
0: 而这个企业是不是像加拿大，比如说是有这方面企业，他到国外去以后啊，他回来以后啊，现在中国的那个环保这方面啊，肯定也在抓，因为这个不抓以后啊，这个下去不得了，是吧？那中国这方面还是改进了很多。像加拿大有些是那个相应的一些那个冶金啊，这个化学啊、化工啊等等这些企业以后啊，现在加拿大说要求低了以后啊，这个就能回来，是吧？
1: 嗯，
0: 这个相关的企业嘛啊，相关

0: 相关企业就是这一些具体的、很具体的一些企业以后啊，因为我们也不是这个行业里边的人，我们就不能很深入、很具体的说了。我在这儿讲还是一个宏观性的讲一下这些事情。宏观性的讲呀，就是说是加拿大这些，可能它就是这个环保的标准啊、绿色能源啊等等这方面的标准啊、碳税啊这方面那个要求一低一低啊，一些企业自然就回来了。但回来以后，环境方面会不会有问题？具体怎么样执行？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是不要像原来那个苛求那个环境上的要求那个哎呀完全那个绿色的那个要求太高，但是也确实不要污染这个环境。污染环境以后，那个有些都划不来。那等于你挣了钱来买药啊。拿人的寿命在那个地方低啊，
1: 是的。那么，其实这个新闻里面提到这1万亿，是过去10年流出我们加拿大的这个资金量。那么，有人就质疑说，这个卡尼其实本身他自己并不是现在在解决问题，而是他过去担任杜鲁多政府时期的时候，他曾经是经济顾问。那么，在过去出现的这种巨额的资本外流啊，投资或者比较疲软，那么当时作为顾问的卡尼，是不是其实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而不是说现在他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事啊，是这样理解，就说是有些这个时间一段一段的那个国家的情况的发展变化，也许他在杜鲁多那个时候啊，他就认识不到这个问题。是吧？他现在才知道这个问题严重了。现在这个加拿大知道这个问题严重，是因为什么？因为和美国的关系搞坏了。你像原来就是说靠凭着和美国的关系啊，一个方面我们军事上不担心，另外一个方面生产的东西85%啊就卖到美国去。是吧？和美国两个那个基本上各方面那个配套好，我又不征税。这个东西是当时那个加拿大，我就总觉得加拿大4平8稳啊，不用担心。他可能卡尼啊，那个杜鲁多啊，那个啥，他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当然，现在如果说的责任的话，那个肯定是杜鲁多负主要责任。你卡尼你也有责任，怎么没责任？你总是他那个顾问班子里面的人嘛，是吧？这个责任肯定有，但是现在啊，就说是没有追责，没有追责，肯定也要那个社会起码也对他也批评。我们今天也把他也去暂时做一个小小的批评，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做一点批评。但是啊，现在我们就说的，我们下一步怎么样做？下一步这么做啊，我觉得卡尼这样做还是好。但是啊，就说是踏踏实实做，不要再那个轰轰烈烈走过场。我觉得那个最怕的就是走过场，因为这些政客有一个问题啊，尤其这那个自由党的政客有些问题啊，他有些时候好像搞形式，忽悠民众。哎，这么搞起来以后，让大家都搞得很，把大家胃口吊起来，大家都觉得哎呀。你是个好总理啊，你像小平同志一样，你改革开放，你马上要南巡啊，是吧？你要给我们那个做，让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人民那个大家都要富起来。人这样想，如果这样想以后，你实质上做不到，或者说是你在那虚晃几招，那人就会失望嘛，是吧？当然，我们现在也，人家正要做这个事，我们也不要说这个泄气的话，是吧？说这个泄气的话也不好，但是呢，就是说是作为我们，对群众分析嘛，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是吧？主要就是说是看你那个做的怎么样。当然，这个那个做的怎么样，也不仅仅取决于他一个人的这种努力啊、愿望啊。这大的环境啊，它很重要。国内的环境嘛，就是说是你尽量在那个经济上嘛，尽量一些那个很繁琐的一些审批手续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就要去掉，是吧？当然，加拿大现在就是那个重要项目那个办公室，把这个放上了，就相当于中国的一站式办公。中国不是原来有那个。一站式的办公嘛，就是说是很多东西就在一个办公室，把这个章子就在一个办公室把它改了，这个很好，是吧？现在那个加拿大。

0: 么就是这个那个大项目那个办公室，它可以避免那个返那一个项目就是几年的那个立项，人那个隔壁那个等着很不耐烦。加拿大现在这个肯定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已经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是不是中间还有一些问题啊？中间还有一些问题啊，这就至于那个具体操作的人就知道。但是我们根据报道的来说，这个还是他还是做的不错了。
1: 嗯，好的，
0: 不错。
1: 嗯，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要先进进广告，其实也留给听众和嘉宾更多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回来之后再讨论啊。那比方说像我们加拿大在当下为什么它真的就留不住投资，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那过去10年这10万亿又是如何流走的，那么如果大家手里有钱的话，还在这个时候愿不愿意选择投资加拿大，我们905-889-1430热线开通中。
2: 您一直期待开阳设计充满自然光的 Redlin Sunny Home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正合你意，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Elgin Mills Road。 Rosalind Collection 提供最多约3200平方尺的宽敞空间，最多5房5浴，以包多项高级升级配备，限时优惠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等，优惠名额有限，记得本周末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Avila 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打造，欢迎你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全新示范屋及销售中心参观。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提供最多4台车车位及5间睡房，售价仅由79.9900起，限时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抽奖机会，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精美礼品。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高紫薇、小英轮流直播。
2: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天宝旅游、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4: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8: 财经速递，
1: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速递。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北美市场的资讯。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盘在35369点，升17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盘报51947点，升23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盘报24975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报7411点，升3点。纽约九月汽油每桶89.31美元，跌2.88美元。纽约八月期金每安士4070.8美元，升20.6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0.96美分，跌0.05美分。亚洲市场的资讯，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报24963点，跌24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盘报64611点，跌1811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报3814点，跌62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盘报13774点，跌348点。台湾加权指数收盘报43654点，跌1195点。以上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9: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0: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11: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0: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11: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0: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11: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6: make enchiladas.
12: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9: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13: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1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孝王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3: 那你快点到 Baby

0: 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e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1: 哪里有得看呢？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4: 这里是905-889-1430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啊。今天线上嘉宾是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今天这个新闻啊，我卡尼在九月的这个投资峰会，那不知道听众对此的看法如何啊？到底这个投资峰会能不能解决我们加拿大当前现实的一些问题？那有人说这个当这个新闻说这个过去十年我们加拿大流失出去了10000亿加元的投资要追回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加拿大会留不住投资呢？我们邀请万木先生先帮我们来点评一下。
5: 我觉得加拿大留不住投资啊，这个原因啊，我想是不是从这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啊？一个是自由党执政的时候啊，这个官僚主义比较严重。你像官僚主义比较严重啊，这个很多方面啊，明显我们就觉得那个自由党执政啊，他是搞意识形态，搞那个什么就是啥呀，反正是那个公共男女平权啊。反正是各种各样的人啊，这个有他的一些人啊，你像比方说是这个人的性别啊等等，都往这方面去努力了。是我们觉得就有点这些东西啊，我们都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是吧？他保守党他相对来说他就是搞经济的，是吧？这他就是把经济放成那个重中之重做的。自由党他在另外一个自由党他要搞那个强调那个绿色能源啊，很良好的这种那个环境啊，他就像那个要征那个碳税啊，这方面那个要求比较多。说实话这种东西你说这个绿色的环境好不好，那肯定好。肯定好，就是说是他保守党就比较现实一些，自由党就要求就很高啊，这就是说是可能一些就相当于那些富家子弟一样，不知道人生的艰难，要求很高，但是别说是对于那个劳动啊，对的是各方面就是说是这个是经济啊，这就不太考虑。自由党可能啊，就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他没新民主党那么严重，但是啊，这方面他是要求比较多。再一个是那个自由党啊，我相信啊，他是接受了很多难民嘛啊，难民大量接受难民，接受来的这些难民啊，有些时候也未必是那个真正的难民，可能很多的这。难民大部分就不是真正的难民，我们可以这样说，那不是真正的难民，真正难民还能那些人还真正还来不到加拿大。他们来了这些人以后啊，马上就说是这些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经济上是个很沉重的负担，沉重负担这个东西最后转嫁到哪里去？这些就转嫁到税收上面去了。这些人来呢，毕竟说是你现在养活杜鲁多把这些人接来，他毕竟不是住在杜鲁多家里，毕竟不是拿杜鲁多和他那些保守自由党的那些部长的工资去养活这些人，他是要拿纳税人的钱去养活。纳税人的钱，你像那个我们普通的人那个交钱，那些大老板再给他加税，加企业税以后啊，这些企业税他赚不到钱，资本是逐利的，这资本的百姓他是逐利的，他不像放在加拿大。

0: 啊，这个地方给你搞慈善，他想到哪些国家去能赚钱，我就到哪些国家去赚钱。这是这样以后，就是让有些那个企业就走了。还有，你那个，就说是这个征税，别说他还有那个碳税嘛啊，碳税这个东西啊，说是对企业的那个杀伤力很大，啊，碳税的对企业的杀伤力很大。还有啊，他就说是你像那在用工方面也有很多的问题，用工方面也有很多问题。这样一搞以后，他企业他那个老板赚不到钱，他就会想办法，是吧？我们不是，如果说是我是个那个投资的，是个老板的话，我也会想着怎么样做。因为说是他们，别说是这个自由党，他采取的一些办法。很多的那个老板在喊说他赚不到钱了，赚不到钱，这个干脆最后自己走了。你本来说是这个，你少收点税，这个他老板有钱，然后啊，这个老板有钱，他在除过给政府交税以外，他有个好处，他是给大家提供工作机会啊。提供工作机会啊，就是说是有些人哪怕那工资低一点，只要有这个工作，总比人那个有闲在家里好嘛，是吧？他可能加拿大原来就是说自由党的时候，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我看到的就是说是，这方面多。还有一个，还有，就在自由党的时候啊，他这个现在这个国家的这个社会治安。社会治安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是有些那个小偷到人家店里面去偷了东西以后啊，店主人还惹不起小偷，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中国人想了，这简直就没办法想象的事情，是不是吧？你那个小偷你还拿的好像还最后那个主人还惹不起小偷了，惹小偷以后说我看到说有些那个就不说其他，就说便利店嘛啊，在便利店里面说是这个东西能惹了那个小偷以后啊，反而被店主好像坐牢，这是哪一家的道理？这个东西当然那个他便利店不可能说这个东西他这个资金他流走，这个倒是个小店，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肯定也会遇到这种混账的东西。就这种混账的法律如果说不改的话，那对加拿大那个整个不仅是那个危害加拿大的那个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那就连加拿大的价值观那个整个都那个颠倒了。
1: 那如果说过去十年的这些资本流出啊，多多少少是和这个加拿大的这个长期存在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有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大的投资环境没有改变的前提下，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峰会到底多少程度上下能解决好我们的这个问题呢？
0: 我觉得啊，就是说其实目前我讲了，就是说是那个碳税还在减嘛啊，另外一个就是加拿大那个一个就是说是那个资格的认证，原来各个省，别说我们安省的医生到魁省去，马上就不能当医生了，护士在那边去也不能当护士，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那个有没有解决彻底？这个就那个那个我还不清楚。就说这个问题在解决，如果这样的话，作为企业来说，就是说是他来以后，别说是我就在安省不行，我马上到魁省去，到魁省去啊不行，我就到那个有别思域省去。这样嘛，他总体来说，他转来转去，他都在加拿大，他不会再跑到其他国家去。这样去，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就是这个省里面审批了以后，只要你合乎标准，那个其他的省都可以走。这样就是说，给企业的，比如说很多的认定标准，它改了，是吧？改的宽松了。这我看到是说，这是目前一个好的事情。另外啊，就是说是。加拿大那个碳税的问题啊，碳税啊，这个这方面这个就是说是那个资格的认证啊，这个那个解决的那个好了一些，还有啊，就是他审批的那个速度现在很快了，原来别说一个企业就是想到加拿大来办企业，

0: 要学几年。你要人一辈子这几年对一个人来对一个企业家来说，我在加拿大等几年，我如果说是在加拿大等三年，另外一个地方给我一年可以解决，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我哪里要等三年嘛，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另外一个这个问题好像也解决了，还有一系列问题啊，可能是这企业的内部啊，他这些加拿大他总体他就要改造他这个那个投资环境嘛啊。投资环境，我相信这一方面他都做出了那个，比较，这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那个举动。但是啊，就是说是加拿大，我相信啊，他仍然可能也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社会治安方面啊，是不是也有也还有一点问题，是吧？
1: 值得思考了。我们先进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Aurora 新盘 Avila by Treasure Hill 卖得好快啊。
4: 是啊，地点好，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交通很方便，临近很多大型商场，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只有79.99万起，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
3: 你说要换房子，快点去选一间啊。
4: 这周末一起去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屋啦。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3: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5: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3: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5: 香港李仲盛堂宝记丸、
3: 天宝旅游、
5: 加藤地产水晶姐姐、
3: Jason 张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6: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7: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6: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形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啊。
6: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你经常买 Treasure Hill 镇屋好不好呀？
10: 有信心又满意。现在在 Aurora 推出 Avella，
9: 我好喜欢呢。
10: 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镇屋，最多可停4辆车，提供5睡房设计，售价只由79.99万起，限时送装修完成的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还有双倍机会抽奖赢取一辆 Mercedes-Benz EQB300， 加有机会赢取 Hermes Sleeping。这个周末到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车市秀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
1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3: 是特别美味吗？
1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3: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1: 难怪烤得特别香。
3: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10: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4: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10: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4: 哪里有得看呢？
1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候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李婷、何志宏、张志文、小英轮流直播。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1: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 AM1430国语热线，我是主播纪言。哎，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讨论这个卡尼即将想要在9月举办的这个投资峰会，到底会为我们加拿大

0: 大带来什么，能解决好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等待，请我们导播帮我们连线一下。你好，哎，你好，有什么你的观点想要分享给我们听众？
1: 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卡尼的啊，这番话啊，这个宏伟的壮举啊，
0: 嗯，
1: 那你现在他能不能实现？那另一回事，你相信吗？他能这么做吗？他做这一点，他还是要自由党嘛，对吧？我们的自由党是个典西方典型的左派啊，这大政府那高税收，那向富人征收，是吧？他能够扶持发展经济吗？从上一届这个啊，这个小土豆上台以后，是吧？那经济怎么样啊？我看那债务怎么样啊？整个的一团糟，所以说完全一滩稀泥，这土豆稀泥啊，跟不上墙，对吧？他来了以后的现在，他看到整个他还就是一个什么左派的一个领袖，他想当左派的领袖，要当左派的领袖的话，他就得应对左派的一套，那一套就不可能好发展经济。
0: 一
1: 个看到这一点，对吧？这是个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左派他实质性的一个 DEI， 对吧？那个 DEI 呢，不叫做什么？叫做多元包啊，多元。啊，平等，啊，包容，关键是中间那个字 equity， 它真的是做到吗？我们看到这是个最大的一个谎言之一啊，和共产主义的谎言一样啊，它来自于哪个？它不是真正的要这个那个平等啊，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西方的为什么强大了？我们必须想到这点，就是个基督信仰。至于两千年来，它奠的整个基础是西方的什么？是西方的。扩核心生命线啊，核心基于的根基和生命线。现在的整个西方，包括美国一样，你看它是衰败嘛，那么大的债务就是背离了，背离背叛的身上，背叛这个就是一个左派的这个左派党，而他相当领袖，他那块呢，在这个什么这个达沃斯那场讲话，哎了不得，他就想当领袖啊，当左派领袖啊。这是实质性东西啊，他就要搞这个摊牌税啊，他上台了以后不能够按照原来搞了，他本来已经大家都已经反对他，对吧？他碰到这么一个时机啊，正好川普像这边像这个正征税，对吧？还一系列言论啊，要把它加大中为51州，对吧？所以这个机会他上台了，我们的加拿大人民，那我们老百姓纳税人以后为这个东西怎么样要付出巨大的那个巨大的这个成本的代价，你看到这一点呢，对吧？你先姑且看到你还怎么去做，怎么这样行不下去？
0: 嗯，听出来您对这个计划并不是特别乐观哈。但是，同样的一个峰会，它实际上会不会给加拿大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比方说，对一些行业的一些投资，然后它行业的一些成长，虽然可能不是彻底能解决好我们加拿大整体的一个问题，它会给我们的加拿大或者老百姓带来一些变化吗？您觉得？
1: 表面上可能好像有一点，那实质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到最后，是吧？到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0: 嗯，让我们拭目以待，让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回到这个我们在线上等待的万木我们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哎，万木先生对这位听众的这个发言有没有什么点评？
2: 这位听众嘛，也可能和我们一样，也是有，这个也是
0: 有思考啊，对，有反思。
2: 他可能也是恨铁不成钢嘛，我也想，这个可能他也是这个意思就希望他做得更好一些。当然这，自由党这多年来做的确实很令人失望。这个听众啊，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我听起来一个是不是原来的张先生啊？这个我记得啊，前多年经常发言的，这个就是说是他因为那个自由党确实也做的这个经济上做的确实是一塌糊涂，你那个多伦多这10年确实是这么回事，现在那个肯尼上来以后啊。他遇到美国啊，这个美国那个川普啊，也是在刁难加拿大。 就拿加拿大嘛，这个事情确实也很难办。我们呀、啊，我觉得我还是不想太多的指责领导人嘛啊，因为他在那个当家那个，我们不当家，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柴米贵。他这个领导人在台上嘛，这个也很难做。我们就作为国民，我们就积极支持。

0: 是我们的领导人啊，的施政啊，希望他把事情做好。
1: 那如果说那如果说这个卡尼对吸引投资方面，我有一些人是对此不抱乐观态度的，那您觉得他能想要吸引投资啊，来到加拿大最大的困难啊是什么？有没有一些啊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的？
0: 哎呀，我觉得这个自由党嘛，人家可能是对他本身有些看法，是吧？这个那个资本家嘛，他不喜欢自由党，是吧？他不喜欢左派的这些那个政党，但是，他这个自由党的那还和自由党一个人领导人和另外一个领导人嘛还是有所不同。你现在看了就是说，我前面已经分享就是说，肯尼和杜鲁多相比，他还做了很多事情嘛，他还做了很多内部制度的改革嘛，做了很多的调整，是吧？另外一个，他现在形势也变了，他像杜鲁多那个时候可能是躺平，问题都不是很大，他没有那样大的危机感，但是。你现在到了那个到了现在加拿大的这个环境是非常不好，原来我们靠着美国吃饭，现在靠着美国吃饭不行了啊，是吧？原来不原来就过个小康的日子，你现在如果说是那个弄不好的话，这个问题会非常的大。肯那个就说是作为人嘛，他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他有不同的思考，他有不同的思路，在目前他这样做，我相信这就说是肯定是有好，肯定是有好处的，肯定对加拿大有好处。至于你说他能不能达到，就是说是他说的那个目标，我把10,000亿元的跑掉的这些那个资本，那个这些投资全部那个招回来，那个这个东西啊，就我们就不要要求这么，就不要这样要求了嘛。人说话的时候总是说的比较大，但是他那个真正能实现的时候啊。可能你别说是就只回了个5,000万，是吧？也那个5,000亿也很不错了，是吧？能回来再能回来个5,000亿也不错了。这个事情啊，我们就看吧，说看吧，就是鼓励那个领导人这样做，因为既然他已经现在他在执政。你也不可能说是你大家选了一个选举的结果就是他的执政，他的执政他目前做这个事也是做一个我们希望做的事，他说这个话当然他你可以说是他的有些时候在说大话，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人的鼓舞士气嘛，是吧？也那个这个人气可鼓不可泄，这我们这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这个说话嘛就要说一些鼓舞人心的话嘛。这个作为目前来说，我们是那个就是说是那个希望他这个能兑现。当然这个作为你群众啊，作为媒体啊，作为议会啊，选民啊，也要监督这个政府。监督政府是政府啊，就是说是你要兑现你的承诺，是吧？要改革那个对加拿大的发展不利的一些那个东西。你别说那个加拿大政府这个那个懒啊、散啊、缓啊、软啊，这就是加拿大政府的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嘛，是吧？这个加拿大他这个就是要改，但是目前我觉得加拿大内部啊，他就是把各个省之间那个打通啊，就是那个打通啊，以前那个省与省之间那个壁垒，原来的那些经济壁垒，他是不断的在打通。是吧？这个打通以后啊，在这个让经济啊，在整个加拿大内部，现在这个内循环，你像那个很流畅的循环起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个那个对外要从把一些，比如说加拿大本身的一些那个资本家，让他们回到加拿大来投资，还有吸引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些资本家到加拿大来投资，这个你就要有个良好的环境嘛，啊，良好的环境啊，这个你就要做很多的事啊，你要政首先你政府就不要征税，你政府不要重税，你征的那个税太重，人家赚不到钱，他来还要走。你现在问题是什么？你不要就是政府，你想我们想要那个政府啊，就说是给这个难民在这方面啊，我相信给难民这方面就是花了很多的钱。再一个，加拿大好像是环保方面那就花了很多的钱，这些钱能不能省下来？当然，那么省下来以后，现在加拿大也面临一个什么？也面临一个国家的安全问题。原来就有美国的保护，我们就躺平，这个不用担心，8万人的。

0: 加拿大的那个军队，这个飞机啊老旧一些，军舰老旧一些没关系，但是现在肯定是不行了。现在首先可能弄不好，是美国就要搞你，是吧？加拿大在那个国防方面这个投入，不用川普督促你说是你上2%2%几啊，可能一旦和美国的关系弄不好，和美国的关系是这个样子，川普如果他不改他这个调调的话，北边有俄罗斯，南边有美国，你加拿大你如果说是你自己的那个军事方面你如果说是不行的话，那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和平啊，你这个尊严啊，你还是来自于实力嘛，你这个实力不行，这个人家就把你不当一回事。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可能这方面以后啊，多鲁多在其他方面可能会这肯定在其他方面挣一些钱，可能军事方面还是要花一些钱。目前加拿大整个形势啊还是都比较严峻，我觉得啊，我还是从我的角度来说，
1: 拭目以待，
0: 我还是
1: 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今天的这位听众王先生和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万木先生的分享啊，和我们一起分析了加拿大资本流出和卡尼投资峰会背后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都希望政府即将能够有一些改变，能够最终提振市场整体的信心，迎接一个新的未来。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由获奖无数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 Avila， 位于 Leslie Street 和 Edison Hall Circle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上几个星期反应非常热烈，全新一期双车房传统正屋售价仅由79.9万起，交通方便，配套完善，还有多项限时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把握机会了。本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全新示范单位。李婷、高子薇、小英轮流直播。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在7月26号晚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一起见证新一代唱将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特别表演嘉宾姚卓飞，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楼花专家 Chris Wu，
4: 大多百大型百货连锁，
3: 钻石赞助至尊假期国际旅游集团，
4: 天宝旅游，
3: 香港李仲盛堂宝器丸，
4: Avon 汽车集团， Mercedes-Benz Markham，
3: 嘉腾地产水晶姐姐 Jason 张，
4: 宝翠珠宝玉石专门店，
3: 金赞助龙之宴海鲜自助餐，
4: 银赞助 A 家屋顶，
3: 铜赞助清风道家，
4: 陆福海鲜酒家，
3: 劣质纹身五谷鱼粉，
4: 龙庭食府，
3: 与会形象工作坊，
4: 饮品赞助大排档，
3: 咖啡及甜点赞助 Tim Hortons by Ivan Chu， 欢迎晚宴赞助豪门宴，
4: 鲜花提供贝类花艺。
5: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恭喜你呀，又抱孙子。
7: 现在正头疼，要帮子女换房子，要找地点好，校网好，离我近，方便照顾。
6: 那你快点到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的 Au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包多项升级配备，生活配套完善。
7: 哪里有的看呢？
6: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uden Grand Towns 展。